0: 是三塔集镇的一处高产示范田里。首先在我身后大家看到，当地的这种收割作业正在加紧进行，现在下地的已经是这种轮式的收割机了，这就意味着目前随着天气的持续晴好，土壤的湿度已经下降了。接下来要重点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田块，那它的整个的密度有多高，我给大家做一个现场的一个小测试哈。我手里有一本这个小的这个书本，您看我把它丢在这样的我们的麦田上，完全不会滑落下去，这就意味着首先它的这个麦穗的密度非常高，另外呢这个小麦啊抗倒伏的性能也非常好。那不仅如此，我们来观察一下细节，这个是我们刚刚从这个地里拔上来的一个麦穗，那么跟普通的小麦相比，大家注意到了吗，它的长度大概比它要长了这个三分之一，也正是因为麦穗的密度高，同时呢每个麦穗又更长，所以这个高产示范田它的这个产量也比一般的这种麦田它的产量要高得多。那我们来看一下数据啊，刚刚我们的专家刚做完这样的测定，现在你看这块田我们收上的小麦的这个含水量只有11%左右了，那这个数字就是意味着我们可以直接进行入库了，那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这个实打验收今天我们在现场来测定它的亩产量，其实这个实打验收是今天早上开始的，结果刚刚出炉，来看一下我旁边的这个牌子哈，今天呢我们实打验收呢是一共收割了4.05亩的面积，那么经过称重，特别是去掉了水分和杂质之后，最终经过我们专家的验证，我们的这块高产示范田的平均亩产是超过了1000公斤，达到了1009.5公斤。要知道这是富阳地区截至目前最高的亩产记录，而且呢它要比这个品牌去年的产量938.1公斤呢还提升了不少。那现在整个富阳当地呢都进入到了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机收的阶段，目前呢当地已经调集了超过20000台的收割机，那么整个的下收工作呢预计会在未来一周内结束。那与此同时呢下种工作也在紧急的展开，预计整个的下种呢会在6月20号结束。
1: 为保障受灾农户利益，农业保险发挥了巨大作用。前不久，湖北襄阳遭遇持续降雨天气，当地夏粮抢收和农户减损面临诸多挑战。据襄阳市农业农村局最新统计，目前全市农业保险理赔工作已全面展开，鉴定认定完成率达到了80%左右，赔偿金正在陆续发放中。湖北襄阳在夏粮收获时遭遇两轮强降雨，尽管全力抢收，还是有部分农户损失严重。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农户购买小麦农业保险的情况并不一致。襄阳襄州区黄集镇中郭村村民向世华今年种了16亩小麦，抢收回来的麦子长了芽，22号1斤4角钱卖了一部分，24号湿麦干了一些，1斤7角钱又卖了一部分，总体还是亏。
2: 咱们村儿有买农业保险吗？
3: 没有。
2: 你也没买啊？
3: 没有。
2: 没听过这个事儿啊？
3: 听说了，前个6、8年我买过一次的，咋说的？那庄稼也收成好，也没兑现。
2: 你后悔吗？今年？
3: 那肯定后悔啊。
1: 而襄阳枣阳市居湾镇湖岗村农户的参保比例要高很多，大部分农户都购买了小麦农业保险。
4: 小麦都全部买了，
5: 那一亩地花多少钱？
4: 13块多，13.5块吧。
5: 今年这个保险能用上吗？
4: 保险他们反正上门来核算了，还他们说估计说还赔付，这也具体赔付好多还不知道。
1: 相比普通农户，种粮大户的投保意识要强很多。
6: 买了保险，保险公司还能赔一点吗？我买了那个国家的有补贴那个保险吧，最后又买了一个商业险吧，那个是没有国家补贴，都是自己出钱全部买的。
1: 农业保险属于政策性保险，政策性保险的核心使命是落实国家公共政策。资金上，国家给予大力财政补贴，补贴比例通常高达保费的70%到80%，农户只需要承担20%到30%的保费。以湖北襄阳的小麦保险为例，按照相关政策核算下来，农户只需自缴每亩13.5元的保费。保险公司告诉记者，目前已对受损的小麦完成了理赔查勘定损工作，并且进行了预赔。
7: 如果损失达到20%以上，就属于我们保险一个赔付责任；如果损失达到80%以上，就等于是一个全损的一个标准。11000亩的一个这个报案面积，目前完成的赔款定损的金额是110万，预计会在6月初会完成整个理赔定损的一个流程。
1: 目前， 湖北襄阳市三大主粮也。

0: 就是水稻、小麦、玉米，以实现完全成本保险全覆盖。这种完全成本保险是指一旦出险，保险公司赔付的最高资金能完全覆盖种植成本，能保证种植户不亏本，最大限度挽回损失。受5月17号到18号持续强降雨影响，云南文山、马关县篾厂乡多地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385公顷农作物受灾，当地紧急开启大灾绿色保险理赔通道。在篾厂乡马拉冲河坝田，连片玉米地被洪水淹没后几乎全部绝收。29号，工作人员正在对受灾农作物进行实地勘验。
1: 第一时间收集受灾的这个资料，做到损失确认以后，一周内进行理赔。面积我们会与当地的村小组以及农业部门进一步的核实确认以后进行这个定损。
0: 近年来，马关县大力推行政策性种养保险，保费由财政补贴为主，农户少量缴费。此次洪涝灾害重点覆盖玉米、水稻、甘蔗、生猪、能繁母猪等。马关县篾厂乡石灰窑自然村受灾最为严重，村内3户村民的生猪养殖圈舍被洪水冲毁，有生猪被冲走，所幸村民家都已买了相关保险，及时得到了理赔。
2: 保险公司赔就7,600块钱，损失我那么多，两天都没能涨啊。
0: 据初步统计，马关全县农作物、经济作物受灾面积达6328公顷，绝收3061公顷，预计损失约4179.65万元。湖南岳阳的烧烤备受当地人喜爱，仅烧烤门店岳阳就有约3000家。今年3月，岳阳烧烤学院正式对外招生，让烧烤技艺进一步标准化。最近，烧烤学院首期30名学员迎来毕业。夜幕降临，岳阳街头的烧烤摊逐渐热闹起来。其中，来自岳阳烧烤学院的学员正跟随师傅学习实操技巧。师傅一边示范腌制调料的配比，一边讲解不同食材的处理技巧，并耐心示范翻面节奏和撒料手法。
3: 现在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当成一门事业来做，经营包括短视频的运营，包括怎么开店。老师他们分享的自己的创业经历，以前我去吃烧烤我不懂，现在我吃烧烤我能说个一二三出来。
0: 今年3月，由岳阳开放大学与岳阳市烧烤协会合作创办的我国首家烧烤产业学院——岳阳烧烤学院正式对外招生。首期30名学员，约90%来自外地，既有酒店厨师，也有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有连锅铲都没碰过的小白。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除了学习基础烤制技艺，也会学习门店管理、成本核算、消费者心理学等必修课。作为首批毕业学员，刘毅7月份将和同期学员彭涛结伴前往越南胡志明市开店。因为此前的工作经历，彭涛发现中国美食在越南当地非常受欢迎。
4: 发现越南的市场烧烤店突然间兴起了，我就想把越南烧烤带到越南去。
0: 最近，刘毅和彭涛正在研究越南消费者的饮食习惯，打算对岳阳传统烧烤调料进行改进，增加香茅、青柠等东南亚消费者较为喜爱的风味元素。
3: 孜然我可以打成细颗粒，或者打成粉，或者里面可以加香菜籽、加小茴香。
4: 口味肯定是要调的，因为越南烧烤还是有点辣，适合那边的口味嘛。
0: 重庆万州的烤鱼远近闻名，近年来当地也在持续搭建标准化、规范化的技能培训平台，将传统餐饮技艺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就业创业技能。袁超是重庆万州本地人，此前他一直在外地从事餐饮工作，后来返乡寻找机会，想进入当地热门的烤鱼行业，便了解到家乡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烤鱼制作培训体系，于是他专门进入一家培训中心深造提升。
5: 培训中心还教门店选址、成本核算、线上运营，这些刚好弥补了我以前开店凭感觉没章法的短板。
0: 在万州专门的烤鱼学院，传统师徒制的模糊经验已被精准的学制所取代，学员要学习选、杀、腌、烤、炒、炖6步法，掌握外焦里嫩的标准化秘诀。学院还研发了香辣、泡椒、芝士、咖喱等57种烤鱼味型，既保留地道传统风味，又贴近年轻消费群体的新需求。
6: 每一条鱼的调料啊什么的，我们都是精准

0: 到客诉比较量化了的，不管你在北京呢，或者你开到全球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做出地地道道的万州味。
1: 据了解，截至目前，万州已培育认证烤鱼师傅超3000人，培训学员超8000人，烤鱼相关店铺超800家，带动全产业链就业1.2万人。甘肃清水县的古陀民俗村把整村异地搬迁后留下的老

0: 的设计就是这里的小院啊都不是封闭的，而是设有开放动线。在这里呢，你可以在村庄里自由穿梭。有的小院主打茶艺休闲，有的小院主打亲子体验，有的小院则让你感受非遗的魅力。
1: 来，小朋友，咱们今天的泥塑体验课做一个小动物。
2: 在古陀民俗村，非遗体验活动人气很旺，孩子们手里的泥巴在研学老师的指导下，很快就变成了小动物模样。
3: 我觉得一坨泥变成一只小动物或者一个精美的器具特别的神奇。
0: 玩累了当然要就地享受一顿美食了，这个呢叫做洋槐花煎饼，您看啊，其中满满都是洋槐花。而这个呀叫核桃扁食，它的馅呢是核桃仁的，也是您来到七星水一定要打卡的美食。
2: 从四月份以来，每到周末，古陀民俗村的民俗展演、特色小院等预订量爆满。目前，村子实现年接待游客10万人次。
4: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进入到旅游旺季，甘肃敦煌景区里的骆驼又开始忙了。为了兼顾骆驼健康与游客体验，景区为骆驼制定了专门的作息时间表。
2: 鸣沙山脚下，游客乘坐骆驼欣赏沙漠风光。景区工作人员说，旅游旺季和高温天气即将到来，为杜绝驼群超负荷工作，景区为骆驼制定了3班倒作息制度。针对中午温度较高的情况，景区还将为正在值班的骆驼采取降温和补水的措施，确保它们不会中暑。
5: 我们也是会对骆驼进行定期的清洗降温，添加优质的草料，精准的，补给一些营养，为骆驼呢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作息时间，也为游客们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游览体验。
4: 这几天，新疆阿拉尔市5000多只牲畜进入夏季转场，牧民们赶着羊群向海拔更高的夏季牧场迁徙。
2: 在南天山中段托木尔峰南麓，这几天成群的羊只跟着牧民翻山越岭，向着海拔3000米左右的夏季高山牧场迁徙。牧民们每年5月底到6月初将牲畜赶到这里放牧，10月底前再转回冬牧场或山下的养殖点，通过轮牧让草场得以休养生息。当地还修建了40多公里直通山脚的简易牧道，牧民们可以用车辆将牲畜拉到山下，再人工赶上山。原本需要3-4天的转场路，现在1天就能到达。今年当地夏季转场将于6月10号前完成。
6: 我们也主要是根据牧草的生长周期进行有序转场，不仅可以让牛羊吃到充足的牧草，也能让它们长得更快更肥。
4: 继续关注特别策划，从水源到水龙头的城乡全链条保障。湖北松滋地处鄂西南丘陵山区，不少村庄分布在高山地区，这些高山村组一到旱季就容易缺水。通过新建水源保障以及对小型水厂的规范化升级改造，这一情况得到了缓解。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
7: 你看我们现在的水压又很稳定，而且水质也很干净的。
8: 在松滋市一户村民家中，自来水从水龙头里持续稳定流出。村民说，以前用水高峰期经常水压不足，水质也不稳定，如今随着供水管网改造完成，生活用水明显改善。
7: 最起码就是干净卫生，这是最明显的变化。以前洗出来的衣服那些都是黄黄的，身上还是带着那种泥沙，现在的话洗得又干净而且又白，像我现在都敢穿白衣服了。
8: 目前松滋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9.98%，但随着供水管网不断向山区延伸，偏远山区管线维护难，极端天气下管网易受损等问题依然存在。就在我们采访的时候，松滋遭遇了持续强降雨，暴雨之下农村供水系统能否经住考验，我们也赶往了现场。
0: 在松滋市民主村，连续几天的降雨导致沟渠里的水漫了出来，水流不断的冲刷，导致那边的土方出现了塌陷的情况，那埋在下面的一处供水主管网也随之被冲坏。我们能看到像是旁边的稻田也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积水，趁着雨停呢，工作人员正紧急对受损管道进行抢修。
9: 因为凌晨的一场暴雨，水位上涨，早上4点钟接到用户给我们打那个供水服务热线，我们就过来第一时间查看那个险情，紧急 采取停水措施，组织人员

0: 返修。
1: 还有多少户人家会受影响？
0: 大概有4-5个村，3000多户，接近10000人。
2: 距离抢修现场十几公里外的应急供水物资仓库里，储备着发电机、水泵、阀门、净水消毒设备等各类应急物资。工作人员正根据抢修情况，对所需设备进行盘点、装车。据介绍，由于最近的连续下雨，对应急物资的巡检频次也明显增加。
3: 一旦发生停水事故之后，在我们全市范围内应该不会超过6个小时，就是我们的这个运营物资就会能够到现场直接更换。小的事故，我们一般的原则上是在2个小时之内。
2: 供水条例专门增设了供水应急管理与处置章节，强化地方应急体系建设，提升应急保障能力。松滋也正在推进设计日供水能力能达到35万吨的供水保障工程，并加快建设智慧供水平台，希望通过规模化供水、数字化监测、智能化预警等方式，提高供水调度和应急响应能力。
3: 当前我们是正在实施城乡水务一体化的项目建设，还有我们的智慧水务的建设，这些都将在今年的年底逐步实现。我们相信我们的农村供水将会和我们城市供水一样，享受同等的服务，同网、同质、同价。
2: 我们从水利部了解到，如今农村供水面临的已经不是有没有水的问题。随着群众对水质、水量、水压的要求越来越高，特别是在极端天气频发的背景下，如何让供水体系真正做到平时管用、及时顶用，正在成为各地农村供水建设和管理中的重点方向。而即将施行的供水条例也首次从国家层面对农村供水的应急保障、设施运行、水源保护等内容作出明确规定，为农村供水安全提供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
4: 再来关注天气，31号到6月1号，南方降雨继续减弱减少，但云南、广西、广东等地仍有分散性的强降雨。同时，31号到6月2号，东北地区、华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31号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另外，据水利部消息，6月1号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近期持续降雨导致贵州、重庆部分地区发生不同程度地质灾害。
5: 29号。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一小区旁的山体发生局部垮塌，危及居民楼安全。由于当地提前发现险情，并组织附近803人全部安全转移，垮塌发生后未造成人员伤亡。29号，重庆开州区省道 S206铁桥镇辖区一处路段出现路基沉降，路面多处开裂变形，最大深度达3米。事发后，当地对该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由于路基沉降范围较大，加上汛期降雨较多，给抢修施工带来不便。交通部门初步预计需要1个月左右可以全面恢复通行。
4: 近日，安徽庐江县的村民在山间劳作时发现一只林麝幼崽从山头摔落，立即报警求助。经专家检查，幼麝无明显外伤，主要因受惊吓跌落导致了状态不佳。目前幼麝已被送到合肥市野生动物园接受进一步的专业观察和康复救治。林麝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生种群数量稀少，属濒危物种。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小满时节，北大仓黑龙江省进入夏季田间管理阶段，黑土地上新绿初绽，农人忙碌期间，现代化农机在广阔的田野上驰骋，绘就出一幅幅农耕实景画卷。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下管天气，受西风槽系统影响，6月1号、2号。

0: 号，东北地区会笼罩在大范围的降水当中，预计会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局地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在田间劳作，一定要关注最新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避开强降雨和强对流时段，注意安全。伴随降雨，一号开始，东北地区气温下降，迎来清凉。而在华北平原到江南、华南一带，高温范围将会继续扩张，炎热升级。像河南鹤壁，二号、三号最高气温会有36、37度，达到高温的标准。眼下，河南等地的下收工作正在紧张忙碌的开展当中。未来下收区少有雨水打扰，天气晴好，适宜收获晾晒冬小麦。但是气温居高不下。大家在户外劳作要尽量避开中午前后最热的时间段，及时补水，做好防晒，注意防暑降温。
1: 国天化专注控氏肥料含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多云，21到34摄氏度，天津多云，24到34度，黄南阴10到22度，突泉多云，15到25度，遵义阵雨转多云，21到27度，雅安小雨转阴，21到30度，中卫晴，15到32度，林芝小雨，12到23度，张家界晴转多云，22到33度，黄冈多云转晴，23到32度，烟台多云转晴，17到28度，邢台晴，19到32度，邯郸晴，23到35度，淮南多云，21到30度，咸阳晴，19到28度，昭通阵雨转阴，16到23度。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3: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4: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如果找不到小路这个差的我们买不掉，我们自己负责。
1: 这个钱不能少我们的。
2: 我三圈子了，这我们老板的钱了。
3: 他一心接手父亲的鱼腥草事业，却发展受阻。
0: 去鱼腥草啊，喜不喜欢吃啊？你愿意尝试一下吗？
1: 不愿意，我不沾那个东西。
3: 从田间地头到餐桌美味，他如何开发鱼腥草的无限可能？
0: 那个品级稍微差点的根已经有去了的，那个我们现在就是还想把那个品级

0: 的天气，导致土壤霜冻情况加剧，影响了很多农作物的收成。这里是湖北省当阳市两河镇，拥有多达50,000亩的鱼腥草种植基地，是全国连片种植规模较大的鱼腥草产区。受倒春寒影响，地里越来越多的草根变黄变老，这让农户们不得不抓紧时间采收。
1: 叔，停了。
0: 面对这个情况，鱼腥草经纪人石伟坐不住了。
1: 你要把那个建筑条款，那个呢，现在那个东西呢，跟得太窄了，现在那个鱼腥草弄出来的就蛮淡。你要把那个建筑条款，弄宽那个，好吧？
2: 条款的蛮费神。
1: 蛮费神，你要把它弄到我们石大岗上，你要把它弄到哈，我给他石大岗，好吧？
2: 好，那半天半地来。
1: 好，我给他石大岗。
0: 加宽采挖间距，可以让村民们收获更多长条草根，减少短根残次品的采收率，从而规避市场价格下跌的风险。作为一个农业小白，石伟的建议让农户们变得更加辛苦。但作为鱼腥草经纪人，无论如何他都要保证村民们有个稳定的收入。
1: 能不能哭的，你其实没有挖好长时间了，
3: 七八个月。
1: 两根挖七八个月。
3: 是吗？你就说从这走走基本就啥子不搞了。
1: 就写了一个价格，我们其实之前一直没不想让它掉价，就想把那个价格给它弄起来。
3: 太多了，
1: 我们也一直是在做这，只在做这个事情，真的。人家不管是种什么的根，我们都不能把它销出去。要不然就是放心的种就行的了，好吧？
3: 好，一个月自己花就亏了。
1: 拿两千芒啊，好一点的，品级高一点的，能有个3块多。然后品级稍微差一点的呢，有个2.5块啊。它每天都在波动。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
4: 让老百姓清洗鱼腥草，然后把老百姓洗的鱼腥草它给卖出去，就这么简单。
0: 2021年，因为父亲重病，曾在贵阳市闯出一番事业的石伟，回到家里接替父亲，成为当地鱼腥草经纪人，帮助村民们打开鱼腥草销路。
4: 就不想让他去操心这个事情，我想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来。我做生意做事情呢，我基本上都没有让他去给我去铺什么路啊，做什么资源啊，什么东西的，而且我也没让他去操什么心呢，我都是自己做出来的，基本上都做的还行吧。
1: 你来看一下，
0: 除了每天在地里了解鱼腥草的长势，石伟最要紧的任务就是迎接全国各地的鱼腥草采购商。
1: 来，看看这个根，白不白？我们这个根都是呈莲蓓状的。这都是老百姓早上凌晨都开始挖的，
5: 这个拿到贵州市场卖肯定是很受欢迎的。
6: 现在北京市场主要是白，要的是白。
1: 这还不白啊，你看我们洗的这个根，对不对？多白。
6: 可以，
1: 必须要给你们弄到这样的东西。
6: 检查一下，抽个样。
7: 我感觉
6: 这个怎么感觉下边白，上面黄呢？
8: 这个没冲干净，这个
6: 这弄啥事？这是
8: 跟那个小鸟窝一样的。
6: 你看这老根，这全是老根。你看这一把，
8: 这底下从头到底全部都是这种，全部是老根子。
1: 这一包肯定是工人的疏忽。
8: 这像什么？
1: 那一包啊，
5: 随便抽一下就都是泥巴。
8: 这样子发出去给用户的话，有可能我这个店铺的链接就废了，因为平台也会监管我们的质量。
6: 我们在北京有20多年了，要的是一个看相，就这一个白与不白，最重要的一个。你把质量弄不好之后，拿我的货的人肯定是不会相信我的了，这得罪人。他不是钱的问题了，做生意是讲究长远利益。
5: 没有个3-4毛，这下不了地。今天这样的根子要重新返工啊，

0: 现在说的话，我只能给到一块七，这就是我今天的价值。就是一块七，
1: 你们这样开价，人家本钱都弄不回来，那怎么做嘛？那后面后期还怎么做嘛？
0: 钱这个东西是不是你的事情啊？如果说做不了的话，我没办法，我还赶时间。
2: 鱼腥草供应充足的情况下，收购商往往会竭力压价，虽然每天可以亏了三角钱，但至少保住了当下村民们采挖鱼腥草的收益。
1: 我这个如果说我这个今天不出去一两万斤的货，我就压手上了，可能第二天比这个价格还低。因为这个是鲜货，基本上不能存放多久的，正常的话两到三天，而且还要有冷库的情况下面，你如果说超过这个时间呢，它的这个口感的整体质量都要下滑一大截，它就不能当正常的这个市场货物去处理了，就要降级。
3: 刚刚那个猪尾皮货刷过来，
4: 看啊，蒙着脸，
1: 他那个火那么长，
4: 他什么？
1: 你说这个火的还不看？
4: 我看到开始看到蛮好不？
1: 你反复强调那么多回的，那个根本不能穿这个。
5: 过来的，
1: 来吧。那个大姐的根不是蛮新的。
2: 市委经常在背后替村民们解决问题。慢慢的，难以拒绝别人就成为了他一贯的标签，而这一次，石伟不得不请求父亲帮助。
1: 那列车呢？因为他这个呢，列车快两千，列车看呢，又是因为他这点，你又是快一千多。你今天你就更不想出来了，今天你还直接杀五角，你一车货本来是两万多块钱的，而且现在只拖到一万多块钱的。我爸那一辈出来做生意的。同辈人嘛，沟通起来他们好沟通，我毕竟是跟他们差着辈分的嘛，话说重了也不好，话说轻了吧，你没有威慑力，你不好去处理这个人际关系，跟他的跟耍机会的，你不信任我，他的跟就不熟的，
5: 你就说搞不好，你就说不要玩了，哪那么搞的你的。
2: 老石跟鱼腥草种植户打了几十年交道，他本想轻轻松松进入退休生活，把鱼腥草事业交给儿子处理，但这一次老师选择默默支持儿子。
4: 我呢，鱼腥草出问题的呀，
6: 你那么好的给你不要搁在油吃软的。
4: 不是呀，你的根也确实可以呀，但是你那个现在我们那个根还运到省外去了，大市场里去。你像那市委跟你说的话，你年轻的话说话都冲，你像我们那个关系几十年的关系的，他说话也不中天，你不能见他的这个。我跟你说好的，我再跟他沟通，我慢点说的，我们把那个事把他搞好。
2: 任大姐一家曾陪伴老石闯荡鱼腥草市场二十余年，几年前丈夫因病去世，照顾老人和孩子的事全都落到她一个人身上。除了打理家庭，他还要负责家庭经济的来源。
6: 孩子在外面上大学的话，开支比较大。我们如果把鱼腥草种少了，种的卖的价钱太低的话，我们就没办法给孩子那么一个更好的生活。
4: 你三千多斤，你还是六千多块钱，六千七八块钱，就说我们反正不扣你的，这回不扣你的，但是你以后要付出噻。
2: 倒春寒已经持续很多天，地里的鱼腥草变黄速度加快。为了杜绝村民们以次充好的问题，施明成赶忙把大家召集起来。
1: 你看，主要的是那个，要么冲出来的那个边角六啊，两头的，把它分开。再就那个根上面那些老根呐，有麻点的，把它剪开就行得了。
0: 就是说你分开去卖的话，我们种的在上海的是我们老婆。
4: 那我把那个好的你分出来的好的价格给你搞的个。
0: 好麻烦的。
7: 好麻烦的，你
1: 按老东西的。都是要装到袋子里面去的，你就是把好的跟坏的分开装。
8: 这个钱不能少我们的。
0: 三圈一个的我不能欺负。
4: 保证你的收入不跌。
2: 农户与经纪人在价格上无法达成一致，就会导致大量鱼腥草积压，很多鱼腥草最终会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
1: 要么放心，那个差的如果找不到销路，那个差的我们卖不了，我们直接负责
4: 差的，把那个均价给你补起来。
2: 这是父亲用四十多年从业经历换来的承诺，但是

0: 这样的诺言却让石伟心里五味杂陈。
1: 尤其我爸身体不好，我心里面也很心酸，我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了，只能怪自己没本事，那不得自己认吗？
0: 石伟和他的发小石长龙来到市区里的超市，对鱼腥草的零售价格进行调研。
2: 这个鱼腥草是卖68元。
3: 你看它的那种的桔梗呀，9.9块，
2: 价格太高了。
3: 其实才3.99块的，看到没有？
2: 是的，那个价也是亏。
3: 看鸡的价比昨天的涨了啊，鸡的价比昨天的涨了。
0: 超市里大多售卖一些品相上乘的鱼腥草，而那些受倒春寒影响的鱼腥草在这里根本找不到出路。既然商超这条路走不通，石伟就要去寻找其他办法。
1: 哎，听说你们那个饲料厂啊，是不是需要这个鱼腥草啊？
4: 你们这边是鱼腥草供应商？
1: 我们是鱼腥草产地啊。没事，我这边价格呀、质量啊、这个数量啊，都可以有优势的呀。你可以考虑一下我们这边呢。
4: 到时候我们采购的带过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吧。
1: 好，
4: 那再见啊。
1: 好，再见。在我接触这个行业的时候啊，没有什么所谓的老根。还有什么白不白呀，它只要是鱼腥草它都是很受欢迎的。现在不一样啊，消费水平提高了呀，再加上现在的竞争压力这么大，谁的质量过硬啊，谁的东西好啊，那个他的肯定他就有优势啊。哎，阿姨来了吗？
5: 来有完事啊。
1: 我是看你们能不能帮我们销这个鱼腥草的。
5: 你要可以，不要也行。
1: 我带点盐过来，让我们先去看一下，好吧？
0: 这次倒春寒也同样影响到了以养殖草鱼为生的鲁大姐，她家的20亩鱼塘目前还没有鱼料，这让石伟有了充足的机会。
5: 也吐，全被他妈吐的啊！
1: 洗的也蛮干净的。
5: 它连不过起来就对鱼有个消炎的作用，就是有那么点个好处。
1: 也不要紧那点，我们家属有什么要求会给我们提着，那块先拿着弄得湿了很。做鱼饲料比我们其他的渠道它好在哪里呢？初级农产品就可以，它不需要加工，不需要去那么精细化的去处理这个品相稍微差一点的这个鱼腥草。
6: 通过鱼饲料这个事情呢，我一想到还有什么猪饲料啊类似的这个渠道，我们可以往那个方向上去靠一下，在这个渠道上面我还是比较有信心能把它给打通的。

0: 与此同时，为了给经销商提供更多优质的鱼腥草，石伟购入了清洗机器，避免了人工清洗过程中产生的磕碰和划伤，有效减少了鱼腥草的损耗。
1: 它这个就是比我们传统的那个传统的清洗方式要快得多。
2: 人工的话，一天洗个几千斤，这个设备的话应该会洗个3万斤差不多吧。
1: 全流程的，你想洗多少不是洗多少吗？它那个可以调速吗？
2: 质量比那个人工洗的那个要规范一点，出来的这个根子质量也是一样的，很白的。你比如说我们市场需求要5万斤，它能就洗的清洗的出来5万斤，如果用人工的话它就要加班，时间也赶不上。只要这个质量好，我们这个销路是不用愁的。一天我们整个比如说一个市场的话，一个市场可以卖个10来万斤。
1: 爸，我们现在那个品级稍微差点的跟已经有渠道的那个，我们现在就是还想把那个品级稍微高点的跟我们再想个法，看我们高档市场上推一下噻。
3: 这假销售市场那么大，你只要把哪个好就可以了噻。
1: 我们会试着看，坚决不能说是生意肯定不能是永远一成不变的，而且做这个事噻。
3: 啊，我们那个年代什么坑都踩过，什么样的人。

0: 都见过，我们又去赶，哪个是不靠谱？你让他真正的闯了一个大坑，再过来的话，他很难回过神来的。万一要死的话，你反正要你个方案。
1: 可以，那我先弄得实得很，好吧？
2: 我们主要是传统模式是做批发市场，如果说我们要做精深加工的话，那是另外一种层次，另外一种概念。我就是要把它做成全产业链的呀，就是多元化发展的，把鱼腥草的这个所有附加值的东西都能给它体现出来。
3: 一心想要创新的食委将如何挖掘鱼腥草的附加值？
1: 免费试吃啊，免费品尝，好不好吃啊？
3: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4: 为了什么呀？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5: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7: 中继聚顶，匠心铸品质，精工造好机。
8: 格曼板栗，软糯香甜，自然好味道。
9: 聚信心，塑未来，致力于建设美好的商业世界。
10: 非遗传承，匠心卤制，张汪三呱呱烧鸭。
11: 从本土民族品牌到世界一流跨国企业，与客户共成长，心有多大，舞台有多大。相信品牌的力量，相信我们一起，明天更美好。
1: 好吃吧？
3: 为了进一步开发鱼腥草的无限可能，石伟决定到街头探寻灵感。
1: 现在喜不喜欢去云州啊，姐姐？你云州喜欢去？去云州啊？喜不喜欢去啊？你愿意尝试一下吗？
12: 愿意，我不沾那个东西。
1: 但不是萝卜白菜，哪里人爱吃，哪里人不爱吃，是大部分人都不爱吃，因为它这个气味很特殊。大部分人他就是闻着它这个味道，他不适应，所以说我们就想着怎么去把它这个不适应的这个味道给它减淡一点，但是又不影响它的特性。你想的话，想一想的话，感觉他们能搞哪些产品呢？
13: 希望它那个泥腥味儿啊，这种少一点，脆是可以保留的。
1: 用别的东西把这个味道改过，是不是？
14: 我草莓味我都更爱。
3: 不爱鱼腥草的人，光是听到名字就避之不及，但爱吃的人却把它视为舌尖美味。
15: 嗯，可以，蛮嫩的。
16: 记得一棒梨。
15: 我们这边呢，一般的都喜欢吃，蛮好吃。
1: 您平时一般都怎么吃鱼腥草啊？
15: 我们在家里平时一般都腌着吃，
1: 腌着吃
15: 凉拌，就是凉拌，就是到凉拌了吃。我们比较简单，我们就是凉拌。他们好像有的是说鱼腥草炒腊肉，但是这个我没尝试过。
1: 他鱼腥草啊，现在喜欢吃的，他只有凉拌。其实在一个产品上面呢，在这个好的食材上面，产品上面呢还是有蛮大的发展空间。除非你就是你这个东西真的已就是到达极致了，你这个东西真的是已经好吃到怎么说呢？人家回去吃完了回去能天天想着你这个东西，那就可以。
17: 来大，
1: 彭师傅来哦。
3: 彭师傅有着20多年厨师经验。在他看来，只有家乡的鱼腥草才能创造出极致的味蕾体验。
18: 我们可以用它的最简单最嫩的叶，可以做水果沙拉。这个根呢是最适应做炒菜呀、酱料啊。你抓过我们本地的走地鸡没有啊？
1: 哪没有的？
18: 那走，带你我们一起去抓几颗走。

0: 好好好，我捡二个。
1: 自己山上的土鸡，
0: 不是蛮漂亮。
1: 你喜欢哪个，你就会捉哪个。山上的土鸡只要功夫深，鸡一定能捉得逮得住。
0: 功夫不是那么死了很多啊。好难抓呀，
1: 不要慢点靠近，不够快点抓。你
0: 等会儿啊，我研究一下。我都比我还快。哇，你看这个公鸡，
1: 这些智能土鸡长出来第五只脚趾，好长呀，这是真老土鸡，
0: 还是可以啊，没抓过鸡，第一次，这腿太有劲了，哎。
2: 正宗的土鸡肉质紧实，大火熬煮两小时以上，淋入鱼腥草和现浇呛拌的料汁，瞬间能够激发鲜香和麻辣的口感体验。
0: 这鱼腥草叶子还能做水果沙拉吗？鱼腥草没想过这个事情，没体验过，
1: 就是因为你没想到，所以能带来惊奇。
2: 新鲜的鱼腥草搭配低甜度的水果，无疑是甜蜜与清爽的碰撞，层次丰富的鲜，既能满足味蕾需求，又能为身体带来清新活力。鱼皮的脆弹与草根的香甜融合，口感上不会太弹，但又足够清脆。鱼腥草在彭师傅手中变换出各种舌尖美味，而这些美食究竟能否被更多人认可，还需要接受市场的检验。
0: 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十块钱，十块钱，十块钱，免费试吃啊，免费品尝。
3: 没到的吧，难为不？
0: 来，快来，这也是鱼皮。也是几只公鸡，来免费试吃，免费试吃，欢迎！
4: 是的，免费试吃，免费试吃啊！
5: 通过你们的加工以后，感觉到没得那个味儿了，吃起来能够接受这个味儿，蛮好吃的，真蛮好吃。
0: 不是以前还是接受不了这个鱼腥草，
5: 以前我不喜欢，不怎么吃这个东西。
0: 中火后头还感觉还可以。那你觉得味道怎么样啊？
6: 还可以。
0: 好不好吃啊？
7: 家人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鱼腥草？在我们当阳，鱼腥草真的是家喻户晓。
8: 很多人呢都害怕吃咱们的鱼腥草，那么您如果来到当阳，尝了咱们这一碗鱼腥草土豆泥拌面，一定会改变对您的印象，赶紧来吃吧。
2: 当阳人喜欢咸与辣，作为国内数一数二的鱼腥草产区，从街头到巷尾，很多商贩同样在尝试用鱼腥草作为吸引食客的 C 位主角。
0: 其实说白了就是一种推广方式嘛，就是来我必须要告诉你，我这个东西你在哪里都吃不到，只有这我这里有。
9: 很多小伙伴他都不知道鱼腥草有这么多的吃法，以前我们只知道他会做火锅凉拌，然后拿来炒腊肉。我们今天给大家新介绍一款，就是咱们的水果沙拉。
2: 很多线上平台也正同步进行鱼腥草的花式推广，因为取材小众，每一场直播都能吸引很多人的目光。
10: 我们今天出的货啊，大概有13000多单。今天呢，确实也辛苦大家啊，今天可能今晚上加班了。这一次是很好的一批根，而且我们呢靠的是以质量为生存，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的话一定要挑选仔细给客户。啊，宵夜我们包了，好不好？
11: 好。
12: 我们共同的目标是，只要是吃鱼腥草的人都晓得这，我们就很心满意足。
13: 因为现在那个鱼腥草那个产业发展那么好，分拣分好的呀，清洗搞好的，那个鱼腥草又白又粗，也尖儿又没得黑点。
2: 气温回暖，鱼腥草又一次迎来了大面积采收。
0: 你还只要按照我们的要求来，咱们人手把它种好，按照我们的要求来把籽给他们分好，那肯定让我们跟人
14: 你看
0: 这个越卖越好的。
14: 你看籽也蛮好，产量也蛮高，种得更高兴。

0: 我好像就是跟这个东西绑在一起了一样。
1: 对于石伟来说，鱼腥草是一份责任，也是一种坚守，更是一生的选择。
2: 在湖南省祁阳市，一条条崭新的农村公路如缎带般蜿蜒于村庄与田野之间，宽阔平整的柏油路面让百姓出门更安心更舒心。产业路、旅游路、资源路同步延伸，真正实现一路通、百业兴。骑行道、景观点、安防设施配套完善，沿途四季建绿、三季赏花，畅、安、舒、美的路域环境跃然眼前。建管养运一体化，路长至长效护航，祁阳农村公路由县城网，由窄变宽，由通向美，一条条高品质农村公路不断延伸，为乡村振兴注入澎湃动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山水广陵，珍品天成，匠心致远，广陵县区域公用品牌。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智能化在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智能制造的时代浪潮中，一家企业以为工厂提供数字化、智能化的整体解决方案为发展方向。江苏西顿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为制造业工厂提供自动化技术改造、智能制造的整体解决方案，特别注重实践与结果导向。西顿团队深入制造现场，从制造全流程工艺入手，强势助力智能制造走深走实。西顿科技以自身的技术优势为基础，为工业智能化、数字化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来说一遍，富强，
1: 富强，民主，欢迎，
2: 欢迎，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0: 泰山脚下的小山村里是什么样的设计改造，让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泰山脚下有我的家乡，青石板上刻着岁月长。
0: 黄河入海口的盐碱地上，又是什么样的科研技术和坚持，让颗粒无收的土地长出了粮食和蔬菜？
2: 原来是颗粒无收嘛？
3: 对呀、啊，就跟这种一样，
2: 土地是荒的。
4: 现在一亩地基本上在500斤的样子，
3: 就太值得做了。
0: 村子美了，游客多了，他们返乡创业，信心十足。
5: 靠流量大了，收入自然就过来了。
0: 土壤变好了，产生效益了，粮食安全又多了一份保障。
2: 把每亩地我们通过一些改良措施，使它的产能提升10公斤，就增产粮食叫1亿斤。
0: 不要走开，田园帮帮团精彩内容正在播出。
6: 你好，
7: 程姐，你好，
6: 打个招呼，
7: 欢迎来到白马石村。
6: 可以握个手吗？
7: 当然可以，见到你我很开心。
6: 你好，你好，
7: 再次欢迎你的到来。
6: 啊，欢迎我是吧？还挺智能。那我们进去吧。
7: 没问题，
6: 走。来，我们一起进山村。你们村还挺漂亮的，是不是？你看。
7: 是呀是呀，你可要好好逛一逛哟。
6: 你可以走快一点吗？跑起来。你走太慢了，再见，我要走了。
7: 祝你玩得开心。
6: 我就听到了这美妙的古筝的声音啊！咱们这边是在表演，
8: 就是我们通过这种教学实践和课程打造，然后和白马石村共同举办的一个乡村领域的一个文化活动。美丽的乡村建设，要有艺术的氛围来提升整个乡村的艺术气息，以及人的审美。
6: 是，
8: 同时这也是我们学院所面临的一个重大使命，
6: 所以就是艺术点亮生活。
8: 对对，
0: 泰山脚下这个以白马为名的村子，自从来了山东农业大学艺术学院的学生，便增添了不少新花样。而这背后其实是山东农业大学万名学子连万村我为家乡做贡献乡村振兴驿站建设行动。学生作为驿站科技专员，深入一线，了解农户真实所需，了解村庄发展现状。学校把驿站建在村子里，师生在这里驻点，根据专业所长指导农业生产，规划村庄建设，全面铺开帮扶指导工作。白马石村正是山东农业大学艺术学院的学生利用所学专业逐步改造换新的村子。
6: 还挺忙活儿，你看
8: 这里边可以展开互动，葫芦就是当地农村的一个它的一个产品，
6: 是，
8: 所以说学生呢就通过这种葫芦，然后利用这种弱化的形式，然后增加它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吸引力和内涵。
6: 所以这个小摊位是可以自己创作，创作完又可以自己带走。
8: 对对，你也可以现场互动一下，
6: 是吧？我也正好有这个想法，怎么尝试？你可以教一下我吗？
9: 对，可以，你可以在这里面选一个葫芦，就比如这个也挺好的，
6: 选一个葫芦，直接在上面写字儿就行，是吧？
9: 对，你可以写个，你
6: 现在就可以写了，是吧？
9: 可以写，可以写。
6: 我觉得这样吧，葫芦本身就代表着福禄，初次尝试啊，应该不会很好看。哎呀，写完了，这给我写了一身汗啊！
8: 漂亮。
6: 来，朋友们，展示一下我的这个葫芦烙画，不，我这应该叫葫芦烙字，是吧，院长？
8: 对对。
6: 葫芦呢，本身代表福禄啊，上面烙了一个这个福字，希望能够把这份福气送给朋友们。哎，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吸引我，朋友们先看一看。这样，你们来猜一猜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是白的，黄的，然后这边是比较偏彩色一些的。所以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什么？
10: 这是我们特别研发的缓控施肥，
6: 这是一种肥料。
10: 对的，白色的呢，就是我们用秸秆素进行的这个包膜。
6: 白色的是秸秆，
10: 对，
6: 秸秆做的。
10: 对，秸秆素的这个包膜材料，它是比较适用于花卉啊，或者一些就是观赏性植物所用的。
6: 然后这是秸秆，对，这种黄色的是什么？
10: 这个黄色的是木质素。
6: 木质？
10: 对对，
6: 就是木头做成的。
10: 对，像就是在 木头当中提取的这个磨材，然后它呢是比较适用于水稻啊，它的种植过程当中。
6: 这个是你们自己研发的吗？
10: 对，这是我们学院还有我们老师带领着我们学生一起进行研发的。
6: 你今年大几？
10: 我今年大二，下学期了已经。
6: 哦，你才大二啊？
10: 对。
6: 我觉得能参与到这个化肥的这么漂亮的化肥这个研究里边，我觉得也挺好的，是不是？
10: 对对。
6: 这有小猫，所以咱们这个是做什么的呢？
11: 我们这个主要的产品就是跟宠物相关的，因为我们来自动物医学院，所以我们这些产品就是主要围绕我们这个动物来研发。
6: 其实也是跟农业相关的，是不是？
11: 对，
6: 这个是灵芝，对吧？
9: 是的，这个是我们从泰山上找到的泰山的野生赤灵芝，从当中选取一些优良的品种进行扩大培养之后，然后再经过一系列的步骤进行烘干的。
6: 你是什么专业？
9: 我们是生命科学学院的。
6: 这个现在已经开始大面积种植了吗？
9: 是的，就是我们这个技术已经研发的比较成熟了。然后就是我们有实验室的老师专门的教授给农户，就是如何种植，然后就是有一条比较完整的产业链，能够给大家进行一些增产增收。
6: 哦，这个其实主要是区域在泰山这个脚下这一块吗？
9: 是的，是的。
6: 哦，所以这也是这个山村独有的一种，是吗？
9: 是的。哦，
0: 曾经的白马石村是典型的山区农耕经济，因为种植零散、交通闭塞等原因，所以发展受限。这些年经过国家的政策扶持，不仅修路通网，更积极开发石榴种植、苗木培育之外的其他产业。因此学生们调研论证之后，便利用它位于泰山脚下的地理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文旅，吸引去泰山游玩的游客在村里吃饭住宿和游玩。在这里，同学们除了利用特色市集吸引游客，还有很多结合乡土元素做的其他设计，也是这个村子的一大亮点。
12: 在前面这幅作品就是
6: 那儿挂着的、那个、
12: 对，挂着这个，对，就是利用这两个树中间的间隙做了一个装置的一个艺术品。
6: 哦，这边正装着呢。
12: 对，这学生正在布展。
6: 哦，您这是在帮忙是吗？
13: 对，
6: 您是这个村子里的是吧？
13: 对对对，然后大学生这不又帮助我们这个增加村里的一些这个色彩，然后助力我们乡村振兴呢又。
6: 哇，哎，这个画发现不管是从那边看还是在这边看，它都是一样的，都很好看。
13: 是
6: 刚才说的取自乡村，这个应该就是在山上在村里可以看到的蜜蜂采蜜。
13: 对，在村里都是非常应景的。主要是以植被和动物为主。
6: 这是四个不同的小方块组成的一个画。
10: 对，
6: 这有什么寓意吗？
10: 我主要描绘的是一棵老树，然后
6: 老树，
10: 对，从局部和从微观和宏观的角度上描述的。这两幅呢是微观的，这两幅是宏观的。
6: 这个就是树的细节。
10: 对，
6: 这个就是树的这个整体。
10: 是的，这个就是年轮，树木的年轮。
6: 对，一圈一圈的。是，
10: 对，然后这个、就是、
6: 树皮。
10: 是的，对，就是树皮的纹理。
6: 哎，是不是这棵树啊？
10: 是的，是的，就是
6: 真的是这棵树。
10: 观察的这个老槐树。
6: 在农业大学里学艺术这个体验感是什么样的？
10: 那我们跟传统的艺术院校不同，就是我们不是纯是艺术创作，我们还加入了就是农业、文旅，然后乡村各种元素加进来之后，我们学的东西更广了，更加实用了。
6: 就是课堂不只是在学校里，
10: 对，
6: 可能在这个乡村里会有更多的创作空间。
10: 对的。
0: 学生们给两棵普通的大树穿上毛衣，再串起一幅幅自然元素的画作，就成了这条路上充满青春活力的一个拍照打卡点，吸引了不少游客在此驻足。而除了这些，还有不少装置设计，将村子里冰冷的栅栏和有缺陷的墙角变成了温暖有趣的风景线，这背后也充满了大家的设计巧思和自我表达。
12: 这个装置就是我们学生根据这个栏杆，因为就是说在村里面这种栏杆它显得很突兀也很生硬，但是我们进一步通过学生的作品进行美化，然后让它展现出艺术的气息。
6: 这是用布条做的，而且这个布是用钉子给它钉起来的。
9: 对，

0: 为什么要这样做？
1: 因为这样就是控制制作的成本，同时又保证户外的耐候性。
0: 哦，要考虑到它整天风吹日晒，所以它这个
1: 不会褪色。
0: 哦，还要不能褪色，还要有艺术感，还得好看，所以这颜色是丰富多彩的。
1: 对，
0: 这些是这两位同学是你们来做的是吧？
2: 嗯，是的。
0: 哦，这个也是，这个布这个颜色是怎么去给它确定的呢？
2: 我们是采用麻布，然后颜料是采用丙烯颜料，这样淋雨淋水都不会掉。
0: 哦，这些都是你们俩设计的？
2: 对，我们的主题是春暖花开，然后我们大部分的作品都是以花为主题，然后包括我们这里有一个小巧思。
0: 嗯，
2: 您猜一下这是谁？
0: 这是一个笑脸。
2: 对，这是我的抽象艺术画。
0: 这个我可真猜不出来。你这样，你再弄过去我看一下。朋友们，咱们看看。我觉得这个同学挺可爱的，把自己的抽象画放在这儿。其实你为什么会设计一个自己这样脸的这种造型放在上面？
2: 因为我想着这有一棵大树，
0: 嗯，
2: 然后我可以通过这幅画，它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巴，它可以通过它的五官来感受这个树这个地方四季的变化。
0: 哦，很有想法是吧，院长？
3: 村庄美了，游客也多了，很多村民因此嗅到了商机。咖啡店、面包房、特色餐厅、乡村民宿，一个个特色店铺也开了起来。而这些商店的老板都是白马石村返乡创业的本地村民。熊大姐也是看中了家乡的发展潜力，退休后在白马石村开启了民宿。
0: 就是感觉像是一个特别休闲的地方，对吧？
4: 对，
0: 这边是可以喝茶，
4: 对，
0: 然后这边又可以吃饭。
4: 是的，外地的朋友来了，
0: 嗯，
4: 可以在这儿住宿，一家子嘛。
0: 这床有点大，我觉得这个一家人一大家人来了之后都可以住得下。
4: 对，都没问题。
0: 整个这样的话就是吃喝全一条龙包含了。
4: 对对对。
0: 你看村子变好了，咱们这个生意也会好起来，是吧？
4: 是的。

0: 黄河奔流入海，盐碱地变身良田，他们在这里书写土地新生的答卷。
1: 盐碱地的改良啊，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系统工程。
0: 种小麦，长番茄，盐碱地土壤改良之后种出的番茄味道究竟如何？
2: 哇，咬一口下去，它那个汁水特别足。
3: 对对。
0: 从寸草不生的荒滩到可以创收粮食蔬菜的土地，他们的传承坚守坚持的意义是什么？
1: 改良盐碱地是补充我们的耕地资源，保障我们国家粮食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途径。
0: 不要走开，田园帮帮团精彩内容正在播。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东营地处黄河入海口，是滨海盐碱地典型分布区。全市盐碱地约341万亩，占山东省全省盐碱地面积的38.2%。重度盐碱地占比高，治理难度大，是这里最主要的问题。从2022年获批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至今，这里的上万亩盐碱地经过土壤改良，已经从寸草不生变成了可以种植油菜、小麦、发展设施农业的土地。这次我们和帮小妹一起跟随盐碱地治理方面的科研人员，探寻土壤改良的故事。
2: 诸葛老师，
3: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你好。
2: 这儿怎么这么多人？
3: 啊，我们正在取样呢。啊，
2: 取样
3: 啊，就是采这些土样，回去分析测试。
2: 那这些盐是可能看到是白色的，那它是不是也挺咸的？
3: 可以尝出来，
2: 可以尝出来。
3: 尝出来，
2: 您尝过是吗？
3: 我尝过，
2: 真的，
3: 真的。
2: 这怎么尝？
3: 这个就放到嘴里尝哎。
2: 老师，你先示范一下。
3: 嗯，
2: 直接吃吗？
3: 不是，
2: 就是可以，就是感受到是吧？
3: 对。
2: 真的是咸的，就是跟吃盐的那种感觉一样，一舔这个土上面是咸的。
3: 对，不光这个土是咸的、哦、啊，就是我们排出去的水也是咸的，
2: 水也是咸的。
3: 对，这边就是排水沟。
2: 这排水沟看起来还挺大的、嗯、是吧？这个水是从哪儿来的呀，老师？
3: 主要是田间排水啊、嗯、
2: 平常也会来这儿取水样吗？
3: 我们也取水样。
2: 嗯，再看一下朋友们，其实表面上看它并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是吧？
3: 是的，
2: 颜色又比较干净，然后水也比较清澈。
3: 对，
2: 但是是咸的，是吗？
3: 你尝一尝。
2: 喝了一口。
3: 是。
2: 这个水，这个水比土还咸。
1: 盐碱地的划分标准按照土壤含盐量划分为轻度、中度、重度三个等级。帮小妹跟随专家来到了一片没有改良过的盐碱地。这些土壤明显板结，表层发白。
3: 今天我们也带了一台速测仪。
2: 嗯，
3: 啊，虽然不如于实验室准确呢，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速测，来大体了解这个盐分的这个含量。
1: 经过仪器测试，这片土壤的含盐量已经超过了1%，远高于重度盐碱地的含盐量，作物难以生长。想要经过土壤改良，达到能种植的要求，还需要做很多工作。
3: 盐碱地的改良啊，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系统工程。首先呢，我们要加强农田基本建设，然后配套沟渠，
2: 就是刚才大哥那旁边那种沟是吧？
3: 对，沟是用来排盐，渠用来灌溉。然后呢，我们再配套其他的措施，比如我们通过化学改良措施，像我们一般采取的方法是向土壤当中施加脱硫石膏啊、磷石膏，进一步的就是固化这个降盐的成果。然后呢，我们还要进行这个土壤的改良和培肥，这样就是这个整个土壤的肥力也上来了，
2: 盐
3: 作物的产量才能上来，就是
2: 哦、
3: 嗯、
2: 所以作物种到这个上面改良过的土地上才能成活。
3: 是的是的是的。
2: 大哥，你是按照这整个流程来操作的是吧？
4: 是的。
2: 那你这一个流程下来大概得需要多长时间、这个土壤才能改好？
4: 低的话3到5年。
2: 3到5年啊。
4: 对对对，它是一个逐步这个一个逐步完善提升的过程。
2: 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盐碱地改成这种良田呢？
3: 因为我们国家啊，这个土地资源是相对紧张的，我们一边缺耕地，但一方面呢，另一边呢，我们这个盐碱地又没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就我们国家大约有15亿亩的盐碱地，但这里边有5亿亩具有近期开发的潜力，所以在现实条件下，改良盐碱地是补充我们的耕地资源，保障我们国家粮食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途径。比如说我们有5亿亩盐碱地当中，我们要开发出1亿亩耕地的话，我们按照一个保守的数字来算，每亩这个大粮食500斤的话，1亿亩500斤，这就是500亿斤。
2: 哎呦，
3: 是这个数字也是非常可观的，
2: 很庞大的，是吧？
3: 对对对。
2: 所以说治理好这个盐碱地真的是太重要了。
3: 盐碱地经过改良之后呢，不仅可以种小麦，还可以种其他的作物。你看

0: 看那边我们建了很多的水彩大棚。
1: 那大棚里种的什么？
0: 啊，我们带你去看看再说吧。
1: 行，看看就老师。
0: 看看。
1: 呵，这个棚还挺大。我知道了，
0: 这是一个标准的
1: 柿子，
0: 柿子，西红柿
1: 是吧？啊，红彤彤的。
2: 对，
1: 大哥，这都是您的吗？
2: 对对对，可以尝一个，这个好吃。
1: 尝尝。
2: 对，
1: 那不客气了，大哥。来来来，朋友们看一下，盐碱地上长出来的西红柿。哇，咬一口下去，它那个汁水特别足。
2: 对对。
1: 嗯，你看啊，就是怎么看它汁水特别足呢，朋友们？是不是？就是这个口感怎么形容呢？就是它吃过之后呢，入口是酸的，回甘带甜的，汁水又是特别足，
0: 有个酸头。
3: 经过土壤改良，再选择耐盐碱的优良品种，配套专业的设施技术，科研人员几年的坚持和实验，让农户感受到了最大的改变。
1: 我看你这摘的还挺多的，这个产量是不是也不错？
0: 这个稳定的产量能达到六七千斤，甚至超过八千斤，这在盐碱地上已经是很不错的产量了。
1: 就是说种之前这整块地是什么都没有种过的盐碱地？
2: 没有啊，这一个我们这个地原来盐碱度挺高的啊，这边连庄稼都不长的。
1: 庄稼也不长的？
2: 对。
1: 那后来？
2: 后来我们通过
1: 这改良，
2: 改良
0: 这个我们为了使盐碱地上长好西红柿啊，嗯，我们除了传统的改良之外，我们还要采取一些特殊的措施。嗯，比如说我们在其中的基础上，在这个栽培行上更加注重使用一些有机物料，比如说蘑菇渣啊，这个有机肥啊，使这个土壤变得更加疏松。哦，哎，它的渗透性更强，这样就是在淋洗盐粉的时候更快，盐粉淋洗的效果就更好。同时呢，我们还给它充施一些生物菌剂，让它来保护西红柿的根系啊，抵御这个盐粉的胁迫，这样的是西红柿就长得更好。就说我们这个品种也给力，这么多因素在一起，嗯，才种出了这么好吃的番茄来。
1: 有没有觉得很有成就感，大哥？
2: 只要在普通土壤的好的土壤里边，嗯，也感觉不出来，但在盐碱地里边特别有成就感，
1: 是吧？哎呀，我就觉得真的太棒了，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番茄。
0: 这么多的地都在慌着，嗯，看着心里着急也是，是吧？
1: 是。
0: 通过这个改良之后，你看长出这么好的西红柿来，嗯，你有了一定的收益。
2: 对，
0: 他心里美滋滋的。嗯，
1: 其实你心里边也美滋滋的。
2: 对对对，
1: 我吃完之后我心里也美滋滋的。
3: 这份收获的喜悦是藏不住的，也是很多人持续奋斗的理想。帮小妹的这次探寻体验，让她不仅看到了农户的期盼和科研人员的付出，更感受到了年轻人扎根农业的远大志向和决心。
1: 你们都是学农的，对不对？
4: 对。
1: 哇，那你觉得你学这个专业带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4: 就是更珍惜粮食了吧，说实话就是。
1: 就是珍惜粮食。
4: 对。
1: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就是一粥一饭当此来之不易。
4: 对。
1: 是不是？
4: 对。
1: 你呢？
5: 作为青山老师，我觉得首先这个本身这个粮食安全那是一个国家战略，我们都有责任有义务就是来进行这个国家战略，何况我本身就是农学大类的这个专业老师，然后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在需要我们的这片土地上，保护粮食，然后生产粮食，这就是我们的专业使命。我们这些孩子们也都特别努力特别优秀，一直在践行我们这个专业使命，我觉得很棒。
1: 那你呢，什么感受？
6: 就是能通过自己的一点努力，为这个行业为这个领域做一点点真实的贡献，我也觉得就是很知足了。
1: 我觉得男生是不是应该对农业来说不怕苦也不怕累，有这种感觉吗？
7: 盐碱地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土地的后备资源，学好这个专业之后呢，我还是想着是能够投入到这个农业生产的一线去，然后把自己在学校里面学的这些知识更好的应用到一个实际的生产上去，结果我们老师递给我们的这一棒
1: 就是你的青春奉献在盐碱地上。
7: 是的，
1: 说得好。其实我觉得跟你们在一起聊天也挺开心的，然后跟老师在这儿也学习了很多。那在这个美丽的世界，朋友们，在这个黄河入海口的地方，我们有农业科技工作者，我们有农科生，大家一起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用科技和力量播种希望，耕耘未来，加油。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3: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爆火网络的鸵鸟直播间背后竟然藏着大生意，一度濒临灭绝的神奇物种，它如何帮助他们再次安家？
7: 先抓后腿，再抓前腿。
8: 哇，它好有活力啊！
7: 它就温吞了吗？
6: 人工养殖河豚如何解毒？又有什么养殖诀窍？
9: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新鲜的河豚了哈。
6: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几顿？两顿。主播你开心吗？你开心吗？他是开心的啊。鸵鸟上过大学吗？他上大学干什么？征服你吗？他上了大学有了智商有了智慧，你就在里边吃白菜，你想干什么？鸵鸟睡觉会倒挂吗？不会的，朋友们，一旦朝上。过年了，朋友们啊！
1: 直播间里妙语连珠，用短视频爆火网络。
0: 11万人啊！
1: 这位网络红人靠直播鸵鸟出圈，也靠养殖鸵鸟发家致富，背后究竟有何奥秘？咱们今天就来一探究竟。

0: 慢点吃，慢点吃，慢点吃，你八辈子没吃过饭一样，我的天，搁非洲沙漠吃不到白菜。慢点，慢点，没有了，不要叨到我的手，我还叨我啊！不要叨了，
1: 主播姐姐啊，
0: 我不是主播，他是主播，我是助播。

0: 我真的一直看您的直播，就每天看您拿个白菜，然后在这儿他们叨叨叨叨叨，所以您是一点都不怕吗？就他们叨叨您疼吗？
1: 刚开始的时候每天腿抽筋
0: 啊。为什么刀手腿抽筋啊？
1: 因为害怕吗？就是想逃跑，完了之后又不能跑，然后就抽筋。
2: 我的天，
1: 刚开始的时候每天腿抽筋。哦，
0: 太可怜了。所以你现在会怕他们吗？因为我看你一下就能反手抓他们的嘴。
2: 还逗我啊，
1: 现在不会怕了。现在因为了解他的习性，他其实刀你他不是想攻击你，他就是想就是跟你接触，哎，感知你。哦，
0: 就喜欢你才刀你。
1: 对，是的，他不喜欢的话就会踹了。
0: 哦，然后我刚刚在那个地方看到有一只熊的鸵鸟，他突然就自己开始跳舞了。那个扇子特别特别大，然后旋转跳跃。
1: 对，旋转芭蕾舞很少见到，因为他开心的时候就会这样。
0: 那他怎么就自己突然开心了呢？
1: 可能就是你来了。你
0: 好。哎呀妈，我一回头四个脖子这么看着我，
1: 好奇。
0: 姐，他好像又叨你了。
1: 他有点社牛。
0: 哇，他们真的好喜欢你啊，不停的在叨你。看您的直播好像你也是挺社牛的。
1: 我不行，我线下社恐。
0: 我听说咱们鸵鸟养殖场有位超级农人，肯定就是您了。
1: 不是我，你们找的应该是我的老板。我们老板能文能武。
0: 那您可以带我们去找他吗？
1: 我喊一声他吧。
0: 好，
1: 老板。
3: 鸵鸟助播背后的神秘老板竟然是她的丈夫。单大哥夫妇选择养鸵鸟是因为他们浑身都是宝，肉、蛋、皮、羽都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鸵鸟肉与鸵鸟蛋营养价值高，是新兴的礼品选择。鸵鸟皮是很多高档皮包皮鞋的重要材料，而鸵鸟毛因其不带静电的特点，也常被用来制作时装和饰品。一个鸵鸟蛋作为食品售卖，价格大约在70元到100元左右，而摇身一变成为蛋雕工艺品后，就能身价近100元，甚至近1000元。这一门手艺也给单大哥夫妇带来了一笔不小的收益。
0: 看不出来啊，单大哥，你是多才多艺。刚刚您媳妇儿说您能文能武，看来这个文就是指蛋雕的这个文艺工艺了哈。
3: 鸵鸟是现存鸟类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养它确实需要一定的技巧。
4: 正常这一只鸵鸟大概200来斤左右。哦，你看到它毛下边的大腿上面的肉是很壮实，那一看是上面的大腿的肉。
0: 哇，它这个大腿全是肌肉，好结实。哇，
4: 对，它跑起来是速度是很快的。草原那沙漠上面猎狗啊，像一般这豹子啊，它都很少就追这个鸵鸟的。如果就是追了累得要命，它还不一定能追得成功，所以相对来说捕捉鸵鸟这些动物它是很少的。哦，鸵鸟的跑起来的时速可以达到70公里。
0: 70公里，
4: 对，
0: 跑步高手啊，小瞧他们了。
3: 单大哥说，尽管鸵鸟跑这么快，但若让他与鸵鸟进行跑步比赛，单大哥能够胜过鸵鸟，这是真的吗？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拭目以待。

0: 老板，您这个确实是能文能武，没想到这个武还包括舞蹈的舞啊，就是有点甚至不武了。
1: 养鸵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夫妻二人齐心协力，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能打理好这份特殊的事业。

0: 太美了。大家好，我是饶乐，欢迎来到超级农人秀。我来到的是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大家看我现在身处的环境，绿树青山层峦叠嶂，溪水潺潺清澈见底。而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生存着一种神秘的物种，它在地球上已经存活了上亿年，是地球上最大的两栖动物，而它一度濒临灭绝，但是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帮助它生存繁育下来。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跟随着我们一起去探秘一下。哎，那边是不是有一群人在围着在看什么？哎，大哥，你们在干嘛呢？这是，
1: 嘘，看他们在打架。
0: 我就这么过去啊？
1: 轻点，轻点过来。
0: 那这是在干嘛呀？我还不让出声音。
1: 看这个，打你比武招亲呢、
0: 啊？比武招亲，谁赢了谁才有交配权。
1: 对对对对。
0: 大哥，您是？
1: 我是这个养殖场的场主，我叫曾凡峰。
2: 曾凡峰，张家界是桑植县有名的大泥养殖户，人工养殖大泥已有16个年头。他不仅打造了大泥养殖产业，让人工养殖的大泥能够走上百姓餐桌，每年更是定期定量放生大泥，让物种得以存续。因此野生大泥的数量逐渐增加，张家界市也逐渐成为了中国大泥之乡。
0: 我看您刚才说这个比武招亲，他们平时都是要这样激烈的这个打架，
1: 对，
0: 然后来选出这个谁有交配权吗？
1: 他在交配的季节，他们看谁有能力和这个母的交配啊。一般是在9月份到10月份之间啊，他们就开始产卵了，产卵了以后才慢慢孵化成功的。
0: 那大概要孵化多长时间才能孵出这个小大泥来？
1: 40到45天。
0: 40到45天。我看这个，咱们这个院子养殖的环境也特别有意思。这个是什么样的这种结构？
1: 我这个是仿生态养殖，就跟野生的环境是一样的。它的繁殖要在外面才能繁殖出来，在室内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就根据它的需求再就搞了这个仿生态繁殖。一个在外面有利于它的繁衍，在外面养过的鱼吃起来它肉质筋道一些。
0: 大泥的生长，它对水质的要求是不是非常高？
1: 那这个对水质的要求，一个是无污染，然后清澈，要是水质是浑浊的话，它也会死亡的。
2: 正是因为养殖大泥对于水质的要求极高，需要含硒量高的水源，曾大哥还为了这些大泥们特意引来了武陵山脉的山泉水，解决了水质的问题，给大泥提供了能够生存繁衍的环境，让大泥在张家界安下家来。除了仿生态养殖以外，曾大哥还有一个特别的养殖方法，据说在那里生活的大泥生长速度远超其他大泥，长大后的大小也比普通大泥更大。曾大哥究竟有什么养泥秘籍？这又是个什么神秘的地方呢？

0: 孙大哥，
1: 小乐，你跟好啊！
2: 好嘞，孙大哥。这里面也太黑了，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个，
1: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神秘的地方。
2: 我这个地方是做什么用的？
1: 他们做室内养殖的。
2: 我们根据这个大理的，阴暗潮湿的，喜欢这样的环境，我们做了这个山洞。
1: 哦，这都是人工开凿的是吗？
2: 对对对，
1: 如果一个人到这个山洞里面来，还有点害怕呢。
2: 那肯定的。
1: 那这个地方，您刚才说了是按照它天然的一个生存环境来给它打造的，
2: 是
1: 和我们那个仿生态的养殖模式有什么区别呢？
2: 仿生态的养殖，一个是种鱼的需要，它要在外面它才能繁殖；室内养殖，它的温度均匀，湿度比较高，它就长得快些，
1: 是吧？啊，是为了更好的控制温度、湿度，然后让大鲵能够快速的生长。
2: 对，
1: 我发现上面的都是这个大鲵宝宝，下面的这个体型明显就变大了，为什么要把它们分开呢？
2: 它大一点呢，我们就把它分下来了。哦，上面的池子高一些，它要是大了，也这个池子矮了，它就跑出来了。
1: 哦，这就等于是给它们搬个家，
2: 哎，一个安全措施。
1: 哦，
2: 我们半年进行一次全部的都这个搬家。
1: 那这个您能不能带着我体验体验？我也学一学，看看怎么给它们搬家。
2: 那好啊，那你体验一下吧。那我先
1: 好，您来示范一下。
2: 先拿它的尾部，
1: 哦，从尾巴后腿的这个位置，
2: 先抓后腿，再抓前腿。
1: 哇，好有活力啊！
2: 它就温吞了吗？
1: 哎，但是它不是头是这个主要的攻击方式吗？
2: 对，你先把它的后面掌握住了，它前面就没有攻击力了。
1: 哦，
2: 哎，你来试试。哦，那只手用
1: 这只手哈，哦，我可以。
2: 哎，这赶快下去，这只手赶快去拿前肢。
1: 不行，这样后腿前面，哎呀，哦，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哇，太有力了，哎呀，我的天哪，我经历了什么？
3: 看过生活在山洞里的大鲵之后，曾大哥说要带我去找一位制作大鲵美食的高手。
4: 玉石，
5: 哎，

0: 辛苦了，
1: 太急了，辛苦应神。来吧，咱们先吃起来吧，
2: 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
3: 哇，好香啊，好弹，里面是软软的，外面的这个皮脆脆的。
4: 从濒临灭绝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到如今走进人们的餐桌，大鲵的保护与繁育离不开曾大哥和当地所有养殖户这些年来的共同努力。希望曾大哥的养殖事业和这些大鲵们一样，一步步游向更广阔的天地。
5: 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坐落在神奇的北纬39度，渔业资源丰富，是有名的河豚养殖区。超级农人秀要去见的这位是能给河豚解毒的高手，让河豚做到美味与安全兼得，让我们去一探究竟。
6: 看那儿，有一个人正在打鱼，我们去问问他是不是我们要找的超级农人。
1: 大哥，您是周大哥吗？
7: 对对对。
1: 哎，你好，我是超级。

0: 日就的小谢。
1: 你好，你好，你好。
2: 周玉杰，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人，今年已经是他和河豚打交道的第38个年头了，成功将河豚体内毒素含量控制在极低水平，是当地有名的河豚养殖带头人。
0: 您这是干嘛呢？
1: 我去这个池子里边打捞河豚鱼，看一下河豚鱼的长势。
0: 打捞活的河豚
1: 是啊？
0: 那我能跟您搭把手吗？
1: 可以啊。哎
0: 呦，太谢谢您了。哎、
1: 好好好。
0: 哎呦，好，
1: 小心小心小心。你了解我们那个曹妃甸区的河豚鱼是什么情况吗？
3: 这个听说是别有奥秘，但是确实不够了解。
1: 曹妃甸河豚鱼啊，是我们那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我们那个曹妃甸的一个特色农产品。它的品种是红鳍东方豚。为什么叫红鳍东方豚呢？它的受刺激的时候，它这个鳍会充血，然后呢，在黑色的斑点，都跟其他的品种不一样。哇，
0: 那我们就发动起来吧。
1: 好。
3: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水中央了，周大哥，您这有没有信心说这一网下去能有鱼？
1: 我今年55岁啊，14、15岁的时候就是这个打过这个
3: 打鱼啊，那你这实力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你开始吧，施展吧，
1: 啊、来我试一下啊，你说这个网还扔的还挺圆，
0: 哎。
1: 好，有，哎，哎
0: 呀，哇，太厉害了，这第一网就出了，活的河豚，哎，已经涨起来了，快快看，河豚说，我生气了，打扰我睡午觉，哇、哦，这个好大呀，
1: 来，
0: 我怎么拿呀？这样拿，它好像一个钢丝球，哇，这河豚好鼓啊，它的样子很萌啊，感觉。那我们这么大一片养殖区有多少只河豚？
1: 我这块水面了是30亩，放的是3万尾。
0: 3万尾？
1: 对。
0: 哇，好多呀，感觉。像这么大小的河豚鱼，它就可以上市了吗？哦，
1: 这个是啊，今年养的小苗。
0: 这么大还是小苗？哎，哇，那成年的河豚得什么样？
1: 1公斤以上。
0: 您能带我去看看吗？
1: 当然可以啊，我们那个正在大量的捕捞。1公斤以上的河豚鱼，哇，
0: 太好了，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去吧。
1: 好的，
0: 出发，
1: 出发。
4: 举手，举手！来来来来来来！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新鲜的河豚了哈。
3: 天哪，我们看到这个这么大的鱼，鼓起气儿来做，是不是能多做2道菜？看见。
1: 这个鱼皮啊，是富含小分子胶原蛋白，是非常好吃的，非常有营养，
3: 是不可多得的美食。
0: 啊、但是、啊、是美食，但是我们更知道它还是一个剧毒的鱼种。
1: 我们人工养殖的红鳍东方豚，它是无毒的。河豚鱼的毒素是外源性的毒，它内源它不产毒。在海里边这个比较复杂的这个饮食环境当中，它可能吃到有毒的海藻或者有毒的贝类，它积攒的毒素，就是饮食环境决定对它的有毒还没毒。
0: 也就是说，现在从根源上就控制了它。如果我们投喂一些无毒的饲料的话，红鳍东方豚它本身不会产生毒素。
1: 是是是。
2: 想要给河豚解毒，需要严格把控河豚鱼的食物来源。喂食应季的提鱼、米格等，防止河豚摄入产生毒素的食物，使其在安全无害的室外环境中长大。周宇杰还另外精心搭建了室内暖棚，在这里，周大哥巧妙地将天然海水引入暖棚之中，成功解决了河豚不能在北方越冬的难题，保证了河豚的安全和健康，进一步为河豚解毒提供了良好基础。高效的养殖模式提高了河豚鱼的品质，但经过18个月的养殖周期，河豚就真的安全无毒了吗？周大哥说，河豚解毒的最后一步就在他的加工厂里，我们赶紧去看看。
0: 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河豚鱼的加工车间了。周大哥，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哪一步？
1: 现在是就是去内脏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把这个肚皮绞开，这块有一个隐藏的这个肾脏，必须把这个白色的薄膜给它划开，然后把这里边这个红色的这个肾脏给它去掉。

周玉洁给河豚解毒的最后一步是切除河豚的所有内脏以及它任何可能有毒的部分。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以其精准的手法对河豚进行专业处理，每道工序都经过精心设计和严格把控。半小时时间，鲜活的河豚鱼就完成了去脏留鲜的蜕变，而经验丰富的厨师们也在此基础上创作出了无数河豚美食，挑动着无数食客的味蕾。

0: 现在呢，就来到了我们的激动人心的河豚品尝时刻了。观众朋友们，我现在的心情是难以言表啊！眼前呢是十道美食，每一道都是用河豚制作的。都说这河豚啊，虽然味美，但是有毒，很多人不敢吃。一下子眼前来了十道，我这心里还是有点小忐忑的。我身旁呢，这位就是我们今天的大厨孙大哥。十道这个河豚美食，今天呢，就由他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都是什么菜，然后有什么特点。
1: 这道菜呢叫做河豚炖羊排，然后这道菜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五彩鱼皮，这道呢就是红烧河豚，
0: 这个是刺身。
1: 对，
0: 我们先品尝一下这道刺身。
2: 行行行，好的好的。行，
3: 我入口第一感觉就是这个河豚肉真的好弹，
1: 对，都是弹，比较劲的，
3: 是，它有点咬不断，就是很哏啾的那种感觉啊。
1: 对对，
3: 来，二位也都尝一下，
2: 好好好好好好。

0: 当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的食客，嗯，他敢去品尝去吃，嗯，也相当于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是我们实现了我们人生最大的价值。食客对我们的这种这个信任感，就是我们最大的这个收获，也是我们这个最大的追求吧。
1: 说得太好，说得太好。
2: 在曹妃甸区这座渤海之滨的神奇小城中，生存着数以万计的红鳍东方鲀。在打造河豚生产出口基地的同时，也见证着河豚养殖的进步。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这种鸡不一般，能飞善斗，跑得飞快，它到底靠啥赚钱？
1: 这个我是特意养殖的，是一种现在都很多人都不养了。
0: 返乡青年又如何把一头犟驴养到能卖1.8万元？
2: 现在多好，现在这小生活，每天出来吃吃草，在圈里面打打滚儿，下午还能睡睡觉。
0: 同样是搞养殖，看他们如何靠溜达鸡赚钱，把冷门肉驴养出高收益的。养殖创业看似门槛不高，实则处处暗藏难题。不少从业者屡屡碰壁，长得慢，

0: 爱生病，利润薄，销路打不开。这些难题就像一堵堵墙，挡在不少养殖户面前。可有人专挑难弄的品种下手，养别人不敢碰的好斗鸡，或者养没人看好的犟驴，他们到底用了什么招把这些难搞的品种养成了赚钱的宝贝，又是靠什么溜达出圈，闯出了一条特色致富路的呢？您见过这样养鸡的吗？养殖户桑庆军每天都要来这片草场上遛鸡，就是我们说的溜达鸡。溜达鸡常年在草场上奔跑，野性十足，原地起飞也不在话下。这样好斗能跑的鸡，一只就能卖到128元。桑庆军一年能卖30多万只，他是怎么想到靠溜达鸡赚钱的呢？黑龙江省明水县坐落在松嫩平原腹地，拥有65万亩草原。这样的生态环境为溜达鸡提供了天然养殖场。原来他就是看中了家乡这片不可复制的生态优势，让他下决心养鸡的。
1: 上学的时候背书包放学，一到院还没进屋呢，那时候农村的窗户门啥都不严呢，有缝就能闻着。我说这今天就指定好吃，喷香的那炖鸡的味儿出来了。我说为什么就长大以后就这些年就找不到那种感觉没了呢？
2: 干了。
0: 为了找回儿时的味道，桑庆军专门从广州引进了3.5万只麻二小铁笨鸡。当地人都很不理解，这种鸡是别人不愿意养的鸡，为啥他却当成宝？
1: 像到这种圈养这个高笼舍里去养，它会不适应啊，因为它这个特别有野性，就是说你看在越小的空间内，你长稍微大一点，它就会牵架都能牵死。
0: 个头小，好斗，善奔跑，别人养鸡就怕鸡打架有损耗，不敢养野性太大的鸡，他却专门流转200亩草场，让它们自由生长。
1: 那个阳光出来，他去喝露水，有蚂蚱，有昆虫，咔嚓吃。完了，你等到中午要热的时候呢，还可以回到树林下去背阴。在背阴的同时，因为树下呢还有树叶，树底下还有这些昆虫啥的、杂草啥的，哎，它还可以吃。
0: 周围村民没有人看好这种鸡，觉得它一定会赔钱。没想到6个月后，小笨鸡却卖出了128元一只的高价，还供不应求。它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高价的底气就来自溜达养猪的好品质。这只全身淡黄色的是草原溜达鸡，这只是市面上买的普通养殖鸡。
1: 咱们嘎开以后，咱那是腱子肉，咱那肉是发红，像那种叫做猪肉一样、牛肉一样发红的。
3: 那这个肉切起来就很容易。
1: 不，你看，
3: 一下刀就开了
1: 。你就这样，你看这肉，这发黄发白，
3: 对对对，而且这个皮你看特别特别棒，
1: 皮这你看都透明了，这皮你看很透明。
3: 关键是你看这个皮跟肉是完全
1: 分离的，你等咋着？你看它是粘在一起的，骨头也硬，就是咱那骨头，你看你这样的是整不动的，你等这个骨头是一撅就折了，你看，
3: 这么容易就折了？
1: 对呀，
3: 轻松就折了
1: ，你咋着？你撅撅，你看，你可以试试。
3: 真是掰不动。
1: 对啊，你掰不动，这是区别，这很多很多。
0: 这种鸡瘦肉多，肥肉和脂肪少，口感很不同。
1: 需要啥呢？你要多放油，你要不放油直接粘锅了。你看现在这锅里头一点都不粘，因为这鸡它没有油啊，它不出油。
0: 它是怎么养出这种品质的鸡呢？除了品种的选择，它还有一招花式健身法。您看，这里有专门摆放的梯子，这是锻炼溜达鸡翅膀用的。为了吸引鸡能向上飞，它还有一个小诀窍，为了让饲料粘到树上，就加上足够的水，贪吃的鸡就会飞上去。
1: 因为我开始的时候，我会给它一点米，开始我就给它一点米，就往上一撇，它你看它一个个它就会上去了，一蹬一蹬就往上走。
3: 那这现在还得往上飞它？
1: 对，这都已经

0: 他已经习惯了，习惯性，现在就不给他食的时候，他每天也会这么飞。
1: 最增加活动量的还得是他每天两次遛鸡活动。现在溜达鸡已经养成习惯，听见拖拉机的声音，条件反射就会跟着跑。每天这么训练，这些鸡的运动量到底有多大呢？记者正好带着运动手环，准备做个测试，看看鸡到底有多少运动量。
2: 怎么的？
0: 对，就这么的。拿手环，你给我戴上，你测一下你就知道了。
2: 行，过上了。手环上是显示53步。
1: 带着手环的鸡很快消失在树林里，这只鸡走一步大约是10厘米，桑庆军身高1.7米，走一步的距离大约是70厘米。鸡的步伐大约是人的1/7，每天早晨9点，他会准时把鸡从窝里放出来，带着他们在草场上溜达几圈。

0: 中午最晒的时候，鸡会躲在树林里或玉米地里。下午四点，它再带着鸡溜达几圈。那么七个小时之后，带着手环的那只鸡到底走了多少步呢？
1: 它一伸脖的时候就能看见它那个环儿。这儿，这只。
2: 哦，这只。
1: 哎，来吧，你可以飞了，继续再走。
3: 可以看连上这个手机看。
1: 可以。
4: 七个小时的时间走了11130步。
0: 手环上显示，运动距离是8公里，一只鸡的步伐是人的1/7，换算下来，这只鸡也走了将近1.2公里。这还只是七个小时的运动量。到了晚上7点，它会再把鸡赶回鸡窝。算下来，一只鸡一天走2公里，只多不少，难怪拥有了像牛羊肉一样发红的肉质。
1: 开锅，看看啊，看这鸡，炖的看啊，干了，焦黄。我夹块，你尝一尝啊。
2: 尝呀，闻的是挺香。
1: 你吃的会更香。你看带筋道的，特别筋道，有嚼头。
2: 嗯，这鸡胸肉好吃，
1: 里头
2: 就特别有嚼劲，而且鸡胸肉不柴，
1: 根本不柴。哎呀，我尝尝，我这嘴都出水了。
2: 你也吃一块。
1: 一咬的时候就是能咬到这个，就像嚼这个皮肉的动静。
0: 品质再好，卖不出去也是空谈。桑请君的第3季就是靠流量破圈，靠线下稳销，把溜达鸡的价值彻底释放。他把鸡群林间溜达、草地奔跑、自由觅食的日常拍成短视频发到网上，还玩起创意，操控7万多只鸡在草场上摆出乡村振兴4个字，迅速吸引大量关注，不到半年就收获了16万粉丝。同时，桑庆军坚持直播，镜头前现炖溜达鸡，现场品尝，详细讲解溜达鸡的生长环境、养殖方式和独特口感，直播间订单不断，一年直播销售额就超过500万元。桑庆军用溜达鸡让笨鸡身价倍增，那换个品种还能不能一样灵呢？在山东安丘，95后徐冰心偏偏挑了个最难养的驴，繁育慢、爱生病、利润薄，几乎没人看好。他能把犟驴也溜出好价钱吗？接下来看他如何3招破局。

0: 看市面行情哈，基本上活驴大概是在30块钱一斤的样子，那这一头驴按600斤的样子吧，那差不多是在个18000左右，就我们按活驴卖啊。
1: 可奇怪的是，几年前这里的农户不愿意养驴，只有零星散养，因为驴怀孕时间长，长达12个月，常常是3年2胎，养殖周期长，成本高。徐冰心养驴却能做到1年1胎，驴长得还快，他成为远近闻名的养驴能手。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徐冰心以前是学金融的，对市场变化很敏感，他看中的就是驴肉市场的前景。
0: 其实驴的市价一直都比较高，这两年驴肉也好，驴的价格也好，一直是上升的特别快，成一个特别快速的上升趋势。
1: 您见过这样养驴的吗？成群毛驴悠闲散步草场，自在撒欢觅食。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驴从驴圈赶到运动场，可没想到很快问题就来了，
0: 走路就有点瘸，我们以为是驴出什么问题呢。
1: 这些驴原本是在圈舍内饲养的，现在有了充足的活动空间，天天吃喝不愁，也很少打架，这么好的环境怎么就一瘸一拐了呢？
0: 因为它站着疼，所以它就一直趴在那边，长期不站起来，那也会出现很大的问题。你不站起来你就不去吃饭，你不去吃饭你就不长胖。
1: 徐冰心细心排查，反复钻研，终于找准问题根源。养殖场地土壤内混杂大量碎石，毛驴日常溜达刨土之时很容易划伤蹄部，引发炎症肿痛。
0: 其实它是埋在这个土里边的，那驴它有时候会跟马一样，可能说我刨一刨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它的蹄子可能就有时候会把这种小石子从这种土里面扒出来。
1: 尖锐的石头对驴伤害很大，
0: 它踩到了之后，比如说这划一下磨一下磕一下，就容易产生这个蹄子的这个可能划伤啊，或者说有炎症啊。
1: 石头割的驴长出血，走路困难，吃料也不香，日渐消瘦。徐冰心赶紧组织员工整理地面，
0: 当时就只能连夜找人想办法，看把这个地怎么弄平。然后我们去垒的这个红砖，垒完了之后我们就立马把新进来的驴然后挪到了有这个红砖的这个圈舍里面去。现在高兴了哈。
2: 刚才是这个过程吗？
1: 为了让驴快乐的运动，他还专门请来一个人。驴蹄子很容易长长，蹄子长了驴走路就会不舒服。
0: 驴可能正常走路是那样走的，然后你蹄子一不对了之后，因为它蹄子的方向是往前长的嘛，它这个地方就会有空缺，它走路的时候就会有一点，就是感觉哎，就是有一点就跟脚趾甲长太长了的感觉一样。
3: 它走路也不舒服了是吧？
0: 对，是。
1: 修过蹄子的驴神清气爽，运动自如，自然开心了。
0: 开心，你看都不愿意回去，但是他们回去的时候也会很听话。后面一赶就有一头带头驴就回去了。走了走了，回家喽，走走走。
1: 要想驴卖得贵，光让他们跑起来还不够，吃得好才是硬道理。以前准备草料、撒料、清粪全是人工，他全都用上了机械，还有一个专业的饲料搅拌机。
0: 这个不是我们 TMR 的那个行车道吗？TMR 是我们的饲料搅拌车，它车有一个中心轴，就沿着这儿开，然后一直往前开，开开开开开到这儿了之后呢，到这个撒料点了，它会停住，因为它车的右后方大概有这么一段距离，正好是撒料出口的地方。你看它到那个撒料口了，往这边撒就开始放草了。你看，对，然后它边走就边撒，这样就很匀乎。
1: 饲料基本会撒在绿线以内，驴只要伸下脖子就能吃到料。如果饲料被驴拱到绿线以外，以前得人工扫，很费事，现在有了加挡板的小车就容易了。
0: 我们厂里面人自己设计的，就方便嘛。这它就是很简单，就这儿拴了个

0: 绳儿，完事儿，这个地方，
1: 平常是挂着的，
0: 平常是挂着的。你这个就平常你就开的山什么的也能用啊。然后它这边就是我们往下一放，对吧？那它这个斜板就能把那个草给它斜回去。
2: 有了这些巧妙的小工具，如今一个人就能管理300头驴，他的驴过起了快乐的生活。

0: 多好，现在这小生活，每天出来吃吃草，在圈里面打打滚儿，下午还能睡睡觉。
1: 他之所以要驴溜达，还想方设法让驴快乐，是因为生长健康，很少闹毛病，长得自然也快。可真正让他赚到钱的是这第三招，让驴多产崽。精准把控繁育时机，把原本的周期短板成功转化为高效繁育优势，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您瞧，驴脾气犟起来谁也惹不起，驴死活就不愿意体检，这架子就是专门为他们准备的。
2: 112
3: 一米，
4: 这是多大的？
2: 这是8岁。
0: 正好再给他做一下孕检。
1: 这头母驴刚生下小驴，现在又怀上了，
0: 对吧？
4: 有多大了？这个
2: 也是20天。
1: 说起驴的怀孕生产，那可是个难事儿。母驴怀孕的时间特别长，
0: 妊娠期有365天，
4: 12个月。
0: 对，满满12个月。像这个牛，那它这个妊娠期才280天，要比驴要短很多。饲养来说，它这就是周期比较长，所以这也是限制了人们对它养殖的一个积极性啊。
1: 驴怀孕时间长，通常是3年2胎，因此以前农户养殖的积极性不高，这个问题同样困扰着徐冰心。可让人没想到，后入行的新手却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到了让驴1年1胎，这样算下来，母驴产一头小驴比以前节省3000多元的养殖成本。
2: 驴下了驹以后8到12天它是发情，
0: 就快速怀孕，在它下完它前一个小驴驹的8到12天，它可以快速的再进入一个怀孕的一个阶段。
1: 原来他和他的团队发现，驴生产后会有一个短暂的发情期，把握好这次机会就可以缩短母驴的备孕时间，1年1胎就有希望。母驴怀上小驴，对于养殖户来说那就是揣了个存钱罐，可在漫长的12个月怀孕期里，风险随时会出现。有段时间母驴莫名的流产，
0: 我也很难受，但是我没有办法，我不知道，我只能去翻就是跟驴相关的书啊，但是或者去问别人，但是有一些人像他不在现场，他很难去诊断的时候，我也很难受，
5: 着急啊，
4: 也心疼啊，
5: 对，因为你就想，有时候都7、8个月了，怀孕7、8个月了，一头驴那就是一头产出啊。
1: 为了找出原因，他请来了专家。
0: 防止流产这方面最主要的是要做好饲养管理，你如果是饲养管理做好了，其实能够解决很多问题。对于这个繁育母驴来说，饲料配置的时候，我们喂它不要这个营养太高太肥了，其实是影响它的这个卵巢还有这个子宫的功能，也会导致它流产。那如果是营养跟不上，也会导致流产。
1: 摸清症结所在后，他立刻调整养殖方案，科学精准配比孕期专属饲料，严格把控母驴体态肥瘦，搭配日常适度溜达运动，看着毛色油光锃亮，这是母驴体况良好的表现。通过精心管护，流产的问题解决了。对徐冰心来说，小驴出生那是最让他开心的事儿。
0: 这是我们新生的我们 ATM 机，来朝我走过来。

0: 小驴驹养到两年，体重达到600斤左右就可以出栏。他算了一笔账。
1: 现在像我们活体的育肥驴哈，

0: 主动对接餐饮市场资源，还邀请他们到自己的养殖场来参观。
1: 对，我们现在厂里面像有种公驴、种母驴，然后也有新生的小驴。你看，像我们这边的就是我们的小驴驹。
2: 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很震惊、嗯、啊，没想到驴还有这么多，因为驴现在这个食材的市场哈、啊、确实驴肉很少，而且这两年这个驴肉价格也非常的高。
0: 亲眼见到这么多溜达驴，餐饮负责人钱长青心里有了底。接下来徐冰心提出了一个要求，说要打破传统驴肉吃法，做出与众不同的特色菜。这可让钱长青犯了难，他反复尝试各种烹饪手法，徐冰心也一次次前来试吃提建议，两人来回打磨，终于研发出了爆款驴肉菜品。您看，他们先准备了这么多食材用来吊高汤炖驴肉。
2: 那鲜水浸驴肉是吧，要盖成大块是吧，然后卯出血水跟这个杂质是吧，然后所用的配料呢就是黄油酱啊，加上我们的浓汤，
0: 再加入鲜香菌菇、天然酸枣，一同焖煮入味儿。放入高压锅中，把驴肉压至软糯入味儿。出锅后二次回锅，加入大蒜、鸽子蛋，一同收汁提鲜。一道风味绝佳的招牌黄焖驴肉就此成型。
3: 这款驴肉菜吧，打破了传统那种酱驴肉。是我们用鲜驴肉，体现驴肉的本质本味。
0: 这道菜品荤素搭配，营养均衡，一经推出就收获消费者喜爱追捧。从最初单纯售卖活驴，到售卖新鲜生鲜驴肉，真空包装驴肉熟食，再到打造特色驴肉餐饮菜品，整条养殖产业链不断拉长完善。徐冰心不仅自己赚到了钱，还带动村民一起养殖，让肉驴养殖产业真正成为当地的特色富民产业。从黑龙江的溜达鸡到山东的生态驴，南北两位创业者都不跟风不扎堆，专挑有特色的品种，用生态散养攒足底气，再靠新思路溜达出圈。桑庆军让鸡飞上树，一只卖到128元。徐冰心让驴快乐运动，身价翻倍。他们把别人眼里的难题变成了自己的赚钱门道，靠特色打开市场，凭品质站稳脚跟。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你给我等着。
1: 装什么假正经？你跟我俩
2: 高小山狗师傅，以后做事说话动动脑啊。和小童相处这么长时间，他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清楚？他可不是怕你，以后啊不要再无事生非了。
3: 周老师，
1: 你也别老说我，你看我就觉得你成心呢偏向那个童铁军。
2: 对，我就是偏心小童，就是偏心他身上的那份阳光正气。高小山，你呀虽然说也上了点年纪，可是跟我相比你还年轻了很多。咱啊也别那么颓丧，说句心里话，你呀真该向小童好好学习学习。
3: 学啥？
1: 跟他学啥呀？我知道大家伙瞧不起我，那老天爷都瞧不起我，给了我一个姓姓狗，我自己都不待见自己，我这一辈子姓狗啊，我完蛋了。我
2: 姓狗怎么了？姓狗的也出了很多了不起的人，战国时期的名将狗变，他打仗的本事非常厉害，北宋的文人狗日新，他们都姓狗，一样名垂千古。
1: 哎，周老师，你真太厉害了，不怪大家伙说你知道得多，我的稀奇古怪的姓你也知道这么多。
2: 高小山啊，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古老姓氏，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单凭这一点你就该自豪，不要妄自菲薄了。以后啊你也可以认认真真的生活，也可以像小童一样阳光向上。

铁军，孩子的事儿要不要跟妈说呢？还是先不说吧，别让她太早担心了。

0: 妈，
1: 燕儿啊，哎，来
0: 喝口热粥。哎，
1: 妈见你啊，最近都没什么胃口，你一定要好好注意身体啊。
0: 妈，我会注意的。哎呀，
1: 楚铁军啊，这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你可要好好的护着自己啊。说着又白跑一趟。哎，对了，
2: 回头啊，你去那个陈家，那个鲁大英啊，要是和你再过不去，你可别理他啊，他爱嚷嚷，你就当他是开了个收音机。
0: 行，我就当他唱戏呢。想着那两个小的可怜，他又那么大年纪了，我就不和他计较了。
1: 人活一辈子啊，总要遇到很多事儿，遇到很多人，只要自己心里有数啊，那心里啊就跟那明镜似的，这儿有自己的那根线，有自己的那把尺，那做啥啊，那都叫善良。哎呀，我的燕儿啊就很善良。
0: 妈，您最善良了，
1: 赶紧喝吧。真好。慢点儿。

0: 哎呀，吃饭了吗？
1: 就过了。
2: 哟，你拿这么多饭盒干什么呀？
0: 我想着不是天气越来越凉了吗？趁午休的时候去看看陈家的两个孩子。

0: 再看看那个宝贝陈大妈，这招待手中午在食堂多打了两个菜给他们送过去。
1: 呦呦呦，你看我们燕儿不光人美啊，心更美，真的是一个善良的好姑娘。哎呀，
2: 你说铁军要是能回来就好了。
0: 张华姐，那我赶紧去了啊，马上就回。
2: 好，慢点。哎，

怎么会这样呢？

0: 我刚听说出事儿了，说是你和几个街坊把朋友给送过来，现在怎么样啊？
1: 都救过来了，老太太和小姑娘正睡着呢。姐，你怎么过来了？
0: 厂里也知道出事儿了，宋厂长让我把紧急补助给你们拿过来，应个急。
2: 不管怎么说，也是原职工的家属。
1: 那我真得替他们谢谢厂里了，这个家现在是真需要钱啊。
0: 燕儿，你这脸色怎么不好看？是不是刚给吓着了？
3: 我姐，想想真是后怕。我不是中午去给他们送饭菜吗？啊，结果我一进屋，就看着这一老一小，就晕倒在屋子里了，直吐白沫。哎，真把我给吓死了。
0: 哎呀，来来来，快坐下。你说说你，你这救了陈耀武他妈，又救了他闺女。
2: 这陈耀武死后要有魂灵，他就应该磕头谢你。
1: 哎呦姐，你可别吓唬我了，你这人我再也不想见到。
0: 哎呀，这世上的事儿吧，就是这样。你说你再想得周全，好多事儿也是想不到的。
4: 哎，是你啊，刚才在大门口看见你飞跑着和几个人把那两个昏迷的人送到医院来，你自己可得要照顾好自己呀，有孕在身，你这么跑可是危险的。哎，你千万不能使大劲儿，知道吗？
0: 你，医生，你说什么？有孕在身？
4: 是啊，这回怀孕呢，你可千万要小心了。如果再要是出现什么意外的话，以后再想要孩子，那可就不容易了。
3: 谢谢你啊，医生，谢谢你。
4: 好了，注意点啊。
0: 哎呀，走走走，你跟我来。

0: 你真的有了？是赵华姐，我怀孕了。你真的要莫名其妙的生下一个孩子？
1: 这孩子，我必须生下来。
0: 那你跟姐说实话，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1: 海燕，你别怕，不管出啥事儿，你都有沾花姐。
2: 没人欺负我。
0: 那就是你和海燕。我知道这话不好说出口。
2: 但姐向你保证，绝对不乱冤枉你。姐知道你是个好姑娘，你肯定不会做那些出格的事情。但是这孩子是谁的呀？姐，谢谢你信任我。孩子的爸爸是啊，个很好很好的人。哎呀，姐，别的你就别再问了。
3: 问吗？不管是谁的，你赶紧结婚吧，这可不是儿戏。不结婚？哎，
2: 不结婚？那你到底要干什么呀？姐，你就别再问了。到了合适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你们的。反正你现在就相信孩子的爸爸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我们以后会结婚的，肯定会。
0: 但现在不行，现在肯定不行，所以我必须先把孩子生下来。你不结婚，你还把孩子生下来，你疯了吧你？你想什么呢你？哎呦，
1: 这人是不是有老婆？
2: 不是，
0: 那你是干什么呀？不行，绝对不行！咱俩现在不是在医院吗？走，姐带你啊。
2: 去把这个孩子打掉，把这个来路不明的孩子给打掉。走，现在就走。
3: 不，这孩子不能打，不能打。是不能打，咱没介绍信啊，怎么打呀？姐，反正这孩子我肯定得生下来，以后我会给你们解释清楚的。
2: 陈峰收家属，陈峰收家属在吗？
4: 来了，来了。
3: 姐。
5: 这件事情我想清楚了，铁了心了，这孩子我肯定生，必须生。我的妈呀！好你个林海燕，你可真行。这寡妇才当上几天啊，又怀上野种了。陈耀武，这就是你选的好女人，你可真会挑。
6: 雨香，雨香，你同事说你配药去了，咋的了？啊，没怎
5: 么，就是有点小感冒。啊，你在这儿干嘛呀？我可没时间跟你聊天啊。
6: 不聊天，不聊天，我给你买的夹心饼干，高级的，回去当点心吃。
5: 你怎么穿着废品站的工作服就来了？难看死了。
6: 我这是从班上来的，一会儿还得上班。
5: 以后你穿这个，大马路上看见我别叫我啊，脏不拉几的，让人看见丢死人了。哎，
6: 那我先走了。哎，饼干，好好补补。
5: 走了。
6: 哎，有事找我啊。真漂亮。
7: 咱喝一口啊，香咪咪的汤好不好？小心烫。哎，对。妈，这两天把胜利接过来，让您受累了。哎呀，哪有的事儿啊？那啥事情不都是你在做吗？哎呀，再说了，你呀，不把他接回来，还让他住在程家，那咋能行呢？胜利，你说对不对呀？ 杨奶奶啊，可喜欢胜利了。你呀，以后就高高兴兴的在奶奶家住，好不好？哟，奶奶最喜欢孩子了。
5: 妈，嗯，你喜欢孩子呀？
7: 当然喜欢啦。这家里呀，多个

0: 孩子，一下子啊就热闹了。
1: 妈，孩子的事情等铁军回来就告诉您，您相信我，以后咱们家也会很热闹，会更开心的。
0: 哎呀，真乖。
2: 谭小角，谭小角同志，
3: 谭小角，这位同志谭小角。
4: 啊，春梅啊，
5: 来剪头发吗？
4: 要不要我给你插个队，我来给你安排。
5: 谁要你安排？我又不找你剪，自己还是个学徒工呢，还替我安排？
6: 一头还没学明白，先学明白走后门了，
5: 好好扫你的地。
4: 陶春梅，你别总跟吃了枪药似的没事找事儿。我是看在你哥的面子上这么跟你说的，你别好心当做驴肝肺啊。
5: 我哥还能有什么面子呀？我哥这为了某些人啊，前途都没了，还面子？
4: 出去！哎，陶春梅，你别胡说八道啊！你哥换工作的事跟我没关系，那是他自己的能力问题、水平问题。你怨不着我，
6: 现在又怪起我哥的不是了。
5: 哎，人家林海燕都说了。我哥是数一数二的，工作认真负责，为人又忠厚老实。倒是某些人得了便宜还卖乖，现在又说是我哥的不是。
4: 你啊，别总拿林海燕的话当圣旨来说事儿，他算个什么东西啊？为了上一堆破事儿，自己作风不正派，还有脸来议论别人。
5: 唐美香，你说谁作风不正派？我告诉你，我不许你这么说海燕。
4: 就你傻，把他当榜样。依我看呀，他就是个不要脸的假正经。
5: 你胡说八道什么？唐美香，太过分了啊！
4: 我过分？你还不知道吧？林海燕又怀孕了。
5: 什么？
4: 这回看走眼了吧？
5: 怎么可能呢？
7: 孙姐，听说你这回参加了区里的劳动竞赛，拿到不少奖金吧？
8: 什么呀，我们红星厂这回啊，就一车间得了个集体奖，还有一个叫林海燕的得了个个人奖，她倒是挺厉害的。
4: 林海燕？红星厂的林海燕？
8: 对呀。
9: 推了，
4: 别动，都看着呢。哎呀，林海燕多厉害呀，她能干的地方多了去了。
8: 真的？你认识她呀？
4: 认识啊，太认识了。哟，人家多有本事啊，左嫁一次右嫁一次，对象前脚刚出事儿，立马攀上个有权有地位的。
9: 儿子，我的儿子。哎
4: 呀，没事啊，过会儿就好了。
9: 不，你这个同志，你什么工作态度？我要写意见簿。
4: 写，不就这么点皮儿吗？大惊小怪。
10: 姐，哎，春梅，你在这儿干嘛呢？
5: 我等海燕，我找她问点事儿。
10: 找她问事儿？问啥事儿啊？
5: 也没啥事儿，就海燕。
10: 哎，春梅，张花姐，哎，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5: 哟，
10: 姐。你这怎么都穿反了？哎呀，瞧我这脑子都是晕的。哎呀，你找他到底有啥事儿啊？
5: 我嗨，没啥事儿。那个，我上班去了，再见。
10: 这是怎么了？

0: 那我你别走，正好我找你有事儿，走。哎呀，
1: 海燕，
0: 你还是信不过战花姐，什么都不跟我说。
1: 行，
0: 不说就不说吧。可是，你这事儿你能瞒多久？你这肚子一天天大起来，你怎么解决呀？想过没有？
2: 想好了，什么事情我都能扛得住。战花姐，我先走了，你放心吧。
0: 哎，是不是小张啊？保卫科那个瘦瘦的？
2: 啥？什么小张？
0: 你找陈家孩子的时候，他特帮忙的那个。
2: 哎呦，战花姐，你说什么呢？不是不是，这怎么可能啊？
0: 那就是食堂的老董，我看你每次去打饭，他都给你多添一勺，但是也不像啊，他比你大那么多岁数。
2: 姐，你就别瞎猜了，不是，都不是。
0: 哎呦，海燕啊，我昨天一宿都没有睡，这不今天来了，衣服又穿反了，满脑子啊都是你这个事儿。是，姐是相信你的为人，也知道你是个好姑娘，也相信你这么做有你的道理。可是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这事儿咱都得弄清楚吧。
3: 到时候这唾沫能淹死人，你不知道有多吓人。
2: 战花姐，谢谢你相信我的为人。放心吧，孩子的爸爸是一个最好最好的人。

0: 海燕都干出这种破烂事儿了，还能又参加竞赛又得奖的，混得倒是挺好啊，简直没天理了。
1: 哎，你干嘛呀？你要逼死我？
2: 叫什么呀？敷脸都是这样的，第一次敷脸啊？
1: 你这什么态度？你这是？
2: 好好好，对不起，对不起，行了吧？
3: 行了，快睡吧啊！取暖的炉子林阿姨都给你弄好了，千万别再动了，回头我回来收拾的。啊，
4: 申离什么时候回来？
3: 想弟弟了，明天给你送回来。风声，你还小，你得记住，以后做任何事情，安全是第一位的。好了，快睡吧，阿姨明天再来看你。

0: 不会是煤气中毒，差点见了阎王爷。那下回呢，阎王爷啊，你总盯着我干啥呀？不想见你，我不能到你那儿去，我还没活够呢。
1: 你知道吗？你奶奶还有姐姐都回去了，姐姐可想你了。

0: 问你，明天阿姨就把你送回去好不好？
1: 哎呀，我们胜利宝宝最乖了，是不是？回奶奶家可不能给奶奶添麻烦，知道不？嗯，好好，真乖。谁呀？
2: 这么晚了？
1: 好了，过去睡觉吧。啊，闭上眼睛啊。
3: 哎呀，那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1: 谁呀？
3: 小玲子。哎呀，我的老妹妹呀、啊，我的亲人呐、啊！哎呀，可怜可怜我吧，你们帮帮我！
4: 陈大妈，您这刚出院，这又是怎么了？
3: 哎呀，我是真可怜，我命苦啊，人间这个苦难全都落在我身上，一样都没落。哎
1: 呀，行了行了，坐下说啊，坐下说。
3: 哎呀，我慢慢说，慢慢说啊。
5: 这男人到底是什么人啊？
6: 这回怀孕呢、啊、你可千万要小心了，如果再要是出现什么意外的话，以后再想要孩子那可就不容易了。

0: 回我真是从鬼门关呐，连滚带爬的我是跑回来了，我捡回一条命啊！哎呀，你们都不知道，我影影绰绰的我都看见阎王爷的脸了，撒白撒白，呲着个牙，咧着个嘴，哎呀妈，太可怕了！他使劲拽我，他就往他那边拽，我就往回挣，我不想跟他去，他就拽我。我就往回挣，
1: 我就不过去，他就拽我就不过去，我就想喊，我想喊，我说我不去，我不去，我的工作还没做完，我的任务还没完成，我不能过去，我的亲人们还在这边等着我呢，我怎么能过去？我知道，我一过去就完了，
0: 就想喊喊不出来，
1: 全在这嗓子喊不出来。
0: 然后最后他一看我们俩这么一较劲啊，他一撒手我就回来了，
1: 捡了一条命啊。这个人呢，经过生死之后哈，
0: 我就把很多事情我都想开了，想明白了，
1: 我这个命我得珍惜，我得好好活着，我得对得住我自己啊，我得拿我自己当回事儿，我不能糊里糊涂的活着了啊，想明白了。我还没完成任务呢，你不管咋说这还有俩小崽儿呢，是不是
0: 还没长大成人呢，我没完成任务呢，你说是不是？
2: 所以啊，陈大妈，以后那您更得多多保重身体了。
1: 你也这么想的哈？我也这么想的。哎呦，你大了哈，你说各个方面都不行了，需要有人照顾，尤其我这个家，这陈家啊，老的老，小的小，需要有人给我管着这个家。我就想以前呐，我对海燕不是特别好啊，说他骂他，有的时候还打他，我对不住孩子，我今天我得给孩子道个歉。都怨真的吗？孩子，我给你道个歉，鞠个躬。
0: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不
3: 行了行了，坐下。
1: 我跟你说孩子，真的
0: 啊，坐下吧。
1: 真的是我不对，尤其这次海燕呢对我有救命之恩，这个恩情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救了我的命啊。我拿俩水果罐头，你收下。
2: 哎呀，真不用。
1: 不不，你收下，
2: 你收下，
1: 你不要，你不收下我心里难受。
2: 您和丰收好好的，我这就放心。

0: 心了，以前的事儿呢咱们就别再提了，虽然是吵过闹过，我也没放在心上。
1: 听到这话我就放心了，我还怕孩子记仇呢。真是好孩子，谢谢你孩子啊。我的原则就是你也别放心上，我也别放心上，对吧？哎，
2: 花儿，你干嘛呢？找啥呢？你这是？
3: 咱家不是还有瓶麦乳精吗？搁哪儿了？我怎么找不着啊？
2: 不是，就在咱家的柜子里呢。你自己放的，你都忘了？
3: 哎呀，就没找那儿，真是。
2: 你这大晚上的，把这些东西都归置出来干什么呀？
4: 啊，我给海燕送去。
3: 这个海燕最近身体有点弱，我把这些给她拿过去补补营养。
2: 啊，给海燕的。哎呦，她最近身体不好啊。
3: 嗯。
2: 我还想着她酒量好，哪天我给你们炒几个好菜，让她好好陪你喝几杯呢。
3: 哎，不行不行啊，她最近不能喝酒，绝对不能喝。
2: 不能喝酒
3: 啊？
2: 还绝对不能喝
3: 啊？对呀。啊，这不喝酒它影响工作，所以不能喝。
1: 啊，我总觉得那个我得过来给孩子道个歉，然后呢给孩子呢提一个要求，就是收拾收拾跟我回去吧。啊，我们家祖孙仨人眼巴巴的都等着他回去呢，今后我这个家就全靠他了。
0: 看您说的。我知道啊，眼下您不容易，您放心好了，您和孩子的事情我该帮就帮，可是想让我搬回去，搬回到陈家去，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妈身体不好，我得照顾她，这个家一天都离不了我。
1: 你就那么不愿意搬回陈家呀？
0: 肯定不能搬回去。
1: 小玲呢？帮我做做工作呗，说不说不的，他听你的。照顾孩子啊，是一回事儿，最重要的是他过去照顾我，这不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哼，
5: 哎，大英子呀，这世上啊，没有啥是别人天经地义的，只有愿意和不愿意。我们燕儿呢，做事儿。向来都有他自己的主张，他有工作，有自己的生活，也有自己的思想。但凡他愿意的，我这个当妈的就支持。他要是不愿意呀，我一个字儿都不会吭声的。
1: 其实我有一个好主意，你跟他一块儿搬过去
5: 啊，
1: 我家有空房子。归着归着就能住人，
6: 我免费让你住，我不要你的钱，您放心。
0: 陈大妈，这不可能，我们有自己的家，您那边呢有两个孩子，事情多，这我能理解。我不是刚才跟您说过了吗？我肯定会经常过去帮忙的。
1: 这孩子理解能力差，我说的不是经常过去帮忙，我说的是要常住。我们家得有人，我不想再煤气中毒了。我死了，旁边都没人不知道，这种悲剧不能再重演了。哎呦，我求求你们俩，不能见死不救啊，是不是？小玲子，你说你搬过去住，他照顾你，啊？又照顾我了，又照顾我们这个家了，这多好的事儿啊，何乐不为？
5: 哎呀，大英子啊，就你这主意呀、啊，还让我离开自己的家搬你那儿去住啊？那你呀、啊，不用再说下去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7: 海燕，
8: 姐，你有
7: 事你就说，我赶时间，我得先回趟家，我还得去趟陈家。

0: 哎呀，今天你把别的事情都给我放在一边，走走走，跟姐进屋。你姐夫现在在上班，姐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要问你，赶紧的进屋说。来，
1: 哎，李姐的。姐夫的，同事的，
2: 还有也有。
3: 不，你到底让我说什么呀？
0: 你这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知不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啊？而且现在整个系统都在抓职工的风纪问题，
4: 这事我自己想办法解决吧。
5: 海燕啊，
0: 你自己解决，你自己怎么解决？这样，你不是说这个孩子的爸爸是个好人吗？你让他过来一趟。嗯，好，如果他不方便的话，那我就过去找他。你就跟他说，我是你的亲姐姐，你这肚子里的孩子必须得让他给你一个说法。
1: 哎呀哎呀，喝饿。哎呀，全碎。
0: 哎，这个，哎，湛良啊，啊，你怎么在家呀？你啥时候回来的？
3: 你不是出差了吗？
2: 是，我这中午就回来了。哎呀，回来把我累的呀，趴桌上就睡着了。刚才也不知道怎么着，做梦呢，这一挥手，杯子碎了。
1: 哎，你们怎么在呢？
2: 你们今天这么早就下班了？
0: 对，今天我们早班，早班。
3: 姐，那我先走了啊。
0: 哎，海燕。刚才姐跟你说的话，你考虑清楚了啊。慢点。
2: 爷。啊。海燕找你有事儿啊。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哎，湛良，你怎么突然回来了？也不提前跟姐说一声。
2: 那你这回来也没提前告诉我呀，吓我一跳。
0: 赶紧去扔了吧。
2: 好嘞，好嘞，好嘞。
0: 小心啊。
2: 啊，好。

0: 干嘛呀？
1: 我来找你是想告诉你，其实下午在家我没睡觉，你和姐说的话我都听到了。

0: 真的同意让海燕搬过来住啊？
1: 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我们家海燕。
2: 林海燕现在对我们挺好的，可是一想到咱们的妈妈，就不想原谅这个林海燕。
3: 你的孩子是铁军的吧？
4: 我有个办法。
5: 什么办法呀？
4: 咱俩结婚，我先给孩子当爹。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

0: 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3: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1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我来找你是想告诉你，其实下午在家我没睡觉，你和姐说的话我都听到了。我知道我直接跑来问你这个特别鲁莽，也特别不礼貌，但是你和铁军的情感有多深我是最清楚不过了。

0: 湛良，谢谢你，我和铁军有你这样的好朋友，真是我们的幸运。
1: 既然你拿我当好朋友，那你就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
0: 还真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

0: 几点了这？燕儿该回来了吧？
1: 你说陶春梅？
2: 对呀、啊，春梅她喜欢您，湛良相信我，我用我的人格向你保证，春梅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姑娘，绝对值得你真心的对待她。
1: 打住打住啊！我的事你就别操心了，你怎么跟我姐一样啊？
2: 哎呀，你的事儿我才不用操心呢，你姐操心就够了。我说这事儿是为了春梅，她拜托我的。
1: 哎呀，
2: 你看啊，湛花姐之前还说让我们替你想想有什么好姑娘呢，可是我想想，这眼前不就有一个好姑娘吗？哎，湛良，你到底怎么想的？要不我帮你们安排安排。
1: 别别别，海燕，我拜托你啊，我的事儿就别再往下说了。哎呀，我知道春梅是个好姑娘，但是不管春梅还是冬梅，那跟我都没关系啊。这事儿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的事儿。
2: 为什么不可能啊？我知道了，你肯定是觉得自己的工作多，任务重，没有时间谈恋爱，也担心自己没有更多的时间来照顾家庭，对吧？你放心好了，春梅那么喜欢你，她肯定会支持你的工作的。我保证，她绝对是一个很好的伴侣。
1: 不是因为工作，我是说，哎，我来找你是说你的事儿，怎么扯半天扯到我身上了？我的事儿不用说。
2: 那我的事儿就更不用说了。湛良，春梅的事情你别一口回绝了，你再好好想想。春梅，我了解她，真的是一个好姑娘。我妈还在家等我呢，我先走了。
1: 哎，海燕，海燕，你还没回答我。
2: 你好好再想想啊。
1: 想什么呀？我有什么好想的呀？

0: 亲爱的小雅，林海燕的事儿实在太蹊跷了。我100%的确定，童铁军和林海燕之间情深似海，就像我们俩之间的感情一样，不论生离死别都不会改变。可是在林海燕身上却发生了这样的事儿，这太不可思议了。她怎么可能怀孕呢？她如果有孩子，除非就是……
1: 才接到消息说，红星三分厂有辆吉普车也翻下了路基。
2: 这孩子啊，去云山了。
0: 他去云山了？
2: 啊，这孩子啊，请了假，给我去抓中药了。
0: 铁军竟然也在吉普车里？
3: 对，他没事儿，挺好的。
0: 啊？说什么？
3: 我就说，铁军肯定没事儿啊，肯定都挺好的。
0: 小雅，如果事情就像我想的那样，那么请你相信，这就是世界上最美好、最珍贵的来自爱情的勇气和力量。

0: 怎么这么早就起了？
1: 是妈吵醒你了吧？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哎呀，你做了这么多垫子啊？你一晚上没睡觉？
0: 给胜利做的。现在这天气，被子老干不了，他老是尿床，这被子褥子都不够用了。哎呦，妈，您别冻着了，
1: 我自己来。
0: 行了，车间有急活，我得早点去。哎，几点了？这是
1: 6:30了。
0: 6:30了
1: 啊！
0: 哎呀，那早饭给您来不及做了啊！
1: 哎呦，行了，我自己会做，可你得吃早饭呀。
0: 哎，我不吃了。妈，我可好多这些垫子，你拿个袋子帮我装起来。
1: 哎，
0: 我下了班之后回来取，给他们家送过去。
1: 嗯，
0: 坏了，这陈大妈还得给他买个暖水壶，他昨天把暖水壶摔了。咱们家煤球也不够用了吧？今天是来不及了，我明天再买啊。
1: 哎呀，不急不急样，你别太累着自己。
0: 嗯。

0: 演完了，姐姐铺床呢。胜利，有了这些棉垫子，姐姐就不怕你尿床了。那个姚奶奶说，这些棉垫子都是林海燕她一晚上不睡觉给你做的。姐姐知道上次是林海燕救了我，按理说我应该感谢她的，对不对啊？可是姐姐一想到就是因为她，爸爸才不要我们的，才害妈妈生了病，最后害得我们没了爸爸又没了妈妈。说起来都怪这个林海燕。
1: 妈妈呢？妈妈呢？
0: 胜利，你要是听得懂姐姐说话就好了，这样咱们就能说说话了。我知道林海燕现在对我们挺好的，可是一想到咱们的妈妈，就不想原谅这个林海燕，就不原谅。

0: 真的？哎呀，小玲子，真的呀！你真的同意让海燕搬过来住啊？真的？
1: 要说愿意呢，我还真的不愿意。啊，
0: 我知道，小玲子心眼儿好，心地善良，你是心疼我。你可怜我在这儿啊，受苦受累，是不是？所以你派的海燕儿过来帮着照顾我，对不对？对不对？
1: 哎呀，那倒真谈不上。说实话啊，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我们家海燕儿。哎，海燕这孩子心善，他既然答应照顾陈家了，那他就是再辛苦，他也会撑到底的。我是每天啊看这孩子奔来到去的，太累了，我舍不得。
0: 为谁都行，为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搬过来住了。哎呀，太好了。哎呦，小玲子，你一块搬过来得了呗。

0: 你说过吗？我们家那有空房子，归置归置就能住人。你一块儿过来多好啊！你说咱俩从年轻时候就认识，这老姐妹俩啊，知根知底儿的，脾气秉性都互相了解。到了晚年了，俺两家并成一家，互相有个照应，多好！我没这么再好的了，答应我啊，
1: 大妞子。这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的狗窝。何况我们家虽然小，但也特别的温暖。我就不搬过来了，你别考虑我。
0: 哎呀，太遗憾了。
1: 我今天来呢，就是想跟你说清楚。我希望啊，你记着我们家燕儿的好，希望你啊，对我们家燕儿的态度，你得好好改正。你得珍惜她。
0: 我珍惜她，我不说她，我不骂她，你放心吧。啊，我和你家燕儿也是生死交情了，经过生死考验的了，这也是。我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我真是有嘴无心的。我这个人，我心里有啥我装不住，说出去的话就跟通放出去的炮一样，一放完了我啥事没有了，人家气够呛。真的，我这人真的就是有嘴无心，我没那么多心机。谁要跟我计较，那他就是个傻子。
1: 你呀，你就是个大傻子。
0: 是啊，所以我老让人挑毛病呢，我没那么精。
2: 哎，海燕，食堂排队的人多，我把饭给你打了，拿着吧。
3: 姐，海燕，你们在这儿呢？
2: 你来找我有事儿啊，陈亮？
3: 我不找你，我找海燕。冯大主任，把海燕借我一会儿呗。海燕，找你有事儿，上车。
4: 啊，哦，姐，那我先去啊。
2: 哦，
3: 坐好啊。走了。
2: 啥意思呀，他俩？
4: 什么事情这么着急啊？是春梅的事情，你同意了？
3: 海燕，
5: 你的孩子这铁定的吧？
4: 你说什么呀？什么铁军呢？怎么会是铁军？
5: 那天下着大雨，山体滑坡，铁军坐的吉普车正巧经过那儿，又正好那天你去云山替同婶拿中药，结果在野营坡你们不期而遇。我说的对吗？所以这孩子就是铁军的。
4: 占良，你真不愧是警察，什么都瞒不过你，你可太聪明了。
5: 真的是这样？
4: 这孩子是铁军的，除了铁军怎么可能还有别人？
5: 所以你为了铁军的安稳，为了他的前途，你是打算自己守住这个秘密是吧？
4: 现在你也知道了。哎呀，我的天哪，我一下觉得轻松了。你会替我守住这个秘密吧？
5: 我肯定会保密的。但是这个事儿铁军他知道吗？
4: 我去秦崖口就是为了告诉他这些的，我想着让他赶紧回来跟我把这个结婚证领了，可谁想到他去了保密单位，我没有找到他。回来之后我一直在给他写信，到现在一点音信都没有。我在想，铁军本身就有处分，在劳动监督改造，如果这个时候让别人知道他没有结婚就有了孩子，那肯定对他有影响，这个时候不能拖他的后腿啊。可这时我和铁军的孩子 那无论如何，我得把他生下来。
5: 那家里人呢？你对大家都得有个说法
4: 呀。你可别提了，你这几天张浩姐一直追着我问，可是我担心这张浩姐万一说了嘴，那厂里的人知道了，那可就麻烦了。可是孩子这事儿真的太大了，我在琢磨应该和我妈说，得让她知道真实的情况。
5: 那倒是，但是童婶身体不好，你跟她说了她只能着急担忧，帮不上你任何忙。
6: 哎呀，这怎么办呀，这确实是个大事儿。那以后你的工作生活怎么办，这些你都想过吗？
4: 想过了，我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了。展良，我肚子里的是生命，是我的孩子，是我和铁军的孩子，我怎么样我都要把他生下来，我都想好了，再苦再难我都要扛过去，最多就两年，那铁军回来之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6: 那就算你扛着压力把孩子生下来，可是这孩子得上户口啊，得落实粮油关系啊。虽然这每一件都是简单琐碎的事儿，可这每一件也都是人生逃不过的大事儿。你总不能让孩子顶着私生子的名头出生啊。
4: 我真没想这么细。这可怎么弄？
5: 哎，海燕，我有个办法。
4: 什么办法呀？
5: 咱俩结婚，我先给孩子当爹。
4: 咱俩结婚？
5: 啊，

0: 你摇头啊，你先别反对，
1: 这样的话你的工作那肯定没有问题，不会受影响，之后孩子也能名正言顺的出生。
0: 哎，等铁军回来了
1: 咱俩再去办个离婚手续，
0: 到时候我保证用不了一分钟就能跟铁军说明白。
2: 不，湛蓝，你的意思我明白，你这个时候能提出这样的想法，我真的我都感觉到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但那不行不行，真的不行，我和铁军不能这么连累你。
3: 这有什么连累的？
0: 哎，说来说去就这个办法最好，就这么办。
2: 湛蓝，你的心意你的好意我都领了，可我真的不能这么做，你还这么年轻，你这么优秀，还有远大的前程呢。昨天我刚刚跟你说了春梅的事情，你就应该和春梅那样的好姑娘组成一个完美的家庭，你怎么能够拿自己的婚姻大事不当回事呢？这不行，真的不行。
0: 这有什么不行的呀？眼下需要解决的就是你和佟铁军的燃眉之急，这和其他人也没关系啊。以后你也不用跟我再提陶川明了，这辈子我和谁都不可能。
2: 不，你在说什么呀？张花姐如果听到你说这样的话准得跟你急。你即便不和春梅在一起，你也会和其他的姑娘组成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孩子，你未来的生活不应该有任何的瑕疵。湛蓝，不管怎么样我都谢谢你，真的。
0: 你说的这些都不存在。
2: 什么叫不存在？
4: 既然跟你们聊到这儿了，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故事。
0: 其实我一直有爱人。
2: 爱人？你结过婚？

0: 说要是哪天咱们离开这儿了，你会想念这里的一草一木吗？
1: 肯定会想啊。
0: 不管将来发生什么，我们去了哪儿，你永远都不分开，好吗？
1: 嗯，小雅，我爱你。
0: 我也爱你，战恋。
2: 这是我和肖队长的礼物。

0: 小雅就是我的爱人，永远的爱人，在我心里，她从来都没有离开。她一直在这儿，一辈子都在。牺牲的时候，我就知道，这辈子我不可能结婚了，我心里被她填满了，这辈子。 不可能再爱上其他任何一个女人。所以，海燕，你和铁军是我的好朋友，我愿意跟你结这个婚，就是帮好朋友的忙。我愿意帮你们度过这个难关，这一切对我来说真的没有什么影响，你放心吧。
1: 你别说了，张亮。
0: 我明白，我都明白了，你和小雅的事情，真的，听得我心里太难受。其实，你和铁军感情这么深，让我常常想起小雅。小雅特别善良，如果她在天有灵的话，她一定会支持我这么做。海燕，就接受我的建议吧。
1: 谢谢你今天跟我讲了这么多，但结婚这件事情太大了，你让我再想想吧。
0: 那你先想想，不先走，想好了随时告诉我。

0: 娜妈，
1: 阿姨，
0: 这是您的药，给您搁这儿了啊。
1: 哦，
0: 刚才杨大妈过来收水费，我付了，单子给您搁抽屉里了。那我先走了。
1: 海燕儿，哎呀，海燕儿，我都答应小玲子了，以后我不说你，我也不骂你，我也不赶你走了，你咋还不愿意搬回来呢？小玲子都同意你搬回来了，真的。你不行，你问他去。
2: 沈丽乖，沈丽乖，乖乖的睡觉。沈丽乖乖的睡啊。妈妈呢？妈妈呢？妈妈，妈妈呢？沈丽，姐姐也想妈妈了。好。

0: 叫妈妈。
1: 我要妈妈，妈妈。
0: 生理怪，生理怪，生理怪，生。
2: 我知道我妈的意思，她是怕我累着了，是她的一番好意。陈大妈，这件事情我不是已经跟您说明白了吗？我不会回陈家的。您歇着吧，我先走了。
3: 哎呀，
4: 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

0: 服呢？你怎么一路跟过来的呀？
1: 妈妈呢？妈妈，妈妈。哎呦，
0: 我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个小尾巴呀？啊，冷不冷？冷不冷啊？
2: 胜利，还冷不冷啊？啊？冷不冷？
3: 来，胜利，喝口热水。
2: 来，
0: 哎呀，凤少啊，
4: 来，你有没有看到胜利？哎呦，
0: 凤少啊，乖，不哭啊，弟弟在这儿呢。
4: 胜利，真的在这儿，吓死姐姐了。
0: 凤少，弟弟怎么自己跑出来了？
4: 弟弟每天晚上都要找妈妈，我哄他睡觉，今天我先睡着了，醒来之后他就不见了。
0: 凤少啊，不哭啊，乖，弟弟没事的啊。
4: 胜利，走，跟姐姐回家，姐姐不睡了，姐姐一直陪着你，走。
1: 妈妈。
4: 胜利，胜利乖，走。
0: 要不今天就让他睡这儿吧，我陪着他。凤少，回去吧，安安心睡个觉，没事的。
1: 妈妈，妈妈。

燕儿，妈，昨天晚上没睡好吧？来，快喝点热粥吧，小心烫啊！

说实话，我是真不喜欢陈家，在那儿有太多不愉快的回忆了。可是昨天晚上，

0: 我一直在想，水苗姐最后一次跟我说话的样子。你说一个当妈妈的，知道自己快不行了，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孩子，也不知道自己的亲生骨肉以后会是个什么样子，她得多揪心呢！我想着想着，我这心里就特别难过。
1: 所有当妈的心啊，都是一样的。
0: 昨天晚上，我陪生理睡，他的小手一直就拉着我，嘴里一直在喊：“妈妈呢？妈妈呢？”这孩子脑子是不好，可是想妈妈，那是真的呀。我看着他那个样子，我这心里真的，我就直发酸。这在陈家，确实是有很多不愉快的回忆，但都过去了。现在，胜利还有丰收这俩孩子，太可怜了。
1: 这样吧，燕儿，妈陪你住过去。
0: 啊？您陪我搬到陈家去啊？您不是一直不愿意离开家吗？
1: 哎，妈看出来了，你为难了，既放不下这俩小的，又不放心啊妈一个人在家。妈明白，妈愿意陪你过去住，这样呢咱们相互还有个照应。没事儿，咱又不是永远不回家了，住过去啊一样。
0: 我的妈哎，您可太好了。
1: 哎呦，傻燕子啊。
2: 海燕呢？这丝儿啊，别土豆丝儿，我爱吃土豆丝儿。
0: 陈大妈，
2: 哎，
0: 我跟您直说了吧啊，这次我们搬回来可不是冲着您，主要是丰收、胜利这俩孩子还小，的确是需要人照顾。
2: 那我更需要人照顾，你忘了我还中过风呢。
3: 啊，人家说了，中过一次风就容易中第二次，人家还说了，说中过风的人不能累着，不能干重活，不能生气，不能着急，不能上火，这些你可得记好了，你得照顾啊。啊，我就想啊，你说我要再犯一次病，哎呀，这日子就没法过了，这个家就散了，那就是死路一条啊。
0: 陈大妈，这要说身体的话，您比我妈强多了，可您看看她什么时候抱怨过，什么时候叫苦连天了。咱们有病就治病，没病呢就好好休息，真犯不着每天都嚷嚷这日子没法过了。说到底，您是这两个孩子的亲奶奶，还得您负责。
4: 哎呀，你真刚抬我了，我负不起这个责，我担不起这个担子来。
2: 你刚才说这个小玲子从来不抱怨是吧？哎，你这个说对了，她还真是这样。从年轻时候我们就认识他吧，就是有啥事也不说，报喜不报忧，什么都往心里装，哪儿不舒服硬撑。不行，我不行，我比他娇贵，我比他柔弱。
0: 啊，好好好好好，您柔弱，您金贵啊。可是如果您真想保重身体的话，您就得向我妈好好学学。您看你们是老姐妹嘛，你得向我妈学学这乐观的精神，还有做事的这气度。
4: 嗯，好，我听你的，我一定向你妈好好学啊！我学她，那个，只要你能回来照顾我，你让我向谁学，我向谁学。三人行必有我师，对吧？土豆丝儿，土豆丝儿，一定要切土豆丝儿。
2: 哎，
0: 知道了，
4: 切细一点儿。
0: 知道了，陈大妈。
4: 海燕，你坐着吃吧。
2: 嗯，夏玲。

0: 爸，海燕让我向你好好学习。我呢，先给咱们的好榜样姚玉玲同志加块肉，吃吧。
1: 哎呀，这些肉让孩子们多吃一点。方叔啊，
2: 给弟弟加块肉，
1: 慢一点啊。
3: 嗯，能吃几点？
1: 哎，行行，你也吃啊。行了。
0: 海燕啊，今后咱们就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你呢是家里的壮劳力，你说我们这老的老小的小，照顾起来吃喝拉撒真的不容易。
4: 但是说起来容易啊也容易，你掌握住一条，一碗水端平。
0: 哎，不要有亲有疏有薄有厚，这啥事都好办啊。那句话说得好，有福同享，一定记住了。
3: 陈大妈，我心里有数，这是给你俩的，一人五块。妈，陈大妈，
4: 哎呦哎呦，这
3: 拿着吧。
4: 哎呀，别
3: 拿着，快拿着吧。
4: 哎呀哎呀，你太让我们感动了。哎呀，
0: 燕儿啊，给妈不要，你辛辛苦苦得来的钱呀，自己留着，那往后花钱的地儿啊多着呢。
3: 哎呀，您拿着。
4: 小玲子，揣起来，揣起来。
0: 你看我都揣起来。
4: 我跟你说啊，孩子的钱呢，这是孩子的一片孝心啊，咱要死乞白赖的不要，你驳了孩子的面子，寒了孩子的心，这就不好了。快点揣起来，
0: 咱俩用这钱该吃吃，该喝喝，该用用，他高兴。真的，他比他自己花了他还高兴呢。我说的对吧？
3: 对，陈大妈，您说的对。
0: 你看，
3: 就是大家一起高兴高兴。妈，拿着吧，啊，
0: 收起来。
1: 好吧，好吧，燕儿啊，妈就先替你收着啊，以后要用啊，随时找妈拿啊。
4: 这说起钱的事儿哈，我觉得咱们一大家子在一起生活，这生活费是不是得明确一下啊？
3: 啊，
4: 我是这么想的啊。海燕，你呢是家里的一个壮劳力，什么都靠你了啊，干活靠你，吃饭也靠你啊。你说我老的老，他们俩小的小，也吃不了多少，用不了多少，所以这生活费呢，我们先不出了，由你来出。
1: 哎，
4: 嗯，
1: 你全指着海燕啊，她负担太重了。燕儿，妈有退休金啊，需要怎么用啊，你自己安排。我说大英子，咱们是搭着伙过日子，你不能指着海燕一个人，听见了没有？
0: 对呀。哎呦，我这话还没说完呢，我不是说我们白吃白喝，你瞧你这沉不住气。
4: 我的意思啊是这样，过日子，水费、电费、买煤钱、柴米油盐啊，还有添衣服织物，这些我们就不出了，就由你来出啊。买菜归我，买菜归我，要不然你们也不知道我爱吃什么呀，想吃什么是吧？啊，我来买菜。这样啊，海燕，你看着我那菜篮子，你给报销，你想报多少你就报多少。你说给我10块，我也接着；你说给我2毛，我也收着。其实真的，我这人挺大方的，我不那么计较。我是这么想的啊，咱们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这就是缘分，咱们得珍惜。你说我说的对吗？
3: 陈大妈，您的意思我听明白了，您这钱不跟我计较，我也不跟您计较，但是呢，我不能装穷大方，反正有多少力我出多少力吧。我们也是刚搬过来，这家里的钱怎么用，够不够用，怎么用最合理，其实我这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咱们慢慢磨合，今天先不着急定。您提出您去买菜，这可是帮了我大忙了。您看我妈身体不好，我厂子又忙，那以后买菜这个重任就交给您了。
0: 好嘞。
1: 买菜啊。
0: 嗯。
1: 哎，我说大英子啊，
0: 嗯，
1: 我平时啊在家也没事儿，

0: 俩孩子啊交给我，哎呀，我特别喜欢这俩孩子。来，
1: 二玲子，
0: 吃肉。
1: 我可得提醒你一句啊，你要有私房钱呢，你可得藏好了。
0: 嗯，
1: 你别回头半夜三更的溜进一个小耗子，把你的钱给你叼走，他还给弄丢了，那你哭都没地方哭了。

0: 陈主任没死多久，还不到一年呢吧？这林海燕不明不白的又怀上了，您这爷奶奶当的，头上都冒绿烟了。陈主任在天有灵啊，也不知道能不能闭上眼。
1: 林海燕，这孩子的事到底怎么回事？
2: 对不起啊，春梅，咱俩真的不可能。
3: 你心里有人了是吗？
4: 那个人远在天边，但也近在眼前。孩子的爸爸是我。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全国冬小麦接收进度加快，已收获超6000万亩。湖北襄阳麦收遇雨，收成受损，农业保险理赔工作已全面展开，降低农户损失。特别策划从水源到水龙头的城乡全链条保障，看湖北松滋通过管网改造，让农村供水体系平时管用，及时抵用。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我们先来关注麦收。随着全国麦收区域大部分天气转晴，气温快速升高，此前受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影响形成的过湿麦田得到充分晾晒，农机下地作业条件改善，各地机收进度逐步开始加快。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18.18%。湖北、四川麦收进入扫尾阶段，安徽麦收进度过20%，河南过15%，陕西近10%，江苏、山西零星收获。预计5月31号到6月2号，麦收地区将延续晴好天气，利于成熟小麦收晒。6月3号开始，全国将有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强降雨区域将从江淮地区向东移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等地有中雨或阵雨，局地伴有短时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麦收地区应提早关注并做好应对准备。河南驻马店的小麦目前正进入大面积收获的关键期，当地的麦收虽然因降雨有所推迟，但是对产量整体影响不大。来看我的同事在遂平麦收一线的观察。
1: 在河南驻马店遂平县，这里全县89.1万亩的小麦开始进入大面积的收获期。那现在在地里干活的有一台农机啊，它的割台宽度是有5米左右。那像这样有着大割台的农机啊，对于这种成方连片的规整地块，它的作业效率就可以大大提高。那像这样的一台农机，一天就可以完成500亩小麦的收割作业。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遂平县的小麦收割期整体

0: 比往年是推迟了三四天，主要原因是在收获前当地出现了一段降雨天气。不过老乡也告诉我，这次降雨啊并没有对产量造成影响，只是让小麦的收获晚了那么几天。今年这个麦子长得怎么样？
1: 还可以。
0: 产量呢？
1: 一千多一点，比去年强太多了。
2: 材料今年合格一千二，今年麦降的稠，高产一点。
0: 那有这样的产量啊，其实来之不易。去年受到秋汛的影响，遂平县的小麦普遍晚播了20天到一个月左右，苗情偏弱。那当地啊也针对性的加强了田间管理，选择合适的品种，加大播种量，科学施肥管护，加强病虫害防控，帮助弱苗生长，追赶农时，让小麦实现了晚播不减产的逆袭。
1: 咱看到这个麦穗，因为2-3月份温度高，没有极端天气，在那个穗里头的比往年要多一些。咱目测看了不分行，它这个群体还达到40万以上，而且穗里头有保证。
0: 眼下持续的晴好天气啊，也为小麦顺利收获创造了有利条件。那现在啊，刚刚这一车刚收上来的小麦正在进行水分检测，咱们来看一下。
3: 小麦含水值8.5，
0: 您看现在数值显示是13.5，所以说这个数值啊，其实已经达到了直接入库的标准。也就是说，从地里收上来的小麦啊，就可以直接入库，不需要再经过烘干或者晾晒这样的步骤，也是省心又省力，大大节约了成本。
4: 前几天水分稍微大一点吧，16-7、17-8的也有，今天的都差不多都可以了，直接都入库了。
0: 除了天气和管理措施到位，当地合作社也在稳产增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合作社为农户提供耕种、管收、仓储等一系列服务。那这种模式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也让农户种地更省心，收益有保障。
2: 我们采取了两种的收购方式，一种是直接现金结算，如果群众嫌价格不合适的话，可以先存到我们这个地方，待价格回归了以后再结算。
5: 富阳是安徽冬小麦种植面积最大的地市，眼下当地已经进入小麦的大规模收割期。来看记者31号上午从富阳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啊，是在安徽省富阳市三塔集镇的一处高产示范田里。首先，在我身后大家看到啊，当地的这种收割作业正在加紧进行。现在下地的已经是这种轮式的收割机了，这就意味着目前随着天气的持续晴好，土壤的湿度已经下降了。接下来要重点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田块，那它的整个的密度有多高？我给大家做一个现场的一个小测试哈，我手里有一本这个小的这个书本，您看，我把它丢在这样的我们的麦田上，完全不会滑落下去。这就意味着，首先它的这个麦穗的密度非常高，另外呢，这个小麦啊抗倒伏的性能也非常好。那不仅如此，我们来观察一下细节。这个是我们刚刚从这个地里拔上来的一个麦穗，那么跟普通的小麦相比，大家注意到了吗？它的长度大概比它要长了这个1/3，也正是因为麦穗的密度高，同时呢每个麦穗又更长，所以这个高产示范田它的这个产量也比一般的这种麦田它的产量要高得多。那我们来看一下数据啊，刚刚我们的专家刚做完这样的测定，现在你看这块田我们收上的小麦的这个含水量只有11%左右了，那这个数字就是意味着我们可以直接进行入库了，那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这个实打验收，今天我们在现场来测定它的亩产量，其实这个实打验收是今天早上开始的，结果刚刚出炉。来看一下我旁边的这个牌子哈，今天呢我们实打验收呢是一共收割了4.05亩的面积，那么经过称重，特别是去掉了水分和杂质之后，最终经过我们专家的验证，我们的这块高产示范田的平均亩产是超过了1000公斤，达到了1009.5公斤。要知道这是富阳地区截至目前最高的亩产记录，而且呢它要比这个品牌去年的产量938.1公斤呢还提升了不少。那现在整个富阳当地呢都进入到了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机收的阶段，目前呢当地已经调集了超过20000台的收割机，那么整个的下收工作呢预计会在未来一周内结束。那与此同时呢，下种工作也在紧急的展开，预计整个的下种呢会在6月20号结束。
5: 为保障受灾农户利益，农业保险发挥了巨大作用。前不久，湖北襄阳遭遇持续降雨天气，当地下粮抢收和农户减损面临诸多挑战。据襄阳市农业农村局最新统计，目前全市农业保险理赔工作已全面展开，鉴定认定完成率达到了80%左右，赔偿金正在陆续发放中。 湖北襄阳在夏粮收获时遭遇两轮强降雨。

0: 尽管全力抢收，还是有部分农户损失严重。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农户购买小麦农业保险的情况并不一致。襄阳襄州区黄集镇中郭村村民向世华今年种了16亩小麦，抢收回来的麦子长了芽。22号，一斤四角钱卖了一部分；24号，湿麦干了一些，一斤七角钱又卖了一部分，总体还是亏。
1: 咱们村有买农业保险吗？
2: 没有。
1: 你也没买啊？
2: 没有。
1: 没听过这个事儿啊？
2: 听说了，前个6、8年我买过一次的。咋说了，那庄稼也收成好，也没兑现。
1: 你后悔吗？今年？
2: 那肯定后悔呀。
0: 而襄阳枣阳市居湾镇湖岗村农户的参保比例要高很多，大部分农户都购买了小麦农业保险。
3: 小麦都全部买了。
4: 那一亩地花多少钱？
3: 13块多，13.5块吧。
4: 今年这个保险能用上吗？
3: 保险他们反正上门来核算了，还他们说估计说还赔付，这也具体赔付好多还不知道。
0: 相比普通农户，种粮大户的投保意识要强很多。
5: 买了保险，保险公司才能赔一点嘛。我买了那个国家的有补贴那个保险嘛，最后又买了一个商业险嘛，那个是没有国家补贴，都是自己出钱全部买的。
0: 农业保险属于政策性保险，政策性保险的核心使命是落实国家公共政策。资金上，国家给予大力财政补贴，补贴比例通常高达保费的70%到80%，农户只需要承担20%到30%的保费。以湖北襄阳的小麦保险为例，按照相关政策核算下来，农户只需自缴每亩13.5元的保费。保险公司告诉记者，目前已对受损的小麦完成了理赔查勘定损工作，并且进行了预赔。
6: 如果损失达到20%以上，就属于我们保险一个赔付责任；如果损失达到80%以上，就等于是一个全损的一个标准。11000亩的一个这个报案面积，目前完成的赔款定损的金额是110万，预计会在6月，初会完成整个理赔定损的一个流程。
0: 目前，湖北襄阳市三大主粮，也就是水稻、小麦、玉米，已实现完全成本保险全覆盖。这种完全成本保险是指一旦出险，保险公司赔付的最高资金能完全覆盖种植成本，能保证种植户不亏本，最大限度挽回损失。受5月17号到18号持续强降雨影响，云南文山马关县篾场乡多地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385公顷农作物受灾，当地紧急开启大灾绿色保险理赔通道。在篾场乡马拉冲河坝田，连片玉米地被洪水淹没后几乎全部绝收。29号，工作人员正在对受灾农作物进行实地勘验。
7: 第一时间收集受灾的这个资料，做到损失确认以后，一周内进行理赔。面积我们会与当地的村小组以及农业部门进一步的核实确认以后，进行这个定损。
0: 近年来，马关县大力推行政策性种养保险，保费由财政补贴为主，农户少量缴费。此次洪涝灾害重点覆盖玉米、水稻、甘蔗、生猪、能繁母猪等。马关县篾场乡石灰窑自然村受灾最为严重，村内3户村民的生猪养殖圈舍被洪水冲毁，有生猪被冲走。所幸村民家都已买了相关保险，及时得到了理赔。
8: 保险公司赔就7600块钱，损失过那么多，两天都没能涨啊。
0: 据初步统计，马关全县农作物、经济作物受灾面积达6328公顷，绝收3061公顷。预计损失约4179.65万元。湖南岳阳的烧烤备受当地人喜爱，仅烧烤门店岳阳就有约3000家。今年3月，岳阳烧烤学院正式对外招生，让烧烤技艺进一步标准化。最近，烧烤学院首期30名学员迎来毕业。夜幕降临，岳阳街头的烧烤摊逐渐热闹起来。其中，来自岳阳烧烤学院的学员正跟随师傅学习实操技巧。师傅一边示范腌制调料的配比，一边讲解不同食材的处理技巧，并耐心示范翻面节奏和撒料手法。
9: 现在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当成一门事业来做，经营包括短视频的运营，包括怎么开店，老师他们分享的自己的创业经历。以前我去吃烧

0: 烤我不懂，现在我吃烧烤我能说个一二三出来。
1: 今年三月，由岳阳开放大学与岳阳市烧烤协会合作创办的我国首家烧烤产业学院——岳阳烧烤学院正式对外招生。

0: 美食在越南当地非常受欢迎。
1: 发现越南的市场烧烤店突然间兴起了，我就想把越南烧烤带到越南去。
0: 最近刘毅和彭涛正在研究越南消费者的饮食习惯，打算对越洋传统烧烤调料进行改进，增加香茅、青柠等东南亚消费者较为喜爱的风味元素。
2: 孜然我可以打成细颗粒，或者打成粉，或者里面可以加香菜籽、加小茴香。
1: 口味肯定是要调的，因为越南烧烤还是有点辣，适合那边的口味嘛。
0: 重庆万州的烤鱼远近闻名，近年来当地也在持续搭建标准化、规范化的技能培训平台，将传统餐饮技艺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就业创业技能。袁超是重庆万州本地人，此前他一直在外地从事餐饮工作，后来返乡寻找机会，想进入当地热门的烤鱼行业，便了解到家乡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烤鱼制作培训体系，于是他专门进入一家培训中心深造提升。
3: 培训中心还教门店选址、成本核算、线上运营，这些刚好弥补了我以前开店凭感觉没章法的短板。
0: 在万州专门的烤鱼学院，传统师徒制的模糊经验已被精准的学制所取代，学员要学习选、杀、腌、烤、炒、炖六步法，掌握外焦里嫩的标准化秘诀。学院还研发了香辣、泡椒、芝士、咖喱等57种烤鱼味型，既保留地道传统风味，又贴近年轻消费群体的新需求。
4: 每一条鱼的调料啊什么的，我们都是精准的到克数，比较量化了的。不管你在北京啊，或者你开到全球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做出地地道道的万州味。
0: 据了解，截至目前，万州已培育认证烤鱼师傅超3000人，培训学员超8000人，烤鱼相关店铺超800家，带动全产业链就业1.2万人。甘肃清水县的古陀民俗村把整村异地搬迁后留下的老房子进行重新设计，游客可以在这里做泥塑、吃农家饭，感受多重体验。
5: 这里呢是位于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的古陀民俗村，这里打造了12个特色小院。古陀民俗村呢还有一个非常舒服的设计，就是这里的小院啊都不是封闭的，而是设有开放动线，在这里呢你可以在村庄里自由穿梭。有的小院主打茶艺休闲，有的小院主打亲子体验，有的小院则让你感受非遗的魅力。
6: 来，小朋友，咱们今天的泥塑体验课做一个小动物。
0: 在古陀民俗村，非遗体验活动人气很旺，孩子们手里的泥巴在严雪老师的指导下很快就变成了小动物模样。
7: 我觉得一坨泥变成一只小动物或者一个精美的器具特别的神奇。
5: 玩累了当然要就地享受一顿美食了，这个呢叫做洋槐花煎饼，您看啊，其中满满都是洋槐花，而这个呀叫核桃扁食，它的馅呢是核桃仁的，也是您来到清水一定要打卡的美食。
0: 从4月份以来，每到周末，古陀民俗村的民俗展演、特色小院等预订量爆满。目前，村子实现年接待游客10万人次。这段时间，西北地区进入到旅游旺季，甘肃敦煌景区里的骆驼又开始忙了。为了兼顾骆驼健康与游客体验，景区为骆驼制定了专门的作息时间表。鸣沙山脚下，游客乘坐骆驼欣赏沙漠风光。景区工作人员说，旅游旺季和高温天气即将到来，为杜绝驼群超负荷工作，景区为骆驼制定了3班倒作息制度。针对中午温度较高的情况，景区还将为正在值班的骆驼采取降温和补水的措施，确保它们不会中暑。
8: 我们也是会对骆驼进行定期的清洗降温，添加优质的草料，精准的，补给一些营养，为骆驼呢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作息时间，也为游客们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游览体验。
0: 这几天，新疆阿拉尔市5000多只牲畜进入夏季转场，牧民们赶着羊群向海拔更高的夏季牧场迁徙。在南天山中段托木尔峰南麓，这几天成群的羊只跟着牧民翻山越岭，向着海拔3000米左右的夏季高山牧场迁徙。牧民们每年5月底到6月初将牲畜赶到这里放牧，10月底前再转回冬牧场或山下的养殖点，通过轮牧让草场得以休养生息。当地还修建了40多公里直通山脚的简易牧道，牧民们可以用车辆将牲畜拉到山下，在

0: 人工赶上山，原本需要三四天的转场路，现在一天就能到达。今年当地夏季转场将于6月10号前完成。
1: 我们也主要是根据牧草的生长周期进行有序转场，不仅可以让牛羊吃到充足的牧草，也能让它们长得更快更肥。
0: 继续关注特别策划，从水源到水龙头的城乡全链条保障。湖北松滋地处鄂西南丘陵山区，不少村庄分布在高山地区，这些高山村组一到旱季就容易缺水。通过新建水源保障以及对小型水厂的规范化升级改造，这一情况得到了缓解。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
2: 你看我们现在的水压又很稳定，而且水质也很干净的。
3: 在松滋市一户村民家中，自来水从水龙头里持续稳定流出。村民说，以前用水高峰期经常水压不足，水质也不稳定，如今随着供水管网改造完成，生活用水明显改善。
2: 最起码就是干净卫生，这是最明显的变化。以前洗出来的衣服那些都是黄黄的，身上还是带着那种泥沙，现在的话洗得又干净而且又白，像我现在都敢穿白衣服了。
3: 目前松滋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9.98%，但随着供水管网不断向山区延伸，偏远山区管线维护难，极端天气下管网易受损等问题依然存在。就在我们采访的时候，松滋遭遇了持续强降雨，暴雨之下农村供水系统能否经住考验，我们也赶往了现场。
4: 在松滋市民主村，连续几天的降雨导致沟渠里的水漫了出来，水流不断的冲刷，导致那边的土方出现了塌陷的情况，那埋在下面的一处供水主管网也随之被冲坏。我们能看到像是旁边的稻田也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积水，趁着雨停呢，工作人员正紧急对受损管道进行抢修。
5: 因为凌晨的一场暴雨，水位上涨，早上4点钟接到用户跟我们把那个供水服务热线，我们就过来第一时间查看这个险情，紧急采取停水措施，组织人员抢修。
4: 有多少户人家会受影响？
5: 大概有4-5个村，3000多户，接近10000人。
3: 距离抢修现场十几公里外的应急供水物资仓库里，储备着发电机、水泵、阀门、净水消毒设备等各类应急物资。工作人员正根据抢修情况，对所需设备进行盘点、装车。据介绍，由于最近的连续下雨，对应急物资的巡检频次也明显增加。
6: 一旦发生停水事故之后，在我们全市范围内应该不会超过6个小时，就我们的这个运营物资就会能够到现场直接更换。小的事故我们一般的原则上是在2个小时之内。
3: 供水条例专门增设了供水应急管理与处置章节，强化地方应急体系建设，提升应急保障能力。松滋也正在推进设计日供水能力能达到35万吨的供水保障工程，并加快建设智慧供水平台，希望通过规模化供水、数字化监测、智能化预警等方式，提高供水调度和应急响应能力。
6: 当前我们是正在实施城乡水务一体化的项目建设，还有我们的智慧水务的建设，这些都将在今年的年底逐步实现。我们相信我们的农村供水将会和我们城市供水一样，享受同等的服务，同网、同质、同价。
3: 我们从水利部了解到，如今农村供水面临的已经不是有没有水的问题，随着群众对水质、水量、水压的要求越来越高，特别是在极端天气频发的背景下，如何让供水体系真正做到平时管用、及时顶用，正在成为各地农村供水建设和管理中的重点方向。而即将施行的供水条例也首次从国家层面对农村供水的应急保障、设施运行、水源保护等内容作出明确规定，为农村供水安全提供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
0: 再来关注天气，31号到6月1号，南方降雨继续减弱减少，但云南、广西、广东等地仍有分散性的强降雨。同时，31号到6月2号，东北地区、华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31号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另外，据水利部消息，6月1号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近期持续降雨导致贵州、重庆部分地区发生不同程度地质灾害。29号。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一小区旁的山体发生局部垮塌，

0: 危及居民楼安全。由于当地提前发现险情，并组织附近803人全部安全转移，垮塌发生后未造成人员伤亡。29号，重庆开州区省道 S206 铁桥镇辖区一处路段出现路基沉降，路面多处开裂变形，最大深度达3米。事发后，当地对该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由于路基沉降范围较大，加上汛期降雨较多，给抢修施工带来不便。交通部门初步预计需要1个月左右可以全面恢复通行。近日，安徽庐江县的村民在山间劳作时发现一只林麝幼崽从山头摔落，立即报警求助。经专家检查，幼麝无明显外伤，主要因受惊吓跌落导致了状态不佳。目前幼麝已被送到合肥市野生动物园接受进一步的专业观察和康复救治。林麝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生种群数量稀少，属濒危物种。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4: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小满时节，北大仓黑龙江省进入夏季田间管理阶段，黑土地上新绿初绽，农人忙碌期间，现代化农机在广阔的田野上驰骋，绘就出一幅幅农耕实景画卷。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下管天气。受西风槽系统影响，6月1号、2号，东北地区会笼罩在大范围的降水当中，预计会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局地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在田间劳作一定要关注最新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避开强降雨和强对流时段，注意安全。伴随降雨，1号开始，东北地区气温下降，迎来清凉。而在华北平原到江南、华南一带，高温范围将会继续扩张，炎热升级。像河南鹤壁，2号、3号最高气温会有36、37度，达到高温的标准。眼下，河南等地的下收工作正在紧张忙碌的开展当中。未来下收区少有雨水打扰，天气晴好，适宜收获晾晒冬小麦。但是气温居高不下，大家在户外劳作要尽量避开中午前后最热的时间段，及时补水，做好防晒，注意防暑降温。
3: 国天化，专注控湿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4: 北京多云，21到34摄氏度；天津多云，24到34度；黄南阴，10到22度。突泉多云，15到25度；遵义阵雨转多云，21到27度；雅安小雨转阴，21到30度；中卫晴，15到32度；林芝小雨，12到23度；张家界晴转多云，22到33度；黄冈多云转晴，23到32度。烟台多云转晴，17到28度；邢台晴，19到32度；邯郸晴，23到35度；淮南多云，21到30度；咸阳晴，19到28度；昭通。

0: 这一转阴16到23度。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3: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进大跑得快微车。
4: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5: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6: 天猫乐游网超优惠，淘宝百倍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7: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8: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春末夏初，水温逐渐升高，营养物质从海底深处升到海面。海洋中的浮游生物随潮水飘动，黑尾鸥在辽阔的海面上搜寻食物。正值繁殖哺育的季节，它们急需补充能量。猎物就藏在海面之下。黑尾鸥不会潜水，它们需要等待帮手到来。

消失，温带海域大型掠食性鱼类最长可达2.5米，重达50公斤。每年夏初，黄条狮从外海洄游至此。起秋，海洋里最贪婪的鱼，也是游速最快的海洋生物之一。鳍鳅和黄条狮是竞争对手，但有时也会结成短暂的同盟。

海面之下，暗流涌动，一群小鱼绵延数百米，齐秋率先发现猎物，鱼群数量庞大，它们动作保持高度同步，上万条黄条狮从海底向上爆抄，这正是黑尾鸥等待已久的时机。

小鱼跃出水面，却落进黑尾鸥之口。齐秋加入围攻，包围圈不断收缩，惊慌的猎物四散逃跑。黄条狮发起冲击，在空中强盗与深海杀手之间，小鱼陷入绝境。海面像开水一般沸腾，

0: 依靠黄条师和奇秋的帮助，黑尾鸥成功地填饱了肚子。
1: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0: 奇妙不奇妙，面条竟能吹泡泡。
1: 你是吹看它冒泡。
0: 醒发药六次，面条竟然是空心。
2: 这个一会儿就给你查查我们的活做挂面。
0: 油面好吃工序多，开水和面味哪般。
3: 好烫啊，
4: 速度快点，赶紧烫才烫出来才香了。
0: 乡野寻鲜，老面又出新花样。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一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了

0: 在中国人的饮食哲学里，面是一种特殊的存在。从南到北，从春到冬，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令，各有各的面。兰州牛肉面香辣过瘾，山西刀削面香醇筋道。这一碗碗面，不仅是果腹的食物，也是世代相传的手艺，更是岁月积淀的生活滋味。今天首先和大家要说的第一碗特殊的空心挂面，来自面食王国。它历史悠久，民间相传兴起于汉唐时期。不过和其他地方空心挂面的制作技艺不同的是，这里的面非常依赖当地的天气环境等因素，而且看上去也和其他类型的面条长得不太一样，你甚至可以拿它来吹泡泡。陕西省是碳水大省，这里的人总是能把面条制作成各种形态，满足食客的味蕾。一碗面到底好不好吃，就要看这里的嗦面声够不够响。
1: 筋道酸爽，
2: 下而不辣，口感特别好，特别筋道。
0: 看似一碗再寻常不过的挂面，真有那么好吃吗？
3: 特别好吃，汤酸面呢又甜，两种味道混合在一起呢，真的是特别上瘾。
0: 这面不仅好吃，还有一个绝活，能吹泡泡。
4: 你试着吹。
3: 我吹。
4: 哎，你试着吹。看它冒泡，哎，对，
3: 它确实一吹它就会冒泡。
4: 那不行，我给你展示一下吧。
3: 啊，出了很多泡，因为它芯儿是空的，所以就会冒泡。
4: 对，才能冒泡。
3: 但它能当吸管喝吗？
4: 能嘛，肯定能吸。你看，
3: 哇，
4: 肯定能喝到。
3: 确实是这个水就吸上去了。
4: 对。
0: 老板告诉我们，这种面是陕西省五堵县手工空心挂面，是当地的美食名片。空心面在其他地方也有，不过陕西五堵的空心挂面细如发丝，中空如竹，不仅爽滑筋道，这天然发酵形成的蜂窝状微孔还能吸附汤汁，让面条更加美味。在五堵沿着大街走一圈，随处都有空心挂面的身影。那么这空心挂面的空心究竟从何而来呢？又是如何做到手工制作还根根空心的呢？
3: 哎，大哥，
5: 哎，
3: 您好，您家是做挂面的吗？
5: 对，我就是做挂面。
3: 那这院子里怎么没有挂面呀？
5: 现在还没到点呢，也不好做。
0: 黄河中下游沿岸是中国古老的小麦产区，从耕种到成熟，从金黄的麦穗到雪白的面粉，它们从田间被端上餐桌，成为五堵人最重要的美食之一。张家山镇位于陕西省五堵县西北部，这里80%的家庭都在从事手工空心挂面的制作。张彦兵是榆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五堵张家山手工挂面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十多年的揉面，他总结出了相当丰富的经验。那么他所谓的到点儿究竟是到什么点儿呢？白面、水、盐精准配比，再经过反复揉捏，让手工空心挂面有了味道的底色。这被村里的老人亲切地称为有盐在先，而食材的蜕变也就此开始。
5: 过去有12道工序，全是有6次醒面过程。
0: 揉好的面团进行第一次醒发后，要经历开大条，搓条，盘小条，每做一步就会完成一次醒面，接下来就到了最关键的一步。
3: 叫啥？
5: 这步叫上筷子。
3: 上筷子。
5: 对。
3: 那究竟是怎么上呢？
5: 你看，把这个两根棍儿插到这个眼里，
3: 插进来。
5: 哎。
3: 哦。
5: 然后把这个面拿起来对着做，对着这么长。
3: 对折住。
5: 哎，对着15公分，然后把这个面拉长， 挂到这根筷子上，然后这头拿这个头压住，然后再传到这个上，
3: 就这样来回的不断的交叉。
5: 不是交叉，它是一圈转圈的，一圈是交叉的，
3: 就是一圈是画这个八字，
5: 对，
3: 完了一圈就是直接缠上去。
5: 醒完面以后面有粘连了，然后挂到外边的话，从下面往上一封，就把面你看岔开了，
3: 就分开比较好分。
5: 再从下面再往上一擦，一封就你看，就是它，刚好每根面就互不粘连了。
0: 五堡当地降水少，光照强，土层深厚，因此种出的小麦筋性强，在经过足够的醒发后，具有很强的韧性。
5: 稍微把面挖开两手指头往下撑一点面，哎，这块开。
3: 但是我这样怕面撑断了，不会吗？
5: 断不了，这样撑不断，就是可以磨断。
3: 这样可以。
5: 对，你看这样就不断了。
3: 而且它特别有弹性，你看，就这样一拨，它全部都弹起来了。
5: 就是弹性挺大的。
0: 缠面上木杆，讲究的是速度和精准。张艳兵和妻子刘艳宁早已驾轻就熟。缠面时过程要均匀，要自然有序，一气呵成。陕北空气干燥，水分蒸发快，面条久放容易干裂，容易破坏它的空心结构。这时就要把握合适的时间、合适的速度，并且起木杆时还得掌握好一定的力度进行拉伸。一小时后，上好筷子的面要进行第一次变身。
5: 醒了一个小时以后，要进一步的拉长。
0: 醒发是制作空心面条非常重要的步骤，面条醒发到足够长的时间，才能得到更大的伸展。从面团到面条，其他的粮食原料都很难像小麦这样具有很好的粘弹性、胀发性和延展性。五堡人将小麦的特性发挥到了极致，每一种做法都透出他们对面食的偏爱，而这每一根挂面的形制口感，也不知道在多少个日夜辗转中，成了五堡人对于家乡味道的深刻记忆。一个小时后，最后一次醒面完成，眼瞅着就能拉面了，可张艳兵却不干了。
5: 挂不了挂面，等这个太阳这个光线强一点。
3: 就现在艳阳高照的，为什么挂不了挂面？
5: 但是昨天那个刚下完雨，湿气太大了，再等一会儿。我们做挂面就是之前必须要先看天气预报，碰到雨天的话就挂不了。
3: 那这个温度对挂面有什么影响吗？
5: 有啊，空心度跟这个天气有直接的关系。阴天的话，这个面挂出来这个晾晒时间太长了，空心不了。这会儿这个湿度还有点大。
3: 现在湿度是30%。
5: 对。
3: 那大概要到多少？
5: 到25左右就可以了。
0: 原来制作空心挂面对天气有着很高的要求，面不仅要醒发到位，阳光、温度和湿度更是一样也不能差。否则面体太干或者太湿都无法做到根根空心。眼瞅着太阳不断升高，空气中的水分不断挥发，张艳兵又开始了他的忙碌。

0: 就使劲往下拽，但是拽的时候还有技巧。
1: 拽的时候有技巧？
0: 对，
1: 我来试一下。
0: 往下拽的时候使劲儿，然后一松一拉，一松一拉。
1: 往下使劲儿、
0: 哎，
1: 它不会断。
0: 然后拉一下，你再稍微松一下。
1: 再松一下。
0: 再拉。
1: 再拉一下。哦，它断了。
0: 看你这个太
1: 速，它断了，
0: 速度太慢了，就要快速的拉。
1: 要快速的是吗？
0: 哎。
2: 张大哥告诉我们，除了到点儿很重要之外，拉面的手法也很关键。要将挂面一长一短的不断快速上下弹三次，短短几秒钟就要将80厘米的面条快速变成长达3.2米的挂面。面的柔韧和重力合作的要恰到好处，接受阳光和空气最后的塑造。
1: 扎断。
0: 对。
2: 等挂面晒干后，我们随手掰一根，你看这泡泡又吹起来了。
1: 嗯，看到了吗？这样一轻轻一吹都不需要太用劲儿。
0: 但是外边先干，外皮先干了以后，
1: 嗯，
0: 因为前面那个几次发酵，
1: 嗯，
0: 外皮先干了以后，面干的时候有收缩，它要往外干。
2: 原来面条经过充分的醒发后，面条中形成了肉眼看不到的气孔，而经过阳光的曝晒，能够让面条由内向外收缩形成空心。几辈人传承的手艺让面条银丝倾泻，根根均匀，加上黄土高原适宜的气候，因此才有了根根空心的手工挂面。洁白的面条为黄土地和一家人的日子增添了几分暖意。
0: 这个不要，这个
1: 啊，这个不挂了。
0: 哎，这个不往起来挂了。
1: 为啥呀？
0: 这个一会儿就给你插下我们的活桌挂面。
1: 活桌挂面？
0: 对。
1: 为啥叫活桌挂面呀？
0: 活桌挂面就是这个湿面不往醒了6次的这个挂面不往起来挂。
2: 活桌挂面听上去有点诙谐，又有点神秘。其实是因为吴卜人每次制作挂面时都过于忙碌，而无法及时吃饭。当地人便琢磨出了一种半成品挂面吃法。每天凌晨3点，张家山镇的手艺人们就开始了忙碌，为的是赶上正午的日头，来让手工空心挂面实现空心，达到最佳的口感。而他们也会将没有挂起的面条活捉下锅，再用农家特色酸汤打底，这味道充盈诱人。不一会儿，嗦面声再次响了起来。

0: 哇，真的太好吃了。这个活猪挂面跟挂面是两种口感，它这个面条特别软，特别筋道，
1: 对，
0: 而且真的是
1: 很光滑，
0: 对，很光滑，一咬就化，跟普通的面条真的是不一样，
1: 对，
0: 确实是醒发到位了。
2: 无补馅的空心挂面坚持传统手工制作，将好味道得以留存，让简朴的果腹之物可以容纳万千滋味。与空心挂面是无补的名片一样，油面也是内蒙古的招牌。在很多内蒙古菜馆，当家主食就是油面。油面独特的香气和口感，镌刻着内蒙古人关于家的温暖记忆。小小一碗面，内里大乾坤。而要激发出油面独特的香气，同样需要复杂的工序。
3: 这不就普通面条吗？有什么难做的？
4: 要不你试一下。
2: 试试就试试，咱们从和面开始。
3: 面是加完了是吧？
4: 对，
3: 倒水。您这用了什么呀？
4: 用的是开水。
3: 开水和面啊？
4: 对。
3: 平时也没这开水和吗？
4: 对对。
3: 好烫啊！
4: 速度快点，赶紧烫才烫出来才香了。
3: 先来和吧，太烫了，这手伸不下去。
2: 油面怎么非要用滚烫的开水呢？原来相

0: 比普通小麦，油麦的生长期普遍要短一些，磨成油面后颜色略暗，质感略粗，味道似乎也不够香。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人们发现做熟最能激发面的香味儿，一次不够香，那就多来几次，这就形成了制作油面三次成熟的特殊工艺。
1: 开水一泼就是一熟。
2: 要开水把它烫熟啊？
1: 对，香味就出来了。
0: 香味是出来了，但是这三次成熟的过程听起来就挺麻烦。我们算了下时间，从和面到制作再到蒸煮，做油面的时间怎么也要一个小时左右，而且对于技艺的要求挺高。就拿搓条为例，力道必须均匀，否则还没入锅就通通断掉。这可是名副其实的费时费力。很多消费者也反映油面好吃不好做。
3: 这油面特别好吃，但是呢在家里面做的比较麻烦，所以就选择来到这儿。
1: 我尝试这样的，又不太会做。
0: 油面中含有钙、磷、铁、核黄素等多种人体需要的营养成分，对身体健康有益，但是在家里做油面流程麻烦，还需要技术，不能想吃就吃，影响了油面的普及率，让这种健康的粗粮面临不好卖的困境。不过我们到访的这家菜馆却有一种特殊的油面，放碗里一泡就能吃。
2: 这也是油面啊？
1: 对，这是速食面，这拿开水一烫一泡，泡七分钟就能吃了。
2: 那能好吃吗？
1: 好吃，一样的。
0: 原本一个小时才能做好的油面，在这儿只要七分钟就能直接吃了。那这速食油面味道到底怎么样？速食油面泡成后，面型偏细，形态均匀。我们把它和手工做成的油面浇上同样的卤，随机给消费者品尝。
4: 都差不多，都挺好的，
5: 正经道的，
6: 一样好吃。
7: 我觉得这两个味道都还可以，然后就是个细的更顺滑一些。
0: 速食油面口感和味道上不输手工制作的传统油面，这让我们感到意外。不过它是如何保证口感和味道的呢？化繁为简后，这种速食产品还能够保持油面原有的营养吗？清水河县是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界地带，地形复杂，黄土覆盖较厚，寒冷干燥，是我国主要的杂粮优质产区之一。之前大家品尝的速食油面就产自这里。
8: 院子里面闻着好香啊，你在炒什么吗？
0: 下午两点多，当我们进到这油面加工厂里，一股让人闻了止不住咽口水的麦香扑鼻而来。跟随着浓郁的香味，我们找到了一间厂房，在门口遇到了这个加工厂的负责人黄福兴。
9: 你好，你好，你好。
10: 不是你们是在做饭吗？
11: 不是，您可以进跟我进来看一看。
0: 刚进车间，我们发现了工人们正在往锅炉里添煤，锅炉的温度达到了260摄氏度以上，几口大锅冒着热气，里面翻炒着的正是油麦粒。
11: 现在正在炒油麦，
2: 锅很烫啊。
11: 对，不能碰啊，
2: 不能碰啊。
11: 您看这个香味就出来了。
0: 黄福兴说，这就是常说的油面三次熟制的第一熟。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1: 油麦经过炒制了之后啊，它的香气会挥发出来，而且在磨粉的时候更易于磨粉，磨出来的面粉更加筋道，传统工艺里面必不可少的一步。
0: 黄福兴说，虽然要把油面化繁为简，但是油面的制作过程还是要最大程度的坚持传统。炒好的油麦经过筛选磨粉，油麦粉就生产出来了。接下来这些油麦面粉被送到了精加工车间，化繁为简的速食油面七分钟就能吃的秘密就在这里。经过消毒，我们进入了油面的精加工车间。宽敞明亮的开放空间，大型的食品加工设备，让这个油面加工厂很有现代化的感觉。
12: 产量更高，然后质量更稳定，比之前的生产的效率更高一些，自动化程度比较高的一条生产线。
0: 先进的生产设备自然是用人少。

0: 效率高，可我们发现，在这生产线开始和面的部分，却围着几个工人忙前忙后的。说好的自动化呢？这不还是人工操作吗？而且这些工人师傅的行为都挺奇怪的，他们在干什么呢？
1: 再来点水，哎，好，哎，差不多了。
0: 往搅拌的面粉里加水，再用手把面捏挤，再松开，然后再往面粉里加水。加工厂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这可是决定油面好吃与否的关键步骤，弄不好整批产品都不合格。而这些捏面的人必须是厂里的技术能手，在这个岗位上至少工作了10年以上，极富经验。看来看去，不就是捏个面的活吗？这哪里需要技术呢？而且他们这捏来捏去的，到底在捏什么呢？
1: 捏水缝，看水缝大小了。看看
2: 这就能捏出来吗？
1: 对对对，手感就能捏出来。
2: 那怎么个捏法呀？为什么能捏出来？
1: 让手感一捏，抱团就行。那一双手它散了，一散了就行。
2: 我看看，给我捏捏。
1: 对，我捏捏的啊。
2: 我看怎么算好合适的。
1: 对，就这么对一捏，对抱成团，一放能散了散开。对，就这种这种
2: 就
1: 这种。
2: 就是说一捏能捏住，
1: 对，
2: 能捏成个团，但是一打开，
1: 对，一打开它散了，
2: 它还要散了，
1: 对对，
2: 这就是合适的标准，
1: 对对，
2: 是吧？
1: 倒好。
0: 原来捏面还有这么多讲究，捏的手劲多大，怎样观察面的状态，然后需要加多少水，都需要常年积累的经验才能又好又快地完成。可为什么面里加水这件事需要这么严格呢？
1: 这个水必须得准确，太大了咱们出那个面就不抱团了。
2: 哦，
1: 对，就不能用，太少了它机器就压的大，就挤不出个。
0: 精确和面后，自动化的制面设备开动，7分钟就能吃的速食油面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它的味道和营养能赶上我们手工制作的油面吗？
3: 这面都破出来了，这是刚才上完的面粉吗？
4: 是的，这就是咱们刚才在那边拌料完的面粉。
2: 哦，
4: 然后加工成的面条，
2: 这么快就做出来了？
4: 从面粉到加工成的面条大概用2到3分钟。
0: 别小看这2-3分钟的时间，油面在生产线里经历了面粉熟制和面条熟制的过程，加上之前油麦的炒熟，也完成了3熟的洗礼，这面条出来就可以直接食用了。可人家传统工艺需要1个多小时才能做好的油面，在这儿2-3分钟就完成了，没了时间的沉淀，这风味和营养能好吗？
4: 他用了一种比较特殊的工艺，短时间里面的话高温高压，短时间的话把这个营养风味和这个营养物质都锁在里面了，所以口感还特别好，比较大限度地保留了这个油麦的表皮和肤质，营养更丰富一些。
0: 加工出来的速食油面经过烘干包装就可以到消费者手中了，只要撕开包装，浇上开水，7分钟浸泡，就可以轻松愉快地享受油面的美味和营养。但不是所有的油麦都能成为速食油面的原料，它必须具备很多苛刻的条件。清水河县的韭菜庄乡多山多丘陵是全县平均海拔最高的乡镇，在这里有一片500亩的油麦种植基地，专门为制作速食油面提供原料。
4: 咱这个交通虽然说是不太便利啊，但是油麦呢非常适合种植在这个高寒地带
2: 啊，
4: 土质特别好，然后这个温差还大，决定了我们这里的这个油麦啊，它具有非常高的一个品质。
0: 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和劳作中，人们对面食的探索从未停止，不断地在创新面的制作技法。陕西五补的空心挂面把面粉的特性发挥到极致，时间、手感，甚至四季的流转，都被揉成面条的一部分，打磨出独一无二的风味。速食油面化繁为简，借助现代技术还原传统工艺，让地道油面变得触手可及。人们顺应天时，依托地利，将最常见的粮食打磨出千般姿态，

造就了百花齐放的面食江湖。老面新花样，背后依托的是劳动人民世代积累的智慧，根植于农人对粮食最深情的理解，反映的是人们对生活最质朴的热爱。

0: 泰山脚下的小山村里是什么样的设计改造，让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泰山脚下有我的家乡，青石板上刻着岁月长。
0: 黄河入海口的盐碱地上，又是什么样的科研技术和坚持，让颗粒无收的土地长出了粮食和蔬菜？
2: 原来是颗粒无收嘛？
3: 对呀、啊，就跟这种一样，
2: 土地是荒的。
4: 现在一亩地基本上在500斤的样子，
3: 就太值得做了。
0: 村子美了，游客多了，他们返乡创业，信心十足。
5: 靠流量大了，收入自然就过来了。
0: 土壤变好了，产生效益了，粮食安全又多了一份保障。
2: 把每亩地我们通过一些改良措施，使它的产能提升10公斤，就增产粮食叫1亿斤。
0: 不要走开，田园帮帮团精彩内容正在播出。
6: 你好，
7: 程姐，你好，
6: 打个招呼，
7: 欢迎来到白马石村。
6: 可以握个手吗？
7: 当然可以，见到你我很开心。
6: 你好，你好，
7: 再次欢迎你的到来。
6: 啊，欢迎我是吧？还挺智能。那我们进去吧。
7: 没问题，
6: 走。来，我们一起进山村。你们村还挺漂亮的，是不是？你看。
7: 是呀是呀，你可要好好逛一逛哟。
6: 你可以走快一点吗？跑起来。你走太慢了，再见，我要走了。
7: 祝你玩得开心。
6: 我就听到了这美妙的古筝的声音啊！咱们这边是在表演，
8: 就是我们通过这种教学实践和课程打造，然后和白马石村共同举办的一个乡村领域的一个文化活动。美丽的乡村建设，要有艺术的氛围来提升整个乡村的艺术气息，以及人的审美。
6: 是，
8: 同时这也是我们学院所面临的一个重大使命。
6: 所以就是艺术点亮生活。
8: 对对。
0: 泰山脚下这个以白马为名的村子，自从来了山东农业大学艺术学院的学生，便增添了不少新花样。而这背后，其实是山东农业大学万名学子连万村我为家乡做贡献乡村振兴驿站建设行动。学生作为驿站科技专员，深入一线，了解农户真实所需，了解村庄发展现状。学校把驿站建在村子里，师生在这里驻点，根据专业所长指导农业生产，规划村庄建设，全面铺开帮扶指导。

0: 工作。白马石村正是山东农业大学艺术学院的学生利用所学专业逐步改造换新的村子。
1: 这还挺忙活儿，你看。
2: 这里面可以展开互动，葫芦就是当地农村的一个它的一个产品。
1: 是。
2: 所以说学生呢就通过这种葫芦，然后利用这种弱化的形式，然后增加它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吸引力和内涵。
1: 所以这个小摊位是可以自己创作，创作完又可以自己带走。
2: 对对，你也可以现场互动一下。
1: 是吧？我也正好有这个想法。怎么尝试？你可以教一下我吗？
3: 对，可以。你可以在这里面选一个葫芦，就比如这个也挺好的。
1: 选一个葫芦，直接在上面写字儿就行，是吧？
3: 对，你可以写个。
1: 现在就可以写了，是吧？
3: 可以写，可以写。
1: 我觉得这样吧，葫芦本身就代表着福禄。初次尝试啊，应该不会很好看。哎呀，写完了，这给我写了一身汗啊！
2: 漂亮。
1: 来，朋友们，展示一下我的这个葫芦烙画。不，我这应该叫葫芦烙字，是吧，院长？
2: 对对。
1: 葫芦呢，本身代表福禄啊，上面烙了一个这个福字，希望能够把这份福气送给朋友们。哎，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吸引我，朋友们先看一看。这样，你们来猜一猜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是白的，黄的，然后这边是比较偏彩色一些的。所以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什么？
4: 这是我们特别研发的缓控施肥，
1: 这是一种肥料。
4: 对的，白色的呢，就是我们用秸秆素进行的这个包膜。
1: 白色的是秸秆，
4: 对，
1: 秸秆做的。
4: 嗯，对，秸秆素的这个包膜材料，它是比较适用于花卉啊，或者一些就是观赏性植物所用的。
1: 然后这是秸秆，对，这种黄色的是什么？
4: 这个黄色的是木质素。
1: 木质？
4: 对对，
1: 就是木头做成的。
4: 对，像就是在木头当中提取的这个膜材，然后它呢是比较适用于水稻啊，它的种植过程当中。
1: 这个是你们自己研发的吗？
4: 对，这是我们学院还有我们老师带领着我们学生一起进行研发的。
1: 你今年大几？
4: 我今年大二，下学期了已经。
1: 哦，你才大二啊？
4: 对。
1: 我觉得你能参与到这个化肥的这么漂亮的化肥这个研究里边，我觉得也挺好的，是不是？
4: 对对。
1: 这有小猫，所以咱们这个是做什么的呢？
5: 我们这个主要的产品就是跟宠物相关的，因为我们来自动物医学院，所以我们这些产品就是主要围绕我们这个动物来研发。
1: 其实也是跟农业相关的，是不是？
5: 对，
1: 这个是灵芝，对吧？
6: 是的，这个是我们从泰山上找到的泰山的野生赤灵芝，从当中选取一些优良的品种进行扩大培养之后，然后再经过一系列的步骤进行烘干的。
1: 你是什么专业？
6: 我们是生命科学学院的。
1: 这个现在已经开始大面积种植了吗？
6: 是的，就是我们这个技术已经研发的比较成熟了。然后就是我们有实验室的老师专门的教授给农户，就是如何种植，然后就是有一条比较完整的产业链，能够给大家进行一些增产增收。
1: 这个其实主要是区域在泰山这个脚下这一块
6: 吗？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也是这个山村独有的一种，是吗？
6: 是的。
0: 曾经的白马石村是典型的山区农耕经济，因为种植零散、交通闭塞等原因，所以发展受限。这些年经过国家的政策扶持，不仅修路通网，更积极开发石榴种植、苗木培育之外的其他产业。因此学生们调研论证之后，便利用它位于泰山脚下的地理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文旅，吸引去泰山游玩的游客在村里吃饭住宿和游玩。在这里，同学们除了利用特色市集吸引游客，还有很多结合乡土元素做的其他设计，也是这个村子的一大亮点。
2: 在前面这幅作品就是
1: 那儿挂着的、那个、
2: 对，挂着这个，对，就是利用这两个树中间的间隙做了一个装置的一个艺术品。
1: 这边正装着呢。
2: 对，这学生正在布展。
1: 您这是在帮忙是吗？
7: 对，
1: 您是这个村子里的是吧？
7: 对对对，然后大学生这不又帮助我们这个增加村里的一些这个色彩，然后助力我们乡村振兴呢又。
1: 这个画发现不管是从那边看还是在这边看，它都是一样的，都很好看。
7: 是
1: 刚才说的取自乡村，这个应该就是在山上在村里可以看到的蜜蜂采蜜。
7: 对，在村里都是非常应景的。主要是以植被和动物为主。
1: 这是四个不同的小方块组成的一个画。
5: 对，
1: 这有什么寓意吗？
5: 我主要描绘的是一棵老树，然后
1: 老树，
5: 对，从局部和从微观和宏观的角度上描述的。这两幅呢是微观的，这两幅是宏观的。
1: 这个就是树的细节。
5: 对，
1: 这个就是树的这个整体。
5: 是的，这个就是年轮，树木的年轮。
1: 一圈一圈的。是，
5: 然后这个就是
1: 树皮。
5: 是的，

0: 树皮的纹理。哎，
1: 是不是这棵树啊？
0: 是的，是的，就是
1: 真的是这棵树。嗯，
0: 观察的这个老槐树。
1: 哦，在农业大学里学艺术，这个体验感是什么样的？
0: 那我们跟传统的艺术院校不同，就是

0: 东西更广了，更加实用了。
1: 就是课堂不只是在学校里，
0: 对，
1: 可能在这个乡村里会有更多的创作空间。
0: 对的。
2: 学生们给两棵普通的大树穿上毛衣，再串起一幅幅自然元素的画作，就成了这条路上充满青春活力的一个拍照打卡点，吸引了不少游客在此驻足。而除了这些，还有不少装置设计，将村子里冰冷的栅栏和有缺陷的墙角变成了温暖有趣的风景线，这背后也充满了大家的设计巧思和自我表达。
3: 这个装置就是我们学生根据这个栏杆，因为就是说在村里面这种栏杆它显得很突兀也很生硬，但是我们进一步通过学生的作品进行美化，然后让它展现出艺术的气息。
1: 这是用布条做的，而且这个布是用钉子给它钉起来的。
4: 对，
1: 为什么要这样做？
4: 因为这样就是控制制作的成本，同时又保证户外的耐候性。
1: 哦，要考虑到它整天风吹日晒，所以它这个
4: 它不会褪色。
1: 哦，还要不能褪色，还要有艺术感，还得好看，所以这颜色是丰富多彩的。
4: 对，
1: 这些是这两位同学是你们来做的是吧？
5: 嗯，是的。
1: 哦，这个也是，这个布这个颜色是怎么去给它确定的呢？
5: 我们是采用麻布，然后颜料是采用丙烯颜料，这样淋雨淋水都不会掉。
1: 哦，这些都是你们俩设计的？
5: 对，我们的主题是春暖花开，然后我们大部分的作品都是以花为主题，然后包括我们这里有一个小巧思，您猜一下这是谁？
1: 这是一个笑脸。
5: 对，这是我的抽象艺术画。
1: 这个我可真猜不出来。你这样，你再弄过去我看一下。朋友们，咱们看看。我觉得这个同学还挺可爱的，把自己的抽象画放在这儿。其实你为什么会设计一个自己这样脸的这种造型放在上面？
5: 因为我想着这有一棵大树，然后我可以通过这幅画，它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巴，它可以通过它的五官来感受这个树、这个地方四季的变化。
1: 哦，很有想法是吧，院长？
2: 村庄美了，游客也多了，很多村民因此嗅到了商机。咖啡店、面包房、特色餐厅、乡村民宿，一个个特色店铺也开了起来。而这些商店的老板都是白马石村返乡创业的本地村民。熊大姐也是看中了家乡的发展潜力，退休后在白马石村开启了民宿。
1: 就是感觉像是一个特别休闲的地方，对吧？
6: 对，
1: 这边是可以喝茶，
6: 对，
1: 然后这边又可以吃饭。
6: 是的，外地的朋友来了，可以在这儿住宿，一家子嘛。
1: 这床有点大，我觉得这个一家人，一大家人来了之后都可以住得下。
6: 对，都没问题。
1: 整个这样的话就是吃喝全一条龙包含了。
6: 对对对。
1: 你看村子变好了，咱们这个生意也会好起来，是吧？
6: 是的。

0: 黄河奔流入海，盐碱地变身良田，他们在这里书写土地新生的答卷。
1: 盐碱地的改良啊，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系统工程。
0: 种小麦，长番茄，盐碱地土壤改良之后种出的番茄味道究竟如何？
2: 哇，咬一口下去，它那个汁水特别足。
3: 对对。
0: 从寸草不生的荒滩到可以创收粮食蔬菜的土地，他们的传承坚守坚持的意义是什么？
1: 改良盐碱地是补充我们的耕地资源，保障我们国家粮食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途径。
0: 不要走开，田园帮帮团精彩内容正在播出。
4: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5: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汨罗粽子香，长乐甜酒醇，人必食故居，中国汨罗欢迎您。
9: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0: 我们用心制作，从面包、蛋糕、月饼开始，到西饼，终点能量早餐。西朵曼烘焙产品的陪伴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9: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东营地处黄河入海口，是滨海盐碱地典型分布区，全市盐碱地约341万亩，占山东省全省盐碱地面积的38.2%。重度盐碱地占比高，治理难度大，是这里最主要的问题。从2022年获批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至今，这里的上万亩盐碱地经过土壤改良，已经从寸草不生变成了可以种植油菜、小麦、发展设施农业的土地。这次我们和帮小妹一起跟随盐碱地治理方面的科研人员，探寻土壤改良的故事。
2: 诸葛老师，
11: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这儿怎么这么多人？
1: 啊，我们正在取样呢。啊，
2: 取样
1: 啊，就是采集土样，回去分析测试。
2: 那这些盐是可能看到是白色的，那它是不是也挺咸的？
1: 可以尝出来，
2: 可以尝出来。
1: 尝出来，
2: 您尝过是吗？
1: 我尝过，
2: 真的，
1: 真的。
2: 这怎么尝？
1: 这个就放到嘴里尝呀。
2: 老师，你先示范一下。
1: 嗯，
2: 直接吃吗？
1: 不
2: 是吃，就是可以，就感受到是吧？
1: 对。
2: 真的是咸的，就是跟吃盐的那种感觉一样，一舔这个土上面是咸的。
1: 对，不光这个土是咸的，就是我们排出去的水也是咸的。
2: 水也是咸的。
1: 对，这边就是排水沟。
2: 这排水沟看起来还挺大的，是吧？这个水是从哪儿来的呀，老师？
1: 主要是田间排水。
2: 平常也会来这儿取水样吗？
1: 我们也取水样。
2: 嗯，再看一下朋友们，其实表面上看它并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是吧？
1: 是的，
2: 颜色又比较干净，然后水也比较清澈。
1: 对，
2: 但是是咸的，是吗？
1: 你尝一尝。
2: 喝了一口。
1: 是。
2: 这个水，这个水比土还咸。
0: 盐碱地的划分标准按照土壤含盐量划分为轻度、中度、重度三个等级。帮小妹跟随专家来到了一片没有改良过的盐碱地。这些土壤明显板结，表层发白。
1: 今天我们也带了一台速测仪。虽然不如于实验室准确呢，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速测来大体了解这个盐分的这个含量。
0: 经过仪器测试，这片土壤的含盐量已经超过了1%，远高于重度盐碱地的含盐量，作物难以生长。想要经过土壤改良达到能种植的要求，还需要做很多工作。
1: 盐碱地的改良是一个比较复杂。

0: 大的一个系统工程。首先呢，我们要加强农田基本建设，然后配套沟渠，
1: 就是刚才大哥那旁边那种沟是吧？
0: 对，沟是用来排盐，渠用来灌溉，然后呢我们再配套其他的措施，比如我们通过化学改良措施，像我们一般采取的方法是向土壤当中施加脱硫石膏磷石膏，进一步的就是固化这个降盐的成果。然后呢我们还要进行这个土壤的改良和培肥，这样就是这个整个土壤的肥力也上来了，
1: 嗯，
0: 作物的产量才能上来，就是
1: 哦，所以作物种到这个上面改良过的土地上才能成活。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大哥你是按照这整个流程来操作的是吧？
2: 是的。
1: 那你这一个流程下来大概得需要多长时间，这个土壤才能改好？
2: 低的话3到5年。
1: 3到5年啊？
2: 对对对，它是一个逐步这个一个逐步完善提升的过程。
1: 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盐碱地改成这种良田呢？
0: 因为我们国家啊，这个土地资源是相对紧张的，我们一边缺耕地，但一方面呢，另一边呢，我们这个盐碱地又没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就我们国家大约有15亿亩的盐碱地，但这里边有5亿亩具有近期开发的潜力，所以在现实条件下，改良盐碱地是补充我们的耕地资源，保障我们国家粮食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途径。比如说，我们有5亿亩盐碱地当中，我们要开发出1亿亩耕地的话，我们按照一个保守的数字来算，每亩这个大粮食500斤的话，1亿亩500斤，这就是500亿斤。
1: 哎呦，
0: 是这个数字也是非常可观的，
1: 很庞大的，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治理好这个盐碱地真的是太重要了。
0: 盐碱地经过改良之后呢，不仅可以种小麦，还可以种其他的作物。你看那边我们建了很多的蔬菜大棚。
1: 那大棚里种的什么？
0: 我们带你去看看再说吧。
1: 行，看看邱老师。
0: 看看。
1: 呵，这个棚还挺大。我知道了，
0: 这是一个标准的
1: 柿子，
0: 柿子，西红柿
1: 吧？红彤彤的。
3: 对，
1: 大哥，这都是您的吗？
3: 对对对，可以尝一个，这个好吃。
1: 尝尝。
3: 对，
1: 那不客气了，大哥。来来来，朋友们看一下，盐碱地上长出来的西红柿。哇，咬一口下去，它那个汁水特别足。
3: 对对。
1: 你看啊，就是怎么看它汁水特别足呢，朋友们？是不是？就是这个口感怎么形容呢？就是它吃过之后呢，入口是酸的，回甘带甜的，汁水又是特别足，
0: 叫有个酸头。
4: 经过土壤改良，再选择耐盐碱的优良品种，配套专业的设施技术，科研人员几年的坚持和实验，让农户感受到了最大的改变。
1: 我看你这摘的还挺多的，这个产量是不是也不错？
0: 这个稳定的产量能达到6000-7000斤，甚至超过8000斤，这在盐碱地上已经是很不错的产量了。
1: 就是说种之前这整块地是什么都没有种过的盐碱地？
3: 没有啊，这一个我们这个地原来盐碱度挺高的
1: 啊，
3: 这边连庄稼都不长的。
1: 庄稼也不长的？
3: 对。
1: 那后来？
3: 后来我们通过这
1: 改良，
3: 改良
0: 这个我们为了使盐碱地上长好西红柿啊，我们除了传统的改良之外，我们还要采取一些特殊的措施，比如说我们在其中的基础上，在这个栽培行上更加注重使用一些有机物料，比如说蘑菇渣啊，这个有机肥啊，使这个土壤变得更加疏松，它的渗透性更强，这样就是在淋洗盐粉的时候更快，盐粉淋洗的效果就更好。同时呢，我们还给它充施一些生物菌剂，让它来保护西红柿的根系，抵御这个盐粉的胁迫，这样呢是西红柿就长得更好，就说我们这个品种也给力，这么多因素在一起，才种出了这么好吃的番茄来。
1: 有没有觉得很有成就感，大哥？
3: 只要在普通土壤的好的土壤里边，也感觉不出来，但在盐碱地里边特别有成就感，
1: 是吗？我就觉得真的太棒了，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番茄。
0: 这么多的地都在慌着，看着心里着急也是，是吧？
1: 是。
0: 通过这个改良之后，你看长出这么好的西红柿来，有了一定的收益，他心里美滋滋的。
1: 其实你心里边也美滋滋的。
3: 对对对。
1: 我吃完之后，我心里也美滋滋的。
4: 这份收获的喜悦是藏不住的，也是很多人持续奋斗的理想。方小妹的这次探寻体验，让她不仅看到了农户的期盼和科研人员的付出，更感受到了年轻人扎根农业的远大志向和决心。
5: 你们都是学农的，对不对？
6: 对。
5: 哇，那你觉得你学这个专业带

0: 带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就是更珍惜粮食了吧，说实话就是
0: 就是珍惜粮食。
1: 对，
0: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就是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你呢？
2: 作为青年老师，我觉得首先这个本身这个粮食安全那是一个国家战略，我们都有责任有义务就是来进行这个国家战略，何况我本身就是农学大类的这个专业老师，然后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在需要我们的这片土地上保护粮食，然后生产粮食，这就是我们的专业使命。我们这些孩子们也都特别努力，特别优秀，一直在践行我们这个专业使命，我觉得很棒。
0: 那你呢？什么感受？
3: 就是能通过自己的一点努力，为这个行业，为这个领域做一点点真实的贡献，我也觉得就是很知足了。
0: 我觉得男生是不是应该对农业来说不怕苦，也不怕累，有这种感觉吗？
4: 林野地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土地的后备资源。学好这个专业之后呢，我还是想着是，能够投入到这个农业生产的一线去，然后把自己在学校里面学的这些知识，更好的应用到一个实际的生产上去。结果我们老师递给我们的这一棒，
0: 就是你的青春奉献在盐碱地上。
4: 对，是的，
0: 说得好。其实我觉得跟你们在一起聊天也挺开心的，然后跟老师在这儿也学习了很多。那在这个美丽的世界，朋友们，在这个黄河入海口的地方，我们有农业科技工作者，我们有农科生，大家一起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用科技和力量播种希望，耕耘未来，加油！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的是瞠目结舌。我看这个您的年纪，应该不小了吧？
1: 啊，我今年52岁了，已经练了40多年了。我也是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我要守住我的记忆。
2: 哎呦，
0: 哎呦，
2: 登记北宋。《京梦华录》中就有记载，说这个登记是市井风俗的体现。你看，我们魏姐姐把这个千年的记忆带到了咱们的舞台上，我觉得她双脚蹬起的不光是重量，更是一种传承。
0: 哎呦，说得太好！
3: 这个魏姐确实很厉害啊。就是我想问魏姐，就是还能转点什么难度稍微更大一些的？
1: 能抬起来的东西。我都能放在我脚上，把它转起来，
3: 哎呀，
1: 那些转出花样来。
2: 哎呀，就是简单的一句话总结：万物皆可登。
3: 哦，
1: 对，
0: 这个太厉害了。
3: 那我看旁边有个水缸，咱给姐整过来。
2: 哎，杰哥，你也好意思出这难题？四个男士都抬着这么费劲，你让我们一位女士登起来。

0: 行吗？等等，
1: 啊，
0: 动手了啊！
1: 首先来个三起三落。
0: 三起三落。
1: 看看缸底，再看看缸口。
0: 哎呀！
1: 哎，来个老牛下山，大炮大颠。这叫跑范啊！好，缸口盖四方，哎，祝所有的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哇，好，
1: 下面要用这个双脚把这个大缸直立在双脚之上。哎，刚才这个动作是竖缸底啊，哎，下面这个动作叫老牛下山，哎，上山容易下山难，咱来个把大缸恢复原状。

0: 想不到的，
1: 累死我了。
0: 你咋的了？
1: 我不抬杠了吗？
0: 我们还有更不错的呢。
1: 还能怎么升级？您说说。
0: 您坐在缸里边比较合适。
2: 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1: 不是，
0: 不是那个姐姐，那个泳姿它200大多呢，没问题。
3: 再来几个人，要不整不动他，这人太沉了。
0: 现在是七位男士要把这个大缸，并且缸里有一个大活人。费力，现在我们魏姐姐要一个人用双脚把它蹬起来。永志现在在上边已经吓出表情包来了。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永志一个人200斤的体重，再加上刚你想想几百斤，但是这都不是魏姐姐的终极挑战
0: 啊。魏老师您还能再升级？
2: 对，还能再升级。咱下面呢拿上一个铁杆啊，杆的两边呢坐上两个人，咱把它蹬起来、哦、转起来。
0: 本来我想说点什么，但是我觉得此处无声胜有声。姐姐行了，感觉如何？
3: 我感觉姐姐太厉害了，就我们两个人坐着都能把我们给悠起来，真是有绝活。
0: 谢谢，谢谢魏老师。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门灯，艾索，房间是你嫂子收拾的，饭菜是我带来的，坐，吃饭，来，饿了吧？
1: 门墩儿，如果我说辞退你嫂子是为了你，你信吗？信。这么干脆。李叔他们本来对我当了一个生产经理就不满，我又擅自做主，招了嫂子进厂。如果你不辞退我嫂子，根本没法保住我。这会儿还是挺明白的嘛。
0: 海总，又给你添麻烦了。知道给我添麻烦就好，从明天开始，打起精神，好好干。海总，
1: 我之前跟你说辞职，并不是开玩笑的。
0: 你真要为了你嫂子丢下我？
1: 不是那个意思，艾总。我只是觉得，我最近心里面乱得很。我怕我没法再胜任那份工作了。你必须胜任。你丢下我一个人怎么办？公司还有很多其他人。门墩儿。
0: 这厂子是我爸妈留给我的，我必须保住它。你也看到了，厂子里这些人都不是100%听我的，我需要你，请为我打起精神好吗？
2: 你别这么紧跟着我，不行，
3: 艾爷爷，你到底要到哪遛弯啊？
2: 你还管得真宽呢！慢点，慢点。哎，老板，你这儿有个笔，有个纸，没有？
3: 有。
2: 哈哈，谢谢啊。
3: 你要写什么呀？
2: 你别管。
3: 好。
2: 你挑点苹果，挑点橘子啊。
3: 好。
2: 要好的。
3: 好，知道了。

0: 哎呀，我的妈呀！
1: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

0: 小爱出去了，还没回来呢。啊，你这身体最近咋样啊？啊，
1: 好着呢。哎，你和小爱好不好啊？
0: 好。我和小爱好了，多亏了你。哎，别站着了，进屋坐着，走。
2: 哎，爷爷，啊，咱们赶快回去吧。哎，总要是发现你不在，不说我的。哎呀，
1: 要回你先回去，我等等小爱。
0: 走。
2: 不行，只有我一个人回去的话，会被爱总说的。
1: 行，那是这啊，你和小爱好了，那就好。那这都水果。给你啊，你和小爱好好吃啊。啊，
0: 我们俩好好吃。
1: 小爱开店一定要告诉我一声。
0: 放心吧，第一时间就通知您。走，我送你们俩回去。
1: 不不不不，你还是先把水果啊提进去啊。
0: 那我给您送门口。
1: 不了不了，还是先提回去。
0: 成，我拿水果回去。那路上慢点啊，注意安全。回头我和小爱看您去。

0: 艾总，你放心吧，我没事的，你也早点休息。
1: 你振作起来，我就放心了。好的，明天见。
0: 嗯。

0: 要让我原谅你也可以，只要你跟我嫂子分开，我就原谅你。
1: 不管你能不能原谅我，我都不会和喜爱分手。
0: 这就是你的态度。好，那你等着吧。
1: 文队，如果想报仇的话，你就冲我来。这事跟喜爱没关系，不许为难他。
0: 当然冲你来啊。你干嘛？
1: 我找艾爷爷。
0: 艾总一家已经休息了。

0: 你不要打扰他们。这是艾爷落在我那的存折，麻烦你转交给他。
1: 古天明，你就这么自信，我嫂子一定不会离开你啊。

前，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可以把咱俩分开。

0: 19号，啊，也就是说上周三你还见过存折。
1: 对，警察同志，您多费心了，这钱丢了不怕，就怕爷爷被骗。
0: 你放心，我们会全力侦破。你再好好回忆回忆，从上周三到今天，老人都去过什么地方，见过什么人，越详细越好。
2: 我
1: 怎么了，小乔？没事儿，见了警察你就实话实说。
2: 对不起，艾总，我骗了你。爷爷前几天去过一趟修车铺。
1: 修车铺？回来了。
3: 啊，饭都做好了。
1: 啊，
3: 啥日子啊？你这酒还摆上了？
1: 你说啥日子啊？你生日忘了？
3: 没忘啊，就是好多年都没过过生日了。
1: 给你做了长寿面，趁热吃。
3: 你咋记得我的生日啊？
1: 这是一个惊喜。
3: 我把面吃了。
1: 别咬断了。
3: 鱼大爷吃了。

0: 山里。
1: 给我买的？
0: 我亲手做的。
1: 你做的？
0: 嗯。
1: 那有事。

安女士啊，我给你脏了。

0: 回头你再做一下，跟这能搭上了，咱俩结婚的时候穿。
1: 结婚哪能穿这个呀？结婚的时候，我再给咱俩做一套。多少事？

0: 长命百岁。
1: 祝咱俩白头到老，
0: 祝我们和和美美。
2: 就是他，艾爷见过他之后给了他一袋子水果。
3: 你就是古天明？
1: 我是
3: 古天明。安氏雅家的保姆说老人家曾经到过你的修理铺，给了你一袋水果，有这事吧？
1: 有这事儿。
0: 怎么了？是不是艾爷出什么事儿了？
3: 安氏雅说他们家丢了一个存折。
1: 老爷子给我的水果里是有一个存折，但是存折我给门堆了呀。
4: 警察同志，我没有收到过任何东西，更别说什么存折了。
3: 证人和证据能证明你把存折给他了吗？
1: 没有。
3: 那还是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0: 天明，
1: 没事，人家丢了东西咱去配合调查一下吧，放心吧，很快就回来。

0: 这个事你拿走的，对不对？你跟我说实话，你就这么狠心，非得把天明往牢里送？他自己没安好心做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了解天明，他做不出这样的事情。曼墩儿，我知道你恨他，可是你不能因为仇恨就坏了自己的良心。
1: 你非得把人往死里逼，你才痛快。对，
0: 他坐牢了，我很痛快。老天爷终于开眼了，让孩子我哥的凶手遭到报应。门槛的死是个意外。再说，你就是把天明送到牢里，也换不回你哥的命。
2: 嫂子。 你现在宁愿相信一个外人都不肯相信我是吧？哦，不，我忘了，古天明不是外人，我才是外人。嫂子，我哥没了，我一直把你当最亲的人，咱家受的所有苦，你遭的那些所有罪，全部都是因为古天明。可是你现在还在处处维护他，你让我心里怎么想？
1: 哥死的时候，我跟他是新婚，我比任何人都难过。可是你现在这个样，让我更难过。
2: 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

0: 缺德了，就不是个东西。你跟我哥对他那么好，那么护着他，他可倒好，还害我哥。不行，我得找他算账去。
1: 金峰，你别冲动，你听我说，我今天已经找过他了，他正在气头上呢，而且因为门槛的事，他已经记恨上天明了，你去了只会添乱。
0: 我还怕他不成？我古金凤也不是好惹的。
2: 媳妇儿，你就别跟人家吵架了。
0: 吵架算什么？我想打他呢。他古门墩在村里就是个小屁孩，跑城里来人五人六的，嚣张起来了。我就是要灭灭他的威风。
1: 金凤，我今天已经跟他大吵一架了，你去了只会火上浇油。如果你想天明赶紧出来的话，那这事儿就交给我处理吧。你还有啥办法啊？

0: 哎，你不是出去办事了吗？这么快就回来了？办什么事去了？
1: 我
0: 行了，先进去吧，我有话跟你说。门墩儿，我爷爷的那笔钱，你跟我说实话，存折到底怎么回事儿？

0: 都在这儿了，真是你拿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你和古天明之间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他怎么你了？
1: 不想说，也没有必要再说了。
0: 你不说，我怎么帮你？门墩儿，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诬陷！你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 不用你帮我，如果你想说出去，我也不会怪你。我愿意接受惩罚。门墩儿，我是看着你从一个莽撞的小伙子逐渐成熟起来，我看重的是你的能力、你的才华，我更看重的是你的人品。
0: 不要让我因为这件事瞧不起你。已经这样了，我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
1: 门墩儿，现在还来得及。只要你自己去说清楚。
0: 哎，总，你不懂，这是古天明应当受到的惩罚。喂，你稍等一下，任喜来找你。
1: 见不见？你跟他说，我和谷经理暂且不在公司，出差去了。
0: 谢谢。你谢我什么？至少你还站在我这边。你错了，我没有站在你这边，我是把改正错误的机会留给你自己。
2: 但愿你别让我失望。哎，你怎么来了？你好。你好，爷爷老念叨你呢，快进来吧。
0: 哎，哎，爷爷怎么咋样啊？
2: 又糊涂了，还不是因为那个存折。啊，你先进，我给你倒杯茶去。

0: 小爱，你怎么来了？
1: 哎，爷爷，你认得我？
0: 哎呦，我怎么不认得你呢？天明怎么没跟你一块来啊？
1: 谢天谢地，哎，爷爷，你总算清醒了。哎，爷爷，你记不记得你给过天明一个存折？
0: 存折？
1: 他们因为这个把天明给拘留了，说天明骗了你的钱。你要是清醒了，能跟我去趟公安局给他做个证吗？
0: 谁啊？
1: 天明啊。
0: 天明，天亮了好啊，天亮了我就能去找我孙女跟我孙女去了。
2: 爷爷啊，小爱姐喝茶。
0: 哎，孙女，我孙女婿呢？
2: 您孙女婿一会儿就回来。

我刚才还以为爷爷清醒，没想到爷爷最近清醒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了。

0: 我跟你说，我现在已经是个人了，我不需要你的钱。
1: 咋样？
2: 保利局的，
1: 警察叔叔，这是我未婚妻。
2: 别给我嬉皮笑脸。
1: 谁是你叔叔？这，警察同志。
2: 抓紧时间啊！
0: 哎，
2: 还皮，
1: 我都急死了。
2: 急啥呀？我都问过警察同志了，他们说我这罪啊，最多判个3年5年，我都想好了。要真判我的话，我就在里面把我那修车技术全面的提升一下。等我出去的时候，我把我那小铺子办成全市服务最好、技术最好的。将来不能叫修车铺了哈，你到时候还得替我想个名字。
3: 将来的事儿，以后再说吧。先想想眼下的，咱们该怎么办？
2: 能怎么办啊？啥办法也没有。我要想出去，门墩就得进来。姐，不想这些了，问你句话，我要真被办了，你会等我吗？
3: 你别胡说，我一会儿就出去想办法，我去找律师，我好好问一下。
2: 先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3: 别说3年5年了，一辈子我

0: 你们要是就这么走了，公司这笔订单怎么办？你们为公司想过没有啊？安总，这公司是您的，我们又没有什么股份，不关我们的事儿。既然你这么袒护着古经理，而且忽略了我们这些老员工，说明古经理也有过人之处。这笔单子。
1: 你交给他好了，
0: 李叔，有什么不满意您就说出来，咱们可以公平公正的解决，没有必要在这儿要挟。我没有要挟，我和小林来就是向你提出辞职的，因为有另一家服装厂已经向我们发出邀请函了。

0: 那也要等到这笔订单完成了再说吧。您说吧，他们给开什么价，我照给。
1: 不，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靠钱来解决。你要是真心想将我们留下，就答应我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别让古门墩当个这个经理了。我们的老员工，任何一个人都比他强。

0: 找没找着律师啊？
1: 进屋说吧。
0: 啊。他们亲口承认他拿了存折，又有保姆做人证，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证明他把存折给还回去了。律师说，按照法律规定，就可以判他有罪了。
2: 那老头呢？能不能把老头找回来给我哥作证呀？
1: 我已经去找过老爷子了，老人家正糊涂着呢。就算是他清醒，他患有老年痴呆症，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说的话也做不了数。
3: 喜爱姐，要是咱们替天明哥把钱凑齐还回去，他是不是就不用坐牢了？
0: 就算是把钱还回去了，也只能抵消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还是得承担，说白了就是还得坐牢。
4: 那可咋办呀？
5: 那能不能找银行查查，看谁把钱取走？
0: 啊，对，对呀，去银行一查不就清楚了吗？
6: 我为啥这么恨天明？难道自己到现在还放不下嫂子？真的心疼嫂子，应该希望她后半辈子能幸福才对啊。

0: 你还没吃饭呢吧？要不要我去宿舍给你下碗面？
1: 不用了，你坐，门墩儿，我有话跟你说。

0: 芬德，我对你咋样？海总，这还用说吗？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收留了我，你不但鼓励我、培养我，还让我去上电大。你不仅对我有知遇之恩，可以说，如果没有你，我古门遁一定不会有今天。
1: 是男人还是女人？海总，你什么意思啊？别人都说我是女强人，可我哪儿强了？那都是在人面前撑着。每当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浑身的筋骨都垮下来了。 这些年，每次我撑不住的时候，你递过来一杯热茶，一碗热汤面，我觉得都是在给我加油。我习惯你在我身边了，我觉得你在我身边，天大的事儿都不是事儿。
0: 艾总，我知道顾天明的事你对我有看法，你也一直在为我遮掩。

0: 你说了。
1: 我说了，这件事留给你自己解决。但是眼下公司出大事儿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1: 李叔和林设计师提出辞职，我挽留他们，可他们提出的条件是要你辞去经理的职务。
0: 说实话，李叔真的要走，我还巴不得呢。我们俩在工作上向来不合，可眼下最要紧的，就是咱们的订单能够按照合同日期如期完成，这才是最最重要的事情。好吧，我答应辞职。

0: 小磨的，拉人的，把县城的大街小巷都走一遍，愿意吗？
1: 我要真背叛了，

0: 幸亏这是找着了，你说这要是再走丢了，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1: 爷爷说他想出去转转，我就想着带他出去一下。
0: 不是让你看住他吗？跟你说多少次了，爷爷现在糊涂，不能出门，出门就有危险，咋这么不让人省心呢？
2: 哎呀，别吵了，我这不是好好的，真是。
0: 还好没出什么大事儿，不能再有第二次了啊。
1: 嗯，
0: 行了，去给爷爷倒杯热水。爷爷，我得回厂子里了。
2: 又要走啊？这还没做暖和呢。
0: 厂子里正出事儿呢，一大批订单都没着落，多让人着急啊。
2: 我说小雅呀，你就不能陪着爷爷出去转转？要不在家咱们好好说说话。
0: 好，哪天我好好陪陪你，好吧？
3: 等会儿胡萝卜馅儿的，
4: 赶紧盛点吃吧。
3: 哎，
4: 知道你喜欢吃饺子，下次来啊，给你做牛肉韭黄馅。
3: 嗯，太香了。
4: 我已经咨询过律师了。只要是开始查的话，很快就能查出是谁取走了钱。可是这样一来，门墩就要麻烦了。
3: 我出去，门墩就在进来。算了，我在这待着挺好的。
4: 天明，你看当年你只是撞坏了门槛的车灯，门槛的死跟你没有直接关系。这些年你都这么煎熬，我就不相信门墩他害了你，他能心安理得。再等等吧。也许很快他就会明白的，到时候就亡羊补牢了。够吗？
3: 好吃香。
0: 你说林设计师来坐。李叔，古经理知道这件事后主动提出辞职。
5: 看来艾总真的是想明白了，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就留下。
0: 但是我没同意。

0: 我不同意顾经理离开。一方面，是他有能力担当大任；另一方面，我想说的是责任感。在公司关键的时候，有人选择了离开，有人为了顾全大局，宁可牺牲自己的职务，您说我应该用谁？行了，我知道了。
1: 林设计师，李叔走，你没必要走啊。
0: 我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了吗？安总，您没有什么地方对不住我，但是这件事上，我听德顺哥的，他对我有恩。如果不是他机缘巧合的帮我，我也当不了设计师。你不能走，你走了，公司这笔损失谁来承担？如果你非要走的话，那就别怪我不留情面。
2: 我可以告你违反合同，
3: 艾总，你告不了我们。合同上周就已经到期了，告辞了，艾总。

0: 你这么害他和我哥，他还一心想着帮你们厂里的忙，你不觉得脸红吗？你别光顾着指责我，要是你哥也死了，你还会这么说吗？
1: 来来来，咱喝一杯，给我哥接风去就晦气。
2: 朱老板，女儿学习还好。
3: 还好。
1: 小琴，看，这就是我们家天明。
4: 谁呀？这是，咋还带个人来啊？夏晴呀，是你没过门的媳妇儿。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 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

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蔡总，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在新的设计师没有找到之前，所有的面料选购我都会亲自负责。对了，今天还要等苏州的一个设计师回话，我在这儿盯着就行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昨天晚上找爷爷，你都没怎么睡。
1: 过年喽，穿新衣，戴新帽，吃饺子，还放鞭炮。爷爷，
2: 你穿这么漂亮干什么去啊？
1: 干啥去？过年了，我去放鞭炮。爷爷，还没过年呢。那这还不过年吗？该过年了吗？ 咋搞的？这是，
2: 艾总，你回来了，爷爷啊，哎。

0: 你这个人怎么样吧？啊，是我自己想。不行，我得出去一趟。哎，金凤，金凤，狗门子儿，你个没良心的，你两下狗给吃了啊！狗还知道报恩呢，你还是不是人？
1: 瞎喊什么呀？瞎喊一边说去！
0: 你怕啥呀你？走走，我就在这说。你放开我！放开我！
1: 谷君凤，你为你哥打抱不平，我特别能理解，真的。那是因为我哥说话呢。你应该也知道了吧？我哥怎么死的，就是被谷天明害死的。
0: 不可能，哪能是我哥害的？当时我看得清清楚楚，我哥是怎么帮你们家的。你现在把他往牢里送。
1: 你咋想的你？你根本就不明白我心里的感受。谷门墩儿，我劝你想想你嫂子，你这么害他和我哥，他还一心想着帮你们厂里的忙，你不觉得脸红吗？你别光顾着指责我，要是你哥也死了，你还会这么说吗？
2: 喜爱来找过我了，他主动提出帮忙，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他真的要来帮忙？为什么？没事儿，你如果不想他来，我们可以再换其他的设计师。
3: 不用考虑我，你自己决定吧。行，我知道了。韩总，自从古天明被关进去之后，我心里并不是很痛快。
2: 几天都没有睡过好觉，我总是觉得心里面特别煎熬。那证明你还有良心，文墩儿，你和古天明任喜爱之间的渊源，还有你的过去。 你哥哥的去世，你为什么不愿意跟我说呢？你都知道了。真没想到你经历过那么多痛苦的事儿，但是我觉得古天明没有那么可恨。那场车祸的责任不能全算在古天明头上。 可以不原谅他，但是以这种方式惩罚他，确实过分了。门墩儿，我跟你说过，我爸妈是因为车祸去世的，那个时候我上高中。 我觉得天都塌下来了，不过还好，我还有爷爷。当时他还没糊涂，虽然他知道司机不是故意的，车祸发生的时候根本刹不住车，可他气得还是要发疯，揪着那司机就要打。不久后，爷爷想明白了，他说那司机不是坏人。 为了生活挺不容易的，所以放弃赔偿，不再追究。门墩儿，爷爷能做出这个决定，你知道有多痛苦吗？在这个世界上。

0: 最痛苦的事也不过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了。
1: 你说了还早。我去自首。
0: 你可想好了，诬告陷害罪是要判刑的。
1: 判刑就判刑吧，总比心里面一直受着煎熬要好。海总，真是太对不起你了，在你最困难的时候还给你找这些麻烦。你就叫我嫂子来吧，凭她的聪明和为人，一定能够帮你渡过难关的。
0: 我跟你一起去，我也犯了知情不报罪。
1: 不不不，海总，这是我自己的事情，完全是我自己一手造成的，我不想把你牵扯进来。
0: 行了，我送你。

0: 来来来，咱喝一杯，给我哥接风，去去晦气。霞，我哥回来了，你咋不高兴呢？
1: 也高兴，也不高兴，因为这样门墩就要进去了。他自找的，活该，
2: 伤得陷害我哥的。
1: 凤儿，话不能这么说。 毕竟最后，门墩站出来说了真相，这就说明他还是个爷们儿。
3: 艾总，
0: 哎呀，你们都在呢，快送吧。

0: 我问过律师了，如果按照诬告陷害罪的话，可能真的要判刑。可是如果按照报假案的话，也就拘留5到10天。
1: 艾总，今天我和喜爱呢，第一时间就去了派出所，跟他们说了这是个误会，加上门墩呢能主动的去自首，应该不会处罚的太重，放心吧。
2: 门墩儿犯了错误，接受处罚那是应该的。不过，我今天是特意来请喜爱的，我想正式聘请喜爱担任我们厂的服装设计师。不知道喜爱愿不愿意？
3: 我愿意呀！
0: 哎呀，这可是一大好事儿啊！来，咱们喝一杯吧！来来来，祝贺喜爱成为大设计师了啊！
4: 谢谢艾总。

0: 今天一是给门墩接风洗尘，欢迎他回来；二是感谢大家互相体谅，化解恩怨。以前的事儿，咱们一笔勾销。
1: 艾总说得好，我们喝一杯吧。
0: 来，好。
2: 天明哥，我现在知道了，心里面的煎熬比什么都难受。你能扛那么久，这点我佩服你。
3: 门墩儿，我对你，对你们家的亏欠，今天在这儿我就不多说了。你能原谅我，我真的特别高兴。
2: 以前的事情不再追究，并不代表我就原谅你了。
3: 是是是，
2: 我更希望我嫂子能够幸福。从今以后，一定要对我嫂子好。
3: 你放心，我一定会让喜爱特别的幸福。咱们喝一杯吧。
0: 来来
3: 来
4: 来。
5: 必须跟天明哥喝喝一个，来来来来
0: 来。小燕，喝多了。
5: 天明哥，
2: 嫂子，你们是不知道，真的，我这件事儿必须得谢谢艾总，
5: 真的。那个，哎，
2: 艾姐，这杯我必须得敬你。
0: 喝多了啊，我先送你回去啊。
2: 真不是，
5: 没事没事。
0: 我们跟你一块儿吧，不用不用，
5: 坐
0: 你们坐，我自己送他就行了。
2: 没事，哎，真没事啊，可以啊，可以。
0: 你们能行吗？司机在吗？
6: 在。
7: 你确定没问题？
0: 没问题。
5: 志明哥，
0: 走。那慢点啊。
7: 那路上一定要慢一点啊。
0: 好嘞。
3: 笑啥？
0: 你别说啊，我觉得艾总跟门墩儿还挺般配的。
3: 你啥时候也学的乱点鸳鸯谱了？
0: 没乱点啊。
3: 这艾总啊，太强势了，这门墩儿又倔。别说别人的事儿了，你像刚才一直门墩儿在那喝，我都没捞着喝。
0: 我也没怎么喝。
3: 要不再来喝点？
0: 我要真敞开了喝，你不一定是我对手。
3: 那是，我当然喝不过你。这不都说那个喝酒的怕三种人吗？
0: 啊，
3: 红脸蛋的，扎小辫的，然后那个兜里揣小辫的，你人占两样。我当然喝不过你了，我就算能喝过你，我也舍不得往死里喝你啊。
0: 我今天真的高兴，不光是因为你和门墩都出来了。我给艾总他们公司设计衣服的时候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3: 你听啊，你让我猜一下，你是想给咱们俩设计一套中式的婚服？
0: 你怎么知道的？
3: 我看过你画的那草图啊。
0: 你这人怎么偷看别人东西啊你？
3: 姐，今天过年，我想咱们俩早点回去，把咱俩的事儿呢告诉我爸妈。
0: 那万一你爸你妈见着我们俩在一块儿不高兴怎么办？
3: 怎么可能不高兴呢？我现在担心的是告诉咱俩之后把他俩给高兴坏了。见过爸妈之后呢，我想去你家正式的拜见一下岳父岳母，把咱俩的婚事

谁都喝了。

0: 我们家住大庆，带一个女的，还有一个小孩，从这走过去了。
1: 不可能！
0: 我绝对没有看错，那个样子特别亲密，一看就是一家三口。
1: 你不会喝多了看错了吧？
0: 我刚喝一杯，怎么可能喝多呢？这个朱大庆不会把乐乐给骗了吧？

0: 我喝这么多，这哪儿呢？没事儿，阿姐，高兴着呢。你下次少喝点。哎，我自己来就行，阿姐。
1: 来来来，喝点水。
0: 好。哎，阿姐，我刚才迷迷糊糊的。
1: 好像还梦见我妈了，我妈好像还扶着我。<笑>
0: 行了，你快睡觉吧。不行，明天你先回家看看你妈。阿姐，你是不是想让我走又不好意思说？别
1: 胡思乱想，谁能不犯错误呀？公司的人都知道你出差了。好了，快睡觉吧，明天还有好多事要办。
0: 谢谢阿姐。
1: 早点睡。
0: 啊。
2: 这是我的名片，交换一下。

0: 人说不是老死不相往来吗？我告诉你，我是看在乐乐的面子上。说吧，工商税务哪有问题？公安局，你要不是违法乱纪的话，我也能帮上你点忙。
1: 朱老板，这些方面都没啥事儿。我之前说话呢不过大脑，您别介意。你知道我是一农村来的，对做生意这方面的事情是一窍不通，所以呢今天请您来是跟您取取经，学习学习做生意这方面的事。
0: 你那公司怎么样了？
1: 啥公司呀，我那就一小修车铺子，这生意不好不坏的，反正也饿不死也撑不着的。
0: 哎，别那么想，修车铺子那也是个公司呀。让我给你介绍几单大生意。
1: 哟，那太谢谢朱老板了。不瞒您说，我这特后悔小时候不好好读书，没能上大学。现在吧，就特羡慕那些大学生，哎呀，不用像我这样每天蹲在那个破车的屁股底下，把自己弄得整天乌漆麻黑的。
0: 别那么想，大学生呀也是看着光鲜亮丽的，我公司就用了好几个。我告诉你，以后把你那小公司做大了啊，做成大修车铺的时候，你也雇几个使唤使唤。
1: 你这哪敢想雇大学生的事，就做大我都不敢想。朱老板，女儿学习还好？
0: 还好。你知道挺多呀。我是有个闺女，我前妻带着，乐乐都知道。你想干什么？
1: 前妻。可据我所知。

0: 你口中的前妻和你还没离婚呢。
1: 你今儿是来套我话？
0: 对。
1: 那行，我告诉你啊，我不瞒你，我没离婚，但是呢，我爱乐乐，我要和她结婚，我正在想办法离婚。你也是个离过婚的人，离婚那么容易吗？我老婆现在一直不和我离，我还有个闺女那么小，但是我一定会离，我会娶乐乐。
0: 朱大清啊，希望你能听明白，我今天找你不是逼你离婚，也不想让你的女儿失去你这个父亲。我只想问你，你想骗乐乐到什么时候？
1: 我没有骗他，我已经给你说过了，我正在想办法离婚，这是我俩的事儿，我希望你不要管。
0: 我当然知道这是你俩的事，我也不想管。虽然我跟乐乐离婚了，但我依然把她当妹妹看，我希望她过得好，过得幸福，我不希望她被别人骗。朱大清，我一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希望你好自为之。

0: 真的啊？这朱大信怎么是这样一个人啊？
1: 没聊两句就露馅了，你说乐乐傻不傻？
0: 你心疼他了？
1: 嗯，心疼，毕竟夫妻一场嘛。虽然这辈子我跟乐乐夫妻的缘分尽了，但我依然希望他能过得好。喜爱，和你在一起我啥都敢说，不用藏着也不用掖着，心里是敞亮的，因为我知道你相信我，不会想歪了。
0: 那可不一定，我这人也没有那么大度，你要是敢对不起我的话，我也不是好惹的。
1: 你觉得我能干对不起你的事儿？疼你还来不及呢，哪舍得让你受委屈啊。

还是怪我心胸狭窄，明知道我哥的死不能全赖天明，嫂子这辈子对我家恩重如山，好不容易在对的时间找到新的爱情，我应该真心祝福她跟天明哥。

乐乐，今天有两件好事，你想先听哪一件？第一件呀，是我已经成功的收回了我前妻的股份，很快法人就会转到我的名下。第二件，年底咱俩就结婚。我在香港啊，已经给你订了钻戒婚纱，咱们办一个豪华。

0: 我们的婚礼，
1: 大庆，你再说一遍。
0: 我都安排好了，你还想要什么？
1: 我啥都不要了，我只要你跟我结婚。

0: 哎，好好好，你稍等一下啊，天明哥
1: 啊，
0: 你电话
1: 啊。哎，
2: 谁啊？
0: 我不知道啊。
2: 喂，哎，妈，有事儿啊？好啊，那到时候我去接你。我不接你，你自己能找到啊？那成成，那你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好嘞，好嘞，啊，我挂了啊。
0: 哥，是不是婶子要来啊？
2: 啊，
0: 看把你高兴的。
2: 原本啊，我还想过年回家再跟他们宣布这好事呢，我妈这一来啊，正好。
0: 好事？啥好事呀，哥？
2: 你说啥好事？
0: 哦，我知道了。你和喜爱姐，
2: 我跟你说啊，我妈来这个事儿一定要保密，千万不能让喜爱知道。
0: 这保啥密啊？提前告诉喜爱姐，喜爱姐要还有个准备啊。
2: 你懂个啥你？反正你就保密就好了。
0: 哦，好吧，保密，保密，保密。
2: 准备上班去啊？
3: 嗯。冲啥了啥呢？
2: 下班早点回来啊，给你个惊喜。
3: 啥惊喜啊？
2: 早点回来就是了。
3: 神神秘秘。
2: 我送你。

0: 齐安，你看一下，这是门墩儿采购的几块面料，你看看哪些更好。
1: 都挺不错的。门墩儿的眼光真好。
2: 哦，对了，艾总，你看一下，这都修改好了。
0: 这么快呀？哎呀，这款，这设计的真不错。哎，这袖口我特别喜欢，跟云朵似的。齐安，你太有才了。等下我请你吃饭，别走啊，咱俩好好聊聊。哎
1: 呀，今天可能不行，早上出门的时候天明让我早点回去，说是要给我一个惊喜。
0: 这么神秘，我看是要向你求婚了吧。行了，赶快回去吧。啊，
1: 这还没到下班的时间呢，
0: 今天就早点回去啊，我说了算。
1: 谢谢艾总。
0: 行，那你待会儿早点走啊，我先走了。哎，

0: 说去接你吗？你不让我这还担心着呢。这真行，好找吧这？
1: 那当然了，这不是有小琴的吗？
0: 啊，你好。
1: 天明啊，他叫小琴。小琴，看，这就是我们家天明。和照片上一个样。
0: 咋回事？
1: 走走走，进屋说。
0: 啊。
1: 哎呀，天好呢。哎呦，快来，你看一看，这房子挺大的，真暖和。
2: 妈，你饿了吧？我去给你做饭。
1: 哎，
2: 天明哥，厨房在哪儿？
3: 这里。
2: 啊。
3: 哎呀，还要啥呀？谁呀？这是。

0: 还带个人来啊？
1: 夏琴啊，是你没过门的媳妇儿，妈这次带她来啊，就是让你们好好处一处。
0: 啥未过门的媳妇儿啊？我咋不知道啊？
1: 你现在知道也不晚呀、啊，啊？我问你，离婚多长时间了？你想打一辈子光棍啊？我们不给你张罗，你自己一点都不着急。夏琴可是个好娃，从小受过苦的，人又老实又踏实，那干活可麻利了，妈可喜欢了。你们处一段时间，就把婚结了啊？
0: 啊啥啊？这啥处一段时间就把婚结了？这谁呀、啊？我认识都不认识，我跟他结婚啊？我是人，不畜生啊！你拉我到一起，我俩就配了。这结婚得有感情，
1: 那感情不是培养出来的吗？我带他来，不就是让你们培养感情的吗？
0: 我跟你说实话，我跟喜爱好了，我俩准备结婚。原本这事儿啊，是准备过年回家再跟你们说的。你现在你来了正好，现在就告诉你，这丫头，你哪整来的？赶紧给整回去。
1: 你咋说的这么轻巧的？啊？你和小琴的事儿啊，我跟你爸都跟人家说好了，咋退呀、啊？我彩礼都给人送了，我。
0: 你和我爸是不是早就知道我跟喜爱的事儿了，所以才整这么一丫头过来啊？
1: 天明啊，这事儿你必须听妈的。呀，妈这是为你好。你干啥呀？
0: 妈，我这还有点事儿，我出去一趟。
1: 哎，别，天明！哎呀，说这孩子。
2: 儿子，
3: 文端，
0: 那个都下班了，这喜爱咋还没出来啊？
3: 我嫂子早都走了，她今天下班早。
0: 早都走了
3: 啊！
0: 哎呀，我先走了啊！
4: 婶儿，
1: 哎呦，喜爱，
4: 婶儿你咋来了？
1: 哎呦，婶儿都好长时间没见你了。哎呀，你说这城里啊，还是比农村好。你看你都变了一个人似的，还好吧？
4: 我挺好的。婶儿，你来之前咋不说呀？我应该去接你的。
1: 哎呦，别那么麻烦了。
4: 饿了吧？我赶紧给你做饭去。这
1: 喜爱，他叫小琴
4: 啊，
1: 是天明的未婚妻。

0: 结婚啊？
1: 我这次来就是想让他跟天明啊早点完婚。给我，
2: 我告诉你啊，你松开啊，要不然我报警了。
3: 你吓唬谁呢？我跟你说过我是老板娘，你不长记性是吧？你我说了我是老板娘，你不听话是不是？
1: 这就是你给我的惊喜啊！
4: 我也不知道今天能出这么一事儿啊。
5: 难怪我哥不回来，
6: 啥意思？
5: 他俩肯定私奔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

0: 婶儿，你咋来了？
1: 哎呦，婶儿都好长时间没见你了。哎呀，你说这城里啊，还是比农村好。你看你跟变了一个人似的，还好吧？
0: 我挺好的。婶儿，你来之前咋不说呀？我应该去接你的。
1: 哎呦，别那么麻烦了。
0: 饿了吧？我赶紧给你做饭去。哎，
1: 这喜爱，他叫小琴
0: 啊，
1: 是天明的未婚妻。
2: 你好，
1: 小琴啊。
2: 哎，
1: 这就是我跟你常说的喜爱，我们原来啊住对门。
0: 你好，婶儿。天明呢？
1: 哎，出去了。
2: 既然是天明的同学，那是贵客呀，留下来一块吃饭吧。
0: 我不是客人，我就住这儿。
1: 啊，那个，你跟天明住一块儿呢？
0: 啊，不是，我是暂时借住到这儿的，我住那个屋。
1: 哦，哎呦，这样好，这样好。
0: 婶儿，最近天明有没有给你打过电话？有没有说过什么呀？
1: 啊，打了呀。我就跟他说他跟小琴的婚事儿。喜爱，等天明跟小琴结了婚了，恐怕头一个就要通知你。
0: 结婚
1: 啊？我这次来就是想让他跟天明啊早点完婚。你也不是外人，为了天明的喜事儿啊，晚上咱们俩合计合计。
0: 我突然想起来厂子里还有点事儿，改天吧，婶儿。
1: 哎呦，着啥急呢？吃了饭再走嘛。估计天明啊一会儿就回来了。
0: 改天我单独请你，我先走了。
1: 等你走啊。
0: 哎，
1: 没事儿，做饭吧。
2: 哎。

0: 冷不冷啊？
1: 不冷。
0: 不冷啊？
2: 妈。妈，喜爱回来过吗？
0: 我还以为你上哪儿去了，你是不是又找他去了？
2: 你就告诉我他回没回来过。
0: 回来过，又走了。
2: 那他的事儿你跟喜爱说了？
0: 我说了呀。咋了？这事儿不能说啊。
3: 金明，你又想干啥去啊？哎呀，你看人小琴把饭都做好了，我们就等你吃饭呢。
1: 对啊，天明哥，要不你坐下尝尝我做的饭菜，合不合你口味？
2: 一定不合我的口味，你们俩慢慢吃吧。
0: 哎，天明！哎呀，
1: 妈，这咋回事啊？
0: 没事儿，来坐下。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咱们俩呀、啊、就在这儿等他。天明啊，保管一会儿就回来。
1: 可是妈，我觉得天明他好像不喜欢我。
0: 哎呀，咋会呢？不会，这人的感情呢都是培养出来的，那搁以前不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吗？那自由恋爱啊根本就不靠谱，要不天明咋能离婚呢？啊，放心吧，我和他爸呀认定你是谷家的儿媳妇儿，你就是谷家的儿媳妇儿，你就安心在这待着啊。
4: 来看看这间房间，本来就是给设计师休息用的，林师傅走了之后就一直空着，现在刚好用上。
3: 会不会太麻烦了？
4: 不麻烦。你和天明怎么了？吵架了？不想说我就不勉强你了，那你就先住着，有什么事儿说一声，我派人去做。
3: 谢谢你了，艾总。
4: 哎呀，咱们俩你就别跟我客气了，本来我还能陪陪你，不过我刚答应爷爷晚上陪他吃饭。
3: 那你快回去吧，我正好待在这儿一个人收拾收拾。
4: 行，那你好好休息啊。
3: 哎啊，再见。
4: 拜拜。
2: 喜爱来过吗？
3: 没有啊。咋了？出啥事儿了？
2: 没啥事儿，回头跟你说吧。喜爱如果来了一定帮我留住他啊。
3: 哥，
2: 总算是找到你了，你今天一定是误会了。
3: 这就是你给我的惊喜啊！
2: 我也不知道今天能出这么一事儿啊！
3: 赶紧回去吧，你未婚妻还在等你呢。
2: 啥未婚妻呀、啊？那都是我爸我妈整出的事儿，我压根儿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我原本说给你的惊喜呢，是我以为只有我妈一个人来，然后呢，咱俩回去跟她说咱俩要结婚的事儿。我哪能想到她还带一个人来呀、啊？今天这事儿呢，是我不对，我给你道歉，对不起啊。
3: 我没怪你，我也知道情况了。你打算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咱俩回去跟他们说清楚啊。
3: 我不想回去了，我刚才在那儿感觉挺不好的，再说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妈。
2: 这是厂里给你准备的宿舍啊，挺好。那个，要不你就住着，别回去。我先回去，等我把事儿解决了，你再回去。
3: 你怎么解决啊？别跟人吵架。
2: 吵啥架呀？我这么聪明，是吧？我分分钟不就把我妈给摆平了。 那我找你找了这么长时间，连个水都没喝，我过来整口水喝。
3: 我自己到现在都没喝水呢，水壶在哪我都不知道。
2: 走，带你喝汽水去，
5: 顺便给你买个水壶。
6: 我来，
0: 哎，好，真能干。
7: 妈，妈，
1: 天明哥，你回来了，我给你留了饭，温在锅里呢，我去给你端来。
2: 不用了，我这在外面吃了。
1: 啊，
0: 你还知道。

0: 回来呀、啊？
1: 你看小琴多勤快，把床单衣服都给你洗了。
2: 那个是挺勤快的哈、啊。妈，我给你买条围巾，来进屋试试。
1: 挺会买的，哎呀，他就喜欢这颜色，
2: 好看，
1: 好看吧？
2: 嗯。妈，嗯，你说我跟喜爱的事儿，妈，
1: 说实话吧，我也觉得喜爱他挺好的，可他再好啊。那也不能当我儿媳妇儿。
2: 你看，你也觉得挺好的，这挺好的，咋就不成呢？
1: 妈不是怕你有啥闪失吗？要那样的话，我跟你爸咋活呢？
2: 你不是不信那些吗？
1: 我以前是不信。你可不由得我不心慌啊！你说前一阵子你们俩刚谈上，咋你就进拘留所了？还没咋地呢，就这样啊？那结了婚该咋办呢？咱们家就你一颗独苗，我跟你爸还没抱孙子呢。
2: 这都哪跟哪儿啊？你别把所有的事都往一块凑，他没联系。
1: 反正你爸说了，不能让你冒这个险。再说了，你娶小琴也不委屈呀。行了，听妈的，你跟小琴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下来了。
2: 那到底是我娶媳妇儿，还是你跟我爸娶媳妇儿啊？这事儿我不同意，谁也定不了。你
1: 手了没有啊，
3: 妈？我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这就是。
1: 哎呦，没事儿，没事儿。哎呀，可别划着手了，
3: 没事儿。
1: 小琴啊，一会儿干活啊，小心点儿。
2: 那个小琴啊，你跟我进趟屋，我跟你说点事儿。
1: 哎，你想跟他说啥呢？
2: 没啥，这小琴刚来，这家里情况都不了解，我跟他介绍介绍。
1: 行，去吧。

0: 咱俩认识吗？
1: 认识啊。
0: 瞎说，咱俩啥时候认识的？咱俩连面都没见过。
1: 我看过你照片。
0: 看照片就要认识啊？你胆儿也够大的，站你面前这男人你见都没见过你就敢嫁我？
1: 我妈说了，她当年跟我爸结婚那天才头一回见我爸，不照样过一辈子？
0: 那都啥年代事儿了，那是包办婚姻，现在不兴这个。
1: 我不讲究那个。
0: 我明白了，你呀，一定是被我爸我妈给骗了。我跟你说实话，我已经有对象了，就是你见过那个，明白了吧？你这进趟城也不容易，回头啊，我陪你好好逛，然后你就回去。
1: 不，我不回去。我们家都收过你们家彩礼钱了，我口都改了。
0: 你放心，送给你们家的彩礼钱我不往回要，就当给你的赔偿了。
1: 我不要啥赔偿，我早都是你的人了。
0: 你瞎说啥呢？你啥时候成我的人了？我这人可是有名的脾气不好。
1: 我不怕，在我家我爸脾气更不好。
2: 怎么了？聪明的古天明先生摆不平了？
0: 怪我，怪我太轻敌了。我也没想到我妈那么难说话，现在我也不想回去了。
2: 那你跑出来也不是个办法呀。
0: 你说我妈以前不是这样啊，这中了什么邪了？这次啊，
2: 这次回去跟你的未婚妻说清楚了吗？
0: 跟那丫头说了，拧着呢，说啥都说不明白。

0: 对了啊，姐，特别正式的跟你说啊，未婚妻三个字不能乱用啊，这三个字只能用在你身上，用在谁那都不成。
1: 行了，你赶紧想想怎么办吧。
0: 咋办？我就住你这儿了，等那丫头什么时候走了，咱什么时候回去。
2: 那怎么能行呢？我这是单身宿舍，你这让厂里人知道怎么说我呀？再说了，你把你妈扔到不管了。
0: 是不是担心你这儿太简陋了，我住在这儿怕委屈我呀？也是，你说你这小床小的呀，咱们俩人也睡不下呀。
2: 你要再胡说八道，我就揍你。
0: 饿不饿？
2: 饿了。
3: 这么晚了，天明他咋还不回来呀？
4: 再等等，再等等。
3: 妈，天明他是不是不喜欢我呀？哎呦，
4: 咋可能呢？你这么能干又这么好看，咋可能不喜欢你呢？
3: 可是天明他跟我说，他说他都有对象了。
4: 那是他一厢情愿。放心吧，妈认定你。哼。这修车铺啊，等你们结了婚，都是你的，以后咱们家你都说了算。等熬过了这阵子啊，好日子在后头呢。
3: 嗯，妈，我听你的。
5: 你知道吗？跟你在一起，觉得一切都是真实可爱的，这种感觉我从来没有过。和门槛在一块儿的时候没有，和陈大哥在一块儿的时候也没有，好像在你面前可以做回真实的自己。我从来没有想到人还可以这么活，每天都是阳光灿烂的。
0: 雪，我就这么看着你，看一辈子都不烦。
5: 明天我们回去吧。
0: 啊？
5: 回去跟你妈和小琴说清楚，只要我们在一块儿，谁也不能阻挡我们。
0: 你真这么想的？
5: 嗯。以前是我逃避的太多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遇到你了。你在我身边，我就不用再逃了。以后有什么问题，我们都一起解决。
0: 成，明天一早，咱俩就回去。
5: 嗯。
0: 贤，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咱俩都一起面对。
3: 啥？天明哥不见了？
4: 是啊，一晚上都没回来。哎呀，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3: 那咋办呀？
6: 妈，妈，这是谁呀？
4: 她是街坊的女儿，叫豆花。
6: 哦，大妈，我爸听说天明哥家里来了几个客人，让我多端几碗豆腐脑让大家尝尝。也没听说过天明哥还有个妹妹。
3: 我不是天明妹妹，我是他未婚妻。
6: 啥？
7: 大妈，
3: 还有机会啊！
7: 我都想你了，
4: 我也想你了。金凤啊，你看见你哥了吗？他一晚上都没回来。
7: 我昨天下午看见他了，他说去找喜爱，后来就没看着了。大妈，这谁啊？
3: 我是天明未婚妻，你是谁啊？
4: 啊，她叫金凤，是天明的堂妹。

小琴以后是你嫂子，谁都不行。大妈这次来啊，就是要把你哥的婚事给定下来。

0: 电视剧里就是这么演的。你啥意思呀？谁是外人了？
1: 你啥意思啊？你还想吵架啊？
2: 哎呦呦呦呦，行了行了，没有没有，金凤啊，行啊，你快想想你哥到底上哪儿去了，赶紧找找。
1: 我可找不着，那省城这么大，他俩要是不想回来，谁也找不着。
0: 大妈，万一要是他坐火车走了，那就更找不着了。
2: 哎呦，那可怎么办呢？
1: 哥，我还以为你们俩私奔了呢。
3: 你说啥呢你？
2: 你们还知道回来啊？
0: 啥？
3: 行了。哎，哪有心情吃这个呀？
0: 妈，
2: 没事，有妈在呢啊，别怕。
1: 哥，那小琴哪儿冒出来的？那也太没眼力见了，一来了就把这儿当自己家一样。
3: 还能哪儿冒出来的？我妈带来的呗。
1: 那你准备咋办啊？
0: 现在我跟天明这么好，时间久了他应该就能明白了吧。
1: 明白了他能走啊？你以为他是你啊？那姑娘我一打眼就能看出来，不是啥省油的灯，你要是不对他狠一点，他真能把自己当根葱。
0: 放心吧，既然我能跟天明一块儿回来，就是下定了决心，谁也不能阻挡我们。
1: 我可放心不了，你这吃草的羊碰上人家吃肉的狼。
3: 还吃肉的狼呢？我这作为一吃狼的虎都没说话呢。放心吧啊，我不会让我们家小绵羊受委屈的。
4: 妈，铁明把他带回来了，那我咋办呀？
2: 小琴呀，你先委屈一下，忍一忍。说这天明好不容易回来了，咱现在呀可不敢把他喜爱撵走了，万一天明脑子一热再跟他跑了呢，咱不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4: 妈，你也说了我是谷家的媳妇儿，这个家我说了算。
2: 当然是你说了算呀，不过呢你得让天明啊先喜欢上你，不是啊？只要天明喜欢你了，咱们啥都好办了。放心吧，西安那边呢，我再找他说说。
5: 哎，你别乱动！
0: 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这儿的老板娘，这儿全都是我的。我跟你说话呢。
5: 我听见了，你赶紧躲开呀，这儿都是铁疙瘩，伤着你我可不管啊。
0: 嘿，看不起人是吧？我告诉你，再嚣张有你好果子吃。
2: 本来这事儿吧我是不信，可我一想到这事落到天明身上，哎呀，不由得我都心慌啊。西安呀，你就体谅体谅我这当妈的心情吧。

0: 意走到了一起。我们决定了，谁都不放弃谁。我向你保证，我不会影响他的，我们会过得好好的。
1: 可你说这事咋能保证呢？万一要出事儿，那不就晚了吗？

0: 么不敲门啊？
1: 我是谷家媳妇儿，进自己家敲啥门啊？我不学城里人瞎讲究。
0: 你这是干啥呀？
1: 我给天明铺床呀。天明那屋我妈住了，往后天明就住这屋。
0: 这是我的被，哎！你给我站住！你凭什么动我的东西啊？啊，这是我的被子。
1: 你先放手，我再放。
0: 我不放手。
1: 你放手，
0: 你还给我。
2: 妈，你管管人行，
0: 还给我。
3: 哎呦，这是咋了？你俩又
4: 干什么呢？啊、
1: 妈，任喜爱占着房间不让，还跟我抢被子，
0: 你能不能讲点道理？
3: 哎呀，这本来那房间就是喜爱的嘛，你爱喜爱住，你跟我住不就行了？
1: 那天明住哪儿啊？
4: 住哪儿你管得着吗你？我就算跟喜爱住一个屋，跟你有啥关系啊？
1: 你们俩住一个屋，不行。
4: 行不行还由得你了？你谁呀、啊？一个外人在我家大呼小叫的。
1: 我是你媳妇儿，不是外人。妈都说了，这个家里的大事小事都归我管。
4: 你管？嗯。成。你管着吧，
5: 行。走了走。
1: 哎！你们别走，不撵他了还不行吗？
4: 现在就把喜爱的被子搬回去。再搬两床铺地上，我睡那儿。
0: 天明，
6: 天明，别闹了，要不你去找小滚吧，到他那儿挤一挤。
1: 不行，妈，我怕天明他在外边睡不好，要不以后就让天明跟你住吧，我跟他住一屋，你看这样行吧？
4: 不行。
3: 我看行，就这么定了。

0: 小晴，我们谈谈好吗？
1: 没啥好谈的，你别想赶我走，现在这儿就是我的家。
0: 我

0: 干啥呢？
1: 我在做跟天明结婚时候穿的礼服，我自己设计的，好看吗？
0: 你做了也是白做，我妈根本就不同意你俩。
1: 你妈同不同意，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0: 你别装傻，我说的是天明他妈。
1: 小琴，我跟天明是中学同学，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走到今天不容易，所以没有人能把我们分开。你做不到，白婶也做不到。
0: 你就这么自信？
1: 我相信我和他之间的感情。你有喜欢的人吗？
0: 当然有啊，就是天明。
1: 那你喜欢他啥？
0: 我反正我一看照片我就喜欢，我就是要嫁给他。
1: 那你有没有想过天明呢？他喜欢你吗？嫁给一个对你没有感情的人是不会幸福的，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0: 啥叫幸福呀？我觉得有饭吃有钱花就是幸福，那感情他能当饭吃？
1: 你现在还小，很多事情没有经历过，这钱可以挣到，可是感情上的事情你是勉强不来的。
0: 你不用再说了，我妈说了，好女怕缠男，好男也一样。虽然你长得比我好看，可我比你年轻，要是

0: 干啥呢？
1: 没干啥。哎呀！
0: 这是我今天上班要用的，
1: 不就是一张纸吗？
0: 小琴，护肤霜你随便用，但是这有画有图样的纸，你可千万不能碰。
1: 不碰就不碰，有啥了不起？

0: 对呀。
1: 啊，咋在你这儿？
0: 早上妈洗衣服的时候从口袋里翻出来的。
1: 哦，那谢谢啊。啥意思啊？
0: 这钱包就放我这儿，以后你的钱都交给我来管。你放心，我肯定会管好的。
1: 我的钱你管啥呀？拿来。
0: 我妈说了，男人是搂钱的耙子，女人是装钱的匣子。我既然是你媳妇儿，这钱就得由我来管。
1: 钱包给我。
0: 不给。
1: 给我。
0: 不给。
2: 咋啦？
0: 妈，天明他想抢我钱包。
1: 这啥？我就抢你的钱包了？那我的钱包拿来。
2: 天明啊，钱包是妈给他的，我同意他管钱。你看看你们男人整天花钱大手大脚的，那就得有个女人管管。
1: 你咋也跟着他一块胡闹呢？啊，他管钱包，他管钱包，我想花钱咋办？
0: 给，这是你每天的零花钱，以后你要买啥大件，提前跟我说，我跟你一块去。
1: 这我每天的零花钱？
0: 啊，
1: 我每天5块钱的零花钱，这还我花钱大手大脚呢，这比我大手大脚多了。你这每天5块钱，你当钱都大风吹来的？你管着吧。
2: 把钱装好吧，可别丢了啊。
0: 给我。
3: 我告诉你啊，你松开啊，要不然我报警了。
0: 你吓唬谁呢？我跟你说过我是老板娘，你不长记性是吧？你放手。
3: 你爱谁谁老板娘，天明哥不答应我就不能给你。哎，
0: 你我说了我是老板娘，你不听话是不是？说了钱。
3: 你再打我一个试试。
0: 我打你怎么了？打你是给你长记性。
1: 干啥呢你俩在这儿？
3: 天明哥他拿咱的钱他还打我。
0: 我没拿钱，妈说了我管钱，这以后呀，车铺的钱也得我管，要是我不管，无缘无故钱少了咋办？
3: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说我偷钱是吧？你才偷钱呢。
1: 哎，行了行了行了，我看看钱少没少。这钱还真少了。哎，你俩谁拿的？
0: 肯定是他，
3: 肯定是他，
0: 就是他。
1: 哎呀，别吵了，把兜都给我翻开，我看看。翻呀，
3: 翻去，
1: 钱包拿出来，我检查一下。
0: 看就看，反正我没拿。
1: 打从今儿起啊，钱包我自己管，车铺的钱呢也我自己管。
0: 你
1: 什么你？该干嘛干嘛去啊。
4: 美吧，啊，你美，
1: 笑笑，连钱都看不住，连个小姑娘都打不过。
3: 大哥，你把我拉出来呀，哥！哎，
1: 等会儿吃。妈，今儿呢，我得宣布个事儿，在咱村呢。我爸是村长，是一家之主，在这儿呢，我是一家之主，啥事儿都听我的，钱的事儿都我说了算，任何人不能干涉，听明白了吗？妈，吃饭

0: 找啥呀？这到底要干啥呀？
1: 打从今儿起，这车铺赚的钱都归你管。
0: 刚才是谁吃饭的时候一本正经的说自己是一家之主，钱要自己管啊？还让我严肃点，这么快忘了？
1: 那是说给别人听的，那是说给你听的嘛？你是谁呀？现在打从今儿起，我这一辈子挣的所有的钱都归你管。
0: 还一辈子呢？怕是小琴知道了一会儿就

0: 我觉得你这样的话，你会被别人误会。
1: 我觉得你这样的话，别人会误会我。
0: 我觉得你这样的话，别人会误会我。
1: 我觉得你这样的话，别人会误会我。
0: 我觉得你这样的话，别人会误会我。
1: 我觉得你这样的话，别人会误会我。
0: 我觉得你这样的话，别人会误会我。
1: 我觉得你这样的话，别人会误会我。
0: 我觉得你这样的话，别人会误会我。
1: 我觉得你这样的话，别人会误会我。
0: 我觉得你这样的话，别人会误会我。
1: 我觉得你这样的话，别人会误会我。
0: 我觉得你这样的话，别人会误会我。
1: 我觉得你这样的话，别人会误会我。
0: 我觉得你这样的话，别人会误会我。
1: 我觉得你这样的话，别人会误会我。
0: 我觉得你这样的话，别人会误会我。
1: 我
0: 让你受委屈了。
1: 是受委屈了。
0: 那咋办啊？
1: 每个月上交钱缓解一下我的委屈呗。
0: 财迷。

0: 小琴，来，给你。干啥？之前看你挺爱用的，还给你买了个护手霜，送给你。给我的？
1: 嗯。
0: 拿一边去。哎，你当我是要饭的呢？有啥话你不能直接说呀？非要这样拐弯抹角的骂人？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想着这几天天太冷了，你手又裂了，所以给你买了个护手霜。那护肤霜你不是挺爱用的吗？
0: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啥意思，你就是瞧不起我，瞧不起我是从农村来的，是不是？
1: 哎呦，咋了咋了啊？这一大早上咋又吵起来了？
0: 没事儿，傻。就算你真给我，我还嫌晦气。
1: 你这话啥意思？
0: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我在我们村就听说你。
2: 闭嘴！上班去了。哎，这孩子咋回事啊？说话不知道轻重。
0: 妈，那他把他用过的东西给我，那不就是瞧不起我吗？而且，那我说他
2: 不告诉你。这样的话，以后绝对不允许再提。

0: 你就说你喜不喜欢人家。
1: 挺喜欢。
2: 你喜欢看芭蕾舞啊？
3: 我不懂那些，我是记得你好像挺喜欢的。
4: 大庆，哪个好看？
0: 大的好，
5: 票买去。
0: 买不大的。
6: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4: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

0: 礼记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现在头都大，我骂他就像被灌了迷魂汤一样，啥都听小琴的。我咋办？我又不能跟他吵。你该回头帮我劝他。
1: 哥，虽说有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可是每次都这么帮你，多少给我点好处啥的，也提高提高我积极性。
0: 你啥时候学这么尖呀？帮哥点忙还要好处啊？回头给洋洋买玩具啊。
1: 这算啥好处啊？你当舅舅的给外甥买点玩具，那还不是应该的？我要是不帮你，你还不买啦？
0: 买买，
1: 这还差不多。
0: 帮不帮啊？
1: 帮。大妈，你说我跟小胖哥咋办呀？又咋了？吵架了？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吵的，就没消停过。
2: 哎呀，我觉得小胖这人挺好的，你说整天乐呵呵的多好啊，有啥吵的啊？
1: 好啥呀，你瞧他那老实样，我看着就来气，一天呆头呆脑的，连个男人样都没有，软绵绵的，咦，就知道笑眯眯的。
2: 我看呀，你的脾气也该收敛收敛，那吵多了伤感情。
1: 大妈，你可不能让我哥跟我一样啊，只要是找没感情的人在一块生活，那以后就是痛苦。
2: 说了半天，你来是给贤说情的吧？
1: 不是，我是为了我哥好。你看小琴那样，不说我们讨厌他，就他那臭脾气，以后还能指望他孝敬您大伯啊？
2: 我觉得小琴挺好的，他现在年龄小不懂事儿，结了婚就好了。
3: 嫂子，天明哥。
4: 你谁啊？
3: 指谁啊？

0: 我是千明他媳妇儿，你找他干啥？
1: 啊？
0: 哎呦，闷墩儿啊！
1: 小儿，哎呀，我早就听说你来城里了，一直也没空过来看看。今天刚好没事儿，你带了点饼干。
2: 哎呦，你看你这孩子，来就来嘛，还带啥东西呢？
0: 妈，他是谁呀？
2: 啊，嗯，他叫狗门墩儿，是那个喜爱的小叔子。原来我们在村里住着，门墩门。
1: 婶儿，这个姑娘是谁啊？她刚才怎么说是天明哥的媳妇儿？
2: 门墩儿啊，我听你妈说啊，你在城里啊干得可好了，可有出息了。哎呀，把你妈高兴坏了。走走，咱们进屋说，快走。
3: 你干啥？我大妈跟人说话，你进屋干啥？
0: 这是我家，我想上哪儿就上哪儿，你管得着吗？倒是你在这儿赖了一下午不走，脸皮比城墙还厚。我告诉你，等我跟天明结婚了，你再也别想来我们家。
3: 你休想你！我赖这一下午，你怎么不说我今天晚上我就住这儿了，我还就不走了？你还想嫁给我哥？没门！你不看看你长得什么德行，赶紧回村里去！你配得上我哥吗？
0: 你说什么呢你？我就是天明他媳妇，你还不乐意？哎呦，你还动手！啊
4: 这咋还打起来了？
2: 哎呦，累死我了！哥，你可说对了，真不能娶她，那什么玩意儿那是？啊？哎呦，累死我了！我得出去消消气儿，我怕一会儿进屋还得打她。哎呀，气死我了！哎呦，累死我了！
1: 难怪我嫂子最近上班老走神儿，她这一天过的都是什么日子？
5: 是，这事儿怪我。但你放心，很快就能处理好。
1: 你怎么处理？我怎么相信你？你之前保证对我嫂子好啊，你就这么对她好啊？我告诉你，这个小琴如果还在这儿，我就把嫂子接走。
5: 行了，也不用拿话激我了，我心里比你急。别老说我跟喜爱的事儿，我问你个事儿，你跟你那女老板咋样了？
1: 什么怎么样？
5: 感情问题啊。
1: 什么意思啊？
5: 我和喜爱可都看出来了，你那女老板对你不一般，你咋想的？
1: 我？艾总是我的贵人，我就想跟着他一块把公司弄好。
5: 啥贵人不贵人的呀？你就说你喜不喜欢人家。
1: 我就是个打工的，人家是老板。
5: 你喜不喜欢人家？
1: 挺喜欢。
5: 那喜欢就去追呀、啊、啥老板打工的，你是个男人，人家是个女人，你总不能让人女人先开口吧？

0: 你怎么在这儿？俄罗斯芭蕾舞团今天晚上在剧院有个演出，我就买了两张票。你也喜欢看芭蕾舞啊？我不懂那些，我是记得你好像挺喜欢的。
1: 艾总，我是觉得你最近工作太辛苦了，应该适当放松放松。
0: 好，那我先回趟家。
1: 那我晚点去家里接你。

0: 好，记得穿正装啊。好。你说他咋就越来越过分了？哎呀，照这么看，他连乐乐一半都跟不上。
1: 连乐乐的一半都跟不上，那你还让我娶她？
0: 桂妈太着急了，没好好了解她。你呀，都离了一次婚了，这次啊，千万不能再出岔子，一定得慎重。
1: 得慎重，你要说慎重啊，我还真慎重的考虑过，还是喜爱好，又温柔又善良的。
0: 不行啊。
2: 喜爱也不行，天明啊，你要是答应妈不娶她，我就想办法劝小琴回去。
1: 不行，喜爱我娶定。
2: 喜爱就不该对你好，你反过来倒咬她一口，你不就是白眼狼吗你？你还有没有良心？是不是人呢你？啊，你就不要脸，我刚才就应该把你扔出去。你看，谁不要脸？还吵起来了。
3: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 滚！哥，我没使劲儿，我拿枕头能把他抡成这样吗？
0: 不是我。
1: 你给我说实话，你这些伤都是哪来的？
2: 妈，你不都看到了吗？就是顾金凤打的。
1: 胡说八道！我明明看见这伤都是旧伤，咋能是金凤打的呢？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哭了，你就是今天哭也得给我说实话。

0: 真不会下，我下的不好。
1: 刘经理，
2: 不好练练就好了嘛，
3: 那有啥？
0: 爷爷，我不喜欢下象棋。
2: 那咱下军棋怎么样？我这
0: 儿。爷爷
4: 啊，
0: 我有事儿要出去一趟。
5: 那不行。
0: 哎呀，爷爷，
4: 嗯，
0: 您不是一直想有个孙女婿吗？
5: 想给我孙女婿叶慧姐是吧？去不去去不？
0: 那您乖乖的在家待着啊，
5: 哎，
0: 别出门啊。爷爷，您好好待着啊。
5: 啊，孙女婿，
0: 我去换双鞋子。
4: 好
0: 啊，爷爷，您好好待着啊。
5: 哎呀，门墩儿啊，哎呀，你来了，来陪爷爷下一盘。来，文队，走这儿，来来来，我知道，来，走这儿，好好好，
2: 来，先走。
6: 他爸爱喝酒，那喝醉了就打人。哎呀，这小金从小到大。可是没少挨打，你们是没看见呀？那旧伤没好啊，又添新伤。那脊背上啊，这么大个疤呀，那左胳膊还被打骨折过呢。哎呀，真是让我看不下去。
0: 原来小琴这么可怜。

0: 怪不得他性子那么硬，这死活不回去要留在这儿，是被打怕了呀。那他还说是我打的他。哎，对了，他跟我说了，他冤枉你了。天明啊，妈真是对不起你。哎呀，说妈咋这么糊涂呢？啊，咋找了这么个人？
1: 妈，不说这个，啊！我跟他说明白了，嫁你啊是不可能的。他说啊，他明天就准备回去，还是把他留下吧，难道让他回去再挨打呀？门墩儿，不好意思啊。 今天的票浪费了，没事儿，看爷爷今天晚上多高兴啊，也值了。是，爷爷挺高兴的。白总，这又不是上班时间，以后私下里你就叫我小雅吧。
2: 小。 小雅。

0: 我以后多来陪爷爷下棋。哦，这外面也挺冷的，你要不早点回去休息吧。
1: 给你的，给我的，啥呀？拿着吧，我新给你买了套内衣，还有护肤品，打开看看，都是新的。你不恨我吗？我恨你干啥呀？都是夏阳来的。
2: 也光喝稀饭呀，来，吃点菜，来，炒的肉可香了，吃吧。哎呀，多吃点。这以后啊，就不让小琴做饭了，我来做，你们呀，都好好安心工作去。妈说的工作，我想这两天我去给小琴找个工作。
3: 这样呢，他在城里就能扎下根了。
1: 啥都好办了。回头我也去我们厂问问，看看招不招女工。哎，针线、活缝纫机啥的都行吧？哎呀，
2: 正好。你们想干啥？
3: 啥？我们想干啥呀？帮你找工作呀。有了工作，你就不用回家了，靠你自己呀，在城里就能待下去。
1: 是啊。
4: 你咋了？我以前对不住你了，对不起。没事儿，没事儿，
3: 孩子，都过去了。来，吃菜，赶紧吃吧。
1: 你来吃吧，快吃吧。
4: 还没出去转过吧？回头我带你转转去。
1: 哎呦，跟谁还出去？

0: 去转转，吃饭吧。
1: 你这一走好几年，这是在国外玩的开心了，哎，把哥们儿都忘了吧？什么时候回国呀？哦，哎呀，我是给你啊通知一下，我要结婚。对对对，哎，认真认真，哎，同喜同喜。我跟你说啊，我特别谢谢你把这房子借给我住，哎，我给你装修的可漂亮了，看护的也很好啊。哎哎哎，行，不跟你聊了，等你回来，我和你嫂子去给你接风。哎，好，拜拜。
0: 谁啊？
1: 一哥们儿在国外。收拾好了？
0: 嗯，
1: 那走吧。走
0: 走。
1: 我觉得这个也不错啊。
0: 大庆，哪个好看？
1: 大的好。
2: 嗯，好看是好看，买这个小的吧。
1: 为啥买小？买个大的。
2: 咱以后要结婚过日子的，能省就省点儿，我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大手大脚了。
1: 哎呦，打算做一个好媳妇是吧？
2: 嗯。
1: 好媳妇儿更得买个大的，来，这个是吧？嗯。
2: 哎，我再看看，
3: 到底选哪个？
2: 哎，你说这两个都挺好看的，但是小的便宜好多。怎么着？
1: 行行行行，
4: 快去。
1: 哎，咱到那边，那边看看，那边看看。
2: 大庆，咋了嘛？
1: 哎，看看衣服，看看衣服。我刚才碰见我老婆，不，碰见我前妻了。
2: 你前妻？那又咋了？你俩不离婚了吗？
1: 啊？
2: 那咱俩干嘛要躲躲藏藏啊？
1: 没躲躲藏藏啊。我是觉得呀，咱俩忍一忍，别因小失大。
2: 为啥要忍啊？啥叫因小失大？
1: 就是忍忍嘛。
2: 有啥不能见啊？我非要见他。
1: 哎，别，忍。
2: 朱大庆，你是不是有啥事儿瞒着我？
1: 没有。
2: 你干啥怕我见他？
1: 哎，别
2: 啊！
1: 我不好，不好。你别激动啊！我跟你说，我还没离婚，但是我一定会和你结婚的，相信我，我一定会和你结婚的。这个时候，如果你闹的话，我就前功尽弃了。现在正在和他办离婚手续。如果你一旦出现，他就抓住我的把柄，抓住我的把柄，他就不会和我离婚。相信我，再给我点时间，我一定会处理好这些事情的。啊，别哭，别哭了。
5: 出去玩呢？
6: 哎呦，哎呀，这人再丢了怎么办呢？
5: 应该不会走太远的，行李还在呢。
7: 我出去找找。
5: 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7: 在家陪陪我爸吧。
6: 天明啊，找着了，赶快回来。
5: 是，别太急，也许一会儿就回来了。
6: 说这孩子真是的，能跑哪儿去呀、啊？

0: 都怪我，都怪我呀！我就不该领小琴到城里来。你看，万一他再有个啥三长两短，你说我咋跟他家里人交代呀？
1: 婶儿，你别太着急了。我昨天晚上跟小琴聊了聊，看他那样子不像是想不开。我估计啊，他就是不想跟我出去转，所以自己单溜出去了。你放心。
0: 天明一定会把他找回来的，喜安，你怨我吗？我知道，您这么做是为了天明好。

0: 街道，反正能找的地儿我都找了。
1: 你说这孩子在这儿人生地不熟的，他能上哪儿去啊？哎
2: 呀，婶儿，你别着急，一会儿我跟天明再出去找一趟。
1: 去了你也不说一声，你把我着急的。
3: 对不起婶儿，我去找工作去了。
1: 天明他们不是说帮你找了吗？你说你着啥急呢？
3: 我这段日子已经给大家添了很多麻烦了，活儿我自己都找好了，帮人带孩子，管吃管住。
1: 真的？真是太好了。小琴啊，一会儿啊婶子做俩好菜，好好给你庆祝庆祝。
3: 不了婶子，人家叫我立马就去呢，我拿了行李就走。
0: 我送你吧。
3: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
2: 还是让天明送你吧。天明，你顺道看一下那家人咋样，要是人不行就赶紧把小琴给带过来。
0: 明白。
1: 对对对，你放心吧，有我们给你撑腰呢。
4: 吃吃吃！看见那小妞了吧？就她，这是你强项啊！嘿
5: 嘿，等着。妹妹，一个人喝酒呢？哥俩陪你呗。
4: 喝一杯吧，
6: 就你俩啊？你俩喝不过我。
5: 妹妹开心就行，来，端上，哥敬你一个。
6: 喝就喝。

0: 哎呀，妹妹还真豪爽啊！来，哥俩敬你，
1: 走一个，
2: 来喝一个，
3: 走一个，
0: 来来来来，
1: 好，
0: 海亮
1: 海亮，
0: 哎呦，真厉害，
2: 嘿。

0: 继续啊！
1: 来，再喝一个，
0: 再扶起来，快扶起来！
1: 美女，再喝一个，
0: 喝喝喝，来喝，
1: 来再喝一个。
2: 老板，来俩巨人。
3: 对，好的，没问题。
0: 喝呀，妹妹，快点！
1: 来来来，海量，
4: 怎么着？
1: 不行了，
4: 快喝快喝！
0: 来喝喝喝喝喝喝！哎，你谁啊你啊？
2: 你俩谁啊？
0: 我们是朋友啊。
2: 朋友？他叫啥？
0: 哦，这还没喝完，
2: 还站着？滚！
5: 喝成啥样子？啊，
6: 天明，
2: 走。
6: 咋来了？一起喝呀。
5: 喝成这个样子。
6: 喝酒，喝。

0: 婶儿，婶儿，
1: 婶儿，
0: 婶儿，你这是咋了呀？
1: 天明了，
0: 天明送小青还没回来呢，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1: 胃疼，老毛病了。那等天明回来，让他给我买点药。
0: 我还是送你去医院吧。
1: 不用不用，买点药。
0: 哎呦，那我现在就去给你买。

0: 没事儿呢，都好了。你咋送人送了一晚上？这不送完人碰到点别的事儿？那你也应该家里说一声啊！亏的妈是被盗，万一有啥事儿可咋办？我错。
1: 婶儿，这不还有我呢吗？
0: 姐，昨晚都亏了你。你也不问问我昨天晚上都回来去干啥了？
2: 人平安就好了。你就不怕我昨天晚上有点啥外心？
3: 好，那我就罚罚你，谁让你不打招呼就回家的。我在厨房给沈嬷嬷小米稀饭，端过来。
0: 多好的儿媳妇！哎，
3: 喜爱呀、啊，要搁以前乐乐在呀、啊，那非闹翻天不可。我相信你。

0: 好了。哎呀，这不是咱农村的老式棉袄吗？
1: 啥农村的老式棉袄啊？老式棉袄有这款式，有这面料啊？这鞋爱给他们公司设计的，老外可喜欢了。
0: 妈穿上好看吗？
2: 好看，
1: 好看。
2: 你钱包不是丢了吗？给你买了一个新的。
1: 我还有礼物呢。
2: 当然了，我这段时间忙工作，加班加点，还等您婶儿您回去过年。
1: 啥呀？原本说我一个人留下来陪你，我妈不干，非要也留下来，留下来干啥呀？看着咱俩。
0: 哦，胡说八道！在城里过年挺好的。哎呀，估计这会儿啊，金凤和小胖正陪着你爸跟你二叔啊喝酒呢。
1: 咦，心里放不下我爸。咱明天吃完饺子，咱就回去。奶妈，我先跟您说了啊，初二我就要去喜爱家提亲了。
3: 天明哥，
1: 妈，姐，出去看看。哎、来来来，
0: 走走。
4: 你们俩坐着，坐好了。你们俩准备好了？
1: 今天呢是大年三十，我呢要送给妈、喜爱，你们俩每人一个礼物。但在送礼物之前呢，我要先送给喜爱一首歌，歌的名字叫《我只在乎你》。
5: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

愿意嫁给我吗？

我不走，今天就把话说清楚了。

其实这些话应该大庆来跟你说的。我知道他心软，念在你们夫妻一场，他说不出口。那我来说，我和大庆在一块儿已经一年多了。以前我不知道你们没有离婚，我要是知道，我绝对不会跟他在一块儿。可既然我们已经在一起了。 我就不会轻易放手，我要跟他结婚。

0: 我怀孕了，孩子是天明的。
1: 你要是真为了你嫂子好，你就回去好好的劝劝她，让她离开古天明。
2: 喜爱，你真的想帮我吗？那你离开天明好不好？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

0: 爆火网络的鸵鸟直播间背后竟然藏着大生意，一度濒临灭绝的神奇物种，它如何帮助他们再次安家？
1: 先抓后腿，再抓前腿。
2: 哇，它好有活力啊！
1: 它就温吞了吗？
0: 人工养殖河豚如何解毒？又有什么养殖诀窍？
3: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新鲜的河豚了哈。
0: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鸵鸟一天吃几顿？两顿。主播你开心吗？你开心吗？他是开心的啊。鸵鸟上过大学吗？他上大学干什么？征服你吗？他上了大学有了智商有了智慧，你就在里面吃白菜，你想干什么？鸵鸟睡觉会倒挂吗？不会的，朋友们，一旦朝上。过年了，朋友们啊！
1: 直播间里妙语连珠，用短视频爆火网络。
0: 11万人啊！
1: 这位网络红人靠直播鸵鸟出圈，也靠养殖鸵鸟发家致富，背后究竟有何奥秘？咱们今天就来一探究竟。

0: 慢点吃，慢点吃，慢点吃。你八辈子没吃过饭一样，我的天！搁非洲沙漠吃不到白菜。慢点，慢点，没有了。不要叨到我的手，我还叨我啊！不要叨了。
1: 主播姐姐啊，
0: 我不是主播，他是主播，我是助播。
1: 我真的一直看您的直播，就每天看您拿颗白菜，然后在这儿他们叨叨叨叨叨，所以您是一点都不怕吗？就他们叨叨您疼吗？
0: 刚开始的时候每天腿抽筋
1: 啊。为什么叨手腿抽筋啊？
0: 因为害怕吗？就是想逃跑，完了之后又不能跑，然后就抽筋。我的天，刚开始的时候每天腿抽筋。
1: 太可怜了。所以你现在会怕他们吗？因为我看你一下就能反手抓他们的嘴。
0: 还叨我啊？现在不会怕了，现在因为了解他的习性，他其实叨你，他不是想攻击你，他就是想就是跟你接触，哎，感知你。哦，
1: 就喜欢你才叨你。
0: 对，是的，他不喜欢的话就会踹了。
1: 哦，然后我刚刚在那个地方看到有一只熊的鸵鸟，它突然就自己开始跳舞了。那个扇的特别特别大，然后旋转跳跃。
0: 对，旋转芭蕾舞很少见到，因为他开心的时候就会这样。
1: 那他怎么就自己突然开心了呢？
0: 可能就是你来了。你
1: 好。哎呀妈，我一回头四个脖子这么看着我，
0: 好奇。
1: 姐，他好像又叨你了。
0: 他有点社牛。
1: 他们真的好喜欢你啊，不停的在叨你。看您的直播，好像您也是挺社牛的。
0: 我不行，我线下社恐。
1: 我听说咱们鸵鸟之场有位超级农人，肯定就是您了。
0: 不是我，你们找的应该是我的老板。我们老板能文能武，
1: 那您可以带我们去找他吗？
0: 我喊一声他吧。
1: 好，
0: 老板。

0: 鸵鸟筑波背后的神秘老板竟然是她的丈夫。单大哥夫妇选择养鸵鸟，是因为他们浑身都是宝，肉、蛋、皮、羽都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鸵鸟肉与鸵鸟蛋营养价值高，是新兴的礼品选择。鸵鸟皮是很多高档皮包皮鞋的重要材料，而鸵鸟毛因其不带静电的特点，也常被用来制作时装和饰品。一个鸵鸟蛋作为食品售卖，价格大约在70元到100元左右，而摇身一变成为蛋雕工艺品后，就能身价近100元，甚至近1000元。这一门手艺也给单大哥夫妇带来了一笔不小的收益。
1: 看不出来啊，单大哥，你是多才多艺。刚刚您媳妇儿说您能文能武，看来这个文就是指蛋雕的这个文艺工艺了哈。
0: 鸵鸟是现存鸟类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养它确实需要一定的技巧。
2: 正常这一只鸵鸟大概200来斤左右。
1: 哦，
2: 你看到它毛下面的大腿上面的肉是很壮实，那你看是上面大腿的肉。
1: 哇，它这个大腿全是肌肉，好结实。哇，
2: 对，它跑起来是速度是很快的。草原那沙漠上面猎狗啊，像一般这豹子啊，它都很少就追这个鸵鸟的。如果就是追的累得要命，它还不一定能追得成功。所以相对来说，捕捉鸵鸟这些动物它是很少的。
1: 哦，
2: 鸵鸟的跑起来的时速可以达到70公里。
1: 70公里，
2: 对，
1: 跑步高手啊，小瞧他们了。
0: 单大哥说，尽管鸵鸟跑这么快，但若让他与鸵鸟进行跑步比赛，单大哥能够胜过鸵鸟，这是真的吗？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拭目以待。

0: 老板，您这个确实是能文能武，没想到这个舞还包括舞蹈的舞啊，就是有点胜之不武了。
1: 养鸵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夫妻二人齐心协力，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能打理好这份特殊的事业。

哇，太美了！大家好，我是饶乐，欢迎来到超级农人秀。我来到的是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大家看我现在身处的环境，绿树青山，层峦叠嶂，溪水潺潺，清澈见底。而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生存着一种神秘的物种，它在地球上已经存活了上亿年，是地球上最大的两栖动物，而它一度濒临灭绝，但是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帮助它生存繁育下来。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跟随着我们一起去探秘一下。那边是不是有一群人在围着在看什么？

0: 哎，大哥，你们在干嘛呢？这是，
1: 看他们在打架。
0: 我就这么过去啊？
1: 轻点，轻点过来。
0: 这是在干嘛呀？我还不让出声音。
1: 看这个，打的比武招亲呢、
0: 啊。比武招亲，谁赢了谁才有交臂权。
1: 对对对对。
0: 大哥，您是？
1: 我是这个养殖场的场主。我叫曾凡峰。
2: 曾凡峰，张家界是桑植县有名的大鲵养殖户，人工养殖大鲵已有16个年头。他不仅打造了大鲵养殖产业，让人工养殖的大鲵能够走上百姓餐桌，每年更是定期定量放生大鲵，让物种得以存续，因此野生大鲵的数量逐渐增加，张家界市也逐渐成为了中国大鲵之乡。
0: 我看您刚才说这个比武招亲，他们平时都是要这样激烈的这个打架，
1: 对，
0: 然后来选出这个谁有交配权吗？
1: 他在交配的季节，他们看谁有能力和这个母的交配。啊，一般是在9月份到10月份之间，他们就开始产卵了，产卵了以后才慢慢孵化成功的。
0: 那大概要孵化多长时间才能孵出这个小大鲵来？
1: 40到45天。
0: 40到45天。我看这个，咱们这个院子养殖的环境也特别有意思。这个是什么样的这种结构？
1: 我这个是仿生态养殖，就跟野生的环境是一样的。它的繁殖要在外面才能繁殖出来，在室内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就根据它的需求再就搞了这个仿生态繁殖。一个在外面有利于它的还阴，在外面养过的鱼吃起来它肉质筋道一些。
0: 大鲵的生长，它对水质的要求是不是非常高？
1: 那这个对水质的要求，一个是无污染，然后清澈，然后要是水质是浑浊的话，它也会死亡的。
2: 正是因为养殖大鲵对于水质的要求极高，需要含硒量高的水源，曾大哥还为了这些大鲵们特意引来了武陵山脉的山泉水，解决了水质的问题，给大鲵提供了能够生存繁衍的环境，让大鲵在张家界安下家来。除了仿生态养殖以外，曾大哥还有一个特别的养殖方法，据说在那里生活的大鲵生长速度远超其他大鲵，长大后的大小也比普通大鲵更大。曾大哥究竟有什么养鲵秘籍？这又是个什么神秘的地方呢？

0: 哇，孙大哥，
1: 小乐，你跟好啊！
2: 好嘞，孙大哥。这里面也太黑了，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个，
1: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神秘的地方。
2: 我这个地方是做什么用呢？
1: 他们做室内养殖的。
2: 我们根据这个大理的，阴暗潮湿的喜欢这样的环境，我们做了这个山洞。
1: 哦，这都是人工开凿的是吗？对对对，如果一个人到这个山洞里面来，还有点害怕呢。那肯定的。那这个地方，您刚才说了是按照它天然的一个生存环境来给它打造的，是和我们那个仿生态的养殖模式有什么区别呢？仿生态的养殖，
2: 一个是种鱼的需要，它要在外面它才能繁殖。室内养殖，它的温度均匀，湿度比较高，它就长得快些，是吧？啊，
1: 是为了更好的控制温度、湿度，然后让大鲵能够快速的生长。
2: 对，
1: 我发现上面的都是这个大鲵宝宝，下面的这个体型明显就变大了。为什么要把它们分开呢？
2: 它大一点呢，我们就把它分下来了。哦，上面的池子高一些，它要是大了，你这个池子矮了，它就跑出来了。哦，
1: 这就等于是给它们搬个家。
2: 哎，一个安全措施。哦，我们半年进行一次全部的都这个搬家。
1: 那这个您能不能带着我体验体验？我也学一学，看看怎么给它们搬家。
2: 那好啊，那你体验一下。

0: 吧，那我先
1: 好，您来示范一下。
0: 先拿它的尾部，
1: 从尾巴后腿的这个位置，
0: 先抓后腿，再抓前腿。
1: 哇，好有活力啊！
0: 它就温吞了吗？
1: 哎，但是它不是头是这个主要的攻击方式吗？
0: 对，你先把它的后面掌握住了，它前面就没有攻击力了。哎，你来试试。那只手用
1: 这只手哈，我可以。
0: 哎，这赶快下去，这只手赶快去拿前肢。
1: 我不行。这样，后腿前面，哎呀，对不起。哇，太有力了，哎呦，我的天哪，我经历了什么。
2: 看过生活在山洞里的大泥之后，曾大哥说要带我去找一位制作大泥美食的高手。
0: 玉石，
3: 哎，

0: 辛苦了，
1: 太急了，辛苦应神。来吧，咱们先吃起来吧，
2: 尝一尝，
3: 看看味道怎么样。
4: 哇，好香啊，好弹，里面是软软的，外面的这个皮脆脆的。
5: 从濒临灭绝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到如今走进人们的餐桌，大鲵的保护与繁育离不开曾大哥和当地所有养殖户这些年来的共同努力。希望曾大哥的养殖事业和这些大鲵们一样，一步步游向更广阔的天地。
6: 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坐落在神奇的北纬39度，渔业资源丰富，是有名的河豚养殖区。超级农人秀要去见的这位是能给河豚解毒的高手，让河豚做到美味与安全兼得，让我们去一探究竟。
7: 看那儿，有一个人正在打鱼，我们去问问他是不是我们要找的超级农人。
1: 大哥，您是周大哥吗？
8: 对对对。
1: 哎，你好，我是超级农人秀的小谢。
8: 你好你好你好。
6: 周玉杰，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人，今年已经是他和河豚打交道的第38个年头了，成功将河豚体内毒素含量控制在极低水平，是当地有名的河豚养殖带头人。
1: 您这是干嘛呢？
8: 我去那个池子里边打捞河豚鱼，看一下河豚鱼的长势。
1: 打捞活的河豚？
8: 是啊。
1: 那我能给您打把手吗？
8: 可以啊。哎
1: 呦，太谢谢您了。
8: 好。
1: 哎呦，好，
8: 小心小心小心。你了解我们那个曹妃甸区的河豚鱼是什么情况吗？
7: 这个听说是别有奥秘，但是确实不够了解。
8: 曹妃甸河豚鱼啊，是我们那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我们那个曹妃甸的一个特色农产品。它品种是红鳍东方豚。为什么叫红鳍东方豚呢？它的受刺激的时候，它这个鳍会充血，然后呢在黑色的斑点，都跟其他的品种不一样。哇，
1: 那我们就发动起来吧。
8: 好。
7: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水中央了，周大哥，您这有没有信心说这一网下去能有鱼？
8: 我今年55岁啊，14、15岁的时候就是这个打过这个
7: 打鱼啊，那你这实力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你开始吧，施展吧，
8: 啊，来我试一下啊。哦，你说这个网还扔的还挺圆。
1: 哎，
8: 好，有。哎哎
1: 呀，哇，太厉害了，这第一网就出了，活的河豚，哎，已经涨起来了，快快看。河豚说，我生气了，打扰我睡午觉。
7: 哇，这个好大呀。

0: 来，
1: 我怎么拿呀？这样拿，它好像一个钢丝球。
2: 哇，这河豚好鼓啊，它的样子很萌啊，感觉。
1: 那我们这么大一片养殖区有多少只河豚？
0: 我这块水面了是30亩，放的是3万尾。
1: 3万尾？
0: 对。
1: 哇，好多呀，感觉。像这么大小的河豚鱼，它就可以上市了吗？哦，
0: 这个是啊，今年养的小苗。
1: 这么大还是小苗？哎，哇，那成年的河豚得什么样？
0: 1公斤以上。
1: 您能带我去看看吗？
0: 当然可以啊，我们这个正在大量的捕捞1公斤以上的河豚鱼。哇，
1: 太好了，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去吧。
0: 好的，
1: 出发，
0: 出发。
1: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新鲜的河豚了哈。天哪，我们看到这个这么大的鱼，鼓起气儿来做，是不是能多做两道菜？看见。
0: 这个鱼的鱼皮啊，是富含小分子胶原蛋白，是非常好吃的，非常有营养，
1: 是不可多得的美食。但是。是美食，但是我们更知道它还是一个剧毒的鱼种。
0: 我们人工养殖的红鳍东方豚，它是无毒的。河豚鱼的毒素是外源性的毒，它内源它不产毒。在海里边这个比较复杂的这个饮食环境当中，它可能吃到有毒的海藻或者有毒的贝类，它积攒的毒素，就是饮食环境决定对它的有毒还没毒。
1: 也就是说，现在从根源上就控制了它。如果我们投喂一些无毒的饲料的话，红鳍东方豚它本身不会产生毒素。
0: 是是是。
3: 想要给河豚解毒，需要严格把控河豚鱼的食物来源，喂食应季的提鱼、米格等，防止河豚摄入产生毒素的食物，使其在安全无害的室外环境中长大。周宇杰还另外精心搭建了室内暖棚，在这里，周大哥巧妙地将天然海水引入暖棚之中，成功解决了河豚不能在北方越冬的难题，保证了河豚的安全和健康，进一步为河豚解毒提供了良好基础。高效的养殖模式提高了河豚鱼的品质，但经过18个月的养殖周期，河豚就真的安全无毒了吗？周大哥说，河豚解毒的最后一步就在他的加工厂里，我们赶紧去看看。
1: 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河豚鱼的加工车间了。周大哥，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哪一步？
0: 现在是就是去内脏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把这个肚皮绞开，这块有一个隐藏的这个肾脏，必须把这个白色的薄膜给它划开，然后把这里边这个红色的这个肾脏给它去掉。
3: 周宇杰给河豚解毒的最后一步是切除河豚的所有内脏以及它任何可能有毒的部分。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以其精准的手法对河豚进行专业处理，每道工序都经过精心设计和严格把控，半小时时间，鲜活的河豚鱼就完成了去脏留鲜的蜕变。而经验丰富的厨师们也在此基础上创作出了无数河豚美食，挑动着无数食客的味蕾。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现在呢，就来到了我们的激动人心的河豚品尝时刻了。观众朋友们，我现在的心情是难以言表啊！眼前呢是十道美食，每一道都是用河豚制作的。
3: 益安宁丸。

0: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都说这河豚啊，虽然味美，但是有毒，很多人不敢吃，一下子眼前来食道，我这心里还是有点小忐忑的。我身旁呢，这位就是我们今天的大厨孙大哥，食道这个河豚美食，今天呢就由他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都是什么菜，然后有什么特点。
2: 这道菜呢叫做河豚炖羊排，然后这道菜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五彩鱼皮，这道呢就是红烧河豚，
1: 这个是刺身。
2: 对，
1: 我们先品尝一下这道刺身。
3: 行行行行行，
1: 我入口第一感觉就是这个河豚肉真的好弹，
2: 对 ，Q 弹，比较劲的，
1: 是，它有点咬不断，就是很哏啾的那种感觉啊。
2: 对对，
1: 来，二位也都尝一下，
3: 好好好。

0: 当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的食客，他敢去品尝去吃，也相当于是对于我们来说是我们实现了我们人生最大的价值。食客对我们的这种这个信任感就是我们最大的这个收获，也是我们这个最大的追求吧。
1: 说得太好，说得太好。
2: 是是是，
3: 在曹妃甸区这座渤海之滨的神奇小城中，生存着数以万计的红鳍东方豚，在打造河豚生产出口基地的同时，也见证着河豚养殖的进步。
4: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鲜香爽口嘎嘣脆，老坛酝酿鲜滋味，
1: 新鲜的，新鲜的，
0: 又酸又鲜更美味，净靠一坛老酸水。
2: 哇，一桶已经开始冒泡了，哇，好好臭啊！
0: 好菜腌出一口鲜，且看美食的神奇蜕变。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

0: 用得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一提到鲜，那水灵灵脆生生的新鲜果蔬，鲜香美味，大伙儿都爱吃。但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另一种鲜，跟新鲜这个词一点不搭边。通过时间与记忆的巧妙融合，让一些非常朴素毫不起眼的蔬菜水果也能迸发出绝妙的鲜味，这就是腌制出来的鲜。对于长沙人来说，开胃解腻的咸菜是家家必备的食物，花样百出而又朴实无华，谁家餐桌上都有它的一席之地。像这样一碟腌辣椒，更是一日三餐里必不可少的下饭菜。这刚拆封拿出的辣椒看起来软软的，可您再听听这脆声。这看上去软软的，嚼起来却嘎嘣脆的腌辣椒，产自长沙潼关街道。这里紧邻湘江，水运发达，自古便是繁华之地。可是当我们走在这里的老街上，却发现这个镇子有点真不一般。别的镇子有的是靠花花草草来打扮，可您瞧瞧这里，这五花八门的罐子坛子，好家伙，这不是泡菜坛子吗？都给嵌到墙里边去了。可是据当地人说，这儿的腌辣椒之所以好吃，全靠这些坛子。
3: 我看你们这个镇上这大街小巷上全是这个陶陶罐罐啊。
4: 对呀，就一个我们这样的镇上就有十几家这样的陶瓷厂啊。我们这个陶瓷在我们这个镇上面有1000多年的历史。
3: 1000多年了？
4: 对呀，所以我们这个腌菜就是腌辣椒啊，腌萝卜呀，那个剁角啊，全部都是坛子菜。
2: 这腌辣椒在当地还有自己独特的名字，坛子菜。想来这些坛子辣椒绝不简单。李旭从小就跟着爷爷爸爸学习做坛子菜，他做的坛子菜远近闻名。自从接手了家里的厂子，他每天就是围着坛子菜转。他告诉我们，要想坛子辣椒变得又鲜又脆，这辣椒可得好好选一选。不过走进了成片的辣椒大棚，李旭却对这儿的辣椒并不满意。从我们来到大棚开始，他便没怎么说话，反而一直不断地翻着辣椒。
3: 这个怎么样？
4: 是还可以，但是我尝一下吧。
3: 这个辣椒能把您都辣到了，看来它很厉害啊。
4: 对呀，这个辣味还是蛮到位的，这个辣椒的品种还是蛮好的，只是地点不对。
2: 能把湖南辣妹子都辣到的辣椒竟然被淘汰了。您瞧瞧这辣椒，翠绿油亮，吃起来也是清脆爽辣。可为啥李旭因为地点就把这辣椒给否了呢？我们就不信了，这其他地方种的辣椒还能种出什么花来不成？
3: 在这个山上种辣椒啊？
4: 是的呀，这里的辣椒是最适合的。
3: 你要采的就是这个山顶上的辣椒？
4: 对呀。
2: 我们本以为这山上的辣椒跟大棚里一样是成规模种植的，可来到跟前儿，我们发现这儿的辣椒零零散散也没有几颗，采摘下来的辣椒跟大棚里的进行对比，可是看起来似乎也没啥差别。
3: 这个辣度呢，跟那个大棚里的比，
4: 辣度差不多。
3: 这个算是辣的吗？
4: 这个算是辣的。辣不辣？
3: 我们的为什么？
4: 因为我们湖南的辣椒那么好吃吗？
3: 两瓶水了还很辣。
2: 这看起来相似的两种辣椒，经过我们尝试，辣度也差不多。为啥李旭非要带着我们爬到山顶专门采这种辣椒呢？

0: 咱呀得好好研究个明白，可不能白白被落这一回。
1: 你看看这个山上面的采出来的、那肉厚一点点，大棚的那个肉就薄一点，你看看。
0: 总算是知道了这两种辣椒的差别了。别看它们长得差不多，辣度也相当，但是大棚里种出的辣椒水分比较充足，一般会更嫩，而山顶种出的辣椒经过风吹日晒，水分相对不足，但是皮肉却更加厚实有弹性，所以做出的坛子辣椒会更加爽脆。而且新鲜采摘后的辣椒还不能直接腌制成坛子菜，还要再晒上几天。可是我们在李旭晾晒辣椒的地方发现，这晒过的辣椒怎么似乎有些不对劲儿啊？
2: 看这个辣椒已经变得特别软了，而且蔫蔫的。那您这个腌辣椒不是脆的吗？这个辣椒怎么能可以做成这个脆辣椒呢？
3: 这个辣椒就是我们最主要的就是坛子嘛。
2: 您说用这个坛子就可以把这个软辣椒变脆了？
3: 对呀，那是最主要的呀。但是在我们这边，可能小盖呀，你去找那个坛子可能还挺难找的，那个坛子是很特别的做这个辣椒的。
2: 您说我去找这个都不一定能找到？
3: 对呀，你不一定能找到。
0: 自唐代起，潼关便以陶瓷闻名于世，这里又被大家称为十里陶城。要让腌辣椒变脆好吃，需要一种独特的老坛子。
3: 这个坛子我一看就不是一个老坛子。
0: 李旭只看了一眼，怎么就看出它不是老坛子了？
3: 今天你不是把这个坛子拿过来了？这是我们的坛子。
2: 这个就是这个老坛子。
3: 是的呀，你比较一下，你听听。
2: 这个就是更清脆一点，但这个就是它的声音特别闷。我看您这个就是趴在上面听，这个是为什么？
3: 你听一下，
2: 听着有是那种的气流声。我听这个好像比这个气流声要小很多。
3: 对呀，
2: 这是要往里倒水吗？
3: 是的。
0: 李旭首先把两个坛弦都加好水，又把事先准备好的白纸拿出来点燃，随后竟然分别把它们都扔进了坛子里。
3: 把它盖上。
2: 盖上。
3: 轻轻的，轻轻的。
0: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3: 看到没，
0: 倒进去的水竟然被迅速吸收了，老坛子也是同样步骤，水也被瞬间吸收。
3: 看到没，
0: 前两个步骤其实都很好理解，敲击坛子可以辨别材质好坏，听声音可以判断密封性，可是这个试验证明的是什么呢？时间大概过去一分钟，李旭又把坛弦盖重新打开了。
2: 这个纸变湿了。
3: 对呀，这个里面还有水呀，看到没？这个里面还是干的呀。
0: 原来这个实验是用来测试密封性的，如果密封性好，坛弦水就会被吸到坛子盖与坛口之间，如果密封性较差，坛弦水便容易吸到坛子内，一旦坛子内进入多余的水，就会把外面的杂菌带入坛内，使辣椒腐败。此时辣椒已经晒好，足足两天的日光已经把辣椒多余的水分晒干，虽然表皮变得又干又皱，但是里面厚实的肉依然保持着脆爽感，再加上盐使劲的揉搓，盐可以起到一定脱水杀菌的作用，也可以使得辣椒保持脆度。不过李旭说，除了辣椒和坛子本身之外，神秘的地窖里也有让辣椒变脆的秘密。这里面究竟藏有什么玄机呢？

0: 这地窖里除了我们三个人之外，再没有其他人，这水管怎么会突然自己开始喷水了呢？
1: 为什么这个管子会喷水啊？
2: 这个管子是我们

0: 粉度好吗？
1: 那就有那么脆吗？就是这个蜜粉的好吗？
2: 在密封的环境中，在微生物的作用下，辣椒开始慢慢发酵，成分被重新塑造。老坛具有微小的透气孔，能让坛内发酵产生的气体适度排出，避免内部压力过大或产生异味。在这个过程中还会产生氨基酸，适度保留辣椒中的水分，让坛子辣椒又鲜又脆，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味道和口感。人们常说，高端的食材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比如辣椒，食材本身风味足够霸道，简单的腌制或者清炒反而更能调出那种鲜辣劲儿。而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柳州市，这里也有一种很常见的食材，在当地人的手中能迸发出既神秘又诱人的风味，可以迅速激发味蕾活力，让人无法抗拒。它不仅可以直接吃，搭配做菜更是一把好手。一说起柳州，就不能不说到当地的特色美食螺蛳粉。凭借其独特的重口味，螺蛳粉风靡全国。当一碗热气腾腾的螺蛳粉被端上桌，一股独特的味道顿时就在整个屋子里蔓延。而螺蛳粉中那股难以描述的臭味，源自一种名叫酸笋的配料。几片小小的酸笋就能让一碗米粉拥有巨大的威力。
3: 酸笋是我们螺蛳粉的灵魂，没有了酸笋就没有了灵魂。
2: 可是竹笋本来是一种口感清新的食材，它们有的偏苦，有的偏甜。普通的竹笋究竟是如何变成独具特色的酸笋的呢？在抵达柳州市之后，向西北方向驱车一个半小时，我们来到了柳城县沙浦镇古人村，找到了酸笋师傅叶亚亮，探寻酸笋酸臭味的秘密。跟随着阿亮哥的脚步，我们来到了一片茂密的竹林，寻找制作酸笋的原材料。
4: 这里你看，这是我们的大头竹，很粗壮的。它是除了竹笋，是腌制是我们酸笋的最好的材料，密密麻麻的，除了这么多，你看了。
2: 定睛一看，眼前的竹子下面果然冒出了不少竹笋，大部分都已经长得相当粗壮了。这种名为大头甜笋的竹笋究竟有何特别之处，能够成为制作酸笋的最佳材料呢？
4: 陈老师，你试一下吧，挖到这个两个芽就行了。
5: 啊，从这儿开始挖。那我先试一下哈。哎，
6: 用力，加油。
2: 我们发现大头甜笋长成之后肉质非常结实，编导之前也在其他地方挖过笋，基本上两三下就可以搞定，可是这一次竟然有了砍树的感觉。
5: 哎呦我天哪，我真的是来砍树的吗？我不是来挖笋的。
6: 哦哎呦，厉害厉害厉害啊。
5: 哇哇哦，你看，我终于挖出了我的第一根大头甜笋。
2: 只挖一个笋，我们砍了将近一分钟。阿亮哥的效率会比我们高多少呢？
5: 一下
6: 搞定
5: 啊！一下就搞定了，
6: 一下就搞定了。你看看啊，你看看我们挖的，挺漂亮的。
5: 你这也太夸张了吧？来比一下。哎，
6: 你看看，一锄头你要挖几十锄头，我们挖一锄头就搞定了。
2: 原来挖大头甜笋要的就是快准狠，没点经验还真不行。
5: 你在这儿剥笋是吧？
3: 嗯，对。哎，
2: 老乡们采完笋后，把笋都挑到了一块空地上，开始麻利地给它去壳。经过菜刀的修理，大头甜笋们展露出肥厚的淡黄色肌肤。这么大的笋，一根就够一家人吃一天了吧？为什么要用它来做酸笋呢？
5: 哇，这闻起来也很香啊！
4: 你尝一下看，看这个味道是怎么样的？
5: 啊，这个可以尝？
4: 可以尝。
5: 嗯，那我咬一口哈。
4: 嗯，好。
5: 很脆，但是好苦啊！
4: 这个周田它可。

0: 可以做甜笋，甜笋要出水两天就可以做菜了，把那个苦味一起去掉了。
1: 这大头甜笋的味道还真不是一般的苦。制作酸笋为什么要选择这么苦的竹笋呢？味道苦涩的竹笋腌制完了，又为何完全没有苦味，反倒是酸臭味十足呢？我们看到老乡们把剥完皮的笋运回去以后，便开始根据不同的需求，把笋切成了笋条和笋块两种形状。切好后的大头甜笋暴露在空气中，很容易滋生细菌，所以需要尽快的倒入桶中，加水进行腌制。而这用来腌笋的水也不能用自来水，必须要山上的山泉水。小叶说，他们家从他曾祖母开始就一直是在用山泉水腌制酸笋，离开了这口水源就无法做出味道纯正的酸笋。这看似普普通通的泉水真的有那么神奇吗？我们看到山泉水切好后并没有直接倒入装笋的缸中，而是又被倒入了一个更大的桶中。这时阿亮哥的弟弟叶正清悄悄地从旁边的一间屋里拿出了一根水管，水管深入泉水中，立刻释放出一种浑浊的液体。原本清澈见底的半桶水很快就被染成了淡黄色。接着一旁的小叶将笋块用塑料膜和竹条挡好后，就把这种黄色液体一瓢一瓢地倒入了缸中，直到灌满。这种浑浊的液体会是什么呢？它会不会就是酸笋的臭味之源呢？
2: 哇，这桶已经开始冒泡了。哇，好臭啊，这什么呀？它放的是什么东西啊？
1: 这股浓烈的酸臭味不就是酸笋的味道吗？难道酸笋之所以又酸又臭，就是因为添加了某种有着酸臭气味的添加剂吗？可是谁会发明味道如此怪异的添加剂呢？还没等我们想明白，更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我们看到一旁的小健哥开始将旁边一个桶中的笋捞出来，这一桶笋已经腌制了30天，可以出缸了。本以为酸笋被捞走后，桶中剩下的水会被倒掉，没想到小健哥从屋子里取出了一根管子，将这桶中的浑水又抽到了另一个大桶里。难不成这添加剂还是循环利用的？这样做出的酸笋我们还能放心吃吗？
2: 哎，叶大哥，你们泡酸笋的这个水是循环利用的？
0: 对啊。
2: 这什么水啊？
0: 老水啊，酸笋老水啊。
2: 老水是什么？
0: 老水就是我们卖掉的酸笋，腌制的酸笋卖掉了，剩余的水就是老水了。最少的水是我们是从我们老奶那里遗传下来的，腌制酸笋多了，那个就成了老水了，我们就拿那个老水来对冲这个酸泉水，泡制这酸笋，这个老水腌制它就形成了乳酸菌，延伸是苦的竹笋就变成了酸笋。
1: 原来竹笋要变身酸笋，需要在酸水中进行充分的发酵。阿亮哥就是通过将祖传的老坛酸水进行循环利用，来不断获得新的酸水。在我国的传统发酵技艺中，反复利用老坛酸水对食物进行发酵，是一种十分常见的腌制手法。可是酸笋发酵之后，那股奇特的臭味又是从何而来呢？
3: 新鲜的竹笋带有苦味，部分原因是由于它富含那些具有苦味的芳香族氨基酸。而这些氨基酸呢，在酸笋的发酵过程中会被部分催化转化生成对角酚，对角酚具有渗透力很强的臭味，它协同发酵

0: 过程中同时产生的有机酸、不饱和醛、醇等挥发性风味化合物混在一起呢，就形成了酸笋独特的酸臭气味。
1: 原来竹笋的苦味正是酸笋臭味的重要来源，怪不得苦涩的大头甜笋可以成为腌制酸笋的上好材料。天然发酵的酸笋味道纯正，爽口开胃，用它做出的螺蛳粉酸香浓郁，令人回味无穷。酸笋不仅是螺蛳粉的灵魂，也是众多广西菜中不可或缺的点睛之笔。那柳城还有哪些令人垂涎的酸笋美食呢？在水田里，小朋友们在忙着找一种特别的美味——田螺。田螺肉质饱满，味道鲜美，它和酸笋在一起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2: 咱们要做什么菜？
3: 做螺蛳鸭脚包。
1: 清洗干净的田螺在冲完水后就可以准备炒了，不过在炒之前要先将酸笋进行一番处理。
3: 酸笋本来的气味是相对比较重的，我们把它清洗一遍，然后再改刀，改刀切成条，切的时候一定要根据它的竹纹路来切。我们这里都是用花生油来炒，炒的那酸笋就更加香，让水分煸干一点，我们再撒盐入味。炒完的酸笋呢会非常的香，而且没有那股水气，也没有那么重的那个酸笋味。
1: 酸笋煸干后，田螺就可以再次登场了。十多种调料的香味迅速地钻入田螺的内部，山泉水的浇入让田螺肉独特的鲜味瞬间得到释放。酸笋的到来让锅中味道变得浓郁而丰富，在逐渐升温的酸臭气息中，鸭脚、鹌鹑蛋、芋头、豆腐泡纷至沓来。经过15分钟的焖煮，各种食材的香味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出锅前浇上红油，一道集合了酸辣香臭的田螺鸭脚包就制作完成了。
3: 大菜来了，螺蛳鸭脚包。
1: 脆嫩的田螺鲜味十足，鸭脚则是软糯香酥。除了田螺鸭脚包，当地人喜爱的酸笋美食还有酸笋黄豆鱼仔、酸笋炒肥肠。仿佛不管是什么食材，只要与酸笋交上了朋友，它的每一口咀嚼都刺激着味蕾，让人欲罢不能。中国人对于鲜的追求从未止步于食材的新鲜，从湘江之滨到柳江之畔，在普通不过的辣椒和竹笋通过腌制，在陶坛和老水的作用下实现了风味的神奇转化，成为鲜香浓郁的坛子辣椒和柳州酸笋。腌制这门传统的技术让蔬菜跨越了时间的限制，它不仅是保存食物的方法，更让食物获得了持久的鲜，让最质朴的食材成为人们最亲切的味觉记忆。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 氨基酸的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0: 海天味极鲜，

0: 选黄豆酿造。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全国已收获小麦7,613万亩，进度过20%，各地调配农机加紧晾晒，确保颗粒归仓。端午未至，鼓声先响，广东叠教龙船夜汛挥桨漂移，江西村州逐浪，多元业态消费热。特别策划从水源到水龙头的城乡全链条保障，河南许昌打破乡镇分散供水格局，城乡共饮丹江水。
1: 更多内容马上呈现。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 我们首先来关注麦收的情况。农业农村部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7,613万亩，收获已过20%。在江苏，小麦自南向北陆续开镰收割。江苏扬州今年全市小麦播种面积267.9万亩。在句容白兔镇中心村，老乡们用适合丘陵地区作业的收割机收麦子。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调研发现，
2: 当地小麦栗数多，穗数足，千粒种高。
0: 我们这亩产在1,000斤到1,100斤，我们种植面积在2,400亩左右，所以我们的总产量在1,300吨，总产值呢大概在350万。在江苏泰州海陵区红旗种业国家良种繁育基地，2,000亩优质强筋小麦新品种杨红617正式开镰收割。 杨红617是2025年通过江苏省审定的新品种，兼具高产、优质、抗逆性等特点，在成熟期表现出矮杆抗倒、穗层整齐的突出优势，尤其适合江苏省淮南麦区种植。
2: 该品种株高仅80公分左右，抗倒性非常好，有效破解了目前倒伏减产的难题。经过我们测产，预计产量突破650公斤。
0: 当前，黄淮海竹产区小麦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在山东菏泽定陶区杜塘镇，农业部门针对零散地块偏远农田，专门协调小型农机作业，确保大小地块同步收割。

0: 三夏生产期间，定陶区预计将调配2000余台联合收割机，各类农业机械15000台套。
1: 这施工期就是2个小时左右就收完了，这面子收了拿回家了，丰收到手了，心里呢就踏实了。
0: 眼下，河南南阳1100余万亩小麦正加紧收割，当地开放政府、村委大院、景区停车场等公共区域，方便农户晾晒粮食。在新野县利河铺镇王坡村，集中开放了村委大院及10余处闲置厂区，总面积达2万多平方米。场地统一划分晾晒片区，预留通行翻晒通道，收粮车辆可直接进场作业，极大提升晾晒和收粮效率。
1: 厂子又平整又宽阔，通风也好，天晴的时候一天就把麦子晒透。
0: 湖北作为全国小麦主产区之一，目前小麦收割基本结束，小麦陆续上市销售。
2: 我现在是在湖北省天门市的一家小麦收购企业，可以看到我身后停放着5、6辆送粮车，农户们正在陆续卸下新收的小麦。工作人员告诉我，今天一天预计能收购小麦5000吨左右。
3: 我今天种了30亩小麦，小麦产量基本上每亩田700斤左右啊。今天那个价格的话，也是1.5块。
0: 据介绍，今年小麦收获期，当地遭遇持续阴雨，相关部门全力调度农机应收尽收，目前小麦收割已全部完成。为了把前期强降雨对小麦收购价格的影响降到最低，湖北省相关部门全力抢烘干备仓容，确保粮食流通顺畅，市场平稳。
4: 全省调动2400个粮食烘干中心全天候运转，高水分小麦烘干后每斤至少能多卖5毛钱。全省准备下粮收购仓容130亿斤，是预计收购量的3倍。目前全省农户收粮进度较去年同期加快。
0: 6月1号，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启动，公布了14、57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130余项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活动现场设置了智慧仓储与智能装备区、粮油品质提升与节粮减损区、绿色储粮技术运用示范区等，展示科技创新与粮食产业深度融合。
5: 那一个粮仓里面有没有害虫，以及这个害虫的数量是多少？您看我手上这个像一个小火箭一样的这个小装置，它其实呢是一个害虫监测仪，
6: 1个、2个、3个这样的一个3个摄像头，分别监测的是粮面，然后粮食内部和我们这个捕虫的虫仓里面这样的一个情况，围绕一个点检测一片区，这样的话我们在一个仓里布设几台设备就能够实现整仓的一个监测。
0: 在活动现场，代表现代粮食仓储前沿技术的气膜仓及相关绿色储粮成果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7: 给做成中工以后就可以缺氧储存，含有辣椒素，辣椒素对老鼠有个驱屁作用，就是如果老鼠就是这个地方你把放在这边上，它会绕着走。
0: 本次科技活动周还组织开展下粮收购科技服务行动等内容，辐射制冷材料提升仓房的隔热性能，利用低氧储粮解决防虫保质等技术正陆续投入使用。据了解，目前全国已建立70个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示范点单位，其中30个示范点已成熟运行，可实现一个储粮周期内化学药剂减量50%以上。再来关注春播情况，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春播已大头落地，出苗质量良好。五月以来，春播区光温水较为匹配，土壤伤情适宜，东北等地抢抓有利条件，加快播种进度。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其中东北过90%，黄淮海近90%，西南过80%，其余地区接近尾声。黑龙江、内蒙古春播作物超60%已出苗，辽宁、吉林出苗过90%，已出苗作物长势良好，一二类苗比例95%左右。6月1号是国际儿童节，在这里我们祝全国少年儿童们节日快乐。1号，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一吹

0: 就咕咕叫的泥咕咕是源自黄河故道的传统泥塑玩具，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河南鹤壁浚县的孩子们走进泥咕咕非遗工坊，迎接属于自己的节日。在杨起屯村的泥咕咕非遗工坊里，色彩鲜亮、造型生动的泥咕咕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他们通过体验揉泥、捏塑、定型、彩绘等工序，沉浸式感受这项民间技艺的独特魅力。
1: 今天我亲手做出了属于自己的泥咕咕，这个六一儿童节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2: 泥咕咕其实也是自古以来是孩子的玩具，让孩子们在玩耍的过程当中了解我们家乡有这样的手艺，也是对孩子最大的文化启蒙，让这门手艺啊继续传承下去。
0: 浙江湖州各大景区专属于小朋友的节日欢乐已经全面上线，白天夜晚都好玩。5月30号，在吴兴颐岩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组织了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孩子们拿起小铲子尽情挖掘，酥脆薯条、软糯糖果、香甜饼干，挖到啥吃啥。
3: 我最喜欢吃原味的。我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用勺子挖？哪呢？
0: 夜晚在鹿村，孩子们可以放飞萤火虫，还可以在美食市集逛吃，参与互动演出。端午未至，鼓声先响。5月31号，广东珠海金湾区的三灶海上龙舟赛热闹起步。今年赛事首次迎来了港澳相宜联合队参赛，老少选手同场竞技。被誉为海上马拉松的海上龙舟赛，全程7200米。本次赛事共集结8支精英队伍，涵盖7个村社区代表队及全新亮相的港澳相宜联合队。参赛者职业身份多元，既有村民、企业员工，也有在校大学生。
4: 这一次我们是第一次来到三灶这边的龙舟场地，非常有这里的特色，现场的运动员还有观众的情绪也是非常的高涨，也希望以后我们可以多多过来交流。
0: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鱼跃村龙舟队斩获本次赛事冠军。
5: 拐弯的时候是最难的，在我们拼搏下完成这一次龙舟赛的任务，取得最好的成绩。
6: 今年的龙舟赛，我们在保留老传统的基础上，也充分带动了港澳同胞和年轻群体的一个广泛参与，既传承弘扬了我们的龙舟精神，也进一步提升了我们的监狱的文旅热度，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群众的一个文体生活。
0: 在广东佛山南海区桂城街道的叠教，每年端午之前，当地的龙船队都会进行夜训比赛。长达25米的龙船要在宽度不足6米的水道当中穿梭，十分刺激。训练也会吸引很多市民和游客来观看。
7: 我现在呢就在广东省佛山市叠教盛唐赛区的河冲边上。广东的龙船比赛是端午节必不可少的项目。那么为什么叠教的龙船比赛关注度这么高呢？通过我们的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条河道狭长弯多，比赛呢分为了 C 弯、L 弯、S 弯、J 弯四种赛道，那么每个弯道呢都各有看点。我现在身后呢就是 L 弯的中心位置，也是观看最清楚的一个核心位置。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急转弯、倒档漂移的精彩变化。现在夜训呢已经开始了，大家能够看到鼓手、舵手和船手相互配合，不断的根据地形变换着姿势和节奏。那么由于河冲很窄，各个龙船队其实是需要轮流训练的，所以说每次的夜训都会持续到晚上11点30分左右。这两年叠教的龙船比赛除了本地的街坊乡亲，也吸引了很多外地的游客。
8: 我今天带着小孩特地过来这边感受这个叠教这边的那个当地的文化，这个漂移非常精彩。
9: 我喜欢叠教的龙船文化，感觉非常的激动，然后就把凳子还有梯子都带过来了。
7: 每年端午的龙船赛对于叠教人来说，不仅是体育的竞技，更像是一场大型的聚会，它也带动了周边的餐饮、文旅等业态的发展。
10: 生意一年比一年好，来自五湖四海的经常都来。我们今天早上9点多来，干到现在连晚饭都还没吃。
0: 5月30号，2026年江西省龙舟公开赛在江西新余市分宜县正式开赛。在分宜县螺丝小镇元和段，随着一声号响，16支参赛队伍的龙舟破浪疾驰。
11: 敲锣的敲锣。

0: 打盆，希望给我们队友一些加油鼓气声，让他们滑得更有力气。
1: 本次参赛队伍均由村民自发组建，因此也被称为江西村舟。赛事为期两天，设置了22人制龙舟、200米、500米直道赛。依托赛事的火热人气，当地打造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小吃、农产品、文创好物的市集，同时还联合了当地各大文旅景区，推出了专属折扣，
2: 又可以吃又可以玩，本地还有一些优惠活动，还可以去附近的景点逛一逛。
1: 近日，新疆吐鲁番葡萄沟景区举办了千米百家宴，吸引八方游客前来品尝当地的时令鲜果和特色美食。
3: 活动现场，高达1.5米、重125公斤的巨型伞子做成21层造型，不少人拍照留念。西瓜、哈密瓜等时令鲜果和大盘鸡、抓饭、吐鲁番烤全羊等特色美食也吸引众多游客品尝。
4: 这一条街全是各种各样的，像伞子呀，然后各种什么酥，还有果干，特别甜。然后整个氛围是我们没有感受过的，非常开心。
1: 新疆喀什古城的汉巴扎夜市是游客到喀什的必打卡地之一。600多米的街巷间有近200个摊位，汇集了玫瑰花鸽子汤、肚包肉、烤鸽子、烤全羊、大锅抓饭等各色新疆特色美食，满足各地游客的味蕾。
5: 我一路吃过来，吃了那个肚包肉，然后羊肉串也吃了，馕也吃了。
1: 供水条例6月1号起施行，为筑牢农村居民饮用水安全防线夯实了法治基础。在河南部分农村，过去长期依赖深层地下水，存在水质硬、水压小、夏季断供的问题。如今许昌市建安区率先打破乡镇分散供水格局，用南水北调地表水置换地下水。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
6: 这里呢是建安区的一处农村供水井，那么这样的井呢供5个村的用水。在以前，村民告诉我，由于水压不够呢，二楼呢上不去水，而且烧开的水壶里呢还有较多的水垢。
7: 改变的第一步是水源置换。建安区利用南水北调干渠过境优势，建设了东部水厂，引进了丹江水源。
6: 我现在呢就是在许昌市建安区的南水北调东部水厂，可以看到在我面前呢摆放了3个今天早上取的水样，分别是丹江原水、出厂水和地下水。那么可以看到，丹江原水呢，从表面看上去还是有一定的浊度的。刚才经过测验呢，它的浊度达到了2.83，通过过滤之后，它的出厂水已经达到了0.2。
8: 我们的出厂水浊度不能超过1，然后色度不能超过15，然后雨率的话是必须达到0.3，每天是1天2检。
6: 现在呢是中午的11点，每天的11点到2点呢是用水的高峰期。我现在呢就在建安区的石庄村随机找了一户农户来测试一下他家的水的情况。可以看到啊，水的流速呢还是可以的。当地村民告诉我呢，自从用上了地表水之后呢，水垢少了，口感好了，而且呀没有断过水。
9: 俺那热水器洗澡弄啥都供上了，
6: 都供上了。
9: 原来不行，原来像俺那都是个膜，那水都供不上了。现在中，这修是原来的，现在的没效。
7: 东部水厂日供水能力3万立方米，覆盖4个乡镇、127个村、23万人口，水源换了，价格还是每吨2.5元。但管网能不能跟上？针对老旧村级管网容易爆管的问题，水务公司采取人工巡检与远程监测相结合的方式。
10: 在离咱比较近的几个村庄，咱装了一些比较智能的远传的系统，可以监测到用户和村庄的一个正常用水的情况。如果比较偏远的地区，咱这边有远程监控设备，而且还有流量压力的监控设备。如果出现异常，人员现场进行监测和调试。
7: 硬件改善了，长期运维能否持续？水务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从分散供水到统一运营，管理成本已经大幅下降。
11: 曾经分散式供水模式的整个这个参与这一块供水管理的人员，大概得有150人左右。而我们这一次采取的集中化的这个统一供水模式之后，供水服务人员仅有56个人，在尽大能力去压减了我们的这个管理成本。
7: 应对突发状况，建安区还建成了这个约2万立方米的应急调蓄湖，一旦水源出现缺口，这里的水可以在几十分钟内补入管网。
12: 从安全角度讲，我们供水的安全应急处置预案需要进一步的完善，保证在出现应急的时候做到安全供水。
7: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供水条例施行后，无论城镇还是乡村，

0: 只要涉及供水、用水、管水，都在条例约束范围内，彻底解决农村水乡无人管、水质靠运气的问题。
1: 按照政府监管、企业化运营、专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总体思路，实现农村供水专业化、管户全覆盖，保障供水水质水量达标，管理服务到户，在坚持公益性、保障民生的基础上，稳步推进农村供水价格改革，落实各项补助和优惠政策，保障工程长效运行。
2: 面向未来，我国农村供水将有更加坚实的保障。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力争到2026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县域统管比例分别达到97%、73%和77%。同时，将指导各地通过实施省级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规划，持续扩大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范围。力争2030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1号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1号到2号，东北地区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吉林中东部、辽宁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风。5月31号下午，黑龙江哈尔滨出现罕见的极端性大风天气，局地阵风达到13级，能见度急剧下降，部分区域能见度不足500米，白昼瞬间如黑夜。专家表示，这次极端大风天气主要由强冷暖气流交汇所致。至6月2号，黑龙江部分地区仍会出现强对流天气，需做好树木、广告牌、电线杆等防风加固作业，大家尽量非必要不外出。5月31号夜间，黑龙江逊克县遭遇极端大风天气，有2处钢架屋顶被整体掀落，砸落在路面，导致该区域主干道和一条支路交通中断。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对散落的大型障碍物进行了拆解，并展开清障作业。经连夜奋战，受阻道路恢复畅通。据了解，此次极端天气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开展后续排查修复工作。6月1号凌晨开始，内蒙古大兴安岭根河林区迎来降雪，上演了难得一见的夏林披雪景观。此次降雪范围集中在根河市满归镇、阿龙山镇、金河镇3地，广袤的大兴安岭林海被白雪点缀，城镇街巷路面、房屋屋顶与路边草木都覆上一层薄雪，一扫初夏的燥热与沉闷。
3: 看到6月下雪还挺意外的，早上推窗发现外面全都白了，雪还挺密。
2: 根河市常年气温偏低，素有中国冷极之称，初夏降雪虽属当地少见气候现象，但也是高纬度林区独特的气候特征。此次降雪量适中，缓解了近期持续大风干燥的气候状况，对林区春季防火工作尤为有利。黄河河源区及上游重点水域从2026年1月1号起到2030年12月31号继续实施全年禁雨，其中就包括黄河干流甘肃段。近日，甘肃兰州警方利用无人机空中巡查，在庄浪河汇入黄河干流处发现了一起非法捕捞行为，现场抓获2名嫌疑人。
4: 我们在日常无人机巡逻的过程中，发现2名可疑男子在晚上和早上有收网和下网的动作，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2: 嫌疑人通常在傍晚布网，次日清晨收网，然后分头离开。掌握作案规律后，警方将正在收网的马某、张某当场抓获，并查获3层次网一套，非法渔获物17条。
5: 我有没放了，你可以看，
6: 网子不是你想下的。
2: 据警方介绍，嫌疑人使用的3层次网，民间俗称绝户网，是明令禁止使用的捕猎工具。此类渔网网眼极小，大小鱼通捕，会对黄河鱼类种群繁衍造成严重破坏。2名犯罪嫌疑人对于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2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在安徽砀山，近日有一村民外出后失联，家人四处都找不到，随即报警。

0: 民警对村庄周边田间沟渠等地方展开全面排查，最终在安徽砀山和河南虞城的交界处发现了失联村民的物品。据此信息，民警判断其可能误入了连片麦田，立即派出无人机警力到场。在历经一小时搜寻过后，我们忽然在麦田旁边的芦苇荡深处发现一个非常微弱的异常热源点，当即锁定目标，
1: 立即引导地面人员赶赴现场。我们赶到时，该男子身体非常虚弱，处于脱水状态，我们第一时间把他转移到安全通风处补水降温驱赶蚊虫，全程看护观察体征。随即该男子被送往医院接受检查治疗，目前身体状况已恢复平稳。
2: 近日在山西大同，摄影爱好者拍摄到被称为鸟类建筑师的潘雀忙碌筑巢的画面。 画面里，一只潘雀在枝丫间用嘴巴衔着柳絮，反复拉扯缠绕固定，一点点搭建巢穴。在另一处细枝下方，一座鸟巢已经完工，鸟巢悬空挂在枝梢，侧面开出圆形洞口，供鸟儿自由进出。据了解，潘雀繁殖期擅长在杨树、柳树、榆树系枝下搭建悬巢。 他们主要选用柳絮、杨絮树皮纤维、细软绒毛等材料，全程依靠汇布编织缠绕，耗时多日完成囊袋状鸟巢。这种悬空巢穴结构紧实，保暖性好，隐蔽性强，能够抵御风雨，规避天敌，是潘雀繁育幼鸟的安全居所。眼下正值鹭鸟繁殖期。
3: 在江苏连云港小岛山，上万只鹭鸟在这里筑巢求偶繁衍，树梢间不时传来阵阵清脆鸟鸣，有的鸟窝里已经有毛茸茸的雏鸟诞生。今年的小岛山呢，栖息的繁殖的鸟类呢，已经突破了2万只，以大白鹭、夜鹭、雌鹭为主。现在呢，它们身上长出来的羽毛很漂亮，这个期间就叫做繁殖羽，是求偶繁殖期间它才会出现的。
2: 近日，一只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穿山甲意外闯入江西景德镇浮梁县城区，市民发现之后立即报警求助。民警将穿山甲带回派出所，并联合林业部门野生动物保护专家对穿山甲进行了身体检查。这是一只雄性成年穿山甲，体长达69厘米，体重3.3公斤，身体无任何外伤，具备野外放生条件。随后， 工作人员把穿山甲带到一处有水源的偏僻山林放生。日前，云南红河河口县南溪镇的村民去猪圈喂猪时，突然看见一条蟒蛇在猪圈里吃自己养的鸡，立刻报警求助。消防员到达现场后，迅速利用捕蛇钳夹住蛇的梯侧，在其他消防员的配合下，将其拖出到室外，
1: 并将这只体重约19公斤、体长3米左右的蟒蛇装入捕蛇袋，随后移交给了南溪镇林草部门处理。据澳大利亚媒体6月1号报道，西澳大利亚州南部正在遭遇风暴袭击，部分地区阵风风速达到每小时135公里，强风刮倒了树木和电线，部分道路通行受阻。气象局已发出警告，海湾低洼地区可能发生沿海洪水。 报道称，该州多地仍处于风暴预警状态。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
4: 先来关注本周天气。本周东北地区以及西南到江南多地是雨水最为频繁的区域，而北方督脉区预计要到周中开始降雨才逐渐到来。各地农业活动需要注意哪些？我们具体来看。 先来关注东北，预计2号、3号东北地区内蒙古东部等地有中到大雨或雷阵雨，降雨的同时还要防范可能出现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各地要提前加固温室大棚、畜禽圈舍，并压实农田地膜，大风过后及时巡查捕苗，防范强对流天气的不利影响。 再来关注南方，预计降雨从3号持续到9号，其中3号雨势较强，江淮南部、江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普遍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大家要在强降雨过后及时清沟排水，防范和减轻农田资涝危害，同时要加强作物病虫害监测防治工作。最后关注北方督脉区。

0: 计从三号开始一直到七号，这一带会陆续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天气。各地在降雨到来之前，要抓住晴好天气，加快成熟小麦的收获进度。像河北临漳农户们就在降雨到来之前，抓紧抢收成熟小麦。
1: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护河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多云转阴，22到35摄氏度；天津多云转阴，25到36度；黄南小雨转阴，9到20度；突泉晴，12到27度；遵义多云转中雨，20到29度；安庆多云转阴，23到33度；中卫多云转晴，17到33度；林芝多云转阴，12到24度；张家界小雨转大雨，23到32度；黄冈晴转小雨，24到32度；烟台多云，20到28度；邢台晴转多云，22到38度；邯郸晴转多云，25到39度；淮南晴转阴，23到31度；咸阳阴，20到32度；昭通小雨，16到29度。
2: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4: 一马打正红花油，认准金活牌，金活医药集团。
5: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看你还有什么辙？
8: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7: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9: 淘宝百倍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10: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1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6: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7: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爱眼护眼，创造

0: 没想到都有两三年都在采光。
1: 不能啊，这一周期不周了。
2: 小牛肉倒挂太高呀，风险大呀。
3: 这个养殖信心也是肯定有的，担心有点儿。
4: 再到今天一下子突然把这个产业就这么到这里停了。
1: 最下面的是养鱼，相当于一海三养。
5: 哎呀，这一筐还挺重的，
6: 见到人闻了呀，师傅停一下。
7: 振兴路上新观察，拎稳菜篮子。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猪肉是百姓菜篮子里的核心品种，在强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之下，当前生猪市场形势如何，猪价波动剧烈，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的中小养殖户是最受冲击的群体。那么他们的处境如何，未来的发展出路又在哪里呢？来看记者在吉林省四川省的调查。
1: 现在你看这猪圈都是空的，
2: 这都是吃空的呀，
3: 这都是空猪圈。
1: 对，现在都是空的。
4: 公主岭市是国家级生猪重点产区，这里曾经有众多中小生猪养殖户，由于这两年猪价行情波动，大部分选择空圈不养了。
1: 你比如说我们黑林子、河燕子，我们原先只要有猪圈全都有猪，现在也就剩一两家，剩下全空猪圈。
5: 原先有多少家呢？
1: 原先得有20来家。
4: 孙慧是当地从业17年的生猪经纪人，作为养猪人和买猪人之间的中介，他说现在收猪变得越来越困难。今天要去的是还在坚持养猪的为数不多的小养殖户。
6: 没有啊，也不养，好多时间还养它干啥嘞？
1: 那现在价不好啊，4-7八的大猪。
6: 这玩意儿不能卖的，咱得5块出去。
1: 这多少钱卖呀？
6: 这也得5块钱呢。
1: 5块钱现在好像是卖不上，也不上5块。
4: 于大哥现有40多头猪，最让他头疼的是几头大猪，因为他们费饲料、长肉慢，越养亏得越多。
6: 这媳妇都养的，咱妈赔死了都要还，别绕了，怎么绕都是赔呀。
7: 打算多少卖呢？这个？
8: 最低最低的得5块钱。
7: 现在卖不到5块。
8: 卖不到我就养2天。
1: 我给你养一个4.9。
6: 你就5块钱。
4: 孙慧和于大哥认识多年，对这几头大猪，他给出了眼下最高的报价，于大哥勉强答应。
8: 我不养了，再养了就啥都不了。

0: 不养活了，这辈子不养活了，太赔太多了。
1: 虽然都在让步，但于大哥每头猪依旧要亏损400多元。他说今年半年不到已经赔了4-5万元了。老伴儿也在劝他，等把剩下的猪全部出栏以后就不再养了。孙慧接下来要去的第二家养殖户在当地很有代表性，我们跟随他来到了赵二喜的猪场。
2: 都是过了年卖的标猪，自繁自养的话，像我这样式的，我也算啊，别听人家算，我也得6块钱。
3: 他们不赔钱？
2: 对。
3: 那你那个是5块多钱卖的？
2: 那就赔的，那猪赔大发了都。
3: 那母猪是比之前少了是吗？
2: 少了，原先我这全是定位栏，定位栏都撤出去了，就剩这几个下高好一点的瘤子了，是没撤的。这猪都下市。
1: 为了降低资金压力，赵二喜陆续卖掉了30多头母猪。这回找孙慧来是为了将手里10几头大猪卖掉。往年这种大猪比一般体型的猪都要贵，但是今年有所不同。
4: 辛辛苦苦啊，干一大年呐，白扯。
3: 白扯。
4: 你要挣点还行，你这不挣还不说，卖了还赔钱。
3: 这5块钱给你出单算是高的呗，这是。
4: 这还高的呢，靠关系呢，他赔点他还得。
5: 靠关系多给他几毛钱。正常就是4块6起。
1: 赵二喜这几头猪虽然卖了，但每头都赔了1000元以上，对未来他心里也是没底。
3: 你没想到会有2-3年都在赔吗？
2: 不能啊，现在你猪周期在那儿呢嘛，咱过去是老养猪的都讲究猪周期嘛。
3: 对对，
2: 这一周期不周了，
5: 正常3年必须得涨价。
2: 对对，
5: 现在3年也没涨价，是这意思。
1: 尽管对未来行情不放心，但赵二喜还是留下了几头仔猪。养了这么多年猪，他心里清楚，这是自己的生计，想再找其他营生也并不容易。一天的时间，孙慧只收了20多头猪，他能从乡镇收的猪越来越少了。这种情况在公主岭市的屠宰场得到印证。在当地一家大型屠宰场，附近中小养殖户的生猪会送到这里。这里的负责人表示，收购量明显在变少。
6: 2020年的时候，每天基本上在1000头左右。2025年到2026年，每天的采购量在500到600之间。就是因为养殖户不挣钱，在养殖户已经不养了。
1: 在公主岭市，我们观察到。当地的中小养殖户还有人依然在观望，他们隐约察觉到今年市场和往年有所不同。面对本轮生猪行情波动，结合当前生猪产业现状，农业农村部生猪产业监测预警专家咨询委员会朱增勇给出了预判。
7: 当前中国整个生猪产业，它的稳定性、产业的韧性明显提升，我们整体的基本盘是非常稳定的。新的周期，我们产能调整特征以及相应的猪价的波动规律已经跟以往周期不同了，后期不会出现这种大涨大跌的这种局面。
1: 面对当前的猪价波动，中小养殖户要么亏本硬撑，要么直接弃养，他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出路吗？在公主岭市，我们了解到一种新的模式，合伙抱团养猪。
8: 这个合伙养殖模式是从去年7月份开始的，就是我和我们当地的合伙人，他就是他有资金嘛，他出仔猪和饲料，就是他出小猪和饲料，我出人工和圈舍，然后我们赚的利润呢是1家50%，1家1/2的这么分。
1: 盖秀波用这个模式养猪已经将近1年了，他觉得这种合伙抱团养猪的模式能分担风险，即便亏损时也不是由一家承担。
8: 今年肯定是赚不着钱了，但我们合伙人那块呢，他也把风险这块

0: 分摊出了，他也不赔那么多钱，能少亏一点。我也是亏的，我亏呢就是亏了一个，反正圈舍和人工这一块。
1: 支出猪圈和人工，但省去了其他环节的费用。盖秀波觉得

0: 我。
1: 真的假的？我就问你。
0: 真是真的，真的
1: 真的。嗯，现在接受的这个养殖户多不多？
0: 不少，我家这边还行。
2: 公主岭市地处黄金玉米带，这一地理条件为当地提供了养猪优势。正在耕种的玉米地边上就有一个黑猪科技小院，本地的优质黑猪品种有相当一部分是从这座小院培育出来的。
3: 就这个猪呢，松辽黑猪或者我们正在培育的鸡海黑猪，就统称大体型黑猪，每个猪都是膘肥体壮啊，
2: 脊背宽长，臀部丰满，四肢粗壮，耳朵低垂，这就是松辽黑猪。它是张树敏团队历经23年选育培育出的优质地方猪种，
3: 最主要的是它的幼齿特别好，肌腱脂肪都在3.5以上，完了之后呢，抗逆性特别强，就适合农村饲养，适合中小户养。
2: 在梨树县的一个养殖基地里，腹中人养松辽黑猪已经有10个年头了。他觉得这种猪不容易得病，而且喂养成本也低。
4: 哎，你看看这个，这里它是主要是这个有玉米面，还有麸皮，还有豆粕，其他的农副产品都可以加，我们当地有啥就可以加啥，它都吃不挑。
5: 那它这个成本呢？这个饲料成本怎么样？跟白猪比？
4: 这个饲料成本对下来就降下来了。
1: 今年这个猪市行情下，咱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效益？
6: 客观的说，没有23年、24年那个效益好。
5: 嗯，
6: 但是相对情况下不赔钱。你如果说自己会经营，还稍稍有一定的效益，最起码不赔钱。
5: 今年这个猪市行情下也不赔钱？
6: 也不赔钱，这个确实不赔。
2: 腹中人是一位善于经营的养殖户，今年他主要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来销售松辽黑猪。
6: 大家看，来双肩大双肩膀子，是不是像面板似的？叫双脊丰臀，上面是背线平直，腹线下垂，耳朵失踪，这个头特别好看。你看，不尖不臀，不尖不臀。另外，它的皮毛是黑密。
2: 如今直播销售能占到它销售总量的大半，从年初到现在已经卖出了65头了。不过相较白猪，黑猪的售卖渠道比较窄，针对中小养殖户，专家也有告诫。
3: 并不是所有的这个中小养殖户都适合养黑猪，你必须找到销路，要不之后你养之后卖不出去，你可能比白猪赔的更多。
2: 四川省是我国的养猪大省，在蒙顶山茶的核心产区，林继奎作为一家生猪饲养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正在忙着扩展黑猪肉的销售市场。
7: 光靠养猪的话，这个利润已经没有保障。从养猪，然后到把我们的猪肉直接跟这个消费者提供，中间就可以有更多的利润支撑我们养下去。
2: 在成都市的一处集市上，贩卖黑猪肉的摊位不在少数，而林继奎的黑猪专卖店位于街口，占据了有利位置。
7: 6块，这个我一称一下，看着好重，再说，晓得不？
8: 五块肉都是15，您看我这个肥瘦肉皮的
7: 分。这个排骨要？
9: 排骨，
7: 排骨，
9: 排骨，排骨，排骨，
7: 耳朵好。
9: 排骨，
7: 感谢支持。
2: 不到半小时，林继奎的这家黑猪肉专卖店就卖出了20几单，新开的门店加上不定时的促销活动，为黑猪肉店招揽来了人气，市民们的反馈还不错。
10: 不晓得啥原因，反正觉得好吃，口感好，
11: 品质第一，
12: 你慢点，
11: 安全第一，
12: 价钱都是小事。
2: 这次生猪产能综合调控之下，针对中小养殖户该如何应对，权威专家给出了建议。中小养殖户重点需做好降本增效经营，优化猪群结构，及时淘汰低产能母猪，做好营养管理，节约养殖成本，做实生物安全，严防动物疫病，及时出栏，减少损失，保障现金流稳定。
13: 因为养猪业来讲的话，首先来讲它是对居民的日常生活是保障，其次呢，它还影响着

0: 广大农民的这个收入影响了乡村振兴，一方面呢，这个引导中小的厂户转型升级，保障他们的收入；另一方面呢，这部分的厂户也是我们传统产业未来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
1: 对于中小养殖户而言，面对市场波动，唯有灵活应变、调整经营模式，方能找到出路。而近期引导中小养殖厂户差异化发展等生猪产能调控的政策思路，给多数的中小养殖户指明了方向。养殖户主动求变，政策顺势谋变，双向发力，乡村养猪产业才能行稳致远。感谢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我们下期见。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你可得藏好了。你别回头半夜三更的溜进一个小耗子，把你的钱给你叼走，他给弄丢了，那你哭都没地方哭了。奶奶说的对吗？
1: 有行啊。
2: 好了好了好了，今天是我们一家人一起第一次吃饭，是不是都高高兴兴的啊？陈大妈，你爱吃丝儿，弄多吃点。
3: 吃
4: 吧，
3: 你也吃，多吃点。
4: 我爱吃土豆丝，
3: 堵住你的嘴。
4: 嗯，哎哎嗨。

0: 这林海燕怎么又从陈家走出去了？哟，这不马桶西施吗？在我家门前瞎溜达啥呀？谁是马桶西施啊？你，陈大妈，往后您别乱叫啊！孩子，我跟你开玩笑呢。哎，我怎么最近没看见你收马桶呢？把工作弄丢了。
1: 谁丢工作了？
0: 我是换工作了，我现在可是群众理发店的理发员儿啊。哟，当剃头匠了？
1: 什么剃头匠？我是理发员儿。
0: 理发员就是剃头匠，剃头匠就是理发员，一个意思。孩子，你虚荣心太强了，你非得捡那个好听的说理发员。行，陈大妈，刚才我怎么看见林海燕又从陈家出去了？ 他怎么还住在这儿啊？我们是一家人，他不住这儿住哪儿啊？
1: 我怎么听说陈主任的两个孩子回来以后，您不是把他赶出去了吗？我怎么还听说？
0: 哎呀，你别听说了，你听说那都不是事实。我劝你啊，把那心思你都用在工作上，用正事儿上啊，别四处瞎打听人家的私事，这不好。
1: 哎呀，我不是关心一下您老的生活吗？怎么反倒我的不是了？
0: 你管好你自己比什么都强，真的。你看我们家林海燕啊，认真工作，埋头苦干，要求进步。人这次劳动竞赛一等奖，真的多好！你向人家学学，见先进就学啊，这样才好呢。
1: 我呀，啊，犯不上向林海燕学习，哼，我得向您学习学习。您多高尚，多伟大呀！您把海燕接到家里来住。
0: 回头他肚子里的野孩子，您再当亲孙子养着，您可真有奉献精神，真了不起。
1: 你可不能胡说八道啊！什么肚子里的野孩子？你这个事儿你给我说清楚了，怎么回事？您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啊？这林海燕不是又怀孕了吗？
0: 哎呦，陈大妈，我说你这发扬风格呢！
1: 哎呀，陈主任没死多久，还不到一年呢吧？
0: 这林海燕不明不白的又怀上了，您还巴巴的把她接到家里来照顾，您这爷爷奶奶当的

0: 陈家房子的事情谢谢您了。陈大妈儿子没了，自己又带着两个孩子，这会儿让他搬到小房子去，他肯定受不了。感谢厂里的体谅。另外还是这两个孩子上学的事情，还得您费心多多关照，我也一并先谢谢您了。
1: 是陈友武要谢谢你啊，你拉扯他们全家老小，再加上邓老太太，非常辛苦。你也是本厂的职工吗？房子的事呢，你先住着啊，回头呢我叫后勤呢让他们暂不调整。
0: 好，那宋厂长谢谢您了。
2: 妈，妈
3: 回来了。
2: 哎呦，您放着放着放着，我来。哎
3: 呀，妈不累，萝卜啊还是丰收帮我洗的呢。
2: 来，我来我来我来，不是说好了吗，下班我来弄。哎，没有韭菜啊，陈大妈说她想吃韭菜，她没买啊。
3: 还是我买的啊，韭菜没买着。这鲁大英啊，也不知道怎么了，这一早拎了个空篮子就回来了，回来就把我自己关在屋里了，就也不出来，问他话他也不理。
2: 那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呀？
3: 不知道啊。
4: 赖海燕，你可算回来了啊。
0: 不，陈大妈，你这又是怎么了？
4: 怎么了？我们陈家吃亏都吃到南天门了，你还有脸问我怎么了？
2: 房子的事儿是吧？您知道了？
4: 什么房子不子的？我说的是孩子。你跟我说，这孩子的事到底怎么回事？
3: 什么孩子？
4: 你问他呀，你问他自己呀，你问问他，是不是又怀孕了？是不是又怀孩子了？
5: 哎呀，我苦苦的，我想了一天，我说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终于想明白了，你们这是拿我们陈家当冤大头啊！啊！你这好家伙，怀着别人的孩子住进了我们陈家，你这想霸占我们陈家的房子啊！
2: 陈大妈，你说什么呢？我们到陈家来不是你到我们家去，非把我们拉过来的吗？
3: 哎呀，燕儿，他说你有孩子了，你怎么会有孩子呢？啊！你跟妈说实话，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啊？
4: 小玲子，别在那装了啊！我还拿你当好人呢，闹了半天你们是一伙的。我说前一段我就那么求你啊，我求你搬进我家来，你都不答应。哎，这回怎么自觉自愿的就自己就搬进来了？闹了半天你们俩合伙的，想在我们陈家伸条腿，一步一步的霸占我们陈家的房子。
2: 陈大妈，你不要污蔑我妈啊！我是怀孕了，是有孩子，但我妈不知道。没人想要霸占你的房子，你非要这么说的话，我们明天就搬走。
4: 呵呵，自己做了不要脸的事儿，你还理直气壮的啊？我问你，你勾搭的是什么野男人？我儿子耀武是不是因为这事儿给气死的？你说你道德败坏。
6: 陆大英，我不许你这样说海燕。
0: 我们先回去吧，妈，回屋再说。走。
4: 不许走，说清楚了。
2: 陈大妈，我是怀孕了，是有孩子，但和陈家没关系。如果你非得那么撕破脸的话，我们会尽快搬走的。妈，走。
4: 你们欺人太甚了。
3: 燕儿，你跟妈说实话，你真的是有了？
0: 是妈，我是怀孕了。
4: 哎呀！哎呀！

0: 事情，这个你不该瞒着妈呀，你不能瞒呐。哎呀，妈知道你是个好姑娘，你不说你肯定遇到啥问题了，有人为难你了。
1: 没有妈，没人为难我。但是妈，反正就是这件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个样子，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跟您说。
0: 燕儿啊，不管这孩子是谁的，妈都能接受，可你得跟我说实话呀。啊，
2: 李海燕
1: 啊，
2: 冯主任让咱大家都回厂里一趟，他自己已经先赶过去了。
1: 怎么了？
3: 四组的电机设备烧了，他们的活我们几个组通宵也得赶出来。我不能跟你说了，我得去找其他人，你赶紧来啊。
1: 行，我马上就来。妈，那我先去厂里了。这事儿您让我想想再想想，我回头再跟您说。
0: 行，你先去忙吧，有啥事儿啊再回来再说
1: 啊。知道了，
0: 去吧。
4: 这回咱俩得一起联手了啊，齐心合力一起对付这个林海燕。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呢？哎，这世界上真有这么不要脸的人啊。
0: 戴英子，你别这么说海燕，她怀孕啊我真的是不知道，但我就相信啊，海燕是个好孩子，她肯定不会乱来的。这件事情一定有他自己的道理。
4: 什么道理呀，我的傻玲子，这个海燕呢，他就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你听我给你顺啊，你看刚开始跟你们家铁军好，对吧？铁军出事儿了，哎，就嫁给了我家的耀武。耀武没了，人家转身人家就怀上别人的孩子了。你瞧瞧这一步一步走的，他是好东西啊，他就不是个好东西。
0: 戴英子，海燕嫁给陈耀武的前因后果我都清楚。既然耀武不在了，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但是我不希望你以后再拿这事儿去说海燕。海燕就是个好孩子。
4: 有这样的好孩子呀？啊，是，昨天我还认为他是好孩子呢。昨天把那奖金给咱俩分啊，我拿着这5块钱我心里暖乎乎的，我真觉得哎呀这孩子是真好啊。
5: 可睡了一夜觉，
4: 这钱还没捂热乎呢，好家伙，咚一下给我来个炸弹，炸得我这个心稀碎稀碎的呀。啊，这是好孩子干的事儿啊。行了，咱不说他，咱就问你，你准备怎么办？我就要你一句话。
0: 我不知道，说实话我猛听到这事儿啊也懵了，但我就相信啊，我的海燕他就是个好孩子，他肯定不会干出格的事儿。这件事情怎么处理怎么说我真的不知道，都得让海燕自己定。
4: 我听出来了，你不是就不管吗？是不是？最烦你，我就烦你这个样，老好人的样。哎呀，我的妈呀，树叶掉了你都怕砸脑袋。
5: 行，你不管我管啊。

你去做你的菩萨，我去做恶人，好吧，我来管。小兰，我出去。

0: 哎，陈大妈，喝点水。哎，
1: 宋厂长，你可得替我做主啊。
0: 陈大妈，你别着急啊，有什么事你慢慢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林海燕的事。
0: 林海燕？
1: 嗯。
0: 哎，我听说林海燕带着佟老太太搬到陈家了，不是吗？
2: 你怎么知道她回去了？
0: 小林跟我说的，她一直啊关心你们家的两个孩子上学的问题，还有你们家的房子，她一直替你们争取保留着呢。
2: 房子？
0: 啊？
2: 什么保留啊？我们家房子怎么了？
0: 小林没给你提这事儿？
2: 没有啊。
0: 是这样，你们家那房子以前是厂里分给陈耀武的，按照他的级别和待遇啊，他不能住上这么大的房子。
3: 当然了，这也有当时的各种原因，既然人都不在了，咱就不提了。
2: 你捡那个要紧的说，我们家房子又怎么了？
0: 既然陈耀武没了，厂里就决定准备把这个房子给收回来。当然了，另外还给你们安排一个相对小一点的房子住。
2: 啥？要把房子收回去？哎，轰我出去？
0: 哎，不，
2: 扫地出门？
0: 不。
2: 哎呀，不行不行，我接受不了，我接受不了。
0: 陈大妈，
1: 这怎么能行呢？我老了老了啊，我成盲流了，满街溜达去，我连个窝都没有，你让我怎么活？
0: 别激动，
1: 我能不激动吗？
0: 听我说，陈大妈，
1: 这可不行。
2: 宋厂长，按照你的意思，就是说眼下我不用还小房子了，我就住在这儿。我要感谢林海燕，是她替我争取的，是看在她的面子上，是这么回事吗？
0: 不，也不能完全这么说。这一方面呢，是你们家这实际情况确实特殊；那另一方面呢，是林海燕是我们厂里职工。那么作为厂领导来说，也得本着人性化的原则，给我们职工的生活安排的周全一些。
2: 嗯，宋厂长，我明确地告诉你，这个事儿啊，我感谢组织，感谢厂领导，我就不用感谢林海燕了，这里没他什么事儿啊。第二呢，我不是眼下不换房子，我是永远不搬走，我就是不搬走，我要与我那房子共存亡。
0: 真的吗？你放心，厂领导肯定会合理的安排。哎，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事
2: 儿？哎，对，我要跟你说什么事儿了？
0: 慢慢想。
2: 又是。哦，我儿子陈耀武他走了。
0: 嗯。
2: 啊，留下俩孩子。我想问问这厂里对这俩孩子有没有什么补助啊？
0: 啊。
2: 我有一句老话说得好，人间自有真情在。我想让孩子感受到人间的温暖。
0: 按理说没有，当然既然这小林啊又去你们家招呼你们，厂领导呢会酌情考虑的。

0: 看来我现在还真不能砸了林海燕的饭碗，也不能让他搬走。
1: 陈大妈，

0: 你找我啊？我这车间里还忙着呢。
1: 不是，你别拿工作来谈我。你说咱俩是个街坊啊，平时也没什么来往，那我能到车间来找你，那说明我有大事儿吧？
0: 哎呦，还大事儿呢？那您说说看，啥大事儿啊？
2: 奔门，奔门，等等我。
3: 海燕，哎，我早上还遇到童婶了，她说你们搬到陈家去住了。
2: 啊，那两个孩子怪可怜的，先照顾着吧。
3: 海燕，我最近听到一些传闻，说你，还反正不管说什么吧，肯定是谣言。我替你骂他们啊，海燕，你要是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你千万要记得跟我说啊。
2: 谢谢你春梅。我想跟你说件事儿。你上次拜托我的事情，我去问了。
3: 你说湛良，他怎么说呀？他什么态度啊？
2: 湛良说，他现在不考虑这事儿。
3: 海燕，他是不是嫌我不够好啊？
2: 不是，他说你很好，是一个特别好的姑娘。就是现在，湛良他不考虑这事儿。春梅，对不起啊，我没有完成任务。
3: 嗨，这怎么能怪你呢？是我配不上他吧？
2: 不是，湛良说你是一个特别好的姑娘。春梅，你相信我，你以后肯定能找一个各方面条件很好的小伙子，真的。
3: 谢谢你，海燕，我先上班去了。
4: 春梅，我怎么跟你说呢？湛良除了小雅，不会喜欢别人的。
1: 我算了算，这种烂事就出在你们车间。我就想，你让他上长夜班，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就不对，不对劲呐，这不正常。哎，冯振华，你是当干部的，车间主任，你怎么干的？你瞧瞧你们车间这风气，怎么整成这样啊？你有责任，你负主要责任。
0: 你说什么呢？你
5: 大哥，你得
0: 有你怎么说话的吗？
2: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可收不着我们冯主任啊！我知道，孩子的事儿让您挺吃惊的，可这说到底，是我自己的私事儿，这跟冯主任、我们厂、我们车间一点关系都没有。您呢，爱怎么想怎么想，和我也没关系。可是您不能跑到厂里来影响我们工作呀！如果这样的话，今天下班以后，我和妈就搬回去，反正也没关系了，用不着见面。省得我给你们陈家丢人。
1: 不行，你不能搬走，你不能离开陈家，听见没有？
2: 都已经闹成这样了，有必要住在一起吗？你愿意天天闹，我不愿意。
1: 我不管，你就是不能离开陈家，我不同意啊。
0: 哎呦，陈大妈，这就奇了怪了啊，您不是兴师问罪来了吗？
6: 嘿，人家海燕要回去，
0: 你又拦着，您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1: 这是我们的家事，你一个外人，你少管闲事啊！你别插嘴，我就是不让他搬走。你知道啥呀？
7: 家丑不可外扬，我关起门来打狗。
0: 你哎，
2: 谁要打谁啊？
1: 我打你啊！啊，
5: 我打你不行吗？
1: 我是你婆婆，打你不行啊！我告诉你啊，李海燕，你甭想跟我们家断关系，你做不到。那冯主任，我不耽误你们工作啊，你们忙你们去。下班回家我找你算账，你等着。
0: 哎，见过不讲理的，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
6: 海燕，你知道鲁大英刚才跟我说什么吗？
1: 我可以先不给他林海燕贴大字报，但是前提是你必须得给我个说法。
0: 这事儿谁告诉你的？
1: 林海燕自己亲口说的呀，姚玉玲当时都在场。
8: 鲁大英要是真给你贴大字报，就麻烦了。这事儿童婶都知道了，你还不打算给我们大家一个说法吗？这样吧，今天晚上你们来我家吃饭。
9: 坐牢，再见。
10: 春梅，
3: 湛良，你能告诉我理由吗？

0: 对不起啊，春梅，咱俩真的不可能。
1: 是不是我不够好啊？我哪儿不好？你告诉我，我可以改的，我可以变得更好。
0: 不是不是不是，
2: 你很好，你真的很好。但是，两个人能在一起，不是光看对方好不好。
0: 感情的事儿，哎，只有自己心里知道。
1: 展良，你心里有人了是吗？你有心上人了，才拒绝我的，对吗？
0: 你愿意这么理解也行。
1: 他是谁呀？我认识他吗？他是不是特别好啊？
0: 这些都不重要。春梅，
2: 咱俩从小就认识，我一直拿你当妹妹，
0: 你千万不要再为我浪费时间了，好吗？
1: 那祝你幸福，展亮。

0: 对不起，快点！你在哪儿啊？哎呀，
1: 他在那儿叫唤什么呢？好像是以前的女友来了封信，不知道咋的，
2: 看完信就合上了。
1: 哎呀，都他那德行，整天招猫低高的，除了啥事也是活该。走，吃饭去，甭管他。
3: 小朱，你先去食堂吧。
1: 你要弄啥？
3: 我过去看看。
4: 没有酒量就少喝酒，最好别喝。你他妈少管我，滚蛋！我还真懒得管你，我告诉你，你喝这么多酒，砸酒疯，你说你万一再出个什么好歹，那就成厂区的事故了。那厂区保卫科禁闭室那么好待啊？行了，赶紧起来，别再惹事了。你没事，我装个屁眼，我就惹事。
1: 来，你管我，你管我来，你来呀！我还真不管你了。这里头是热茶，喝了它解解酒。
4: 别回头回宿舍，再发酒疯去。阿婷，你别走，我想你，我没有说呀，说的是你们的。行了，行了。 我就说一句狠话，我说我逮住他们就揍他们。哎呀，他不依不饶就骂我，骂我整整两页纸，你说。

在座的都是自家人，你的亲人，我把大家聚在了一起，咱人多力量大，帮你出出主意。海燕，这孩子的父亲到底是

0: 燕儿，你战花姐啊说的对，有什么事儿啊你就尽管告诉我们，这里啊都是自己人。
1: 在这儿都是我最亲近的人了，那我今天就表个态，这孩子我一定会好好的生下来，一定会好好的养，至于孩子的父亲你们就别再问了，以后你们自然会知道的。
2: 海燕，你得说呀，你这事儿就是晴天响惊雷，不管他是谁总得有个说法吧，他得有名有姓有个来处吧，
3: 难不成他是远在天边的神仙？
4: 姐，您呀就别追问海燕了，您说的没错，那个人远在天边但也近在眼前，孩子的爸爸是我。
1: 战良，你别乱说呀。
2: 哎，你这瞎说什么呢？你刚进门，我们说啥你也不知道，你别在这瞎起哄。
4: 我当然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呀，海燕怀孕了，孩子是我的。
1: 战良，你真的别乱说，孩子不是你的，绝对不是你的。
4: 哎呀，这种时候没必要隐瞒了，孩子是我的就是我的。
1: 战良，
4: 海燕，你听我说，我知道你是为了保护孩子的爸爸，保护他的周全，保护他的前途，所以你想把所有的难都自己扛下来，但是我怎么能让你独自承担呢？我敢做敢当，我男子汉呀。
1: 战良，不用这样。
4: 海燕，我心里怎么想的，我所有的感情在哪儿，你都已经了解了，对吗？所以别担心，孩子出生不会影响我，绝对不会影响我的前途，我的工作。我一定要让这个孩子堂堂正正的出生，我一定要让你堂堂正正的工作，安安稳稳的生活，所以别害怕，有我，都有我的。
1: 战良，你干嘛呀？不用这样，真的不用这样。
0: 燕儿，这孩子真是战良的。
4: 同事，对不起啊，海燕为了我的前途考虑才瞒着大家的，这事儿弄成这样，都怪我。
5: 海燕肚子里的孩子
2: 真的是你的？
4: 是我的。
2: 你混蛋，都干了些什么？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呢？你
1: 快点说。
6: 这没错，这孩子跟他没关系，没关系。
4: 海燕，你别急，你小心我们的孩子。
1: 哎，姐，你快点报警。
6: 姐，你等等，这跟他没关系。
4: 别动手，你有话好好说，你话好好说。
2: 我能好好说吗？你这做的是什么事儿啊？你这样做你亲铁军吗？你都干了些什么？
0: 别打，战良，咱有话好好说。
4: 同事，姐夫，我知道这件事情你们一下很难接受，你们先冷静，回头慢慢说。我跟海燕还有话要说。
2: 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
7: 你自己说，你都干了些什么？
0: 花儿啊，战良说的没错。咱今天呀，先不聊这事儿了。花儿，你先歇着。燕儿，不管怎么说，今天我们总算知道了真相。你和战良啊，先好好聊，啊，别担心。不管什么事儿，都好解决，啊。有孩子。咱们就结婚，不影响，真的不影响的。
4: 同事，谢谢您，把海燕交给我，您放心吧。
0: 哎，
4: 海燕，我们走。

0: 来说这些话的。你看看，就越描越黑，越描越黑，现在什么都说不清楚了。把姐气的，又是打你，又是踹你的，我看得出来。我妈特别伤心，她就是怕我难堪，所以一直忍着。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们解释了。
1: 这几天你没来找我，我就知道我的主意你没同意。
0: 我当然不能同意，这就不是个好主意。
2: 这是眼下最好的主意，只是你不愿意欠我这个人情，对吧？
0: 是，你这份人情我还不了，我不能接受。
3: 海燕，我就是帮好朋友的忙。
0: 可这不是普通的帮忙。
3: 海燕，你听我说，自从小雅走后，我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我的感情完全一片空白。但是我这心里常常有一种特别深切的遗憾，我真的很想用力去爱，很想全心全意去付出，可是这个人已经不在了。我始终见证了你和铁军的感情，我特别敬重你们俩的深情厚谊。现在我终于有机会去为这么美好的感情做些什么，为你和铁军做些什么，我觉得值。我很高兴，真的，我特别高兴。
0: 湛良，你这份情谊，我和铁军今生无以回报。
2: 能报啊，怎么不能报啊？哎呀，你就别说了，人家铁军答应我了，等他回来呢，说是以酒代谢，跟我一醉方休。哎，还有，等孩子以后啊，得叫我干爹啊。那等我老了，我还指着孩子陪着我遛弯了。

0: 天天陪我遛弯，天天陪我遛弯。其实啊，其实我真的没什么，还有一件事儿才是最最重要的。你说，我姐是连年的先进工作者，生产标兵。 他做人又很义气，今天我这么做，肯定让他特别特别伤心。这个世界上，我就我姐这么一个亲人。如果呢，你非要还我这个人情，我就给你一个机会，你和铁军。
1: 一定要对我姐好，这孩子以后也要永远对我姐好，啊！一定，湛良，今天你说的这些话，我林海燕记住了。谢谢你。
2: 谢谢你，铁军，我的铁军，我的儿子，要是不出那么多意外，你们俩。 分开。

0: 病了婶儿，
1: 海燕，
0: 我得拜托你们俩一件事儿。
2: 姐，你尽管说，不管什么事情，我一定为你做。
0: 有什么好姑娘，一定要给我们家湛良留一掌。
3: 原来是这事儿啊。
0: 嗯，
3: 哎呀，湛良是多好的孩子啊，
0: 他不愁，不愁。
4: 他是不愁，我们家花儿可愁啊。
5: 不过，咱家湛良的确是太忙了。你们看他都多久没回来了？湛良平时根本没时间考虑他的客人问题，所以咱们还得发动发动群众啊。
1: 是啊，我看着海燕跟铁军感情那么好，
0: 我就在想，我们家湛良啥时候也能给我带回来一个好姑娘。
3: 在以后啊，遇上好姑娘，一定给湛良介绍啊。
2: 嗯，放心吧，赵华姐。湛良一定能找到好姑娘，很快就能找到。
6: 湛良，
7: 啊，
6: 你怎么跑到我们红星厂来了？你找我有事儿啊？
7: 我不找您，我找海燕。
1: 找海燕啥事儿啊？
7: 啥事儿？啥事儿也不告诉您啊？这是我和海燕的秘密。海燕，你也别说啊。
0: 你俩在这干啥呢？
8: 吃土豆呢。
9: 好吃。
7: 哎姐，咱把土豆送给海燕吧。
8: 你就觉得好吃你就拿走吧。
1: 你喜欢吃多吃。
6: 你来找我有事儿啊，湛良？
7: 我不找你，我找海燕。王大主任，把海燕借我一会儿呗。
6: 哦，
7: 落榜。

0: 王占花啊，你真是眼瞎呀，在你眼皮子底下发生的事儿你愣没看出来。
1: 花儿，你怎么又喝上了？
0: 同事咋样啊？

0: 我不管你怀的是谁的种，你都得把它拿掉，明天就去。
1: 你是不是特别不希望我生下这孩子？我偏不，我偏要好好的生下来。
0: 你敢？
2: 你们家战狼条件这么好，怎么找了个林海燕那个二手货？
0: 唐美香，你不好好工作，成天在背后嚼舌根子，你就是吃饱了撑的。和人民警察冯占良同志永结同心，百年好合。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0: 京东，
11: 好家纺，好品质，金珀莱。
12: 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
11: 黄金朵家纺，精研免疫，品质生活。
13: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0: 巴珀瑞，港风时尚家纺。
1: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独家运营
2: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 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
4: 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8又好又便宜。京东，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上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你真是眼瞎呀，在你眼皮子底下发生的事儿你愣没看出来。
1: 花儿，你怎么又合上了？
0: 同事咋样啊？他还好吗？
1: 没啥事儿，我送他回去以后他说累就先歇着了。同事还想让我跟你说，千万别着急上火，都是一家人，有话慢慢说。
0: 千老太太，他心咋那么大呢？哎，我能不上火吗？长顺，那可是我的战粮啊！我辛辛苦苦的把他拉扯着、培养着，让他一点一点的长大成人。我从小就教育他。要人品端正，助人为乐，见义勇为，他可一直是我的骄傲，你比谁都清楚啊。
1: 我知道，我都知道。
0: 可是现在你说他干的啥事儿？朋友妻不可欺，那是海燕啊，那可是铁军的海燕。哎呀，我以后怎么有脸见铁军，怎么有脸见同婶儿？
1: 花儿，不哭啊！同事刚才就跟我说，让咱们先静下心想想，咱先问问自己，是不是还认定战良、
2: 海燕
1: 都是好孩子？如果咱们认定他们都是好孩子，其他的都不重要。
0: 事儿真的这么说了，长顺啊，你是知道的，你也看着他长大的，他是个好孩子，那么好的好孩子，咋就……哎呀，我都说不出口。哎呀，我刚才打他了，就这只手。我打他了，我怎么能打他呢？哎呀，他活该，我就打他。你说我怎么能打他呢？
1: 我知道你着急上火，你是为了他好，你打他，但你的心更疼。
0: 长顺，只有你最懂我。最疼爱、最疼爱的弟弟。
3: 站住！
4: 哎呦，陈大妈，你这大晚上的，您站这儿干嘛呀？
3: 我等你，跟我来。

0: 陈大妈，您有话就直说呀。没事的话，我去看胜利去了。那个，今天我有事耽误了，我们明天搬。
1: 不说搬走的事儿。
2: 你往这儿看。
3: 您把他又摆上干嘛呀？
2: 再往这儿看。
0: 您这是要干嘛呀？
2: 我今天琢磨了一天，我要说的呀很简单，两点。第一，不管耀武在与不在，你都是耀武的媳妇，是我们陈家的儿媳妇。陈家有事，你不能撂挑子走人，所以你不能搬走。第二，这是我当时啊，给我大孙子准备的。我命不好，大孙子没了。我明确地告诉你吧，既然你没给耀武生下一男半女，
1: 那我也不准你给别人生孩子。我不管你怀的是谁的种，
2: 你都得把他拿掉。明天就去。
0: 你是不是特别不希望我生下这孩子？我偏不，我偏要好好的生下来。
1: 你敢？你生？
2: 你敢生？你试试。
0: 我尊重您是我的长辈，我不和你吵架。你也别威胁我，我林寒也不吃这一套。死丫头！

有啊，有啊！哎呀，有啊！我的儿子林海燕要给别人生孩子了，妈不愿意。妈一百个不愿意啊，这不光是丢人的事儿，他要生了自己的孩子以后他就不会管我们了。儿子，那以后谁来给妈养老送终啊？谁来给你养儿养女啊？这是一个问题啊，怎么办？

妈，原谅我什么都没说，以后我一定把一切都告诉您，真的，一定告诉您。

0: 啥早饭，我啥胃口也没有，不想吃。
1: 我妈送丰收上学去了，胜利在院子里玩呢，你回头好好看着他啊。啊，对了，这东西我都收拾好了，下了班之后我们就搬走了啊，跟您说一声。
2: 神经病啊，我不是说不许你走吗？听不懂中国话呀。
3: 您不让搬就不搬呐？
2: 不许搬。哎呀，我头疼。哎呀，
4: 您那是肚子吧？
2: 对，这是肚子，但是头也疼，肚子也疼。不行了，胳膊也疼，腿也疼，浑身发冷。你快，快，快，快！你不用摸，不用摸，快快把那个围脖拿来，我这脖子可凉了。哎呦，我的妈呀！哎呀，病了！哎呀，真的病了，真的！哎呀，哎呀，哎呀！哎呦，哎呦，老天爷呀，你可怜可怜我这个孤苦伶仃的老太太吧，我都土埋半截子了，还拖着俩油瓶，你说我怎么活呀？有的人呢能管我，人家就是不管，人家就是要搬走，你说我有什么辙呀？我这一大早我拿热脸贴了人家的冷冰，我可怜不可怜？老天爷，你给我纸条到我上哪儿讲理去啊？
4: 行了，陈大妈，你真犯不着这样。该说的话，我昨天不都说了吗？
2: 该说的我也说了，不许你走。小玲子老在我面前夸你，她夸你是好孩子，她说你好，好个屁！你好啊，好孩子，好孩子能做出这种事儿吗？见死不救啊！万一是这样，你要走了，你就不是好孩子；你要是好孩子，你不能搬走。
4: 您真不想让我走啊？
2: 不想。
4: 那也行，那您不许再这么闹了。
2: 闹了吗？我什么时候闹了？我闹什么了？
4: 您这还没闹呢。你把自己都围成冰山上的来客了，还没闹呢？
2: 那我冷我就不许戴围脖啊？我饿了我不许吃窝窝头吗？你这太不讲理了！哎呀，实际我就是想问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那我问了半天，你不是还没告诉我吗？
4: 陈大妈，我肚子里的孩子呢，就不劳您费心了。如果您真想让我留下来，行，我们就按以前咱们商量着的那么过。但有一条，孩子的事儿您不许再提了。怎么定您自己好好考虑考虑，我先上班去了。

0: 丫头，大家伙军儿呢？哎呦，还让我选择，现在比我还厉害。行，你赢了，我输了，你是姑奶奶，你只要能留下照顾我，你让我低头认个错儿无所谓。
1: 识时务者为俊杰。
0: 饿死我了，我还没胃口，我都快饿扁了。

0: 花儿啊，咱娘俩聊一会儿。
1: 婶儿，对不起您，我没有教育好弟弟。
0: 花儿，你还记得吗？铁军刚出生那会儿啊，我一直就想让海燕离开，我不想耽误这孩子。
1: 我知道，当时您还让我跟常顺劝海燕。
0: 后来呀，出了陈耀武那当幺蛾子的事儿，我就在想啊，不管以后海燕做什么，我都相信她。花儿啊，我想你也和我一样，你也关心海燕，有些话我没和海燕说，婶儿就想跟你说。花儿啊，振良和海燕真是两情相悦的话，我这个当妈的真没有意见。
1: 咱两家的这种关系您真的不介意？
0: 我最大的顾虑就是振良太好了，以振良的条件啊，他肯定能找到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姑娘。
1: 婶儿，您误会我的意思了，我不是说海燕不好，她不是不好，我是说湛良做的这个事情啊，
2: 对不起您和铁军。
1: 哎呀，真是没脸向您交代。
0: 傻孩子啊，在我的眼里呀、啊，我的铁军、海燕还有湛良都是最好最好的孩子。海燕和湛良真能成了一对儿，你说还有啥比这更好的结果呢？
1: 我知道他们都好，可是婶儿啊，我是怕湛良
2: 伤了铁军，
1: 伤了您的心。
0: 哎呦，哎呦，没有，傻孩子，真没有。没事儿，
1: 婶儿，谢谢您。
3: 春梅，
4: 海燕，哎，正好，那个有件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5: 海燕，你先听我说件事儿。
6: 我决定了，湛良的事儿就算了。
4: 算了？
6: 嗯。
4: 你决定放弃了？
6: 放弃了，他不喜欢我，我也没办法。我估计湛良心里早就有心上人了吧。海燕，你也说过我是特别好的姑娘，不是吗？
4: 肯定是啊。
6: 所以呀、啊、我肯定也能找到特别好的小伙子。其实不瞒你说，追我的人也挺多的，咱厂的厂外的都有，他们的条件也都挺好的。
4: 春梅，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心上人。哎，但是你千万不要为了找而找啊，你也不能带着情绪去找，你得对自己负责，你知道吗？
5: 我明白的，海燕，放心吧。

那你真这么想了？好了，海燕，那我上班去了啊。哎，春梅，我……哎呦，这以后我怎么跟你解释啊？

0: 海燕，我再最后问你一遍，你真的想好了要跟湛良结婚了吗？湛良，
1: 嗯，
0: 你不是说你一辈子不成家吗？你们俩怎么在一起了？
1: 姐，您就别问了，那大家都知道海燕是个特别好的姑娘，那么多艰难困苦她都咬着牙扛过来了，我不想看着她在一个人苦苦支撑，我想给她一个安稳的家，就这么简单。
0: 你别说，我问她呢。
2: 海燕，
0: 你怎么又和湛良好？
2: 因为湛良很善良，很聪明，他比我以前认识的湛良更善良，更伟大，重情重义，勇敢无私。
1: 海燕，你别这么夸我，夸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2: 湛良，你知道我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真心的。
3: 花儿，你看这俩孩子多好啊，他们俩都是真情实意的，这就够了，就够了。咱们呢，什么都别问了，都别问了啊。
4: 是啊，花儿，你看他俩多好啊，是真心的好。

0: 你们俩以后，哦不，还有你们的孩子，你们三个一定要幸福美满的生活。
1: 红婶，海燕的孩子就是您的亲孙子，您就是孩子的亲奶奶。
0: 好，振良，你就是我的孩子，我就是你们孩子的亲奶奶。
1: 嗯，
2: 妈，您真的永远都是孩子的亲奶奶。
0: 妈说过，我的闺女啊，一定要嫁给最好的人。振良啊，就是最好的人。
3: 燕儿，从今往后，咱就是真正的一家人了。把你打疼了吧？
1: 啊，姐，我脸皮这么厚，怎么会疼啊？您不生气了？我生气笑你，笑你。
4: 笑你！
5: 你就会治你姐。
4: 我就说嘛，都会好的，啥都会好。我已经提前给大家包好了饺子，这几天咱们都愁眉苦脸，都没好好吃上一顿。今天咱们就一起团团圆圆，好好吃上一顿团圆饺子。

0: 上车。走了。
1: 哎。我的天哪！
2: 姐，我下午就走啊，红线，等着。

0: 也得小半个月吧。
1: 啥？下午就要出差呀？还有一大堆事儿没商量呢，你们两个人的新房啊、酒席呀、还有好多事儿呢。哎
2: 呀，姐呀，我跟海燕呀都商量好了，
0: 酒席是肯定办不了了。我刚去刑警队，任务多，出差也多，我们呢就暂时保持现状。他和同婶还住在陈家。哎呀，都回头再说吧。
1: 那怎么行啊？好，就算是你俩不办酒席了，那你俩的新房呢？
3: 人家海燕
1: 是嫁到咱们冯家，难不成你要跟她住进陈家去？
0: 姐，我现在真是顾不上这个。我不说了吗？等我回来再说啊。
1: 行行行，你先忙工作吧。
0: 嗯，
1: 这些事儿都交给我和你姐夫。
0: 哎呀，哎呀，姐，你怎么就这么好呢？啊，
1: 你小子就是嘴甜。你要真是觉得你姐好的话，这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你就不会瞒得滴水不漏。你现在啊，我也看出来了，是典型的那个花喜鹊，娶了媳妇儿忘了姐。
0: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姐，不光我，
2: 海燕，
0: 还有那个没出生的大侄子，那将来都会对你好，必须对你杠杠好，绝不当花喜鹊。
1: 哼，你小子啊，还算有良心。
0: 必须的。
1: 哎，再带点啥？
0: 哎，我自己来接
1: 啊。
4: 哎呀，春梅啊，你说开这么半天堆，就买这么点儿，就吃不了几天就没了。
5: 真的吗？这么爱吃花生啊？
4: 不是医生让我吃的，医生说那个吃花生啊对我身体好。我不是小中风过吗？他说得增加营养啊，还让我多吃豆子，说各种豆子营养成分特别高，多吃没坏处。
5: 哎呀，可不就是豆子吃多了，整天嘚啵嘚啵呛人。
6: 哟，这谁呀？剃头匠啊？现在是工作时间，你不去剃头，你在这瞎转悠啥呀？
7: 我看你整天拉个马桶车满大街瞎转悠，那不是挺自在的吗？
5: 陈大妈，您这说话别总是夹枪带棒了啊！
7: 谁夹枪带棒了？你先夹枪带棒的。啊，你刚才说啥？我们在这说实话，你说你接什么茬啊？你以为我刚才没听见你说什么了？你说，哦，这豆子吃多了什么嘚不嘚呛人，那叫豆子吃多了爱放屁。你以为我不懂？你就这意思。孩子，跟我斗嘴你还嫩了点，你再学吧啊。
5: 论吵架我哪是您的对手啊。
7: 知道就行。
5: 您多厉害呀。
7: 哼，
5: 您这么厉害，遇上林海燕那种手段的货不也照样没辙吗？
8: 哎，唐美香，别动不动拿海燕说事儿啊。
5: 我和老太太说海燕有你什么事儿啊？她林海燕就是会耍手段呀，别人有好工作她插一脚，别人有高枝她攀一手，一会儿嫁这个一会儿嫁那个。我看你们一个个啊都不是她对手。
8: 我干嘛要把她当对手啊？再说什么工作什么高枝，你能不能别天天胡说八道的？
5: 我胡说八道？那你自己问问陈大妈，她林海燕是什么货呀？你问问呀，她林海燕是不是整天幺蛾子多？是不是又怀孕了？是不是嫁给冯占良了？
8: 什么？
7: 啥？
8: 海燕嫁给冯占良了？

要我，我的儿子，你娶的那个林海燕，可真不是简单的人呐。童铁军出事了，他把你拿下；你没了，他把冯占良拿下。真有能耐啊！他肚子里那个孩子是冯占良的。

儿子，孩子得留着，得好好的留着。我是这么想的，林海燕嫁给冯占良，对于陈家来说是好事，是天大的好事。冯占良是什么人呢？人民警察。他敢不养老人？他不敢。他敢不让他媳妇养老人？他更不敢。人民警察为人民，这两口子他就得养着我，他得把我养到死，还得养着你那俩孩子，得把他们养到成人。再说了，林海燕还当过我们陈家的媳妇呢，这要论排位，你陈耀武还得排在冯占良的前头呢。现如今啊，有个当警察的冯占良给咱撑腰，那咱陈家老的小子还有个大靠山了，那我们出去谁敢欺负？谁也不敢。家里住了个警察，哼，厂里谁敢收我们房子？他不敢了。说到底儿啊，他们两个人挣钱总比林海燕一个人挣钱经济上要宽裕啊。要我，他们两个人替你养着妈，养着俩孩子，咱不吃亏，好。哎呀，幸亏没着急把林海燕给撵走，要不然咱家还缺一个长期的饭票呢。就这么定了，好事儿，值吧？值。要我，你要保佑妈，保佑妈身体健康，一切顺利，长命百岁啊！你不在了，妈还得过下去啊，妈得好好给自己铺铺路。

0: 怎么了？哎呀，我跟你说，鞭炮一声响，喜事从天降。海燕啊，大妈给你道喜来了。大妈祝你和人民警察冯占良同志永结同心，百年好合，恭喜恭喜，祝贺祝贺。哎呦，
1: 陈大妈，您这事儿闹哪出啊？
0: 海燕呐，大妈真的不知道啊，不知道你和冯占良小伙子好了。你说我要知道，我能跟他急吗？那不能够啊，你就应该给我透个底。还有你小玲子，我不是说你，我问你多少遍你就是不说，你跟我装傻充愣的啊，不吭个气儿啊。这么大一个大喜事儿，就你自己高兴，你就不会让我也高兴高兴啊？咱们分享啊，你说你真是自私自私，就是自私。
2: 大银子，你这一惊一乍，一个天一个地的，哎呀，你这做派我还真有点消化不动。海燕和占良啊是结婚了，那好多事情我也是刚知道，以前的事儿啊咱且就不说了，这往后啊你要是不闹了，真心待大家好，哎呀，那就万事大吉了。
0: 哎呀，我说的就是这个。海燕，我为啥老拿你肚子里的孩子说事儿呢？我就是怕你遇上坏人上当，我早知道。

0: 你肚子里怀的是冯占良的孩子，哎呦我的妈呀，大妈高兴还来不及呢，还跟你急，那不能够了。
1: 陈大妈，陈大妈，这好说歹说，道理全让您给说了。您啊，别一边骂着我，一边又放鞭炮的。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这孩子是谁的不重要，那是我的私事儿。对于陈家的事儿呢，我会凭良心办事儿的，该关心关心，该出力出力。但如果您再要一天一个脸的话，那我们可就搬回去了。
0: 哎，别介别介，你干嘛呀？不许你搬，你绝对绝对绝对不能搬回去。
1: 陈大妈，您都祝我百年好合了是吧？那以后我和冯占良还有我妈，我们一家肯定能和和美美的过。

0: 海燕啊，你嫁给冯占良了，你是不是想带着小玲子到那边去享福啊？啊，小玲子是你妈，我也是你妈，要带俩妈一块带走，要想带一个那不成。我真的我特喜欢冯占良这孩子，我就觉得这孩子有出息。你说这孩子哈、啊，将来这一路走上去，他肯定当公安局局长啊。这孩子他就是金饭碗呐、啊，海燕。你嫁给金饭碗了，那还了得了。海燕啊，你说你都捧上金饭碗了，那我和小玲子算不算手心和手背儿啊？那老话说得好，手心和手背儿可都是肉啊。还有一句老话说的，有福同享，这句话可不能忘了。咱不管走到哪一步，咱不能忘本。
1: 我说大英子，
0: 哎，
1: 合着你这意思是想拿占良当靠山的意思啊？那你可真是想多了。孩子有出息，那是孩子的本事，我们当大人的应该为他们高兴，但你也不能拿孩子当自己的金饭碗啊。孩子孝顺，那是孩子的一片心，那我们就更不能给他们添找麻烦，你说是不是？
0: 不是。哎，我怎么不爱听他说话呢？你思想觉悟比我高，我承认，好吧，我不如你。我就觉得他说话不接地气儿。我喜欢冯占良，我喜欢金饭碗，人之常情，这错吗？一点错都没有啊。海燕，你就告诉我一句话啊，你嫁给金饭碗了，那你带着我这个妈吗？我可是无依无靠，又可怜又柔弱。你笑啥呀？真的，是孤寡老人，你就看着我受苦，你带不带着我？你自己说，摇头不算，点头算，你带不带？
2: 可以带，
0: 嗯，
2: 也可以不带，主要呢，得看您的表现。
0: 表现啊，我表现不好吗？啊，如果说以前哈、啊、稍微差一点，那今后我不比小玲子差，真的。那个海燕，今后我的表现那就是这个。
1: 哎呀，你呀，
3: 你先把我这个头发呀洗剪吹再修一下，精神精神。
4: 张小姐，
3: 嗯，
4: 你怎么想着来搞头发呀？以前可从来不在意这些。
3: 这不，我们家占良跟海燕要结婚了，我这当姐的家有喜事，我也得把我自己捯饬捯饬，精神一下。
5: 张小姐，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你们家占良条件这么好，怎么找了个林海燕那个二手货，还有心情在这整理头发呢？
3: 唐美香，你不好好工作，成天在背后嚼舌根子，你就是吃饱了撑的。以前你在清洁站你就不好好工作，现在到了这儿你怎么还这副德性啊？我就不明白你这脑子里成天琢磨什么呢？你要是好好琢磨琢磨工作的事儿，操

0: 就是劳动模范了。
1: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劳动模范？
2: 我也是劳动模范。
0: 哟，劳动模范是吧？
1: 我倒要看看。
0: 九号理发员用推子推了顾客的耳朵，九号理发员思想开小差剪坏了顾客的刘海，九号理发员和顾客吵架推搡，一翻开瞧瞧瞧瞧，全是对九号理发员的意见。怎么着，还要让我继续念下去吗？
1: 冯占花，你别狗咬吕洞宾不知好人心啊，你少在这教训我。你要不想搞头发，出门右转，走好不送。
0: 我今天还弄定了。麻烦给我换一个理发员，这九号理发员的手艺我信不过。
2: 您别生气，马上给您换。
0: 我不生气，哼，我今天啊人逢喜事精神爽，我还就不信了。
3: 真有意思。
4: 老母鸡慢炖蘑菇汤来了。
5: 菜已经够多了，姐夫快坐下吧。
4: 海燕，你占花姐可给我下任务了，现在你是全家重点保护对象，营养必须跟上。
3: 哎呀，燕儿啊，听到了没有，你现在身子啊可不是一个人了，那还有冯家的宝宝呢，你真的要多吃一点。
0: 作为占良的姐姐和姐夫，我们欢迎你正式成为我们家的一员，从今天开始咱就是真正的一家人了，来干杯。
5: 谢谢张花姐，谢谢姐夫。
0: 哎，燕儿啊，你怎么还叫占花姐？你得叫姐，你现在是占良的媳妇，我冯占花的弟媳妇。
5: 是是是，姐，我叫占花姐，你看都叫习惯了。
0: 没事儿，这个好改。我听占良说你们新房安在哪儿还没想好呢，这可不成，这是大事儿，是吧，童婶儿？嗯。

0: 谁让你整天挖空心思的去抢人好处攀人高枝，你活该。
1: 我真没有功夫听你在这莫名其妙的瞎掰扯。我觉得当时被恶狗咬了一口，但是唐美香，你给我听好了啊，我林海燕可不是软柿子，以后你最好别惹到我。
2: 就连老邓都夸他，说他那黑板报那字写得漂亮。
1: 老邓看见铁军出黑板报了？什么时候看见的？在哪看见的？哪个老邓啊？
2: 就是红星厂的老邓啊，邓先民啊。怎么了？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要推舵啊，动作要快啊！
1: 在翻涌的波涛中校准航向。
2: 我只是想通过拳击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我妈又特别反对。
1: 在激烈的对抗中学会反击。他们汗水浸透衣衫，伤痛布满手掌，但眼中的光芒从未暗淡。那些坚持拼搏的瞬间，是将志向打磨成光的勇气。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拉，
1: 在成年人的世界里，一帆风顺的背后，很可能是权衡与妥协。
0: 哇，对。
1: 但少年的逐梦之路永远写满倔强。
0: 厦门那边就，
1: 哪怕前路写满了不确定，少年也会带着这份坚持向前。
3: 我觉得我得争点气，拿要么拿冠军，要么就没有必要上场。
1: 接下来，请跟随着我们的镜头，见证少年们如何把挫折锻造成向上的阶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从霞浦县的海边开始，讲述叛逆少年欧鸿斌驾驭帆船追逐梦想的故事。
3: 上一届就是没有比好，有点遗憾。

0: 人生中的最后一届省运会，那肯定就是说再努力一点，争取一个冠军。
1: 你放量不要放啊！
2: 因为他现在。

0: 这四年付出的有没有收获，或者说能不能体现他的价值，或者他的这种梦想有没有去实现，就是要看下个月的这个十天了。
1: 哎呦，故意加味道。
2: 公版之车，
3: 因为比赛他们的体重大概都在120这样的，他们比我轻，那他们就有优势，所以想下一点体重。
4: 今年多特别难受，就是都说不出来。
3: 跟我妈关系不算好，也不算不好，就是不怎么说话嘛。我爸，一年。都几乎都是在外面嘛，很少回来。回来的时候我也就那么几天。性格比较不好，就跟我小时候一样，很暴躁，然后说话比较很直白，然后又很大声，又不知道怎么跟他交流。
5: 每一条船到这个季节都要保养，做事情做久了少会啊也会忙，就是帮别人拉网的时候，那个拉网机拉一下绳子不小心少给它拉进去，骨头断了。

0: 我就是不希望奥运带去他的补益是很辛苦的。他很喜欢这个跑，弄这个跑帆船，他是不怕累的，他有的时候也会去拼，就这样。那我说好好的去努力，去训练跑帆船。
1: 最在意我爸的看法，有那么一点压力。拿好成绩或者坏成绩他在意，就是我尽力就行了，但是心里面肯定是想让我拿好成绩。

0: 就是不分上下的话，就是说体重就会出现了优和劣。
1: 就是等于我床上装了一片杠铃嘛，他床上没装，就不能因为这一点问题，有可能就会丧失冠军嘛。

厦门有厦门港，它是有大轮船的那种航道，有航道的地方它的海流都会比较急，有海流跟没有海流的跑法是完全是两种感觉的。压住压住，拧上去一点点，再拉，抓一下，你要都紧，然后下来的时候慢慢松。

0: 对，当海流带这一个风区的时候，你就要注意海流了。赶快过弯，动作快，浪不要浪好，要推舵啊，动作要快啊！像那种过来要快点啊！
1: 绳卡住了，没有注意，然后突然受风了，以为不会翻了。那种坐过来就要推舵了呢，赶快打水。既然
2: 我们从事这个行业，那么我就当然对你要有要求，在大自然打交道的面前，必须是要严厉的。我觉得我得争点气，拿要么拿冠军，要么就没有必要上场。

0: 喂，爸爸。
1: 你那不要打电话，电话打着我很贵，发个视频就好了。
0: 好、
1: 哦。你妈妈又生病了，妈妈气死掉。
0: 妈妈生病啊？
1: 对。
0: 爸，干嘛？感冒？
1: 不知道。你也要跟她说，不要去外面做事情喽。
0: 好、哦，你怎么不跟爸妈妈说啊？
1: 我怎么没跟她说啊？你这种的脾气也没改。
0: 啊、
1: 没说你两句，你就又生气了。
0: 然后我后面道歉了。
1: 道歉了，你不管不要跟谁说，我们都要耐心的跟别人说，不要那么气，那个脾气那么大。
0: 好、哦。

0: 对，赶快动作快。
1: 对，
0: 运用旅游的速度来帮我们增加速度。注意船的点要压好。啊，对，赶快动作快。

太好吃啊。最近有没有减呢？减多少？真的假的？哇，你这是属牛的。

0: 上进行颁奖仪式。
1: 激动啊！啊，算了算了。
2: 这么激动？
1: 还没到，还没到。
0: 冠军选手是欧鸿斌。
3: 哎，好。
0: 再次的祝贺各位。好，各位，我们看一下镜头的前方，准备好，三、二、一。
4: 那一个什么？
3: 那是团体的银牌。
4: 那拿了这个金牌真的很幸福。
3: 我父母这代人，一辈子都在海上捕鱼嘛，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其实有时候也挺无奈的，没有办法逃离大海的人。我们这代人其实也融入了大海。也选择了上船，是我们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帆船上借助大海的力量去完成自己的梦想。
5: 接下来我们来到四川省冕宁县的大山里，看一看这里的彝族女孩吉胡伊武默凭借着热爱坚持拳击的故事。
6: 我平常就是有点打打杀杀的那种，就一个那样的女孩。我只是想通过拳击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7: 然后我想通过拳击走出大山，但是我妈又特别反对，说一个女孩子练习这些不合适。
6: 后来都是我爸同意了，我才去练的。
8: Stop！老是能打到你这儿。你接着什么问题？
9: 接吊手。
8: 吊手，那为什么改不了？习惯。好好下去想一想，自己总结总结。
10: 吉胡的话是咱们队里面比较突出的一位种子选手，但是近期他的状态一直处于一个不怎么好的情况，
11: 就吊手，担心发挥不出正常水平，从而导致比赛可能发挥没那么好。
6: 其实我也很想重视起来，但就是已经形成一种肌肉的一种记忆。就这一个小小的问题，我的比赛就没了，就输了什么，那么机会就没了。
8: 你先别练啊，别练，自己好好想好了再练。去，哭什么哭？
11: 我知道他当时跳绳，他是没有目的在跳，仅仅就是找个事儿做。
6: 只要一出拳，我就忘记了一些毛病了，我感觉挺难改的。
9: 当初是学拳击也是我爸爸，如果没有他的同意的话，我也不会去学。
6: 这我爸以前上班的地方。因为我爸他贫血是吧，就是他身上的那种症状特多，每个月都要去住院然后输液的那种。

0: 然后都要花钱。我去练拳击的时候，其实我家里面没钱，特别穷。本来准备就给我爸去看他的眼睛的，然后就没看成。他要的那个钱就少一分都不能看病的是吧？然后我感觉就因为我，
1: 这次中考就是你人生当中的第一次很大很大的一次考试。其实搞运动的人脑壳是非常聪明，如果是在努力一点有文化的，以后我们的这个出路或者是我们的成就可能就会更好。
0: 初三三年我都没自信过吧，别人可以一两分钟学会的事情，我一两个小时我都学不会的。我可能真的比较笨嘛，说不焦虑我觉得是假的。
2: 几乎一五末能否在省运会上取得好成绩，请继续收看三盟群英会。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神补复合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为作物营养输送提供有力保障。神补复合肥，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培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培补肺丸，鄂中经典尊贵之选，鄂中经典复合肥。
7: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官服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6: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8: 从没想过爸爸会离开，只要他能躺在我家里边，然后每一次回家都能看到他就行。
0: 当初是学拳击也是我爸爸，当时我特别想带他去我的学校，就我练拳击的地方看一下，结果都没看成。我前面一直在想那句

0: 师，结果我把卷子刚交完，就是走出考场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了，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他给的是后边那句，然后我们就必须得写前面那句。结果我在考场里边，我使劲想，结果都想不出来。但是，一走出那个考场之后，我就想起来了，有种临时抱被那是临时抱佛脚，然后被佛踢一脚的感觉。
1: 好，大家现在刚刚结束中考，现在距离省运会只有24天的时间，那么希望大家在咱们下一阶段全力备战咱们省运会，前手直拳，炸！炸！炸！省运会是每一个省最大的一个比赛，对于现在的运动员来说是很关键的一场比赛。
2: 脚下，脚下弯，脚下弯，脚下弯。
1: 因为这个比赛是你超过18岁你就不能打了，
2: 你膝关节对弯一点，前脚掌发力，
1: 我不希望他们的拳击人生有任何的遗憾。
2: 来准备，炸！炸！对了，炸！
0: 就是4年1次这机会也挺难得的是吧，然后还有就是也有可能是我人生中的最后一次，就是关于拳击的这个比赛。
2: 拼一拼，拼一拼。

0: 我爸爸走后不久吧，我就能梦到他，是吧？然后我就觉得挺好的，就是这个梦我们能通过做梦来联系，是吧？我们彝族家就死人的话，就有个习俗，就是说六七天后，就是他会变成一个动物回来。我妈说我爸是变成一只蝴蝶回来的。
1: 是他自己过来的吗？

0: 后一缕阳光沉入海平面，少年的帆船在暮色中缓缓归航。当拳击馆的灯光渐次熄灭，拳击女孩的手臂挥出最后一拳。从摇晃的帆船到激烈的擂台，这些在荆棘中穿行的少年早已把每一次跌倒化作站起的力量，让热爱的火焰永不熄灭。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 朱世佳，肥炼田。

0: 昌庆丰年，华昌化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2: 罗布泊高品质，让种植更科学，为丰收添助力。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流传300年的规矩，他说破就破，一年多赚600万元。
2: 这我有虾塘的财团，这也搞，没有虾塘的就不行。
1: 别人恨不得洗得干干净净，他偏要带着泥脉，

0: 最远卖到乌鲁木齐，
1: 一天能卖出多少呢？
2: 两三千斤肯定有的呀。
0: 踩着高跷挖蛤蜊，卖的贵还抢不到。
3: 全部预订货的，我们啊，你不提前预订没货。
0: 三种小海鲜，三本生意经，看他们用啥妙招把小海鲜卖出大价钱。五月禁渔，九月开海，每年四个月海洋伏季休渔期，野生海鲜一少，价格就往上窜。养殖的小海鲜正好赶上这个空档，能卖个好价钱。窗口是有了，不是谁都能接得住。夏天暴雨台风，生蚝活不下来，蛏子离水就死，只能就近低价批发。蛤蜊机器捕捞带泥沙，卖不出好价。这些难题到底该怎么解呢？这里是广东省汕尾市，罗河从这里入海，在咸淡水交汇处，丰富的微生物滋养着众多的水产品。当地渔民们对各种海产品如数家珍，但要论名气，还得是生蚝。这里养蚝的历史少说300多年，最有名的就是陈州蚝。
4: 很甜的，没有腥味。
0: 每年春节前后都是蚝最肥美的时候，把蚝肉撬出来，只需经过最简单的烹制，便能品尝到蚝肉鲜甜多汁的美味。这样原汁原味的菜肴是汕尾人春节期间招待亲朋好友的压轴菜，也让汕尾生蚝出了名。可这么好的蚝，养殖上却有个绕不过去的难题。按照当地传统的养殖办法，生蚝从五月才开始下苗，到冬至收获，有长达7个月的生长时间。中间一整个夏天，蚝不肥不说，稍不留神就成片死亡。
4: 夏天的蚝就是因为瘦嘛，瘦啊容易吃壳嘛，所以就很难养。
0: 生蚝为什么成片死亡？问题就出在养蚝的环境上。咸淡水交汇的地方微生物多，这样的环境里养出的蚝长得肥，品质好。可一到夏天，好环境却变成了险境。暴雨一来，上游淡水往下冲，海水盐度急剧下降，盐度一掉，生蚝轻则停止生长，重则成片死亡，搞不好一年的辛苦全打了水漂，血本无归。
5: 五月份的时候怕雨水多，雨水多也会导致蚝的爆口。还有第二个呢，就是有台风，台风也有影响。如果台风刮过来的，那整个鱼排、整个蚝排都会刮在海里面的。
0: 问题就摆在这儿，夏天是禁渔期，市场上正缺海鲜，价格也高，可生蚝偏偏在夏天活不下来，更别提上市了。谁能让生蚝熬过夏天，谁就能抓住这个黄金窗口。郑文杰却用了一个巧招，让蚝过夏，一年赚了600万元。他是怎么做到的呢？首先他要解决的就是海水盐度的问题。夏季汕尾地区降水多，雨量大，在面积广袤的淡水入海口，该怎么控制海水的盐度呢？难道他能把淡水筛出去？郑文杰盯上了自家的虾塘，
6: 没有办法就搬到我们虾塘里面，说我有虾塘的才可能这也搞，没有虾塘的就不行。
7: 那你这个成本就很大，
6: 成本就多一点工钱，就增加你的一点工钱。好像我一做一撮蚝，就要增加5-6千块的工钱下去了。
0: 一车蚝多花5-6千，把所有蚝都搬进虾塘要多少钱？这笔账郑文杰算得肉疼。但一个夏天过去，他的蚝却都活了下来。
4: 小心哦，
5: 小心。
0: 生蚝搬进虾塘怎么就没事了呢？秘密就在这个水闸上。这种塘一般建在海边，通过水闸跟大海相通，海水经过闸口进来以后，就可以养虾养蟹。雨水落到塘里，因为比海水轻，就浮在海水上面。这时候把水闸一开，上层的雨水就排出去了。
6: 因为我们响水是在海，是在潭底的，那淡水是在上面的，所以你排上面的水，

0: 就可以排出去。
1: 啊，
0: 你溢多少，它可以排多少出去的。
1: 啊，
0: 它满多少，所以里面糖的水都是咸的。
2: 只要虾塘里还有海水，生蚝就不会死，而且虾塘里没风浪，生蚝在这里能安然度夏。那既然虾塘这么好，干嘛不把蚝一直养在这儿？郑文杰说，蚝是滤食性动物，靠过滤海水中的天然微藻为生，大海就是它们免费的食堂。如果长期养在虾塘里，营养跟不上不说，养殖密度还得降下来。这片虾塘更像是生蚝的高级避难所，搬家度夏的巧办法让郑文杰保住了收成，周边的养殖户们也学着郑文杰给生蚝搬家，甚至开始扩增养殖量。但很快又有一个难题接踵而来，那就是资金。
0: 哎，这个说起来就难，这怎么说呢？那时候要跟人家接啊，什么啊，都是这样，朋友啊、同学啊过来接两个去接两个，
1: 周转
0: 的，资金压力是挺大的。好像我现在开始进蚝，你租金压下去，要压到春节前，你才可以收回蚝。这个租金就压七八个月。
2: 生蚝养殖五月下苗，冬季才收，蚝苗钱、工钱、租金全压在海里面，一压就是七八个月。一年到头就等冬天那一季回本儿，巨大的资金压力让郑文杰开始琢磨，该用什么办法才能让自己的资金压力小一点呢？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郑文杰没少想办法，最终他盯上了夜市里的烧烤摊儿。夏天是禁渔期，海鲜少了，烧烤摊儿正缺这一口鲜，市场有空档，他就小批量调出一批蚝，专攻烧烤市场。蒜蓉一夹，香气扑鼻，消费者吃的是那一口刚出水的鲜嫩。没想到因为市场需求量大，供货少，价格还挺不错，这一下压在海底的钱先赚起来了，资金压力一下就缓了过来。就靠这个搬家度夏反季补档的巧招，郑文杰的资金不用压七八个月了，规模也敢放开了。夏天小批量出一点儿，缓解资金压力，等到冬天蚝肥了再大批量上市，那才是真正的收成。周边的养殖户也跟着学，每个星期都进蚝苗，一年四季不断档，从过去一年只卖一季变成了月月有蚝卖，月月有钱赚。
0: 现在你一蚝一卖出去就有钱赚了，这个心情就是难以
1: 形容，
0: 形容难以形容，很高兴的。
1: 嗯，
0: 反正每时每刻都有钱赚，就是这个样子，很好，很高兴的。
2: 在郑文杰这批敢闯敢试的养殖户带动下，汕尾的陈州蚝产业越做越大。仅在陈州村，蚝的年产值就达到6.31亿元，人均年收入7.85万元。从夏天不敢养到四季有钱赚，汕尾人解决了卖出去的问题。可卖出去只是第一步，怎么卖得贵才是更大的难题。在浙江宁波，一个00后姑娘也在寻找着答案。浙江宁波宁海县的长街镇，这里是中国蛏子的主产区之一。这儿大规模养蛏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2.3万亩蛏塘沿着海岸线铺开，为了保证收获的品质，采挖只能靠人工，这门辛苦的手艺延续了几十年。蛏子挖出来怎么卖呢？长街镇几十年来就一个卖法，每天从这里挖出来的蛏子一筐一筐走批发，批发量大，价格也稳当，不愁卖，可就是利润薄，一筐蛏子几十斤，赚的是辛苦钱，时间长了大家都习惯了，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直到一个00后姑娘回了村，老规矩才开始松动。罗梅林大学学的是跨境电商，回到长街镇，看着家乡的特产每天一筐一筐往外发货，他心里冒出一个念头，这么好的蛏子凭什么只卖地头价，怎么让蛏子卖得更贵呢？罗梅林想到了直播带货。
3: 他搞了一个团队，
4: 他们在其他赛道可能走得很好，所以我把他请过来了。其实可能他们的赛道就适合那种9块9包邮的，然后呢，

0: 产品定位不精准，所以导致了价格和价值不对等。做了两三个月没有出一单，就亏将近毛二十万吧。
1: 不是鼻子跟我说，老板我不干了，
0: 就是想放弃了，就不想做这个行业了。
2: 就在他最灰心的时候，父亲给了他最大的支持。
0: 然后他就开导我，他说做生意哪有这么简单的创业，如果创业这么简单，每个人都会想去创业了。
1: 每步路都是很顺心的，你至少亏了以后，但是你用自己的思路去闯。
0: 我觉得做任何生意啊，产品定位和客户群体的定位是关键。
2: 定位这两个字点醒了罗梅林，他静下心来重新想，长街蛏子品质好，名气大，在周边市场不愁卖，可不愁卖只是第一步，怎么才能把蛏子卖出好价钱呢？过去的蛏子产量小，基本都在周边卖，洗干净的蛏子拉到市场当天就能销售一空，可如今产量大了，周边市场已经饱和，价格也上不去，要想卖高价就要卖到更远的地方去，可是发快递光路上就要两三天，到了客户手里蛏子早死了，买卖做不成不说，还要赔上运费，怎么才能让蛏子离了水也能保持新鲜，经得起长途运输呢？罗梅林想到了一个巧招，他的蛏子要带泥卖，因为在长街镇本地人买蛏子就总爱挑带泥的，
0: 本地蛏子就要吃它带泥的，就尝它的原汁原味，更好吃更鲜甜。
2: 不光自己吃，逢年过节走亲戚送蛏子，他们也专挑带泥的。
0: 带泥的话有三点好处嘛，第一点可以锁鲜嘛，第二点耐放嘛，三月份之前带泥放冰箱保鲜冷藏室的话七天左右，三月份之后的话三天左右，第三点它起到一个保护层作用，你壳比较薄嘛。
2: 带泥的蛏子不但能锁住水分保护薄壳，还能让蛏子活得更久，活得久就能卖得更远，卖得远好价钱自然就有了。紧跟着第二个问题来了，原来一筐一筐卖走批发利润薄，他想卖出更高的价钱，可海鲜的销售一直就是这个模式，不按筐卖该怎么卖呢？罗梅林想到了网上买水果的办法，他要按品质分级定价，把蛏子一个一个卖，
0: 大的25个，内的像这样
3: 一斤25个，
0: 对，一斤25个大的，基本上像一个打火机一个大小。第二种的话就中等的，一斤30个左右的规格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小的碎的全部挑选掉。
3: 像这样的一筐里面，大中小的比例，大的能占到多少？
0: 大最少了，占5%，中等的话可以占20%，15%-20%左右是小蛏子。
3: 这样的话，这个中等的蛏子大概是要卖多少钱一斤？
0: 这个的话我们卖30块一斤，大的话批发40块一斤。
3: 我看您的父亲也在蛏塘里面收蛏子，
0: 对，
3: 那你们之间有冲突吗？
0: 冲突没有冲突的，因为他的话主要是走量，所以说他是以桶货式的，不需要分拣，按筐去卖，他是薄利多销，我走的是把产品的这个溢价提上去，那整体上对于一个产品它的一个品质个头上面的话也得到一定保证，所以价格上的话会提升。
2: 蛏子按品质分出了级别，还得想办法把蛏子卖出去，通过直播带货已经失败过一次了，该怎么做才能让客户知道自己的蛏子好呢？这一次罗梅林又使出了一个巧招，他要改变直播的方法，不请团队，不搞套路，自己一个人对着蛏子讲。
3: 哎，我看你直播和别人直播有点不太一样。哎，
0: 对，我直播从来不录镜的。
3: 为什么？
0: 就突出我们产品嘛，主要是介绍我们产品的一个特点特色，如何去区别我们长街蛏子和其他地方蛏子一些有什么区别，让他们买的放心嘛。
2: 不露脸只讲产品，卖的还是带泥的蛏子，两个巧招一结合，让罗梅林的直播间火了。
0: 当天晚上一个小时不到就报单位，报单之后的话我心里很开心嘛，马上给他打电话了，我说哎，我报单位，我知道啊，我在看你直播啊。因为他在我直播间看我，当时他在我直播间我还不知道，我说我还叫他大哥，所以他跟别人说嘛，我女儿叫我大哥。
2: 直播间的火热让罗梅林的蛏子越卖越火，卖的也越来越远。
3: 最远的快递有发到哪里？
0: 新疆乌鲁木齐。
3: 一天能卖出多少呢？
0: 2-3千斤肯定有的呀。
3: 通过网上能卖2-3千斤？
0: 对啊，日斤的话全部加起来啊，3-4千、4-5千斤都有。
3: 会不会有人觉得你卖的蛏子是带着泥的？
0: 没有，
3: 一个都没有。
0: 他们喜欢是昵称，他会第一句话买。

0: 称子会问我，这是不是昵称啊？是不是干称啊？
1: 带昵称子锁住了鲜，也打开了市场。在罗梅林的带动下，长街镇培育了12名本土主播。2025年，仅直播渠道就售出蛏子超过15万斤，销售额突破400万元。从挖出来一筐一筐走批发，到带泥一个一个卖零售，罗梅林用两个巧招让长街镇的蛏子改变了靠天吃饭、利润微薄的老路子。可一个产业里所有人都学他行不行？如果都去搞直播，都去带泥卖，不又成了另一种同质化竞争？这种竞争该如何破解呢？在山东青岛，同一片海，同一种蛤蜊，当地人硬是走出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子。吃蛤蜊，哈啤酒，这句话在山东青岛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胶州湾水质好，滩涂大，这里出产的红岛蛤蜊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每年5、6月份，万亩滩涂开始大规模捕捞，一天就是几十万斤蛤蜊。这么多蛤蜊涌进市场，什么样的蛤蜊才算好的呢？
2: 它这个拿了不好的情况下呢，它会冒这个小白头，小白牙，它会开口，
3: 就是卵圆球，就是像这种形状，很漂亮，卵圆球的，长带着长球，皮特漂亮，带花纹也带着秋色。
4: 因为我们的胶州湾嘛，水质非常好，所以出的这种产品是非常好的。
5: 红岛橄榄核能跑，肉还烂。你看那个别的地方的橄榄吧，是一看就皮厚。
6: 都知道红岛没啥好吃肥。
7: 这个大的吧是一斤称40-50粒吧，这个小的能称80粒左右吧。这个小的是卖7.5块，这个稍微大点的能卖8块钱一斤。
1: 在批发市场里，蛤蜊的大小规格分得明明白白。可不同规格之间价格差距并不大，想靠分大小来提价空间有限。但同样在市场上，同样是红岛蛤蜊，有的商家就是卖得比别人贵，还供不应求。同样是蛤蜊，为什么这家卖的就比别家贵呢？
8: 因为人工挖的蛤蜊质量好，好运输，南方客户没泥没沙，因为机器挖的呛沙呛泥，半口它劲大呛泥，这人工挖不受磨损，好运输。南方去，南方一吃汤的多，喝汤的多，就这样，必须没泥没沙，必须保证汤原汁原味。水浅的地方到这是人工平利旱抓小抓，是人工挖。水深的地方没法到波沟了，水深了。踩着高跷，这就是原生态。
9: 踩高跷，人工挖。
8: 踩高跷，人工挖的。
1: 靠机器挖蛤蜊，效率高，产量大。人工采挖的蛤蜊卖得贵，还更抢手。同样是胶州湾产的蛤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距呢？编导决定亲眼去看看，这踩着高跷挖蛤蜊到底有什么门道？从码头出发，坐船1.5个小时。抵达这片海域的时候正赶上落潮的时间，这就是渔民常说的赶潮水。
10: 这个8:30出船，9点到滩头，9:30下水，11、12点也就上来了，一般也2.5小时到3个小时吧。
1: 这里是放养蛤蜊的最佳栖息地，涨潮时海水能达到7-8米，即便退潮海水也有2-3米。刘继国是这片海域里有名的职业挖蛤人，从事人工捕捞蛤蜊的工作已有10多年。每次下水前，他都需要穿上厚厚的水衣，这件水衣既能帮助他隔离海水保持体温，也能提供一些浮力让他在海浪里保持平衡。踩高跷捕捞蛤蜊所需要的工具很简单，高跷、钉耙、皮圈，一人一组。一副高跷用铁做成，光重量就有30斤。高跷的底部是一个圆形铁柄，防止扎在滩涂里拔不出来。最上边是一个可以活动的铁靴，穿铁靴前还要先绕上厚厚的几层布。这是在干什么呢？
10: 这个要不绑以后，它这个薄了，薄了以后这个铁

0: 它没腿呢。
1: 哦，就是在保护腿是吧？
0: 啊，对。
1: 哦，那是穿这个铁高跷必须都得绑这个是吗？
0: 那个就没这腿疼。
2: 捕捞蛤蜊必不可少的还有这个大大的皮圈，这可是渔民们保命的工具。下水前将皮圈的绳子套在身上，当他们在水下感到不平衡时，只要拉紧皮圈就能迅速调整身姿，防止摔进海中。虽然听起来容易，但想在水里如履平地也是要花不少功夫的。
0: 练，习惯习惯就行了，刚开始是不行，这水浅了就落下来，落这么高。如果水深了以后吧，水涨上来以后，涨上以后慢慢的就提上来了。
2: 在滩涂里捞蛤蜊不仅是个体力活，还是个技术活。渔民们先要通过脚感来判断水下是否有蛤蜊，再用钉耙把带着泥沙的蛤蜊捞出来，在水里来回清洗泥沙，随后就可以放在皮圈里。钉耙采挖一次只能有十多斤，而不断放下抬起的动作，他们一天至少要重复几百次。这就是这门海上杂技的捕捞过程。那这种捕捞方式是否危险呢？
0: 危险是有的，不过长干了也不要紧。远的时候站不住，刚歪的水了。
1: 那您倒在水里多少次啊？
0: 倒不了，
1: 倒了
0: 生命就没了，倒不了。
2: 今天他们每人要捕捞800斤左右，这意味着每个人至少抬起放下钉耙180次。捕捞一斤，刘继国能赚0.5元钱。在有限的时间里捞得越多，挣得也就越多。在海里忙活了2个多小时后，渔民们如愿以偿，满载而归。
1: 咱今天一共捕捞多少斤啊？
0: 3000来斤。
1: 我看你们刚才就是直接就是下到海里了，感觉很危险啊，这个工作。
0: 危险是有的，但是不是很大。
2: 人工捕捞蛤蜊一天只有几千斤，效率又低，产量又小。在现代化机械能够实现高效捕捞的今天，这种传统的捕捞方式为什么还能保留下来呢？早早的就来到码头等候着渔船回港的商贩们给了我们答案。
3: 那是全部预定货的，我们
1: 啊，那咱们现在都是随就是预定吗？
3: 你不提前预定没货，今天定了1000斤差不多。
1: 1000斤呢？那为啥要选择他们这些人工捕捞的呀？
3: 人工捕捞的干了没有啥秘密，这就现在在这家扎死着了。
4: 像咱们手工那个人工捕捞这种干了，壳子啊，包括那些什么完整度要好一些。
2: 同一片海，同一种蛤蜊，机器捕捞效率高，产量大，但容易枪杀磨壳，一斤卖3-4块。人工采挖速度慢，但因为干净完整，一斤能卖到7-8块，还需要提前预定。这不是谁取代谁，而是一个产业分出了2条路。机器挖掘靠效率走量，保的是市场的基本盘，有人靠手艺提质，赚的是品质的溢价。2条路各有各的赚法，从粗放走量到分级增值，这才是产业升级的活法。3种小海鲜，3条巧路子，小海鲜卖出好价格，靠的不是运气，是跟靠天吃饭、利润微薄的传统较劲，是打破季节的限制，打破流通的壁垒，打破行业的格局。这是大海的回响，也是中国海岸线上最朴实也最智慧的共富经。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6: 氨基酸钠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5: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上菜啦！
10: 山水间跳动着欢快的味道，近距离体验彝族跳菜文化。陶家班让传统乐器有了新的活力，
11: 一把唢呐养了咱们6代人。
10: 汽车油漆调色父子，凭肉眼调制万千色彩。
12: 日复一日的练习，才能有今天的才华。
10: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理白族自治州南涧彝族自治县的彝族村寨，在数千年间保留着一种独特的风俗——跳菜。跳菜被誉为东方的饮食芭蕾。这里不论是婚嫁喜事还是节日庆典，当地的彝族村民都会用跳菜这种传统的民族舞蹈表达对生活的美好憧憬。

0: 总神呢就是接新娘子。
1: 它这个属于一种仪式感比较强的啊，它是在接的，我展示一下，是这样的。
2: 哇，这么长？
1: 对，
2: 这得有
1: 1米多，
2: 一米多，
0: 可以试一下，印房那俩一起也好。
2: 曹干，这个咱会是不是？
1: 展示一下。
2: 咱们家可以说是一把唢呐养了咱们6代人。还记得小时候刚刚开始学唢呐时候是什么情景吗？
0: 最早跟我爷爷学的，只有4、5岁吧。
2: 嘎子哥，你是跟谁学的？
1: 跟我爷爷，跟我父亲。哦，
2: 曹干，你呢？你也是跟爷爷？
3: 我的师傅是我哥，我跟我哥学的。
2: 哦，咱是这么一个学的哈。其实大家不知道，在整个沛县，唢呐演奏是非常非常流行。我指的流行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大事，大家都会第一时间想到，是不是要把曹家班请来？
0: 都是先定我们这个班的，左半年之前都定了都。哦，
2: 所以说您看，咱现在老说这个订婚宴、订酒店得提前大半年，订咱班子这时间更长，是不是？
0: 那时候他们都上家里来，
2: 上家里
0: 没有电话，没有手机，都是跑着或者骑自行车，几十里路都天不明的到我家就跟我们联系，
1: 都在门口等着蹲着，还不敢那么早就打扰我们，因为还怕我影响我们休息。嗯，等我们开门了，一看门口都有人。
2: 这也说明咱曹家班真的是超级受欢迎哈。现在其实线下演出是咱整个这个曹家班的一部分，还有就是咱们每天会有一部分的线上演出，是不是？嗯、
1: 对，直播起来说第一天的时候就进了好多人来看，那天有将近1000人都进来看，都在那留言，都说都认我爸。你妈吹了几十年唢呐了，
2: 对对对，
1: 给多少人接我新媳妇啊？嗯，就说曹叔啊，我又好久不见你了，又好久没看到你了，
2: 哎呦，
1: 非常想念。嗯，儿子结婚都是你给我吹的唢呐，我孙子跟你结婚是你给我吹唢呐，我们祖孙3代都是吹的唢呐，都有。
2: 对对对，
3: 我们每天晚上9点都会开播。
2: 行，那曹叔一会儿您去吗？
0: 那一定
2: ，一定要带上我们的流量担当曹老师。行，那咱们就赶紧准备出发直播间。
0: 好。
2: 曹老师，这是咱直播基地。
0: 对对，
2: 您带路。哇，曹家班的兄弟们晚上好。哇，我这是第一次来到咱们剧团的这个直播间哈。
1: 一般我做的工作就是指挥乐的一个指挥啊，平常呢给大家编排，直播之前给大家互动互动，做直播前的叫什么来？
2: 热场，理解了，就是乐队导演就是您呗，是不是？您这个编剧加导演，是不是？平常咱们黑板上都会写一些曲目，让大家提前知道我们今天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编排。可这边也没写呀。
1: 一般写曲目的时候，应该曹干来写。
2: 哎，曹干，来，用那个我们电视行业的话说，就是您就是拉单子的那个人，是不是？
3: 把每天这个表演的节目我要整理一遍，全部写在我的这个黑板上。
2: 能不能今天既然我来了，给我一个特权，让我稍微给咱定个主题，然后咱俩商量着写，可以吗？
3: 可以啊。
2: 比如说我之前在看咱们曹家班直播的时候，底下就有很多的这个网友会点一些耳熟能详的影视剧的歌曲。嗯，
3: 可以啊。
2: 就比如说
3: 来个影视剧系列
2: 啊，系列都可以啊。
3: 对。
2: 曹家班的小哥哥们，这些有没有不拿手的？都会吗？
4: 是。
2: 行，那一会儿咱期待看他们能点出啥。
4: 好。谢谢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伙们啊，给我们的捧场。

0: 更多年轻人能接受喜欢。
1: 所以我就发现曹老师其实是一个特别潮的人，就是对他们这种新的编排新的配乐咱都觉得不错。
2: 你好，
0: 羽凡，你那么漂亮可以演唱一首
1: 咱们歌也可以吗？
2: 可以
1: 啊，那好啊，唱一个在希望的田野上。
2: 没问题。

0: 哇，刚才直播间真的是太热闹了哈！我们接下来准备搞一个线下的篝火音乐会。嘎子哥，我刚刚注意到咱们这个直播当中，好多网友在下面说，还有跟电音的这个混合。唐老师，他们现在其实很多的这个歌曲，我觉得好混搭呀，您能接受吗？
1: 太好了，
0: 太好了！
1: 这更新。

0: 一只小小的唢呐承载了老百姓无数的喜怒哀乐。在沛县，老一辈的唢呐匠带领着徒弟们用执着的热情追求与传承着唢呐，让我们大家踏着这一股村潮，一起保护传统文化，留住声声唢呐。
1: 我们来到了拥有悠久历史文化的陕西省兴平市，开启一场色彩之旅。
2: 姐呀、咱找啥样的超级农人啊？
3: 他们呢，想给你点颜色看看。
2: 你看我这小暴脾气，不是我跑这么老远到这儿，你给我点颜色看看。我跟你说，行。
3: 他们这些人还真不是要光给我们颜色看看，他们就真的是给所有人。
2: 哎，说的我就有点期待了。
3: 在这里，
4: 在那儿，
2: 就那个大哥。
4: 对，
3: 这一片就是他们家的玉米地。
2: 叔，
5: 师傅调一下这个颜色吧。
6: 看一下，可以啊。
7: 超级农人张小辉因一条视频圈粉无数，他对色彩构成一目了然，能够肉眼捕捉颜色配比，手动调制上百种颜色。今天他将与我们一起完成超级农人秀的超级挑战。
3: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给张叔提供的考场，咱们俩是想到里面去给叔找一些我们看到的可能比较难描述的中国色。叔，您敢不敢接受我们这个寻找中国色的挑战？哎，
6: 我妈的，
3: 我妈的，
2: 没问题，
3: 我
2: 妈的，走吧。能不能挑？
6: 我妈的，
2: 行，下一个。这个能不能挑？
6: 我妈的，
2: 行，快去下一个，
6: 走。
2: 叔，这色能不能挑？
6: 我妈的，
2: 说话可得算话，叔，开始挑战。

0: 我觉得啊，这个挑战虽然完成的还不错，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还不够，还有一个更大的挑战，传统中国红。哦，您看看，
1: 20多处。
0: 是不是有点像口红色号？
1: 你一个傻子，不就是红色吗？
0: 但是这个很难，它其实只有一点点细微的差别。我们需要您的挑战是调出这里面所有的红色。
2: 又麻得了，我打个电话。
1: 这我都
2: 喂，师傅，又麻得了。
0: 师傅，师傅，他说师傅。
2: 对，走，有师傅在。
1: 走，看看去。
0: 在里面吗？师傅
1: 就在里面吗？哎，
2: 就在这儿，这就是我

0: 师傅，
1: 这是您师傅？
0: 就是啊，他是我的儿子啊。
2: 对，哎，
0: 我就是跟他学的。
2: 张叔，您太会卖关子了，我真的以为您的师傅得是一个老先生。
3: 对，我的父亲也是我的唯一的徒弟，
1: 关门弟子是我爹，是
2: 吧？那您爹的手艺怎么样啊？
3: 手艺非常好。
2: 但是今天他的确是带着他不能完成的任务来的。我们收集了很多种中国红，这是一些非常相似的红色。张叔说他完成不了这个挑战，他说您能完成这个挑战。您是自己完成这个挑战，还是跟您父亲一起完成这个挑战？
3: 我自己就可以了。
2: 那我们就开始接受挑战。
3: 行，没问题，
1: 来吧。

0: 完成。
1: 见证手艺的时刻啊！
2: 我刚才在旁边看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懵了，我就觉得是一个色儿。
1: 你就看这个，就这个银珠，这个字叫丹货。把这两个颜色先拿出来验证一下，
2: 他就不一定能分清。我感觉
1: 银珠是哪个？这个银珠是哪个卡片？
0: 这个
1: 卡片
2: 有信心吗？
0: 有。
2: 好，我们先来比对一下，人工调色盘小张老师到底跟我们的色板一不一样？你看他这一副云淡风轻的表情，没有难度是不是？
0: 对，没难度。
1: 我拿一这个，小红
0: ，
1: 小红。
2: 那我要选一个我喜欢的颜色，
1: 来，
2: 个顶红，完全没有任何悬念，挑战成功。真的没想到，
1: 张叔，
2: 还有人在旁边鼓掌呢。叔，您上来吧。
1: 来吧，
2: 叔自豪不？
3: 自豪啊！啊，自豪。
2: 师傅咋样？
3: 师傅真棒。
2: 儿子咋样？
3: 就是我儿子，就是我师傅。
1: 我想问一下啊，小张师傅，就我刚才看这个银珠和丹货真的是一模一样，俩的差别到底在哪儿？
0: 这两个差别其实很小，调漆的时候这个加黑色少，量差个0.2，100克0.2，稍微多加一些，它的颜色变化非常大。
1: 您是练这个调漆之后有了这个能力，还是从小就有这个能力？
0: 从小对颜色就比较敏感一些。
2: 千锤百炼出了24种中国色，是平时的积累非常重要。嗯，我今天到了这儿，我就看，你看我们身边这个环境，全是漆的这个罐儿，对，每一种颜色都有细微的差别。你们平时就是在这儿工作？
0: 对，
2: 在这儿练你的眼。
1: 小张师傅确实是有天才的成分，但是也有努力的原因，日复一日的在这个小店里面练习，才能有今天的视觉才华。
4: 一家人举全家之力，让一门手艺变成一种生活方式。他们秉承着对那门技艺的热爱与坚持，把这门手艺发挥到极致，让最原始的材料变成缤纷多彩的艺术品，不仅为家庭带来超级大的改变，也得到了大众的认可。把小事做到极致，这就是他们的超级之处。
1: 你说咱们这一次算是颜色之旅吧？
2: 哎，你说下一个东人他会是什么颜色？
1: 谁呢？拜拜。
2: 走。
4: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仓里。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了

0: 曾是一名健身教练，是什么原因让他选择了深山养羊？
1: 因为我是家里边唯一的男孩子，我要把这个责任担起来。
0: 提起当初创业的艰辛，是谁让他感动落泪？
1: 每次我老婆都是高高兴兴的带好多礼物回来，我也是特别高兴。
0: 养羊路上他究竟遭遇了怎样的困境？专家又能否帮他重燃希望？山羊长肉有秘诀即将播出。一大早，养羊户韩小龙准备赶羊上山，开始一天的放牧。
2: 对不起，这我去放羊了吧？
3: 我给你弄的饭准备上带了没有？
2: 在这里。那你在家记得放水啊。
3: 好的，知道了。好，你注意安全啊。
2: 好的。对不起，这。
0: 韩小龙养了100多只羊，为了保证这些羊有充足的放牧时间，他每天早出晚归，从不懈怠。尽管韩小龙在养羊上付出了不少努力，但他的羊羔长势却并不乐观。本期节目求助人韩小龙，养殖波尔山羊100多只，求助问题：羊羔长得慢。
4: 您一般几点放羊啊？
2: 每天早上7点钟左右就要出来。
4: 很早啊。
2: 对，因为出来的早嘛，让羊吃时间更长一点。这个我每天都要走30-40里。
4: 要走那么远干嘛呀？
2: 因为我要找更好的草让羊去吃嘛。每个地方就是吃一次，就一个礼拜就不会再去了。这样换着吃就是让的植被再生长一点。
4: 保护环境。
2: 对对对。
0: 为了能让羊吃到最好的牧草，韩小龙每天不惜走很远的山路放牧，这对他来说早已习以为常。
4: 还得往上走啊？
2: 对对对，每天要爬10多个山头呢。
4: 10多个山头？
2: 对，今天咱就是去山那边，有点陡啊，小妹。
4: 哦，好，
2: 小心啊，这里有三角柱啊，小心
4: 刺啊。
2: 对对对，
4: 我的天哪，你这天天怎么走的呀？
2: 来，
4: 哎，你慢点，你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2: 来，
5: 哎呦，别动，别动，
4: 扎死我了！
2: 疼的呀，啊，别动，别动，
4: 疼疼。
2: 这个有倒刺，跟鱼钩一样。好好好好，
4: 呀，我看看，
2: 我们的衣服都天天被钩破。咦，受伤啊，受伤！看他血，
4: 扎的挺深啊。
2: 我身上也是挂的，天天流血。对，
4: 咱非得走那么难走的道吗？
2: 路越难找，它的草越好，就是好走的路，就羊都已经吃过，咱就要找不好走的路。要不低洼的，要不险要的地方，那里的草都好。
0: 韩小龙总共养了100多只羊，其中羊羔有80多只，最大的3个月，最小的才几天。那韩小龙的羊羔到底有什么问题呢？
4: 哎，抓到了，抓到了，抓到了！
2: 来来，你看，特别小，它的身上都没有肉。
4: 嗯，我都是骨头哈。
2: 对对对，一样。
4: 正常的话，它是不是肉乎乎的？
2: 很胖的是吧？摸着很肉的，摸不到骨头。
4: 其他羊也这样吗？
2: 现在绝大部分都是这种情况。像这一只吧，它就3个月的，差不多就是30斤左右吧。
4: 就30多斤。
2: 啊，对。
4: 我试试，我能抱得动吗？
2: 能抱得动。
4: 我颠起来很轻松啊。
2: 对对对对。
4: 正常的话，是不是就抱不动啊？
2: 正常的话要50斤左右。

0: 全身都是肉。
1: 不同年龄段也都
0: 对对对都对对对都是一个瘦。
1: 哥，这是什么品种的羊呀？
0: 这是波尔山羊。
1: 波尔山羊，它长相也特别有特点啊。
0: 对，它的长相就是红头，大耳朵，红脖子，
1: 耳朵是挺大哈。
0: 对对对，
1: 身上都是白色的。
0: 对对对对。
2: 韩小龙之所以选择养殖波尔山羊，主要是看中了这种羊体型大、生长快、出肉率高、肉质好等特点，相比于本地山羊更具有优势，很受消费者和养殖户的青睐。但韩小龙养殖波尔山羊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出售肉羊，而是通过自繁自养销售种羊羔。然而令韩小龙没有料到的是，几年养殖下来，羊羔的生长状况却并不理想。
0: 因为咱们是卖种羔羊的，如果它长得慢的话，留种也不行，人家农户不愿意要。正常的话，我要卖种羔羊的话，一只要卖1500。
1: 那现在呢？
0: 现在的话，1000块钱都没人要，就按1000块钱，一只羊差500。
2: 一只羊羔平均少卖500元，韩小龙的80多只羊羔至少要少卖近40000元，这对于韩小龙来说，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1: Go go go！他怎么跑过来？
0: 没事没事，他喜欢跟人玩。
1: 你好呀，
0: 我们的羊都很亲近我们的。
1: 哎呦，大哥，快来救救我！太热情了，我身上没有东西啊。
0: 壮壮，他叫壮壮。
1: 壮壮
0: 啊，对，来，
1: 他有名字。
0: 对，他就是比他同龄的要大。哦，
1: 个头大。
0: 对，
1: 所以叫壮壮。
0: 对对，来，
1: 是不是每只羊都有名字呢？
0: 差不多都有吧，都是小时候我们接生过的羊，就给他起一个名字。
1: 他叫壮壮，他呢？
0: 他叫花屁股。
1: 花屁股？
0: 对，
1: 真是啊。
0: 是叫花脸。
1: 花脸。
0: 花脸就是这里一个啊，
1: 头上有个印记哈。
0: 还有叫银行的。
1: 银行？
0: 对，他就是银行。来，
1: 他为什么叫银行？
0: 因为小时候给他起个名字，希望他多卖点钱。你别看羊平时这么听话，他最怕的就是注射器
1: 针管。
0: 对，他就跟小孩子一样怕打针，因为每年都要跟他做2-3次疫苗，他就是见针头都跑。表演一下你看看啊。
1: 试试
0: 来。
1: 你出来扭头就走。
0: 对对对，他怕这东西，这次你怎么叫他都不会来啊。
1: 您给他们取那么多名字，是不是平时放羊也有点寂寞呀？
0: 对，每次有时候都叫这个羊，为什么我拿零食呢？就是叫到跟前，我跟他玩玩，就也要不一个人在山上太无聊啊。
2: 由于每次出来放牧都离家较远，为了不耽误放牧，韩小龙通常会带上午饭在外面吃。
0: 这是我老婆给我做的包子，你尝尝。
1: 我给您带的饭哈。
0: 对对对，
1: 真香啊。
0: 我老婆特别会做饭。
1: 那您平时中午都不回家了？
0: 不回啊，因为为了羊，让羊能在地里边多吃点草，就不让它跑啊。就是说中午的话带点吃的东西随便吃一下。
2: 养羊前，韩小龙曾经在洛阳市的一家健身房做健身教练，然而由于父母身体不好需要照顾，于是在2016年他和妻子选择回乡创业。
0: 当时我就把工作辞了，然后回家照顾他们，因为我是家里边唯一的男孩子，我要把这个责任担起来。
2: 回乡后的韩小龙购买了37只波尔山羊，开始了养羊之路。经过几年的努力，羊群最多时曾达到了400多只。
0: Go go go！
1: 哎，这 go go go 是什么意思啊，大哥？
0: Go go go 就是来来来
1: 来来来，是吧？
0: 啊，对。
1: Go go go！ 走了走了走了。银行，快来！
2: 傍晚，一天的放牧结束，韩小龙和方小妹赶着羊群返回圈舍。
1: 哎，他们知道回家哈？
0: 对，大家开始放水吧。
1: 放水？
0: 对。
1: 这水从哪来呀？
0: 这水就是从山上引过来的山泉水，特别干净。羊不喝有味道的水，有一点污染或者有一点味道，它都不喝。哦。
2: 为了能让羊喝上干净的水，韩小龙和妻子耗时半年从山上引来了泉水。可以说为了养好羊，两口子没少下功夫。
1: 嫂子好。
3: 哎，你好。
1: 忙着呢。
3: 啊，你好你好。
1: 哎，这煮什么呢？
3: 这个我给我们羊熬的一点药水。哇，
1: 这熬的什么？这是啊，
3: 金银花。
1: 金银花
0: 还有我们山上的连翘。
1: 羊喝这个呀？
3: 对，连翘它是清热解毒的啊。
0: 金银花是抗菌消炎，
3: 可以预防羊的一些好多疾病。
1: 多久熬一次啊？这个
3: 基本上天天熬一锅。
1: 每天一锅。
3: 对。
4: 哎呦，你们养羊是挺细致哈，生怕他们生病了。
3: 对，
0: 预防大于治疗嘛。
3: 对对对对。
4: 那

0: 相当于大哥天天放羊，您就在家里，
1: 我负责后勤。
2: 韩小龙的妻子是陕西西安人，两人在打工时相识，刚结婚不久，他便跟随韩小龙来到大山里养羊。
3: 老房子，
2: 他们开山路、建羊舍、引泉水，尽管双手布满了老茧和伤痕，但他们却从没有退缩。
3: 他这手就是修路的时候搬石头的时候直接砸断，还有这指甲都一块压到下面。我感觉这个年龄就是吃苦的年龄，不是去享受的年龄。幸福嘛，就是奋斗出来的。
2: 这些年为了养羊，妻子也付出了不少艰辛，这让韩小龙深受感动。也正是因为妻子的支持，才让他在养羊上更有了动力。
0: 就我嫁给他这件事情，好多人都不看好，知道吧？感觉，哎，我跟着他来这山上，来这养这个羊，这个媳妇儿，你看，媳妇儿一回娘家，他肯定都不会来了啊！你媳妇儿都跑了，跟他说，你媳妇儿都跑了，你怕媳妇儿跑吗？
3: 我感觉我老婆不是那种人，每次我老婆都是高高兴兴的带好多礼物回来，我也是特别高兴。
4: 嫂子很支持。
3: 对对。现在就是我爷爷奶奶年纪也大，80多岁，我爸身体也不是太好，还有孩子，我们一家六口人就是说都是在一块生活的。我们每个月的开销，羊场的支出，开销特别大，压力。
0: 就指望这些羊了。
3: 对对对对。
2: 本想通过养羊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然而目前却陷入了困境。为了帮助韩小龙解决难题，栏目组前所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在养羊方面有着丰富经验的畜牧专家。本期帮帮团专家郭作周，河南省宜阳县农业农村局高级畜牧师，河南省科技特派员。羊羔经常掉队，母羊无心吃草，这究竟是何原因？
5: 你看把它母羊挤的左顾右盼，不停地叫唤。
2: 羊羔长势慢，是管理不当还是另有隐情？
5: 天天的吸，天天的吸，它有多少血狗吸？
2: 专家能否揭开谜底？山羊长肉有秘诀，正在播出。
6: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7: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接到邀请后，郭作周来到了韩小龙的羊场展开调查。
3: 慢点，小妹。
0: 好，慢点，老师。
5: 小龙，这个羊有多长时间了？
3: 五六天吧。
5: 哦，我看到不超过一个月。
0: 你怎么看出来的？
5: 你们看，这现在这个脐带还没有脱落嘞。正常情况下，10天以后这个脐带就自然脱落了。目前这个脐带没有脱落，这个时间是不会超过一周嘞。羔羊在出生的前20天不要放牧。
2: 出生还不到一周的羊羔，竟然跟着羊群出来放牧，这让郭作周感到有些意外。然而，韩小龙却有自己的理由。
3: 因为我想着每天放羊一出就是一天嘛，因为小羊在家也吃不到奶，我就让它跟着大羊一块到山上，它妈妈也可以照顾它，还可以吃奶，
0: 它自己也能锻炼锻炼。
3: 对对对对，
5: 这样肯定是不行的。
3: 哎，老师，为什么小羊不能跟着大羊一块放牧啊？
2: 为了让韩小龙更直观地了解为什么刚出生不久的羊羔不适合出来放牧，郭作周让他对羊群进行了仔细观察。
5: 哎，小龙，你看这个羊群里面，这个母羊和这个羔羊之间有啥现象没有？
0: 有什么现象？
3: 我感觉挺正常的。
5: 你看，那个羔羊是不是跟不上母羊的步伐？你看那一个劲的在追。
0: 它跟不上它妈妈。
5: 找不到它母亲，它也不停的叫唤。
3: 一到上坡，羔羊都老掉队。
0: 那是小羊急得叫哈。
5: 对。
0: 哎，它妈妈也急，你看那是它妈妈吧？
5: 对对，你看看这个母羊。现在他找不到他的孩子，你看把他母羊挤的左顾右盼，到处乱走，不停地叫唤，
0: 那到处张望，你看
5: 就像人一样，找不到孩子的时候也是这种情况，他非常着急的。你像这么小的羔羊出来放牧的时候，他的体质较弱，跟着大羊走，他要

0: 然后大量的体能，
1: 嗯，
0: 就对这小的健康和生长都是不利的。
2: 另外，羊羔较小，放牧时容易掉队，这会影响母羊安心采食。母羊吃不好，奶水不足，也会影响小羊的生长。
3: 那时候感觉羔羊掉队感觉很正常嘛，就是说总有羊前面，总有羊后边。但是没想到放牧太早的话，确实会对羔羊生长有不利。
2: 影响羊羔长势还有其他原因吗？在接下来的调查中，郭作周又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0: 看这是什么东西？
1: 这是什么呀？
4: 蜱虫。
1: 蜱虫？
4: 对，
0: 这个虫可厉害了呀。你这羊长不好与这都关系很大。
2: 蜱虫俗称蜱虱、草耙子等，是一种吸血性寄生虫，一般呈红褐色或灰褐色，身体扁平，常寄生在家畜身上比较隐蔽的部位。
0: 你像这个蜱虫，你它如果寄生到这个动物体外以后
1: 会怎么样？
0: 它会吸取这羊的这个血液。你看这个小的，如果寄生到皮肤上以后，它会越吸越大，越吸越大。
1: 嗯，
0: 天天的吸，天天的吸，它有多少血够吸？
3: 那你说我这羊瘦就跟这有关系？
0: 跟这有直接的关系。
1: 哦，
2: 据专家介绍，蜱虫吸食羊的血液会导致羊体营养流失，造成贫血。同时羊被蜱虫叮咬后，奇痒难耐，烦躁不安，食欲下降，这些都会影响羊羔的生长，这也是造成羊羔长势慢的主要原因。韩小龙有些纳闷，羊身上的这些蜱虫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
0: 哎，小龙来看看这次上。
1: 蜱虫，草里有蜱虫啊？
0: 蜱虫里有一个别名叫草耙子，它就生活在这个草丛中、树林中。你像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草，在羊在放牧的过程中啊，这个蜱虫就爬到羊身上去，时间长了会越爬越多。
1: 嗯，
0: 所以说呢，你要定期的跟着羊再进行驱虫，发现有就要去。
3: 哦。
2: 除此之外，由于韩小龙的羊群只放牧不捕饲，因此郭作周建议，除了正常放牧外，还要对哺乳母羊和羊羔进行适当捕饲，这样可以确保母羊有充足的奶水，更利于羊羔的健康生长。为了尽快帮助韩小龙解决眼下的难题，郭作周决定将刚出生不到20天的羔羊以及母羊赶入圈舍进行临时圈养。
5: 这有点害怕是吧？
3: 你不好歹啊！
5: 快来快来快来！
3: 回来，回来！
2: 要想把母羊和羊羔赶入圈舍，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而此时的郭作周想到了另一个办法。
0: 要不这样吧，咱去抓他的小羊，小羊好抓。
3: 啊，对对对对，小羊的话抓住的话，大羊应该会跟着走。
1: 啊，那是他妈妈。
0: 跟着走了。
1: 跟着过来了。哎，他妈妈过来了。
3: 对对。好，进去吧。
1: 哎，真的是啊。
3: 对对对。
1: 羊妈妈就立刻跟过来了。
3: 对。

0: 也吃上了啊。
1: 东边高粱占到20钱一口，体能增加了再出去帮忙。
2: 好的好的好的。
3: 接下来第二项任务就是给羊群进行体外驱虫。
1: 这下边呀，都是中间啊，
2: 主要是喷下面是吧？
1: 下边蜱虫啊，主要中间的基层部位就是在脖子下面、腿下面以及腹部。以后有条件了，我建议建一个药浴池，羊群回来以后，你把米汁羊放在这里边泡一泡，效果更好。
0: 继续加油啊，韩哥！
2: 啊，好，一定加油。
4: 这几天非常感谢郭老师的帮助，让我学了不少知识，我一定加油。把羊养好，
5: 希望通过养羊改变我们的生活。
3: 我们也衷心地祝愿韩小龙两口子早日实现他们的创业梦想，让一家人过上更幸福的生活。
6: 爸爸来，快点！
7: 好，爸爸追上了。
3: 您了解羊的家族吗？绵羊和山羊到底是不是一家人？羊的眼睛为何长着长方形瞳孔？里面究竟藏着怎样的生存奥秘？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天咱们来聊聊身边特别熟悉的一种动物，羊。你可能觉得羊嘛，谁不认识？但我要告诉你，咱们平时说的羊，其实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物种，而是一个大家族。这个大家族主要分成两大门派，绵羊和山羊。别看大家都管它们叫羊，绵羊和山羊其实是两个独立的物种。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它俩之间有生殖隔离，简单说就是它们杂交生出的后代，比如绵山羊，基本没有生育能力，这从基因上就证明了它们不是一家人。先说驯化的历史，山羊可是所有家养动物里第一个被人类驯化的野生动物，这是人类文明史上一次很了不起的突破。再说长相，绵羊的毛又厚又密又软，大多是卷卷的，山羊的毛就比较粗硬，直直的，短短的。公绵羊的脚大多是螺旋形弯的，而山羊的脚一般往后或往上弯，像把小刀子。再看尾巴，绵羊的尾巴长短不一，大多是垂下来的，山羊的尾巴又短又小，往上翘着，特别精神。脾气性格也大不一样，绵羊温顺胆小，容易受惊，一害怕就炸群乱跑。他们的集体主义特别强，喜欢跟着头羊走，这就是出名的羊群效应。山羊机警活泼好奇，特别能爬高，他们有探险家精神，甚至能爬上陡峭的悬崖和树枝。在摩洛哥，因为地上草少，山羊会爬上12米高的阿甘树去吃树叶和果子，看着都让人捏把汗。按用途分，绵羊和山羊又可以分成肉用羊、绒用羊和奶用羊。肉用羊像杜伯羊、胡羊、波尔山羊等，长得快，出肉多；绒用羊像内蒙古白绒山羊、辽宁绒山羊等，毛长；奶用羊像萨能奶山羊、关中奶山羊等，产奶多，奶的营养价值也高。所以说，不管是哪种羊，各有各的长处，说到底都属于羊这个热热闹闹的大家族。下次您再见到羊，不妨仔细看看它到底属于哪种羊。您注意过羊的眼睛吗？它们的瞳孔跟人类或猫狗的都不一样，不是圆形的，而是一条横着的近乎长方形的缝隙。这个独特的一字形瞳孔是羊在长期进化中获得的一项精妙设计，主要为了在开阔的草原上更好的生存。羊是典型的被捕食者，需要时刻警惕狼等天敌，横瞳给他们带来了接近270度到320度的超宽视野，相比之下人类的视野大约只有180度。这意味着当羊低头吃草时，几乎不用抬头或转头，就能同时看到前方、两侧甚至身后大部分区域的动静，任何一个方向有捕食者靠近都能被它迅速察觉。你有没有注意到，无论羊是低头吃草还是抬头瞭望，它的瞳孔都会自动旋转调整，始终保持水平。这样一来，就算在低头吃东西的时候，它也能一直盯着地平线，一边吃草一边看路，不用担心撞树上，真正做到了吃饭和警戒两不误。羊的瞳孔虽然是横的，但它和圆形瞳孔一样也能收缩，在强光下横瞳会缩成一条更窄的横缝，抵挡强光，保护视网膜不被灼伤。到了暗处，瞳孔会扩大成近乎圆形，以便收集更多光线，增强夜视能力。下次见到羊，盯着它眼睛多看2秒，那个方孔里头藏着的是1亿年的生存本能。其他一些动物也有类似的横瞳，比如马、鹿、牛，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食草的，容易被捕猎的动物。而像猫、蛇这类伏击型捕食者，它们的瞳孔通常是垂直的，这有助于精确判断距离，为致命一击做准备，是不是挺有意思的？波尔山羊肉。

细嫩鲜美，不膻不柴，不管是红焖、清炖还是烧烤，都别有一番风味。尤其清炖是最能检验羊肉品质的做法。做法很简单，先把羊排剁成段，放冷水里泡一到两个小时，泡到肉发白，血水基本出来就行了。这一步能去掉大部分腥味。泡好的羊排冷水下锅，大火煮开，把浮沫撇干净，然后加入姜片、葱段、枸杞、白萝卜块，转小火慢炖一个小时，出锅前五分钟再放盐。注意，盐一定要最后放，放早了肉里的水分会跑出来，炖出来的肉又老又柴。清炖羊肉做法虽然简单，但最能吃出羊肉本身的鲜味。你要是感兴趣，不妨也试试看啊。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鲜香爽口嘎嘣脆，老坛酝酿鲜滋味，
1: 新鲜的，新鲜的，
0: 又酸又鲜更美味，浸泡一坛老酸水。
2: 哇，一桶已经开始冒泡了，哇，好好臭啊！
0: 好菜腌出一口鲜，且看美食的神奇蜕变。一提到鲜，那水灵灵脆生生的新鲜果蔬，鲜香美味，大伙儿都爱吃。但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另一种鲜，跟新鲜这个词一点不搭边。通过时间与记忆的巧妙融合，让一些非常朴素、毫不起眼的蔬菜水果也能迸发出绝妙的鲜味，这就是腌制出来的鲜。对于长沙人来说，开胃解腻的咸菜是家家必备的食物，花样百出而又朴实无华，谁家餐桌上都有它的一席之地。像这样一碟腌辣椒，更是一日三餐里必不可少的下饭菜。这刚拆封拿出的辣椒看起来软软的，可您再听听这脆声。这看上去软软的，嚼起来却嘎嘣脆的腌辣椒，产自长沙潼关街道，

0: 这里紧邻湘江，水运发达，自古便是繁华之地。可是当我们走在这里的老街上，却发现这个镇子有点真不一般。别的镇子有的是靠花花草草来打扮，可您瞧瞧这里，这五花八门的罐子坛子，好家伙，这不是泡菜坛子吗？都给嵌到墙里边去了。可是据当地人说，这儿的腌辣椒之所以好吃，全靠这些坛子。
1: 我看你们这个镇上这大街小巷上全是这个陶陶罐罐啊。
2: 对呀，就一个我们这样的镇上就有十几家这样的陶瓷厂啊。我们这个陶瓷在我们这个镇上面有1000多年的历史。
1: 1000多年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这个腌菜就是腌辣椒啊，腌萝卜呀、啊、那个剁角啊，全部都是坛子菜。
0: 这腌辣椒在当地还有自己独特的名字，坛子菜。想来这些坛子辣椒绝不简单。李旭从小就跟着爷爷爸爸学习做坛子菜，他做的坛子菜远近闻名。自从接手了家里的厂子，他每天就是围着坛子菜转。他告诉我们，要想坛子辣椒变得又鲜又脆，这辣椒可得好好选一选。不过走进了成片的辣椒大棚，李旭却对这儿的辣椒并不满意。从我们来到大棚开始，他便没怎么说话，反而一直不断地翻着辣椒。
1: 这个怎么样？
2: 是还可以，但是我尝一下吧。
1: 这个辣椒能把您都辣到了，看来它很厉害啊。
2: 对呀、啊，这个辣味还是蛮到位的，这个辣椒的品种还是蛮好的，只是地点不对。
0: 能把湖南辣妹子都辣到的辣椒竟然被淘汰了。您瞧瞧这辣椒，翠绿油亮，吃起来也是清脆爽辣。可为啥李旭因为地点就把这辣椒给否了呢？我们就不信了，这其他地方种的辣椒还能种出什么花来不成？
1: 在这个山上种辣椒啊？
2: 是的呀，这里的辣椒是最适合的。
1: 您要采的就是这个山顶上的辣椒？
2: 对呀。
0: 我们本以为这山上的辣椒跟大棚里一样是成规模种植的，可来到跟前儿，我们发现这儿的辣椒零零散散也没有几颗，采摘下来的辣椒跟大棚里的进行对比，可是看起来似乎也没啥差别。
1: 这个辣度呢，跟那个大棚里的比，
2: 辣度差不多。
1: 这个算是辣的吗？
2: 这个算是辣的。辣不辣？
1: 好的，为什么？
2: 因为我们湖南的辣椒那么好吃吗？
1: 两瓶水了还很辣。
0: 这看起来相似的两种辣椒，经过我们尝试，辣度也差不多。为啥李旭非要带着我们爬到山顶专门采这种辣椒呢？咱呀，得好好研究个明白，可不能白白被辣这一回。
2: 你看看，这个山上面的采出来的、那肉厚一点点，大棚的那个肉就薄一点，你看看。
0: 总算是知道了这两种辣椒的差别了。别看它们长得差不多，辣度也相当，但是大棚里种出的辣椒水分比较充足，一般会更嫩，而山顶种出的辣椒经过风吹日晒，水分相对不足，但是皮肉却更加厚实有弹性，所以做出的坛子辣椒会更加爽脆。而且新鲜采摘后的辣椒还不能直接腌制成坛子菜，还要再晒上几天。可是我们在李旭晾晒辣椒的地方发现，这晒过的辣椒怎么似乎有些不对劲儿啊？
1: 看这个辣椒已经变得特别软了，而且蔫蔫的、那您这个腌辣椒不是脆的吗？这个辣椒怎么能可以做成这个脆辣椒呢？
2: 这个辣椒就是我们最主要的就是坛子嘛。
1: 您说用这个坛子就可以把这个

0: 软辣椒变脆了？
1: 嗯，对呀，那是最主要的呀。但是在我们这边，可能小盖呀，你去找那个坛子可能还挺难找的，那个坛子是很特别的，做这个辣椒的。
0: 您说我去找这个都不一定能找到？
1: 对呀，你不一定能找到。
2: 自唐代起，潼关便以陶瓷闻名于世，这里又被大家称为十里陶城。要让腌辣椒变脆好吃，需要一种独特的老坛子。
1: 这个坛子我一看就不是一个老坛子。
2: 李旭只看了一眼，怎么就看出它不是老坛子了？
1: 今天你不是把这个坛子拿过来了？
0: 嗯，
1: 这是我们的坛子。
0: 这个就是这个老坛子。
1: 是的呀，你比较一下，你听听。
0: 这个就是更清脆一点，但这个就是它的声音特别闷。我看您这个就是趴在上面听，这个是为什么？
1: 嗯，你听一下，
0: 听着有是那种的气流声。我听这个好像比这个气流声要小很多。
1: 对呀，
0: 这是要往里倒水吗？
1: 是的。
2: 李旭首先把两个坛弦都加好水，又把事先准备好的白纸拿出来点燃，随后竟然分别把它们都扔进了坛子里。
1: 把它盖上。
0: 盖上。
1: 嗯，轻轻的，轻轻的。
2: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1: 看到没，
2: 倒进去的水竟然被迅速吸收了，老坛子也是同样步骤，水也被瞬间吸收，
1: 看到没。
2: 前两个步骤其实都很好理解，敲击坛子可以辨别材质好坏，听声音可以判断密封性，可是这个试验证明的是什么呢？时间大概过去一分钟，李旭又把坛弦盖重新打开了。
1: 看到没，
0: 这个纸变湿了。
1: 对呀，这个里面还有水呀，看到没。
0: 哦，
1: 这个里面还是干的呀。
2: 原来这个实验是用来测试密封性的，如果密封性好，坛弦水就会被吸到坛子盖与坛口之间，如果密封性较差，坛弦水便容易吸到坛子内，一旦坛子内进入多余的水，就会把外面的杂菌带入坛内，使辣椒腐败。此时辣椒已经晒好，足足两天的日光已经把辣椒多余的水分晒干，虽然表皮变得又干又皱，但是里面厚实的肉依然保持着脆爽感，再加上盐使劲的揉搓，盐可以起到一定脱水杀菌的作用，也可以使得辣椒保持脆度。不过李旭说，除了辣椒和坛子本身之外，神秘的地窖里也有让辣椒变脆的秘密。这里面究竟藏有什么

0: 只见我们说话的功夫，地窖中的白色水管突然开始喷起了水。这地窖里除了我们三个人之外，再没有其他人，这水管怎么会突然自己开始喷水了呢？
1: 为什么这个管子会喷水啊？
2: 这个管子是我们做的一种装置，每天要把这个弹弦的水把它换动一下。
1: 它是自动的，每天都要喷水是吗？
2: 对对对，第一是保持那个坛子的卫生嘛。
1: 哦，水比较新鲜一些。
2: 对对，第二的话就是，保证这个坛子它的密封度好嘛。那就有那么脆吗？就是这个密封度密封的好嘛。
0: 在密封的环境中，在微生物的作用下，辣椒开始慢慢发酵，成分被重新塑造。老坛具有微小的透气孔，能让坛内发酵产生的气体适度排出，避免内部压力过大或产生异味。在这个过程中还会产生氨基酸，适度保留辣椒中的水分，让坛子辣椒又鲜又脆，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味道和口感。人们常说，高端的食材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比如辣椒，食材本身风味足够霸道，简单的腌制或者清炒反而更能调出

0: 那种鲜辣劲儿。而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柳州市，这里也有一种很常见的食材，在当地人的手中能迸发出既神秘又诱人的风味，可以迅速激发味蕾活力，让人无法抗拒。它不仅可以直接吃，搭配做菜更是一把好手。一说起柳州，就不能不说到当地的特色美食螺蛳粉。凭借其独特的重口味，螺蛳粉风靡全国。当一碗热气腾腾的螺蛳粉被端上桌，一股独特的味道顿时就在整个屋子里蔓延。而螺蛳粉中那股难以描述的臭味，源自一种名叫酸笋的配料。几片小小的酸笋就能让一碗米粉拥有巨大的威力。
1: 酸笋是我们螺蛳粉的灵魂，没有了酸笋就没有了灵魂。
0: 可是竹笋本来是一种口感清新的食材，它们有的偏苦，有的偏甜。普通的竹笋究竟是如何变成独具特色的酸笋的呢？在抵达柳州市之后，向西北方向驱车一个半小时，我们来到了柳城县沙浦镇古人村，找到了酸笋师傅叶亚亮，探寻酸笋酸臭味的秘密。跟随着阿亮哥的脚步，我们来到了一片茂密的竹林，寻找制作酸笋的原材料。
2: 这里你看，这是我们的大头竹，很粗壮的。它是除了竹笋，是腌制是我们酸笋的最好的材料，密密麻麻的，除了这么多，你看了。
0: 定睛一看，眼前的竹子下面果然冒出了不少竹笋，大部分都已经长得相当粗壮了。这种名为大头甜笋的竹笋究竟有何特别之处，能够成为制作酸笋的最佳材料呢？
2: 韩老师，你试一下吧，拿了这个两个芽就行了。
3: 啊，从这儿开始啊。那我先试一下哈。
2: 嗯。
3: 哎。
2: 用力，加油。
0: 我们发现大头甜笋长成之后，肉质非常结实。编导之前也在其他地方挖过笋，基本上两三下就可以搞定。可是这一次竟然有了砍树的感觉。
3: 哎呦，我天哪！我真的是来砍树的吗？我不是来挖笋的。哦，
2: 哎呦，厉害厉害厉害！
3: 啊，哇，哇，哦，你看，我终于挖出了我的第一根大头甜笋。
0: 只挖一个笋，我们砍了将近一分钟。阿亮哥的效率会比我们高多少呢？
3: 一下。
2: 搞定
3: 啊！一下就搞定了，
2: 一下就搞定了。你看看
3: 啊，
2: 你看看我们挖的，挺漂亮的。
3: 你这太夸张了吧？来比一下，
2: 哎，你看看一锄头，你要挖几十锄头，我们挖一锄头就搞定了。
0: 原来挖大头甜笋要的就是快准狠，没点经验还真不行。
3: 你在这儿剥笋是吧？
2: 嗯，对。
3: 哎，
0: 老乡们采完笋后，把笋都挑到了一块空地上，开始麻利地给它去壳。经过菜刀的修理，大头甜笋们展露出肥厚的淡黄色肌肤。这么大的笋，一根就够一家人吃一天了吧？为什么要用它来做酸笋呢？
3: 哇，这个闻起来也很香啊！
2: 你尝一下看。看这个味道是怎么样的
3: 啊？这个可以尝，
2: 可以尝。嗯，
3: 那我咬一口哈。
2: 嗯，好。
3: 嗯
2: 嗯，
3: 很脆，但是好苦啊。
2: 这个做甜，它可以做甜笋，甜笋要出水两天就可以做菜了，把那个苦味一起去掉了。
0: 这大头甜笋的味道还真不是一般的苦。制作酸笋为什么要选择这么苦的竹笋呢？味道苦涩的竹笋腌制完了，又为何完全没有苦味，反倒是酸臭味十足呢？我们看到老乡们把剥完皮的笋运回去以后，便开始根据不同的需求，把笋切成了笋条和笋块两种形状。切好后的大头甜笋暴露在空气中，很容易滋生细菌，所以需要尽快的倒入桶中，加水进行。

腌制，而这用来腌笋的水也不能用自来水，必须要山上的山泉水。小叶说，他们家从他曾祖母开始就一直是在用山泉水腌制酸笋，离开了这口水源就无法做出味道纯正的酸笋。这看似普普通通的泉水真的有那么神奇吗？

0: 这时，阿亮哥的弟弟叶正清悄悄地从旁边的一间屋里拿出了一根水管。水管伸入泉水中，立刻释放出一种浑浊的液体。原本清澈见底的半桶水很快就被染成了淡黄色。接着，一旁的小叶将笋块用塑料膜和竹条挡好后，就把这种黄色液体一瓢一瓢地倒入了缸中，直到灌满。这种浑浊的液体会是什么呢？它会不会就是酸笋的臭味之源呢？
1: 哇，这桶已经开始冒泡了。哇，好臭啊！这什么呀？它放的是什么东西啊？
0: 这股浓烈的酸臭味，不就是酸笋的味道吗？难道酸笋之所以又酸又臭，就是因为添加了某种有着酸臭气味的添加剂吗？可是谁会发明味道如此怪异的添加剂呢？还没等我们想明白，更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我们看到一旁的小健哥开始将旁边一个桶中的笋捞出来。这一桶笋已经腌制了30天，可以出缸了。本以为酸笋被捞走后，桶中剩下的水会被倒掉，没想到小健哥从屋子里取出了一根管子，将这桶中的浑水又抽到了另一个大桶里。难不成这添加剂还是循环利用的？这样做出的酸笋，我们还能放心吃吗？
1: 哎，叶大哥，你们泡酸笋的这个水是循环利用的？
2: 对呀、啊，
1: 这是什么水啊？
2: 老水啊，酸笋老水啊。
1: 老水是什么？
2: 老水就是我们卖掉的酸笋，腌制的酸笋卖掉了，剩余的水就是老水了。最少的水是我们是从我们老奶那里遗传下来的，腌制酸笋多了，那个就成了老水了，我们就拿那个老水来对冲这个酸泉水，泡制这酸笋，这个老水腌制它就形成了乳酸菌，延伸是苦的竹笋，就变成了酸笋。
0: 原来竹笋要变身酸笋，需要在酸水中进行充分的发酵。阿亮哥就是通过将祖传的老坛酸水进行循环利用，来不断获得新的酸水。在我国的传统发酵技艺中，反复利用老坛酸水对食物进行发酵，是一种十分常见的腌制手法。可是酸笋发酵之后，那股奇特的臭味又是从何而来呢？
3: 新鲜的竹笋带有苦味，部分原因是由于它富含那些具有苦味的芳香族氨基酸，而这些氨基酸呢，在酸笋的发酵过程中会被部分催化转化生成对角酚，对角酚具有渗透力很强的臭味，它协同发酵过程中同时产生的有机酸、不饱和醛、醇等挥发性风味化合物混在一起呢，就形成了酸笋独特的酸臭气味。
0: 原来竹笋的苦味正是酸笋臭味的重要来源，怪不得苦涩的大头甜笋可以成为腌制酸笋的上好材料。天然发酵的酸笋味道纯正，爽口开胃，用它做出的螺蛳粉酸香浓郁，令人回味无穷。酸笋不仅是螺蛳粉的灵魂，也是众多广西菜中不可或缺的点睛之笔。那柳城还有哪些令人垂涎的酸笋美食呢？在水田里，小朋友们在忙着找一种特别的美味——田螺。田螺肉质饱满，味道鲜美，它和酸笋在一起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1: 咱们要做什么菜？
4: 做螺蛳鸭脚包。
0: 清洗干净的田螺在冲完水后就可以准备炒了，不过在炒之前要先将酸笋进行一番处理。
4: 酸笋本来的气味是相对比较重的，我们把它清洗一遍，然后再改刀切成条，切的时候一定要根据它的

0: 竹纹路来切。我们这里都是用花生油来炒，炒的那酸笋就更加香，让水分煸干一点，我们再撒盐入味。炒完的酸笋呢会非常的香，而且没有那股水气，也没有那么重的那个酸笋味。
1: 酸笋煸干后，田螺就可以再次登场了。十多种调料的香味迅速地钻入田螺的内部，山泉水的浇入让田螺肉独特的鲜味瞬间得到释放，酸笋的到来让锅中味道变得浓郁而丰富。在逐渐升温的酸臭气息中，鸭脚、鹌鹑蛋、芋头、豆腐泡纷至沓来。经过15分钟的焖煮，各种食材的香味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出锅前浇上红油，一道集合了酸辣香臭的田螺鸭脚包就制作完成了。
0: 大菜来了，螺丝鸭脚包。
1: 脆嫩的田螺鲜味十足，鸭脚则是软糯香酥。除了田螺鸭脚包，当地人喜爱的酸笋美食还有酸笋黄豆鱼仔、酸笋炒肥肠。仿佛不管是什么食材，只要与酸笋交上了朋友，它的每一口咀嚼都刺激着味蕾，让人欲罢不能。中国人对于鲜的追求从未止步于食材的新鲜，从湘江之滨到柳江之畔，在普通不过的辣椒和竹笋通过腌制，在陶坛和老水的作用下实现了风味的神奇转化，成为鲜香浓郁的坛子辣椒和柳州酸笋。腌制这门传统的技术让蔬菜跨越了时间的限制，它不仅是保存食物的方法，更让食物获得了持久的鲜，让最质朴的食材成为人们最亲切的味觉记忆。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要推舵啊，动作要快啊！
1: 在翻涌的波涛中校准航向。
2: 我只是想通过拳击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我妈又特别反对。
1: 在激烈的对抗中学会反击。他们汗水浸透衣衫，伤痛布满手掌。

0: 眼中的光芒从未暗淡。那些坚持拼搏的瞬间，是将志向打磨成光的勇气。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拉，
0: 在成年人的世界里，一帆风顺的背后，很可能是权衡与妥协。
1: 哎，对。
0: 但少年的逐梦之路永远写满倔强。
1: 厦门那边就，
0: 哪怕前路写满了不确定，少年也会带着这份坚持向前。
2: 我觉得我得争点气，拿要么拿冠军，要么就没有必要上场。
0: 接下来，请跟随着我们的镜头，见证少年们如何把挫折锻造成向上的阶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从霞浦县的海边开始，讲述叛逆少年欧洪斌驾驭帆船追逐梦想的故事。
2: 上一届就是没有比好，有一点遗憾，人生中的最后一届省运会，那肯定就是说再努力一点，争取一个冠军。
1: 你放掉不要放啊，因为他现在的技术程度还是不错了，他肯定想往更高了去冲。这些孩子去比省运会，讲实在话，好比就是东京奥运会一样。像这种地级市的，他的最大的赛事就是省运会。对他们来讲，这四年付出的有没有收获，或者说能不能体现他的价值，或者他的这种梦想有没有去实现，就是要看下个月的这个十天了。还有空气加味道。
2: 风帆之车，因为比赛他们的体重大概都在120这样子，他们比我轻，那他们就有优势，所以想下一点体重。我妈关系不算好，也不算不好，就是不怎么说话嘛。我爸，一年都几乎都是在外面嘛，很少回来。回来的时候也就那么几天。性格比较不好，就跟我小时候一样，很暴躁，然后说话比较很直白，然后又很大声，又不知道怎么跟他交流。
3: 每一条船到这个季节都要保奖，做事情做久了少会啊，也会忙，就是帮别人拉网的时候，那个拉网机拉一下，绳子不小心少给他拉进去，骨头断了。

0: 我就是不希望奥运带去他的博弈是很辛苦的。他很喜欢这个跑，弄这个跑帆船，他是不怕累的，他有的时候也会去拼，就这样。那我说好好的去努力，去训练跑帆船。
1: 最在意我爸的看法，有那么一点压力。拿好成绩或者坏成绩，他

0: 就是不分上下的话，就是说体重就会出现了优和劣。
1: 就是等于我床上装了一片干磷嘛，他床上没装，就不能因为这一点问题，有可能就会丧失冠军嘛。

0: 们厦门有厦门港，它是有大轮船的那种航道，有航道的地方它的海流都会比较急，有海流跟没有海流的跑法是完全是两种感觉的。压住压住，扭上去一点点，再拉，坐一下，你要兜紧，然后下来的时候慢慢松。对，啊，当海流大于这一个风区的时候，你就要注意海流了。赶快过弯，动作快，拉边拉好，要推度啊，动作要快啊。像那种过来要快点呐、啊！
1: 瑶绳卡住了，没有注意，然后突然受风了，以为不会翻的。
0: 那种坐过来就要推舵了呢。赶快打水，既然我们从事这个行业，那么我就当然对你要有要求，在大自然打交道的面前必须是要严厉的。
2: 争点气，拿要么拿冠军，要么就没有必要上场。

0: 喂，爸爸。
1: 你那不要打电话，电话打就不很贵，发个视频就好了。
0: 好、
1: 哦。你妈妈又生病了，我要气死掉。
0: 妈妈生病啊？
1: 对。
0: 发干嘛？感冒？
1: 不知道。你也要跟她说，不要去外面做事情喽。
0: 好、哦，你怎么不跟爸妈妈说啊？
1: 我怎么没跟她说啊？你这种的脾气也没改。
0: 啊、
1: 没说你两句，你就又生气了。
0: 然后我后面道歉了。
1: 道歉了，你不管不要跟谁说，我们都要耐心的跟别人说，不要那么气，那个脾气那么大。
0: 好、哦。

0: 位赶快动作快。
1: 对，
0: 运用旅游的速度来帮我们增加速度。注意船的点要压好。啊，对，赶快动作快。

0: 菜要吃啊？最近有没有减啊？减多少？真的假的？哇，你这是属牛的。
1: 10, 9, 8, 7, 6, 5, 4, 3, 2

0: 要进行颁奖仪式。
1: 激动啊！
0: 金公子遗嘱
2: 啊，算了算了。
1: 还没到，还没到。
0: 冠军选手是欧红兵。
3: 哎，好。
0: 再次的祝贺各位。好，各位，我们看一下镜头的前方，准备好，三、二、一。
4: 那一个什么？
2: 那是团体的银牌。
4: 那拿了这个金牌真的很幸福。
2: 我父母这代人，一辈子都在海上捕鱼嘛，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其实有时候也挺无奈的，没有办法逃离大海的人。我们这代人其实也融入了大海，也选择了上船，是我们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帆船上借助大海的力量去完成自己的梦想。
5: 接下来我们来到四川省冕宁县的大山里，看一看这里的彝族女孩吉胡伊武默凭借着热爱坚持拳击的故事。
6: 我平常就是有点打打杀杀的那种，就一个那样的女孩，我只是想通过拳击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7: 然后我想通过拳击走出大山，但是我妈又特别反对，说一个女孩子练习这些不合适。
6: 后来都是我爸同意了我才去练的。
8: 站！啊！手！大！快！大！大！大！大！大！大！大
2: ！Stop！
8: 老是老是能打到你这儿。你接的什么问题？
6: 接吊手。
8: 吊手？那为什么改不了？习惯。好好下去想一想，自己总结总结。
3: 吉胡的话是咱们队里面比较突出的一位种子选手，但是近期他的状态一直处于一个不怎么好的情况，
9: 就吊手，担心发挥不出正常水平，从而导致比赛可能发挥没那么好。
6: 其实我也很想重视起来，但就是已经形成一种肌肉的一种记忆。

0: 就这一个小小的问题，我的比赛就没了，就输了，小莫，那么机会就没了。
1: 最大的敌人，快保住！
2: 选手，中单这边，中单这边太难，太难，直接出来就完。
3: 你先别念啊，别念，别念，自己好好想想好了再念。
2: 中单这边，
3: 去，哭什么哭？
4: 我知道他当时跳绳他是没有目的在跳，仅仅就是找个事儿做。
0: 只要一出拳我就忘记了一些毛病了，我感觉挺难改的。
5: 当初是学拳击也是我爸爸，如果没有他的同意的话我也不会去学。
0: 这我爸以前上班的地方。因为我爸他贫血是吧，就是他身上的那种症状特多，每个月都要去住院然后输液的那种，然后都要花钱。我去练拳击的时候，其实我家里面没钱，特别穷，本来准备就给我爸去看他的眼睛的，然后就没看成。他要的那个钱就少一分都不能看病的是吧，然后我感觉就因为我
6: 这次中考就是你人生当中的第一次很大很大的一次考试。其实搞运动的人脑壳是非常聪明，如果是在努力一点有文化的，以后我们的这个出路或者是我们的成就可能就会更好。
0: 初三三年我都没自信过吧，别人可以一两分钟学会的。

0: 我可能真的比较笨嘛，说不焦虑，我觉得是假的。
1: 吉胡一武墨能否在省运会上取得好成绩，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2: 中世家为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2: 买地棒恒气配件，找河南双星恒气有限公司，以匠心铸就品质。鸿瑞达，正大智管，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4: 排油、减脂、抑重，请选择清美爵奥利司他胶囊。
2: 好品质铸就好生活，湖南美学住家建材有限公司。好品质，好味道，小罗煎。
4: 匠心品质，关爱宠物，金奥星。
2: 兴化市百农味食品有限公司，值得信赖。诚信立足，创新致远，沈阳洗澡趣科技有限公司。
0: 从没想过爸爸会离开，只要他

0: 他能躺在我家里边，然后每次回家都能看到他就行。当初是学拳击也是我爸爸，当时我特别想带他去我的学校，就我练拳击的地方看一下，结果都没看成。我前面一直在想那句诗，结果我把卷子刚交完，就是走出考场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了，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他给的是后边那句，然后我们就必须得写前面那句，结果我在考场里边我使劲想，结果都想不出来，但是一走出那个考场之后我就想起来了，有种临时抱被那时候临时抱佛脚，然后被佛踢一脚的感觉。
1: 好，大家现在刚刚结束中考，现在距离省运会只有24天的时间，那么希望大家在咱们下一阶段全力备战咱们省运会，前手直拳，炸炸炸，省运会是每一个省最大的一个比赛，对于现在的运动员来说是很关键的一场比赛。
2: 脚下脚下弯脚下弯脚下弯，
1: 因为这个比赛是你超过18岁你就不能打了，
2: 你膝关节
1: 对弯一点，前脚掌发力，我不希望他们的拳击人生有任何的遗憾。
2: 来准备
1: 炸，炸，
2: 对了，
0: 就是4年1次，这机会也挺难得的，是吧？然后，还有就是，也有可能是我人生中的最后一次，就是关于拳击的这个比赛。
2: 拼一拼输

我爸爸走后不久吧，我就能梦到他，是吧？然后我就觉得挺好的，就是这个梦，我们能通过做梦来联系，是吧？我们彝族家就死人的话，就有个习俗，就是说六七天后，就是他会变成一个动物回来。我妈说我爸是变成一只蝴蝶回来的。是他真的过来了吗？

当最后一缕阳光沉入海平面，少年的帆船在暮色中缓缓归航。当拳击馆的灯光渐次熄灭，拳击女孩的手臂挥出最

0: 最后一圈。从摇晃的帆船到激烈的擂台，这些在荆棘中穿行的少年早已把每一次跌倒化作站起的力量，让热爱的火焰永不熄灭。
1: 宽客大酒店地道鹿泉宴，特色鹿非遗，邀您来体验。周末看山水，还是到河北。
2: 匠心品质，精益求精，我选微飘。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匠心品质，品牌俱选，归德老邓值得信赖。
3: 匠艺能铸精品，
1: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2: 来华县白道口吃凉皮，找华县爱心凉皮哥。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4: 孙大厨大鱼泡饼，海鲜蒸饺，匠心制作，值得信赖。
5: 清水混凝土装饰，选择郑州中硕。
6: 烟气满满每一天，
7: 品质赢得信赖，匠心铸就经典，原创奖。
2: 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
0: 品质生活，我选慕斯家居。
8: 品质传承，缔造经典，佛山德菲诺门窗有限公司。
9: 飞天风，自然领先。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0: 流传300年的规矩，他说破就破，一年多赚600万元。
1: 这我有虾塘的才可能这样搞，没有虾塘的就不行。
0: 别人恨不得洗得干干净净，他偏要带着泥卖，最远卖到乌鲁木齐。
2: 一天能卖出多少呢？
3: 2-3千斤肯定有的呀。
0: 踩着高跷挖蛤蜊，卖的贵还抢不到。
4: 全部预订货的，我们啊，你不提前预订没货。
0: 三种小海鲜，三本生意经，看他们用啥妙招把小海鲜卖出大价钱。五月禁渔，九月开海，每年4个月海洋伏季休渔期，野生海鲜一少，价格就往上窜。养殖的小海鲜正好赶上这个空档，能卖个好价钱。窗口是有了，不是谁都能接得住。夏天暴雨台风，生蚝活不下来，蛏子离水就死，只能就近低价批发。蛤蜊机器捕捞带泥沙，卖不出好价。这些难题到底该怎么解呢？这里是广东省汕尾市，罗河从这里入海，在咸淡水交汇处，丰富的微生物滋养着众多的水产品。当地渔民们对各

0: 种海产品如数家珍，但要论名气还得是生蚝。这里养蚝的历史少说300多年，最有名的就是陈州蚝。
1: 很甜的，没有腥味。
0: 每年春节前后都是蚝最肥美的时候，把蚝肉撬出来，只需经过最简单的烹制，便能品尝到蚝肉鲜甜多汁的美味。这样原汁原味的菜肴是汕尾人春节期间招待亲朋好友的压轴菜，也让汕尾生蚝出了名。可这么好的蚝，养殖上却有个绕不过去的难题。按照当地传统的养殖办法，生蚝从5月才开始下苗，到冬至收获有长达7个月的生长时间，中间一整个夏天蚝不肥不说，稍不留神就成片死亡。
1: 夏天的蚝就是因为瘦嘛，瘦啊容易死壳嘛，所以就很难养。
0: 生蚝为什么成片死亡？问题就出在养蚝的环境上。咸淡水交汇的地方微生物多，这样的环境里养出的蚝长得肥，品质好。可一到夏天，好环境却变成了险境。暴雨一来，上游淡水往下冲，海水盐度急剧下降，盐度一掉，生蚝轻则停止生长，重则成片死亡，搞不好一年的辛苦全打了水漂，血本无归。
2: 5月份的时候怕雨水多，雨水多也会导致蚝的爆口，还有第二个呢就是有台风，台风也有影响，如果台风刮过来的，那整个鱼排整个蚝排都会刮在海里面的。
0: 问题就摆在这儿，夏天是禁渔期，市场上正缺海鲜，价格也高，可生蚝偏偏在夏天活不下来，更别提上市了。谁能让生蚝熬过夏天，谁就能抓住这个黄金窗口。郑文杰却用了一个巧招，让蚝过夏，一年赚了600万元。他是怎么做到的呢？首先他要解决的就是海水盐度的问题。夏季汕尾地区降水多，雨量大，在面积广袤的淡水入海口，该怎么控制海水的盐度呢？难道他能把淡水筛出去？郑文杰盯上了自家的虾塘，
1: 没有办法就搬到我们虾塘里面，说我有虾塘的才可能这样搞，没有虾塘的就不行。
3: 那你这个成本就很大，
1: 成本就多一点工钱，就增加你的一点工钱，好像我一做一撮蚝就要增加5-6千块的工钱下去了。
0: 一车蚝多花5-6千，把所有蚝都搬进虾塘要多少钱？这笔账郑文杰算得肉疼。但一个夏天过去，他的蚝却都活了下来。
1: 小心哦，
4: 手啊手，小心。
0: 生蚝搬进虾塘怎么就没事了呢？秘密就在这个水闸上。这种塘一般建在海边，通过水闸跟大海相通，海水经过闸口进来以后就可以养虾养蟹。雨水落到塘里，因为比海水清，就浮在海水上面，这时候把水闸一开，上层的雨水就排出去了。
1: 因为我们响水是在海，是在潭底的，那淡水是在上面的，所以你排上面的水就可以排出去。你溢多少它可以排多少出去的，它满多少，所以里面塘的水都是咸的。
0: 只要虾塘里还有海水，生蚝就不会死，而且虾塘里没风浪，生蚝在这里能安然度夏。那既然虾塘这么好，干嘛不把蚝一直养在这儿？郑文杰说，蚝是滤食性动物，靠过滤海水中的天然微藻为生，大海就是它们免费的食堂。如果长期养在虾塘里，营养跟不上不说，养殖密度还得降下来。这片虾塘更像是生蚝的高级避难所，搬家度夏的巧办法让郑文杰保住了收成。周边的养殖户们也学着郑文杰给生蚝搬家，甚至开始扩增养殖量。但很快又有一个难题接踵而来，那就是资金。
1: 哎，这个说起来就难，这怎么说呢？那个要跟人家借啊什么啊，都是这样，朋友啊同学啊 过来接，两个去接两个。

0: 周转呢，租金压力是挺大的。好像我现在开始进蚝，你租金压下去，要压到春节前，你才可以收回蚝。这个租金就压7-8个月。生蚝养殖5月下苗，冬季才收。蚝苗钱、工钱、租金全压在海里面，一压就是7-8个月，一年到头就等冬天那一季回本儿。 巨大的资金压力让郑文杰开始琢磨，该用什么办法才能让自己的资金压力小一点呢？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郑文杰没少想办法。最终，他盯上了夜市里的烧烤摊儿。夏天是禁渔期，海鲜少了，烧烤摊儿正缺这一口鲜。市场有空档，他就小批量调出一批蚝，专供烧烤市场，蒜蓉一夹，香气扑鼻。 消费者吃的是那口刚出水的鲜嫩，没想到因为市场需求量大，供货少，价格还挺不错。这一下压在海底的钱先赚起来了，资金压力一下就缓了过来。就靠这个搬家度假反季补档的巧招，郑文杰的资金不用压7-8个月了，规模也敢放开了。夏天小批量出一点，缓解资金压力。 等到冬天蚝肥了，再大批量上市，那才是真正的收成。周边的养殖户也跟着学，每个星期都进蚝苗，一年四季不断档。从过去一年只卖一季，变成了月月有蚝卖，月月有钱赚。
1: 现在你一毫一卖出去就有钱赚了，
2: 这个心情是难以
1: 形容，难以形容，很高兴的。
0: 反正每次每次都有钱赚，就是这个样子，很好，很高兴的。在郑文杰这批赶闯赶市的养殖户带动下，汕尾的陈州蚝产业越做越大。仅在陈州村，蚝的年产值就达到6.3亿元，人均年收入7.85万元。从夏天不赶养到四季有钱赚，汕尾人解决了卖出去的问题。可卖出去只是第一步。 怎么卖的贵才是更大的难题。在浙江宁波，一个00后姑娘也在寻找着答案。浙江宁波宁海县的长街镇，这里是中国蛏子的主产区之一。这儿大规模养蛏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2.3万亩蛏塘沿着海岸线铺开，为了保证收获的品质，采挖只能靠人工。 这门辛苦的手艺延续了几十年。蛏子挖出来怎么卖呢？长街镇几十年来就一个卖法，每天从这里挖出来的蛏子一筐一筐走批发，批发量大，价格也稳当，不愁卖。可就是利润薄，一筐蛏子几十斤赚的是辛苦钱，时间长了大家都习惯了，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 直到一个00后姑娘回了村，老规矩才开始松动。罗梅林大学学的是跨境电商，回到长街镇，看着家乡的特产每天一筐一筐往外发货，他心里冒出一个念头：这么好的蛏子，凭什么只卖地头价？怎么让蛏子卖得更贵呢？罗梅林想到了直播带货。
3: 他搞了一个团队，他们在其他赛道可能做得很好，所以把请过来，只是可能他们的赛道就适合那种9块9包邮的，然后呢，产品定位不精准，所以导致了价格和价值不对等。做了2-3个月没有出一单，就亏将近毛20万吧。
4: 不是，鼻子跟我说，老板我不干了，
3: 就是想放弃了，就不想做这个行业了。
5: 就在他最灰心的时候，父亲给了他最大的支持。
3: 然后他就开导我。
0: 他说做生意哪有这么简单的创业？如果创业这么简单，每个人都会想去创业了。
4: 没步入就是很顺心的，你自个亏了以后，但是你用自己的思路去闯。
3: 我觉得做任何生意啊，产品定位和客户群体的定位是关键。
0: 定位这两个字点醒了罗梅林，他静下心来重新想，长街蛏子品质好，名气大，在周边市场不愁卖。 可不愁卖只是第一步，怎么才能把蛏子卖出好价钱呢？过去的蛏子产量小，基本都在周边卖，洗干净的蛏子拉到市场，当天就能销售一空。可如今产量大了，周边市场已经饱和，价格也上不去，要想卖高价，就要卖到更远的地方去。可是。

0: 发快递光路上就要两三天，到了客户手里撑子早死了，买卖做不成不说，还要赔上运费。怎么才能让撑子离了水也能保持新鲜，经得起长途运输呢？罗梅林想到了一个巧招，他的撑子要带泥卖。因为在长街镇，本地人买撑子就总爱挑带泥的，
1: 本地撑子就要吃它带泥的，就尝它的原汁原味，更好吃更鲜甜。
0: 不光自己吃，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撑子，他们也专挑带泥的。
1: 带泥的话有三点好处嘛，第一点可以锁鲜嘛，第二点耐放嘛。三月份之前带泥放冰箱保鲜冷藏室的话七天左右，三月份之后的话三天左右。第三点，它起到一个保护层作用，你壳比较薄嘛。
0: 带泥的撑子不但能锁住水分保护薄壳，还能让撑子活得更久，活得久就能卖得更远，卖得远好价钱自然就有了。紧跟着第二个问题来了，原来一筐一筐卖走批发利润薄，他想卖出更高的价钱，可海鲜的销售一直就是这个模式，不按筐卖该怎么卖呢？罗梅林想到了网上买水果的办法，他要按品质分级定价，把撑子一个一个卖。
1: 大的25个，内的像这样
2: 一斤25个，
1: 对，一斤25个大的，基本上像一个打火机一个大小。第二种的话就中等的，一斤30个左右的规格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小的碎的全部挑选掉。
3: 像这样的一筐里面，大中小的比例，大的能占到多少？
1: 大最少了，占5%，中等的话可以占20%，15%-20%左右是小撑子。
3: 这样的话，这个中等的撑子大概是要卖多少钱一斤？
1: 这个的话我们卖30块一斤，大的话批发40块一斤。
3: 我看您的父亲也在撑塘里面收撑子，
1: 对，
3: 那你们之间有冲突吗？
1: 冲突没有冲突的，因为他的话主要是走量，所以说他是以桶货式的，不需要分拣，按筐去卖，他是薄利多销，我走的是把产品的这个溢价提上去，那整体上对于一个产品它的一个品质个头上面的话也得到一定保证，所以价格上的话会提升。
0: 撑子按品质分出了级别，还得想办法把撑子卖出去，通过直播带货已经失败过一次了，该怎么做才能让客户知道自己的撑子好呢？这一次罗梅林又使出了一个巧招，他要改变直播的方法，不请团队，不搞套路，自己一个人对着撑子讲。
3: 哎，我看你直播和别人直播有点不太一样。哎，
1: 对，我直播从来不录镜子。
3: 为什么？
1: 就突出我们产品嘛，主要是介绍我们产品的一个特点特色，如何去区别我们长街撑子和其他地方撑子的一些有什么区别，让他们买的放心嘛。
0: 不露脸只讲产品，卖的还是带泥的撑子，两个巧招一结合，让罗梅林的直播间火了。
1: 当天晚上1个小时不到就报单位，报单之后的话我心里很开心嘛，马上给他打电话了，我说哎，我报单位，我知道啊，我在看你直播啊。因为他在我直播间看我，当时他在我直播间我还不知道，我说我还叫他大哥，所以他跟别人说嘛，我女儿叫我大哥。
0: 直播间的火热让罗梅林的撑子越卖越火，卖的也越来越远。
3: 最远的快递有发到哪里？
1: 新疆乌鲁木齐。
3: 一天能卖出多少呢？
1: 2-3千斤肯定有的呀。
3: 通过网上能卖2-3千斤？
1: 对啊，日斤的话全部加起来啊，3-4千、4-5千斤都有。
3: 会不会有人觉得你卖的撑子是带着泥的？
1: 没有，
3: 一个都没有。
1: 他们喜欢是泥撑，他们第一句话买撑子会问我，这是不是泥撑啊？是不是干撑啊？
0: 带泥撑子锁住了鲜，也打开了市场。在罗梅林的带动下，长街镇培育了12名本土主播。2025年，仅直播渠道就售出撑子超过15万斤，销售额突破400万元。从挖出来一筐一筐走批发，到带泥一个一个卖零售，罗梅林用两个巧招让长街镇的撑子改变了靠天吃饭利润微薄的老路子。可一个产业里所有人都学他行不行？如果都去搞直播，都去带泥卖，不又成了另一种同质化竞争？这种竞争该如何破解呢？在山东青岛，同一片海，同一种蛤蜊，当地人硬是走出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子。吃蛤蜊，哈啤酒，这句话在山东青岛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胶州湾水质好，滩涂大， 这里出产的红岛蛤蜊是国家

0: 地理标志产品。每年五六月份，万亩滩涂开始大规模捕捞，一天就是几十万斤蛤蜊。这么多蛤蜊涌进市场，什么样的蛤蜊才算好的呢？
1: 它这个蛤蜊不好的情况下呢，它会冒这个小白头，小白牙。
2: 哦，
1: 它会开口，
3: 就是卵圆球，就是像这种形状，很漂亮，卵圆球的，长带着长球，皮特漂亮，带花纹，带着秋色。
4: 因为我们的胶州湾马是水质非常好，所以出的这种产品是非常好的。
5: 红岛蛤蜊和能跑，肉还烂。你看那个别的地方的蛤蜊吧，是一看就皮厚。
6: 都知道红岛没啥好吃的。
7: 这个大的吧是一斤称四五十粒吧，这个小的能称八十粒左右吧。这个小的是卖7.5块，这个稍微大点的能卖8块钱一斤。
0: 在批发市场里，蛤蜊的大小规格分得明明白白。可不同规格之间价格差距并不大，想靠分大小来提价空间有限。但同样在市场上，同样是红岛蛤蜊，有的商家就是卖得比别人贵，还供不应求。同样是蛤蜊，为什么这家卖的就比别家贵呢？
8: 因为人工挖的蛤蜊质量好，好运输，南方客户没泥没沙，因为机器挖的呛沙呛泥，半口它劲大呛泥，这人工挖不受磨损，好运输。南方去，南方一吃汤的多，喝汤的多，就这样，必须没泥没沙，必须保证汤原汁原味。水浅的地方到这是人工平力旱抓小抓，是人工挖。水深的地方没法到波沟了，水深了。踩着高跷，这就是原始原生态。
2: 踩高跷，人工挖。
8: 踩高跷，人工挖的。
0: 靠机器挖蛤蜊，效率高，产量大。人工采挖的蛤蜊卖得贵，还更抢手。同样是胶州湾产的蛤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距呢？编导决定亲眼去看看，这踩着高跷挖蛤蜊到底有什么门道？从码头出发，坐船一个多小时。抵达这片海域的时候，正赶上落潮的时间，这就是渔民常说的赶潮水。
9: 这个8:30出船，9点到滩头，9:30下水，11、12点也就上来了，一般也2.5小时、3个小时吧。
0: 这里是放养蛤蜊的最佳栖息地，涨潮时海水能达到7-8米。即便退潮，海水也有2-3米。刘继国是这片海域里有名的职业挖蛤人，从事人工捕捞蛤蜊的工作已有10多年。每次下水前，他都需要穿上厚厚的水衣。这件水衣既能帮助他隔离海水，保持体温，也能提供一些浮力，让他在海浪里保持平衡。踩高跷捕捞蛤蜊所需要的工具很简单。高跷、钉耙、皮圈，一人一组。一副高跷用铁做成，光重量就有30斤。高跷的底部是一个圆形铁饼，防止扎在滩涂里拔不出来。最上边是一个可以活动的铁靴，穿铁靴前还要先绕上厚厚的几层布。这是在干什么呢？
9: 这个那个要不绑以后，它这个薄了，薄了以后这个铁它磨腿了。
2: 哦，就是在保护腿是吧？
9: 啊，对。
2: 哦，那是穿这个铁高跷必须都得绑这个是吗？
9: 那个用我这腿疼。
0: 捕捞蛤蜊必不可少的还有这个大大的皮圈，这可是渔民们保命的工具。下水前将皮圈的绳子套在身上，当他们在水下感到不平衡时，只要拉紧皮圈就能迅速调整身姿，防止摔进海中。虽然听起来容易，但想在水里如履平地也是要花不少功夫的。
9: 一练练练，习惯就行了。刚开始是不行，这水浅了就落下来，落这么高。如果水深了以后吧，水涨上来以后，涨上以后慢慢的就提上来了。
0: 在滩涂里捞蛤蜊，不仅是个体力活，还是个技术活。渔民们先要通过脚感来判断水下是否有蛤蜊，再用钉耙把带着泥沙的蛤蜊捞出来，在水里来回清洗泥沙，随后就可以放在皮圈里。钉耙采挖一次只能有10多斤，而不断放下抬

0: 起的动作，他们一天至少要重复几百次。这就是这门海上杂技的捕捞过程。那这种捕捞方式是否危险呢？
1: 危险是有点，不过唱歌了。

0: 捞一斤，刘继国能赚0.5元钱。在有限的时间里捞得越多，挣的也就越多。在海里忙活了2个多小时后，渔民们如愿以偿，满载而归。
1: 咱今天一共捕捞多少斤啊？
2: 3000来斤。
1: 我看你们刚才就是直接就是下到海里了，感觉很危险啊，这个工作。
2: 危险是有的，但是不是很大。
0: 人工捕捞蛤蜊一天只有几千斤，效率又低，产量又小。在现代化机械能够实现高效捕捞的今天，这种传统的捕捞方式为什么还能保留下来呢？早早的就来到码头等候着渔船回港的商贩们给了我们答案。
3: 那是全部预定货的，我们
1: 啊，那咱们现在都是随就是预定吗？
3: 你不提前预定没货，今天定了前天差不多
1: 1000斤呢。那为啥要选择他们这些人工捕捞的呀？
3: 人工捕捞的干了没有啥秘密，这就现在在这家扎死着了。
4: 像咱们手工那个人工捕捞这种干了壳子啊，包括那些什么完整度要好一些。
0: 同一片海，同一种蛤蜊，机器捕捞效率高，产量大，但容易枪杀磨壳，一斤卖3-4块。人工采挖速度慢，但因为干净完整，一斤能卖到7-8块，还需要提前预定。这不是谁取代谁，而是一个产业分出了2条路。机器挖掘靠效率走量，保的是市场的基本盘。有人靠手艺提质，赚的是品质的溢价。2条路各有各的赚法，从粗放走量到分级增值，这才是产业升级的活法。3种小海鲜，3条巧路子。小海鲜卖出好价格，靠的不是运气，是跟靠天吃饭、利润微薄的传统较劲，是打破季节的限制，打破流通的壁垒，打破行业的格局。这是大海的回响，也是中国海岸线上最朴实也最智慧的共富经。

0: 哇哦，这个太难见到了。我们现在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
1: 在这里你能看到枝头站满白鹭的盛景，
0: 新鲜出炉的菖蒲非遗手工煎制，
1: 在这里有双巧手能让白鹭跃然纸上。
2: 我68了，
3: 81，
4: 是。
1: 在这里不论多大年纪都有追梦的动力。今天我们来到了福建省漳州市的漳浦县，这里的人和白鹭有着怎样奇妙的缘分呢？
0: 观众朋友大家好，各位通过镜头能不能感受到这里虫鸣鸟叫光影婆娑的一份小美好呢？今天我们的摄制组来到了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的赤土乡，在这里生活着一种非常优雅的小鸟啊，这种鸟类呢很受文人墨客的喜爱。春岸汀州。

0: 哇，非常的优雅。那到底是哪位公子能够身披着白霓裳呢？他的出现又有什么含义呢？今天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在漳浦县赤土乡的东部，有个森林公园，堪称天然氧吧。它涵盖了梅利水库和凤山野生动物保护区，园内绿树成荫，仿佛一片翠绿的海洋。每年成千上万的候鸟在这里栖息繁衍，翩然起舞，宛如一幅生动的自然画卷。

0: 工作。
1: 林杜红是张浦县摄影协会的一名摄影师，他已经摄影十几年了，平常一有空就会往森林钻，风雨无阻，称得上是张浦百科全书。我们试图从他这里寻找突破口，找找这风标公子的足迹，没想到还真让我们有了些发现。
0: 这怎么接触上？

0: 哦，是这个意思，
1: 对吧？在互联网上有一张图片特别流行啊，就是有一个白色的鸟拿脚在海的边缘就试探，它捕食的时候就相当于有一只脚在搅动那个水底的食物，然后捕捉的时候唰稳准狠就抓上来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对，按理说这个季节应该很常见是吧？我到现在还没看见一只，这是不是观影的位置不对呀？
2: 现在这个季节它

0: 走吧。
1: 我们所在的天然氧吧叫做白鹿森林公园，林杜红告诉我们，除了白鹿，在这片静谧的丛林中还有着不少野生原住民。不过到底有哪些居民呢？他们又为什么都选择在这儿定居呢？要想解答这些疑惑，我们还需要先找到野生动物保护站的站长，他才能为我们揭开谜底。
2: 陈站长你好。
3: 是，
2: 这来看什么来了？这什么工作内容？
3: 这边白鹿森林公园这边的鹿类比较多。
2: 哎，
3: 对，就有那个牛背鹿啊，
2: 嗯，
3: 啊白鹿啊，雌鹿啊，夜鹿啊这些。
2: 这您在观测的话，我得问。

0: 保护起来。
1: 白鹭呢，为什么来咱们这儿栖息呢？或者咱们这儿出现的为什么这么多呢？
2: 因为我们这边靠近这边的方向就一个那个梅利水库。哦，对，梅利水库它那个就是那个水面比较宽嘛哈。嗯。然后鱼类啊什么那些，那个白鹭它要吃的那些鱼类、小鱼啊那些，种类比较丰富。嗯。食物来源比较。

0: 丰富。
1: 对，白鹭什么都吃是吗？
0: 对对对。
2: 白鹭森林公园占地百余亩，背倚巍峨的灶山，面朝2500多亩的梅地水库。这里数百亩的游山林苍翠欲滴，千种植物生机盎然，各类飞禽走兽自由栖息。上世纪90年代初，公园被辟为县级第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白鹭以鱼虾为食，梅地水库宽广的水面为它们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觅食环境。这里人烟稀少，生态环境优越，是白鹭安然栖息的理想之地。
1: 哎，这个观测表上有写哈，
0: 哎对，
1: 没有发现野生动物死亡等异常情况，
0: 就是要监测那个野生动物的一言一病情况。
1: 咱们这儿有多少个您见过的物种啊？就是除了像有白鹭，那不用说了，
0: 还有那个。

0: 情况。
1: 对对对对对。
0: 哦，这每天要写很多。
1: 就是、我们要对那个各个侦测点进行记录。
0: 啊，这个我能看看吗？
1: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
0: 哇，这看得清晰哈，这能看到远处那树上的枯叶。这是多少倍的望远镜啊？
1: 600倍的。
0: 600倍的望远镜。那您能带我们去看看这鸟吗？
1: 跟我们的那个
0: 跟李老师一块儿，
1: 对，会长一起来，对，观鸟站那边看一下。
2: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穿过层层森林的天然屏障后，我们终于见到了枝头满白鹭的壮观景象。
0: 哇哦，这真是不一样的景观了啊！这个太难见到了。我们现在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然后他们当地呢就在这里来拍鸟。然后你看看哥哥们的状态已经进入了，林老师这边呢已经开始拍了，然后我们的陈老师这边已经开始监测了，这分别来看一看啊，这的观测能看得清楚不？
1: 可以啊，可以，很清晰啊。
0: 首先比较震撼，就上来就是一大群的这个白色的吉祥的小鸟，它们就落在了枝头，然后我看拿肉眼来看的话，它颜色还有一些区别，是不是？你看这就特别多了，这一片这都是。太多了，然后那边呢，有着一家三口的感觉。我们先让林老师拍一会儿啊，看看这个。哦，它还不是纯白的哈。
1: 对，它这个幼鸟其实它毛还有点灰灰。
0: 哦，它现在这个头上这个毛，就有点虚虚的那种，像胎毛一样。哎呦，这个可爱啊！这个现在从头到脖子上，这小黄毛像染了金发一样。林老师，你拍咋样？能下来了吧？慢点。
3: 录了点视频。
1: 小心点。
0: 好，慢点啊。
4: 录了点视频。
0: 真是不愧是拍鸟人啊，找着高地就上，平时也是这习惯是吧？
4: 对，
0: 家里面是一般不在地上站着，
4: 哪里方便我们上哪里。
0: 对，我以为这养成习惯了，回家就上梯子是吧？没有，这个地方真的非常漂亮。咱们刚才拍的啥，给大家看一看不？
4: 可以，刚才这个都是刚拍的哈。
0: 嗯，
4: 这个录了一段，
0: 就想问他来着，他这个你看鼓鼓腮，这个是什么？这不是白鹭吧？
4: 这个是牛背鹭。
0: 牛背鹭。
4: 对，这个是牛背鹭，那下面是小鸟，它牛背鹭夫妻。轮流外出觅食，一个在家看孩子。
0: 那一般情况下就是他们是一家三口吗？还是一家好几口？
4: 有的是两个孩子，有的是三个孩子的。
0: 雌雄交配的就是这一个家庭，一生一个家庭。
4: 对，他们也很恩爱，也非常的爱家庭的。
0: 一般都是成家成对的。
4: 对。
0: 但是
4: 他现在是繁殖期嘛？
0: 哦，是繁殖期。
4: 他繁殖期才会到这边，我们这边生态环境好哈。
0: 怎么能看出它繁殖期呢？
4: 它繁殖期它有一个繁殖羽，是非常漂亮的繁殖羽，这个是繁殖期才特有的羽毛。
0: 就只有在繁殖期的时候，它头上才会有这个小白色的绒毛，胸前
4: 几根，
0: 哎对，胸前也会有一些变化。
4: 它会变化
0: 啊，
4: 它羽毛特别漂亮。
0: 还有这个尾巴是吧？
4: 对，背部也会
0: 会有点颜色，还有点像缩毛的感觉啊，它不跟别的这个羽毛不太一样。给大家看一看啊，因为肉眼可见的这个氛围，我们只能通过影像来给大家传达一下。这个现场呢，你不但能够看到它，你能听到它这个声音有远有近，还能闻到空气当中这个清新的气味，就配上这个游山林，我觉得这太棒了。

0: 这整个树高大概是多少啊？
1: 这个树高差不多有15-16米高。
0: 15-16米高。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我们现在这儿感觉就是站在15-16米的位置上，所以在下面是看不太到，是吧？
1: 对对对对。因为它都是住窝住在树顶上嘛哈。
0: 那你们像这个护林员的工作会有什么这个特殊情况发生？比如说我们在这监测会能看到什么呢？
1: 万一比如说走到林间，万一掉下来的话，我们要及时的去救护啊。对，因为我们这边通过矿山整治啊，还有那个造林绿化，整个漳浦县的森林覆盖率非常高，吸引了非常多的那个鹿类的，包括其他鸟类来这边筑巢繁衍。
0: 正是因为有了环境的变好，意识的增强，我们的鸟类才能够完成跟我们建立这样一个美好的生态链啊，这是生态建设的一个部分。哎呦，又来了拍鸟的是吧，老师？来来来来来，给你推荐一下观鸟位，这个地方。
2: 我们刚才在那个上面啊，这个上面远了一点。
0: 这专门过来的？
2: 专门过来。
3: 白鹿森林公园的美景远近闻名。不少外地人慕名而来到这儿，只为一睹白鹭的芳容。就在我们观察白鹭的同时，已经陆陆续续来了好几批外地游客了。
0: 刚才特别随机，我们身后的一对夫妻啊，他们是从厦门过来，就来感受这里的这个自然生态。
4: 广州、深圳、梅州、厦门、漳州，很多摄影家都会跑到这边来拍。
3: 白鹭被誉为大气和水质状况的监测鸟，享有环保鸟的美誉，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0: 鹿一定会喜欢一个生态环境友好的地方，而且食物丰富，那个林木繁茂的地方。
1: 白鹿主要栖息于水边，包括湖泊、河流、沼泽、海岸等地。

0: 就飞走了。
1: 它们喜欢在浅水区涉水觅食，主要以鱼虾、昆虫等水生动物为食。在中国文化中，白鹭被视为吉祥、忠贞和高洁的象征。
0: 比如白鹭跟狐融化放在一起的话，它就是一鹿融化的意思。跟牡丹花放在一起是一鹿富贵。
1: 在漳浦，你能见到各种各样的鹭鸟，除了白鹭，还有牛背鹭、夜鹭、池鹭等。数以万计的鹭鸟在林中盘旋飞舞，共谱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乐章。
0: 幼鸟

0: 他知道你这边对他非常友好，那下次还是想着这样来，那就是这种达到一个人两一家亲了，
1: 就辞光了。来看一下什么问题，
2: 你这样把他关死吧。可以评了92分，
1: 92分，哇，这是当全场最高评分，
3: 还不错，哇，还不错，他那个翅膀展开非常漂亮。
4: 除了为鹭鸟建设家园，漳浦人还在用当地独特的艺术形式表达着对鹭鸟的喜爱。林度红带我们来到了漳浦县老年大学，这里还有一群同样热爱鹭鸟的老年人。
1: 正在上课，我们坐在后面。
5: 上了三个了，两个人来商量，要不要继续来啊？这个这一声，哎，这是白鹭啊，是具有很深厚的情感。哦，那为什么？哎呦，
1: 这刚好啊，正在上这个白鹭的课程。对，这谁给咱们在上课呢？
5: 他懂的
3: 邱志敏老师，哦，是我们摄影协会一位老师。他今天的专题就是白鹭专题。
1: 他们这些都是本地人，就各行各业退休下来的。
3: 对对，今天有100多位学员。
5: 走进它，细节就更丰富。如果我们的旁边找不到更加动态的白鹭的话呢，你会往远处去延伸。总的说，就是要拍到你做的动态的那个景象。
1: 我给大家看看我们姐姐记录的这小课程啊，白鹭与森林公园的关系。每年的5月份飞到这个我们的赤土森林公园筑巢，9月份飞向远方。你看这光摄影班就能起码把鸟的知识先学了，是不是？咱随便给大家看看我们刚刚上课的同学是什么水平。哎呀，咱随便划了两下啊，上了多长时间就能拍出这种水平了？
6: 第三次吧。
1: 第三次上了3次课就。

0: 这水平，你说咱这教学质量是不是各方面的？好，谢谢您，谢谢您。
1: 这些学员都是当地的退休老人，才开始系统的学习摄影。起初，这些学生连手机拍照都拍不好，现在却人手一台相机。
0: 我想问一下啊，几位班长，你们都多大年纪啊？
2: 我68了。
0: 68。嗯，班长呢？您呢？哎，
3: 81。
0: 81岁了。
4: 我74岁。
0: 74。你看看我这三位，我叫叔叔啊，一点都不过分。三位叔叔精神矍铄。要展示作品了，哎呦，真漂亮！
5: 这个
0: 繁殖鱼啊，
2: 对对，
0: 这就是繁殖鱼。你看看人家这确实设备好啊，这拍的清晰，
5: 非常好，
0: 构图啊，这就是邱老师讲的，这关系就出来了。
1: 经过了一上午理论知识的熏陶，这些学生们又扛起相机和三脚架，相约着来到白鹿森林公园，准备现场实地操练一下。
0: 你看我们班长。张普长跑协会的身体倍儿壮啊，结果是不是死光了？来看一下什么问题？
2: 你这样把它关死吧。
0: 哎，来，你看，是不是？
5: 他这个是属于过爆了。
2: 没有，二头把它关死，就行了。二头不要关在那个，关在那个，不要关在自动。
0: 对，所以在这个实际拍摄过程当中啊，这个实践课跟理论课还是不一样的，它这个感光度啊，到实际的场景的应用啊，还是会比较生疏一些，这就多拍就好了，是吧？调、这个、好了，
2: 因为它这个跟拍其他的风光照不一样，
0: 对，
2: 它要求的快门一千，很快，快要满足一千的快门的话呢，你这个光圈得开大，挨着油也得适当的。要加大。
0: 哎呦，这个确实好啊，哎、这个哈。
2: 一家子、哦，哎，你看没有？哇，这一家子就这个就坏了，
0: 哎，这个有关系，有故事了，
2: 哎、对，
0: 故事性是吧？哎，
2: 他说刚才在这个和平上。可以评了92分，
0: 92分，哇，这是当全场最高评分，
6: 还不错，
0: 哇，
6: 还不错，它这个就是在逆光环境下才，
7: 对，就是逆光，
6: 它就它那个翅膀展开也非常漂亮，
0: 哎呀，我现在有点打扰不了我的同学们了啊，叔叔阿姨真的来到了拍摄的这个场地，这场实践课那根本就下不了课，
5: 对，
0: 比小时候上体育课还要高兴啊，大家是真的喜欢白鹭，说明这里白鹭真的常见，对不对？
5: 对，
0: 生态就好，所以常见。
5: 我们这边这一片森林的一种保护的力度是非常大的，我们这边的人呢本身就有一种环保意识，
0: 希望以后这个环境越来越好，大家意识越来越强，提到白鹭的时候大家能想到张普来啊，这也是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风标公子白泥场。
1: 在张普县到处你都能看到鹭鸟的身影，鹭鸟在当地人心中是不可替代的存在。
8: 鹭舞自然间，我就要把这个主题剪出来，他们在谈恋爱、
0: 啊、这还能看出公母来呢。
8: 对呀、啊、对呀、啊，你看他就在展示着他漂亮的翅膀啊。哎，
0: 咱们稍微一上手就能看出来排剪的难度在哪。新鲜出炉的张普非遗手工剪纸，
1: 林杜红带我们来到了一家藏在街巷中的剪纸工作室，在这里又有怎样的惊喜等待着我们呢？
0: 你好，你好，杜老师，打扰啊。
8: 好，
0: 我们这次主要来呢吹着您的空调，然后另外呢看看剪纸。
8: 我正在创作，正在剪、哦、对，因为我们最近嘛不是看了那个湿地公园的白鹭，然后再特别加上那个林老师他们的那个摄影展、啊、白鹭摄影展，非常的有感触。
0: 咱们看看这琳琅满目
8: 的，这是我的工作室。哇，
0: 梅兰竹菊吗？
8: 不是，是牡丹图。
0: 咱们这个剪纸有什么特殊之处呢？反正我能看出不一样来，但具体哪不一样呢？
8: 其实传统的张普剪纸呢，它其实是作为一个刺绣的底样，所以它呢，张普剪纸它是单色的，然后都是以阳剪为主，阴剪为辅、哦。我们会剪一些特别传统的作品，然后是以线条为主。你看这个凤凰的这一边都是线条为主的，这种是传统的剪纸。
1: 张普剪纸是南派剪纸的代表，传承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2008年，张普剪纸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张普剪纸源于闽南民俗文化，是日常用来祈福攘灾、美化生活的实用品和装饰物，取材于现实生活，洋溢着独特的审美气质。
8: 漳浦的最具特色的技艺哦，就是叫排剪。嗯、
0: 排剪
8: 技法呢，被称为中华一绝。我们的漳浦排剪，
0: 嗯，原创
8: 厉害，很牛、啊，对，
0: 创始在这个漳浦的剪纸当中。
8: 对、嗯，因为我们是在北方那个锯齿纹的基础上给它剪得更细。嗯

0: 更细，细如睫毛嘛，一厘米可以剪20多根毛，22根毛。因为这个排剪技法，我们会经常应用在一些，比如说像鱼鳞啊，还有一些花瓣啊，还有一些鸟的羽毛。等会我剪白鹭的时候，就有用到这个技法。
1: 那行吧，咱上上手吧。
0: 鹭舞自然间，我就要把这个主题剪出来。他们在谈恋爱，
1: 这还能看出公母来呢。
0: 对呀、啊、对呀、啊，你看他就在展示着他漂亮的翅膀啊。哦。对，然后这个母的白鹭，它就比较优雅的站在那。
1: 嗯，哎呦，这还有繁殖羽呢，你看看。
0: 然后这些是代表着那个游山，
1: 你看，
0: 就这个地方。
1: 已经跟我们林老师，我们现在就是从那儿来的。
0: 我们就先把花瓣的轮廓剪下来，先往左斜一刀，然后再往右斜一刀。
1: 排剪的排就是说剪成一排。
0: 排剪这个名称是我们的老奶奶们起的，因为他们不识字，所以他们不知道，一整排细细的剪过去，就用我们的闽南语白剪。其实这个排剪这个词是闽南语白剪的直译音。
2: 看过了卢老师的这么多剪纸，我们也决定上手试试，现场学习一下排剪的技法，体验漳浦剪纸的独特魅力。
1: 完了，老师已经上手了。
0: 对，你看，
1: 证明什么呢？已经完蛋了，已经救不了了。
0: 捏住这个地方。好，来，我们来体验一下我们的漳浦的这个排剪技法哈。右斜一刀。
3: 是，还用。
0: 然后左斜一刀。
1: 啊，刚看的这个是吧？
0: 对。
1: 怎么样，林老师觉得这个小朋友的手工课难不难啊？
3: 这个难，有点难度。估计我年纪大了，可能。
1: 怎么老找场外原因呢？在这一级起步的，这已经没有信心到这种阶段了吗？
3: 我这个剪刀好像有点。
1: 林老师老在设备上有要求。待会儿不会挑座位吧，老师？不会因为是坐在左边，然后没有剪好啊？我觉得我要用这个理由了。我坐在了老师的右手边。
0: 好，来，我跟你说，你这边已经也剪得不错，但是我们你看，你都不够，干脆这样子咔嚓。最后一刀你来。
1: 好，老师，我这也就属于作弊三刀了。这个
0: 不会不会，已经很好了。用我们那个本地话讲，水鬼。
1: 水鬼什么意思？
0: 水鬼就是完美好事，就是完美的意思。对，
3: 好事、
1: 啊、好事好事。我学一下，再说一遍闽南语啊。
0: 水鬼
1: 水鬼
0: 水鬼
1: 水鬼。
0: 哎，对，以后等我们剪完就对着镜头说水鬼
1: 啊，
0: 就完美。
1: 哎，咱们稍微一上手就能看出来排剪的难度在哪儿了啊。比如说它的均匀，这个纸呢很薄，它虽然这个经过对折之后，你要剪得慢了，或者是你不果断了，它会就留下这种小毛刺儿。恭喜林老师，喜提金牌啊！在这堂课上，这个表现过于优异了。
0: 他获得金奖，你获得银奖。
1: 对，
3: 谢谢老师。
1: 因为我老坐在老师的右手边，这光线各方面的，这确实是拿个银奖也不错啊。好，
0: 点赞。
1: 来，水亏。
0: 好，
1: 3、2、1，水亏。
2: 漳浦剪纸的魅力不仅在于它精湛的剪纸技巧，还有来自于生活万物的创作题材。它以表现自然万物的各种形态为主，剪随心动，技艺灵动，立项飘逸。在老师的巧手下，一幅精美的白鹭剪纸终于大功告成了。
1: 新鲜出炉的漳浦非遗手工剪纸，怎么样？学完剪纸以后还喜欢摄影吗？
4: 那肯定。
1: 还是很坚定啊，大家通过各自的擅长来去表达自然生态的这种美好，包括对于白鹭的喜爱，也通过了这个这些技艺去体现我们现在生活其实是比较美好的啊。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2: 今年到八岁了。
1: 持续二十年，

0: 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1: 加油！
2: 2026，大有奔腾！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3: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你说看钱枪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4: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5: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6: 上菜啦！
7: 山水间跳动着欢快的味道，近距离体验彝族跳菜文化。陶家班让传统乐器有了新的活力，
8: 一把唢呐养了咱们6代人。
7: 汽车油漆调色父子凭肉眼调制万千色彩，
9: 日复一日的练习才能有今天的才华。
7: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大理白族自治州南涧彝族自治县的彝族村寨，在数千年间保留着一种独特的风俗——跳菜。跳菜被誉为东方的饮食芭蕾。这里不论是婚嫁喜事，还是节日庆典，当地的彝族村民都会用跳菜这种传统的民族舞蹈，表达对生活的美好憧憬。

0: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2: 陆丽华作为家族第六代传人，和家里的长辈们一起都在为千年一族跳菜不遗余力的付出。他们致力于保护和传播南建彝族传统文化，更把跳菜跳出了国门，让世界感受到跳菜的魅力。
0: 哎呦，第一次看咱们南建的彝族跳菜啊，真的是让我大饱眼福啊。
1: 那我们南建的跳菜啊，它是音乐、舞蹈、杂技、饮食文化融为一体的传统的民族文化。
0: 哇，这么多元呢。
1: 对对，
0: 我就说嘛，咱们民族文化其实总能给人震撼，因为有视觉的冲击力，舞蹈非常的精美。那您身边这几位是？
1: 这位是我的爷爷，他是国家级的传承人。
0: 哦，爷爷好。哦，
3: 好，你好。
1: 另外那边是我的叔叔，也就是爷爷的阿祖。
0: 哦，叔叔好。
1: 这位是我的姑姑，还有我的姑父。
0: 姑父姑爹好。
4: 你好，你好。
1: 这位呢是我的女儿。
4: 哦，你好，姐姐。
0: 你女儿这么小就会跳菜啊？
1: 对呀，我们南建呀是跳菜艺术之乡，那会走路呢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
0: 哦，那您这都是唱跳担当啊。
1: 对对对，可以这么说。
0: 所以说您刚刚这个表演是一个四代同台的一个表演
1: 啊。对，
0: 太厉害了。其实这次我来到咱们南建就是想沉浸式的体验一把咱们南建的彝族跳菜。
1: 哎，可以呀。哦，我们南建的跳菜呀有口功、手功还有头功，你看你想体验哪一种？
0: 想想啊。

0: 成年人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全都要。
0: 那走吧，老师们，一块去学吧。
2: 难见跳菜的手工，在跳菜时，跳菜人左右手的拇指、食指和小指分别成一个倒锥形支撑菜盘。在跳菜过程中，脚步忽高忽低，动作张弛有度，但托盘里的菜却四平八稳。
0: 鲁爷爷，想问问您跳菜跳了有多少年了？
3: 跳了46年。
0: 46年啊，那您一定是有点童子功在身上的。那它难度在哪里呢？
3: 盘子呢？它里面都是重菜，那一定要托稳了手里的盘子。基本上我们就是再高，那也不好看；再矮也不好看，就是保持在我们额度里。你看你试啊，不然的话你试了几遍以后，你肯定是大腿子都会
0: 对肌肉酸痛啊。
3: 它的弹力都靠我们这做大腿的伸缩和降和动和伸伸。哦，没有这个腿上的功夫，那绝对是不行。
0: 对，而且这个腿上的功夫一定是长年累月咱们童子功积累下来的。谢谢鲁爷爷。那我接下来我就去找姑姑和姑爹了。鲁爷爷再见，拜拜。
2: 难见跳菜口功，在跳菜时，跳菜人要用牙齿咬住摆菜的桌子，桌子会层层叠加，跳菜人牙齿咬桌，跟着音乐舞动，桌上的菜纹丝不动。
0: 我想问问您，这三张桌子大概多重啊？
4: 这三张桌子加起来总得有40来斤吧。
0: 那加上这个水桶呢？
4: 20多斤，总得60多斤。
0: 60多斤啊！

0: 厉害了，这项技能必须牙口好才能胜任。
1: 对呀，首先是牙口要好，其次就是平衡。
0: 是，谢谢何姑姑和姑爹，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特别精彩的展示。
1: 谢谢。
0: 那我接下来就去找鲁丽涵老师了。
1: 好的，
0: 好，再见，再见。
2: 南剑跳菜头功，跳菜时讲究舞姿优美，左摇右晃，身动但头稳，十分考验跳菜人的身体协调和平衡能力。
0: 其实我刚刚您在表演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了一个事情，那就是伴随着您头饰沙沙作响，您的衣服实在是太精美太精致了。
3: 我的这套衣服呢，是我外婆留给我妈妈，然后我妈妈又传给我的。这套衣服啊，已经是100多年的历史，
0: 100多年了，
4: 对，
0: 算是一个传家宝了哈，
3: 可以算是传家宝了。那以后长大妈妈传给你好不好呀？
5: 好呀好呀，妈妈。
2: 传有来路，承之去向，传承不在一朝一夕，贵在点点滴滴的坚持。传承从来不是一两代人的事情，更是代代人的责任。

0: 凡为什么大展歌喉，唱得真不错啊。等等，现场伴奏的居然是沛县曹家班，他们用精湛的唢呐演奏技巧俘获了十里八乡村民的芳心，又凭借线上直播一年就收获近百万粉丝。听说曹家班已经传承到了第六代，让我们去拜访一下曹家班的各位师傅们吧。
1: 曹老师您好。哟哈哈，大老远就看到摆了这么多

0: 的唢呐，咱先给大家看看啊，
1: 这个是不是算不算咱这桌上最老的一把唢呐？
2: 时间很久了，七十多年了吧？
1: 七十多年了，
2: 我爷爷传过来。哎，
1: 现在吹起来音色还是非常好吗？
2: 还是那个老味儿。
1: 还是那个老味儿。我看到您这上面还有特别多其他的这个民乐，经常看民乐表演的人应该知道，这个就是笙。那咱们在这个剧团里，比如说吹笙这个，每一个人都能来上两下，还是说咱们有专门的吹笙的这个？
2: 基本上会吹喇叭，嗯，都可以会吹笙。伴着就这几个人，嗯，放下这个唢呐，不能闲着。
1: 意思就是这满桌的乐器三位都会，
3: 嗯，差不多吧，
1: 就都会。

0: 嘎子哥，你好棒呀！来来来，不是说人人都会吹吗？
1: 哎呦，来不了，哎呦，来不了，来不了。
0: 再找一个我不认识的，这个，这是啥？还是铜的，是不是曹老师？
2: 这很多年了。
0: 叫什么？
2: 应该叫号吧，土号吧。
0: 哦，号。
2: 在农村呢，就是接新娘子。
3: 它这个属于一种仪式感比较强的啊，它是带贴的，我展示一下，是这样的。
0: 哇，这么长？
3: 对，
0: 这得有
3: 一米多。
0: 一米多。
3: 一米多，一米多。
4: 可以试一下，印上那俩一起号。
0: 曹干，这个咱会是不是？
3: 展示一下。
0: 咱们家可以说是一把唢呐养了咱们六代人。还记得小时候刚刚开始学唢呐时候是什么情景吗？
2: 最早跟我爷爷学的，只有四五岁吧。
0: 嘎子哥，你是跟谁学的？
3: 跟我爷爷，跟我父亲。哦，
0: 曹干，你呢？你也是跟爷爷？
5: 我的师傅是我哥，我跟我哥学的。
0: 哦，咱是这么一个学的哈。其实大家不知道，在整个沛县，唢呐演奏是非常非常流行。我指的流行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大事，大家都会第一时间想到，是不是要把曹家班请来？
2: 都是想定我们这个班的，多半年之前都定了都。哦，
0: 所以说您看，咱现在老说这个订婚宴、订酒店得提前大半年，订咱班子这时间更长，是不是？
2: 那时候他们都上家里来，
0: 上家里
2: 没有电话，没有手机，都是跑着或者骑自行车，几十里路都填不明，都到我家就给我们联系，
3: 都在门口等着蹲着，还不敢那么早就打扰我们，因为他也怕我影响我们休息。嗯，等我们开门了，一看门口都有人。
0: 这也说明咱曹家班真的是超级受欢迎哈。现在其实线下演出是咱整个这个曹家班的一部分，还有就是咱们每天会有一部分的线上演出，是不是？
3: 对，直播起来的第一天的时候就进了好多人来看，那天有将近1000人都进来看，都在那边留言，都说都认我爸。你妈吹了几十年唢呐了，
0: 对对对，
3: 给多少人接过新媳妇啊？嗯，就说曹师傅啊，我又好久不见你了，又好久没看到你了，
0: 哎呦，
3: 非常想念。嗯，儿子结婚都是你给我吹的唢呐，我孙子跟结婚是你给我吹唢呐，我们祖孙三代都是吹的唢呐都有。
0: 对对对，
5: 我们每天晚上9点都会开播。
0: 行，那曹师傅一会儿您去吗？
2: 那一定
0: ，一定要带上我们的流量担当曹老师。行，那咱们就赶紧准备，出发直播间。
2: 好，
0: 曹老师，这是咱直播基地。
2: 对对，
0: 您带路。哇，曹家班的兄弟们晚上好。哇，我这是第一次来到咱们剧团的这个直播间哈。
3: 一般我做的工作就是指挥乐队跟指挥啊，平常呢给大家编排，直播之前给大家互动互动，做直播前的叫什么来？
0: 热场，
3: 热，
0: 理解了，就是乐队导演就是您呗，是不是？您这个编剧加导演，是不是？平常咱们黑板上都会写一些曲目，让大家提前知道我们今天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编排。可这边也没写呀。
3: 一般写曲目的时候，应该曹干来写。
0: 哎，曹干，来来来，用那个我们电视行业的话说，就是您就是拉单子的那个人，是不是？
1: 把每天这个表演的节目我要整理一遍，全部写到在这个黑板上。
0: 能不能今天既然我来了，给我一个特权，让我稍微给咱定个主题，然后咱俩商量着写，可以吗？
1: 可以啊。
0: 比如说我之前在看咱们曹家班直播的时候，底下就有很多的这个网友会点一些耳熟能详的影视剧的歌曲。嗯，
1: 可以啊。
0: 就比如说
1: 来个影视剧系列
0: 啊，系列都可以啊。
1: 对。
0: 曹家班的小哥哥们，这些有没有不拿手的？都会吗？
6: 是。
0: 行，那一会儿咱期待看他们能点出啥。
6: 好。
7: 谢谢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伙们啊，给我们的。

0: 哇，刚才直播间真的是太热闹了哈！我们接下来准备搞一个线下的篝火音乐会。嘎子哥，我刚刚注意到咱们这个直播当中，好多网友在下面说，还有跟电音的这个混合。唐老师，他们现在其实很多的这个歌曲，我觉得好混搭呀，您能接受吗？
1: 太好了，
0: 太好了！
1: 只要更新。更多年轻人能接受，喜欢。
0: 所以我就发现，曹老师其实是一个特别潮的人，就是对他们这种新的编排、新的配乐，咱都觉得不错。
2: 厉害，
3: 羽凡，你那么漂亮，可以演唱一首。
0: 咱们歌也可以吗？
3: 可以。
0: 可以啊，那好啊，唱一个《在希望的田野上》。
3: 没问题。

0: 一只小小的唢呐承载了老百姓无数的喜怒哀乐。在沛县，老一辈的唢呐匠带领着徒弟们，用执着的热情追求与传承着唢呐，让我们大家踏着这一股村潮，一起保护传统文化，留住声声唢呐。
1: 我们来到了拥有悠久历史文化的陕西省兴平市，开启一场色彩之旅。
2: 姐啊，咱找啥样的超级农人啊？
3: 他们呢，想给你点颜色看看。
2: 你看我这小暴脾气，不是我跑这么老远到这儿，你给我点颜色看看。我跟你说，行。
3: 他们这些人还真不是要光给我们颜色看看，他们就真的是给所有人。
2: 哎，说的我就有点期待了。
3: 在这里，
4: 在那儿，
2: 就那个大哥。
4: 对，这一片就是他们家的玉米地。
2: 叔，
5: 师傅调一下这个颜色吧。
6: 嗯，看一下，可以啊。
7: 超级农人张小辉因一条视频圈粉无数，他对色彩构成一目了然，能够肉眼捕捉颜色配比，手动调制上百种颜色。今天他将与我们一起完成超级农人秀的超级挑战。
3: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给张叔提供的考场，咱们俩是想到里面去给叔找一些我们看到的可能比较难描述的中国色。叔，您敢不敢接受我们这个寻找中国色的挑战？哎，
6: 我妈的，
3: 我妈的，
2: 没问题，
3: 我妈的，
2: 走吧。能不能挑？
6: 我妈的，
2: 行，下一个。这个能不能挑？
6: 我妈的，
2: 行，快去下一个，
6: 走。
2: 叔，这色能不能挑？
6: 我妈的，
2: 说话可得算话，叔，开始挑战。

0: 你比
1: 走。
2: 我觉得啊，这个挑战虽然完成的还不错，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还不够，还有一个更大的挑战，传统中国红。您看看，
0: 二十多处。
2: 是不是有点像口红色号？
0: 你一个傻吗？不就是红色吗？
2: 但是这个很难，它其实只有一点点细微的差别。我们需要您的挑战是调出这里面所有的红色。
3: 又麻烦了，我打个电话。
0: 这我都
3: 喂，师傅，又麻烦了。
2: 师傅，师傅，他说师傅。
3: 对，走，有师傅在。
0: 走，看看去。
2: 在里面吗？师傅
0: 就在里面吗？哎，
3: 就在这儿，这就是我师傅。
0: 这是您师傅？
3: 就是啊，他是我的儿子啊。
4: 对，
3: 我就是跟他学的。
2: 张叔，您太会卖关子了，我真的以为您的师傅得是一个老先生。
5: 对，我的父亲也是我的唯一的徒弟，
0: 关门弟子是我爹，是
2: 吧？那您爹的手艺怎么样啊？
5: 手艺非常好。
2: 但是今天他的确是带着他不能完成的任务来的。我们收集了很多种中国红，这是一些非常相似的红色。张叔说他完成不了这个挑战，他说您能完成这个挑战。您是自己完成这个挑战，还是跟您父亲一起完成这个挑战？
5: 我自己就可以了。
2: 那我们就开始接受挑战。
5: 行，没问题，
0: 来吧。

0: 完成。
1: 见证手艺的时刻啊！
2: 我刚才在旁边看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懵了，我就觉得是一个色儿。
1: 你就看这个，就这个银珠，这个字叫丹货。把这两个颜色先拿出来验证一下。
2: 他都不一定能分清，我感觉。
1: 银珠是哪个？这个银珠是哪个卡片？
0: 这个
1: 卡片。
2: 有信心吗？
0: 有。
2: 好，我们先来比对一下，人工调色盘，小张老师到底跟我们的色板一不一样？你看他这一副云淡风轻的表情，没有难度是不是？
0: 对，没难度。
1: 我拿一这个，小红
0: ，
1: 小红。
2: 那我要选一个我喜欢的颜色，
1: 来，
2: 鹤顶红，完全没有任何悬念，挑战成功。真的没想到，
1: 张叔，
2: 还有人在旁边鼓掌呢。叔，您上来吧。
1: 来吧，
2: 说自豪不？
3: 自豪啊！啊，
2: 自豪。师傅咋样？
3: 师傅真棒。
2: 儿子咋样？
3: 就是我儿子，就是我师傅。
1: 我想问一下啊，小张师傅，就我刚才看这个银珠和丹货真的是一模一样，俩的差别到底在哪儿？
0: 这两个差别其实很小，调漆的时候这个加黑色少，量差个0.2，100克0.2，稍微多加一些，它的颜色变化非常大。
1: 您是练这个调漆之后有了这个能力，还是从小就有这个能力？
0: 从小对颜色就比较敏感一些。
2: 千锤百炼出了24种中国色，是平时的积累非常重要。我今天到了这儿，我就看，你看我们身边这个环境，全是漆的这个罐儿，对，每一种颜色都有细微的差别。你们平时就是在这儿工作？
0: 对，
2: 在这儿练你的眼。
1: 小张师傅确实是有天才的成分，但是也有努力的原因，日复一日的在这个小店里面练习，才能有今天的视觉才华。

0: 一家人举全家之力，让一门手艺变成一种生活方式。他们秉承着对那门技艺的热爱与坚持，把这门手艺发挥到极致，让最原始的材料变成缤纷多彩的艺术品，不仅为家庭带来超级大的改变，也得到了大众的认可。把小事做到极致，这就是他们的超级之处。
1: 我觉得咱们这一次算是颜色之旅吧。
2: 哎，你说下一个东人他会是什么颜色？
1: 谁呢？拜拜。
2: 走。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专注品质，诚信为本。黄旭荣餐饮店，
3: 创环臭氧，20年行业深耕，匠心铸就品质，
4: 念念不忘，让家回响。上海念和念家家居有限公司，好品质，匠心脏，品牌之选，上八线有机海参，
5: 好品种，放心种，我选乐麦47，
4: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0: 我用自己的方式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跨黄河，
1: 行进距离是569米，用脚步来丈量滔滔黄河水。
2: 函谷关的这个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50米，高度20米，它要在扁带上行走。好，此刻他已经翻身准备要上这个扁带，
3: 准备站立。现场还是有风的啊，站在了扁带之上，
2: 已经站上去了。
4: 天哪天哪天哪，
2: 哇，在20米高的关楼之间行走着。
3: 函谷关也在见证着他每一步的步伐。
2: 这个两座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在50米，
3: 因为它不是这个硬的，它是软的，所以它会荡。你看，上下的荡，而且有风。今天太阳刺眼，所以他戴了墨镜。

座千年关隘也在见证着当代具有冒险精神、具有挑战精神的挑战者。此刻，他已经在两座关楼的

0: 这是20米的高度啊！
1: 来，掌声！
0: 我们响起掌声，给海林鼓鼓劲。
1: 哇，这还能做支撑啊！
0: 双手支撑。
1: 因为他今天太阳特别晒，他那个袋子肯定很热，不好把。
0: 他现在躺在了这根扁带之上，
1: 在高空睡觉。哇，他仿佛就跟这个扁带融为一体了，人带合一。

0: 续站立。
1: 我现在这个扁带上下晃动的幅度更大了。嗯，
2: 他在主动寻求这样的感觉，
0: 感觉像蹦床似的。哎呦，
1: 一定要注意安全。哇，现在刚才有个倒立，翻转之后单腿踢起来了，这就是惊心动魄，这也是艺高人胆大呀。
0: 金鸡独立，
1: 单脚站立在扁带之上。
3: 在这么高空上，金鸡独立单脚站立，太难了。
1: 这是得怎样的胆魄呀？
2: 没错，
0: 来，掌声。
2: 把我们的掌声，我们的能量，谢谢。
1: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0: 但他反应极快啊，
1: 太惊险了，太惊险了啊！因为今天天气特别热啊，这个现在它那个高度又高，所以这阳光直射到它这个扁带上面，上面是发烫的，它每走一步都是挑战。我们把掌声再次给海林，加油。
2: 再一次帮
1: 我，但一切的前提都是要安全，出门安全，
2: 我们的责任。
0: 好，
2: 哎呦，这是故意的，过去
1: 这是他展现的一部分。

0: 哦，现在他的助手给他抛来了一根长长的绳子，对吧？应该是一根绳子。
1: 顺一个小包。
0: 啊，一个袋子，一个手提袋。
1: 哇，在高空要喝杯茶呀！
0: 拿出了一壶茶。可以。
2: 想象不到，
1: 这应该是空中喝茶第一人。他站着喝，
0: 他现在站起来了，一手拿着茶壶，然后在扁带上行进着，
1: 另外一手拿着茶杯呢。
0: 啊，对。其实我觉得这种横向的站立要比他脚一前一后站立更难啊，而且他现在哦，千万注意安全，在倒茶。简直不可思议，
1: 这真的是茶不醉人人自醉啊，
0: 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啊。啊，现在海林坐在了扁带之上，
1: 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虽然高处不胜寒，但是艺高人胆大。
0: 现在海林在往回行走，
1: 我觉得今天海林空中扁带也激励了我们每一个人，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当中敢于架设属于自己的那条扁带，胜利就在眼前，加油海林。

0: 林，加油！马上就要回到这个关楼上了啊。
1: 对，
0: 最后几步，注意安全。
1: 这是一个上坡，更难走。
0: 这是上坡，所以其实更难走啊，越往上高度越高。好，他已经平稳的坐下了啊。
1: 好的，已经是抵达了终点。

0: 他曾是一名健身教练，是什么原因让他选择了深山养羊？
1: 因为我是家里边唯一的男孩子，我要把这个责任担起来。
0: 提起当初创业的艰辛，是谁让他感动落泪？
1: 每次我老婆都是高高兴兴的带好多礼物回来，我也是特别高兴。
0: 养羊路上他究竟遭遇了怎样的困境？专家又能否帮他重燃希望？山羊长肉有秘诀即将播出。一大早，养羊户韩小龙准备赶羊上山，开始一天的放牧。
2: 对不起，哥，我去放羊了吧？
3: 我给你弄的饭准备上带了没有？
2: 在这里。那你在家记得放水啊。
3: 好的，知道了。好，你注意安全啊。
2: 好的。对不起，
0: 哥。韩小龙养了100多只羊，为了保证这些羊有充足的放牧时间，他每天早出晚归，从不懈怠。尽管韩小龙在养羊上付出了不少努力，但他的羊羔长势却并不乐观。本期节目求助人韩小龙，养殖波尔山羊100多只，求助问题：羊羔长得慢。
4: 您一般几点放羊啊？
2: 每天早上7点钟左右就要出来。
4: 很早啊。
2: 对，因为出来的早嘛，让羊吃时间更长一点。这个我每天都要走30-40里。
4: 要走那么远干嘛呀？
2: 因为我要找更好的草让羊去吃嘛，每个地方就是吃一次，就一个礼拜就不会再去啊。这样换着吃就是让的植被再生长一点，
4: 保护环境。
2: 对对对。
0: 为了能让羊吃到最好的牧草，韩小龙每天不惜走很远的山路放牧，这对他来说早已习以为常。
4: 还得往上走啊？
2: 对对对，每天要爬10多个山头呢。
4: 10多个山头。
2: 对，今天咱就是去山那边，有点陡啊，小妹。
4: 哦，好，
2: 小心啊，这里有三角柱啊，小心
4: 挂你。
2: 对对对。
4: 我的天哪，你这天天怎么走的呀？
2: 来，
4: 哎，你慢点，你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2: 来。
4: 哦。
5: 别动，别动。
4: 扎死我了。
2: 哦。啊，别动，别动。这个有倒刺，跟鱼钩一样。好，
4: 我看看，
2: 我们的衣服都天天被勾破。咦，受伤啊，受伤，天天洗，
4: 扎得挺深啊。
2: 我身上也是挂的，天天流血。对，
4: 咱非得走那么难走的道吗？
2: 路越难找，它的草越好，就是好走的路，就羊都已经吃过，咱就要找不好走的路，要不低洼的，要不险要的地方，那里的草都好。
0: 韩小龙总共养了100多只羊。其中羊羔有80多只，最大的3个月，最小的才几天。那韩小龙的羊羔到底有什么问题呢？
4: 哎，抓到了，抓到了，抓到了！
2: 来来，你看，特别小。它的身上都没有肉。
4: 都是骨头。
2: 对对对，一样。
4: 正常的话，它是不是肉乎乎
2: 的？很胖
4: 的
2: 是吧？摸着很肉的，摸不到骨头。
4: 其他羊也这样吗？
2: 现在绝大部分都是这种情况，像这一只吧，它就3个月的。差不多就是30斤左右吧，
4: 就30多斤
2: 啊。对，
4: 我试试，我能抱得动吗？
2: 能抱得动，
4: 我颠起来很轻松。

0: 对对对对，
1: 正常的话是不是就抱不动啊？
0: 正常的话要50斤左右，全身都是肉。
1: 哦，不同年龄段也都
0: 对对对
1: 都瘦，
0: 都对对对，都是一个瘦。
1: 哥，这是什么品种的羊呀？
0: 这是波尔山羊。
1: 波尔山羊，它长相也特别有特点啊。
0: 对，它的长相就是红头，嗯，大耳朵，红脖子，
1: 耳朵是挺大哈。
0: 对对对，
1: 身上都是白色的。
0: 对对对对。
2: 韩小龙之所以选择养殖波尔山羊，主要是看中了这种羊体型大、生长快、出肉率高、肉质好等特点，相比于本地山羊更具有优势，很受消费者和养殖户的青睐。但韩小龙养殖波尔山羊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出售肉羊，而是通过自繁自养销售种羊羔。然而令韩小龙没有料到的是，几年养殖下来，羊羔的生长状况却并不理想。
0: 因为咱们是卖种羔羊的，如果它长得慢的话，留种也不行，人家农户不愿意要。正常的话，我要卖种羔羊的话，一只要卖1500。
1: 现在
0: 的话，1000块钱都没人要，就按1000块钱，一只羊差500。
2: 一只羊羔平均少卖500元，韩小龙的80多只羊羔至少要少卖近40000元，这对于韩小龙来说，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0: Go go go！
1: 他怎么跑过来？
0: 没事没事，他喜欢跟人玩。
1: 你好呀，
0: 我们的羊都很亲近我们的。
1: 哎呦，大哥，快来救救我！哎，太热情了，我身上没有东西啊。
0: 壮壮，他叫壮壮。
1: 壮壮
0: 啊，对，来，
1: 他有名字。
0: 对，他就是比他同龄的要大。哦，
1: 个头大。
0: 对，
1: 所以叫壮壮。
0: 对对，来，
1: 是不是每只羊都有名字呢？
0: 差不多都有吧，都是小时候我们接生过的羊，就给他起一个名字。
1: 他叫壮壮，他呢？
0: 他叫花屁股。
1: 花屁股？
0: 对，
1: 哎，真是啊。
0: 是叫花脸。
1: 花脸。
0: 脸就是这里一个啊，
1: 头上有个印记哈。
0: 还有叫银行的。
1: 银行？
0: 对，他就是银行。来，
1: 他为什么叫银行？
0: 因为小时候给他起个名字，希望他多卖点钱。你别看羊平时这么听话，他最怕的就是注射器
1: 针管。
0: 对，他就跟小孩子一样怕打针，因为每年都要跟他做2-3次疫苗，他就是见针头都跑。表演一下，你看看啊，
1: 试试。
0: 来，
1: 你出来，扭头就走。
0: 对对对，他怕这东西，这次你怎么叫他都不会来啊。
1: 您给他们取那么多名字，是不是平时放羊也有点寂寞呀？
0: 对，每次有时候都叫这个羊，为什么我拿零食呢？就是叫到跟前，我跟他玩玩，就要不一个人在山上太无聊啊。嗯。
2: 由于每次出来放牧都离家较远，为了不耽误放牧，韩小龙通常会带上午饭在外面吃。
0: 这是我老婆给我做的包子，你尝尝。
1: 我给您带的饭哈。
0: 对对对，
1: 真香啊。嗯，
0: 我老婆特别会做饭。
1: 那您平时中午都不回家了？
0: 不回啊，因为为了羊，让羊能在地里边多吃点草，就不让它跑啊。就是说中午的话带点吃的东西随便吃一下。
2: 养羊前，韩小龙曾经在洛阳市的一家健身房做健身教练，然而由于父母身体不好需要照顾，于是在2016年他和妻子选择回乡创业。
0: 当时我就把工作辞了，然后回家照顾他们，因为我是家里边唯一的男孩子，我要把这个责任担起来。
2: 回乡后的韩小龙购买了37只波尔山羊，开始了养羊之路。经过几年的努力，羊群最多时曾达到了400多只。
0: Go go go！
1: 哎，这 go go go 是什么意思啊，大哥
0: ？Go go go 就是来来来，
1: 来来来是吧？
0: 啊，对。
1: Go go go！走了走了走了，银行快来！
2: 傍晚，一天的放牧结束，韩小龙和方小妹赶着羊群返回圈舍。
1: 哎，他们知道回家哈？
0: 对，大家开始放水吧。
1: 放水？
0: 对。
1: 这水从哪来呀？
0: 这水就是从山上引过来的山泉水，特别干净。羊不喝有味道的水，有一点污染或者有一点味道，它都不喝。哦。
2: 为了能让羊喝上干净的水，韩小龙和妻子耗时半年从山上引来了泉水。可以说为了养好羊，两口子没少下功夫。
1: 嫂子好。
3: 哎，你好。
1: 忙着呢。啊，
3: 你好你好。
1: 哎，这煮什么呢？
3: 这个我给我们羊熬的一点药水。哇，
1: 这熬的什么这是啊？
3: 金银花。
1: 金银花。
0: 还有我们山上的连翘。
1: 羊喝这个呀？
3: 对，连翘它是清热解毒的啊。
0: 哦，金银花是抗菌消炎，
3: 可以预防羊的一些好多疾病。
1: 多久熬一次啊？这个
3: 基本上天天熬一锅。
1: 每天一锅。
3: 对。
1: 哎呦，你们养羊 是挺细致。

0: 哈，生怕他们生病了。
1: 对，
2: 预防大于治疗嘛。
1: 对对对对，
0: 那相当于大哥天天放羊，您就在家里，
3: 我负责后勤。
4: 韩小龙的妻子是陕西西安人，两人在打工时相识，刚结婚不久，他便跟随韩小龙来到大山里养羊。
5: 老房子，
4: 他们开山路、建羊舍、饮泉水，尽管双手布满了老茧和伤痕，但他们却从没有退缩。
5: 他这手就是修路的时候搬石头的时候直接砸断，还有这指甲都一块压到下面。我感觉这个年龄就是吃苦的年龄，不是去享受的年龄。幸福嘛，就是奋斗出来的。
4: 这些年为了养羊，妻子也付出了不少艰辛，这让韩小龙深受感动。也正是因为妻子的支持，才让他在养羊上更有了动力。
3: 就我嫁给他这件事情，好多人都不看好，知道吧？感觉，哎，我跟着他来这山上，来这养这个羊，这个媳妇儿，你看，不是一回娘家，他肯定都不会来了啊！你媳妇儿都跑了，跟他说，你媳妇儿都跑了，
0: 你怕媳妇儿跑吗？
5: 我感觉我老婆不是那种人，每次我老婆都是高高兴兴的带好多礼物回来，我也是特别高兴。
0: 嫂子很支持。
5: 对对。现在就是我爷爷奶奶年纪也大，80多岁，我爸身体也不是太好，还有孩子，我们一家六口人就是说都是在一块生活的。我们每个月的开销，羊场的支出，就是开销特别大，压力。
0: 指望这些羊啊。
5: 对对对对。
4: 本想通过养羊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然而目前却陷入了困境。为了帮助韩小龙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在养羊方面有着丰富经验的畜牧专家。本期帮帮团专家郭作周，河南省宜阳县农业农村局高级畜牧师，河南省科技特派员。羊羔经常掉队，母羊无心吃草，这究竟是何原因？
6: 你看，把它母羊挤的，左顾右看，不停的叫唤。
4: 羊羔长势慢，是管理不当，还是另有隐情？
6: 天天的吸，天天的吸，它有多少血狗吸？
4: 专家能否揭开谜底？山羊长肉有秘诀，正在播出。
7: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接到邀请后，郭作周来到了韩小龙的羊场展开调查。
5: 慢点，小妹。
9: 好，慢点，老师。
6: 小龙，这个羊有多长时间了？
5: 5-6天吧。
6: 哦，我看的不超过5-6天。
0: 你怎么看出来的？
6: 你们看，这现在这个脐带还没有脱落嘞。正常情况下，10天以后这个脐带就自然脱落了。目前这个脐带没有脱落，这个时间是不会超过1周的。羔羊在出生的前20天不要放牧。
4: 出生还不到1周的羊羔，竟然跟着羊群出来放牧，这让郭作周感到有些意外。然而，韩小龙却有自己的理由。
5: 因为我想着每天放羊一出就是1天嘛，因为小羊在家也吃不到奶，我就让它跟着大羊一块到山上，它妈妈也可以照顾它，还可以吃奶，
0: 它自己也能锻炼锻炼。
5: 对对对对，
6: 这样肯定是不行的。
5: 哎，老师，为什么小羊不能跟着大羊一块放牧？
4: 为了让韩小龙更直观地了解为什么刚出生不久的羊羔不适合出来放牧，郭作周让他对羊群进行了仔细观察。
6: 哎，小龙，你看这个羊群里面，这个母羊和这个羔羊之间有啥现象没有？
9: 就有什么现象？
5: 我感觉挺正常的。
6: 你看那个羔羊是不是跟不上母羊的步伐？你看那一个劲的在追，
0: 它跟不上它妈妈，
6: 找不到它母亲，它也不停地叫唤。
5: 一到上坡，羔羊都老掉队。
0: 你是小羊急得叫哈？
6: 对。
0: 他妈妈也急，你看那是他妈妈吧？
6: 对对，你看看这个母羊，现在他找不到他的孩子，你看把那母羊急的左顾右看，到处乱走，不停地叫唤。
0: 那到处张望，你看，
6: 就像人一样，找不到孩子的时候也是这种情况，他非常着急的。像这么小的羔羊出来放牧的时候，它的体质较弱，跟着大羊走，它要消耗大量的体能，这对这小羊的健康和生长都是不利的。
4: 另外，羊羔较小，放牧时容易掉队，这会影响母羊安心采食。

0: 羊吃不好，奶水不足，也会影响小羊的生长。
1: 那时候感觉羔羊掉队感觉很正常嘛，就是说总有羊前面，总有羊后边，但是没想到放牧太早的话确实会对羔羊生长有不利。
0: 影响羊羔长势还有其他原因吗？在接下来的调查中，郭作周又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2: 看这是什么东西？
3: 这是什么呀？
4: 蜱虫。
3: 蜱虫？
4: 对，
2: 这个虫可厉害了呀。你这羊长不好与这都关系很大。
0: 蜱虫俗称蜱虱、草耙子等，是一种吸血性寄生虫，一般呈红褐色或灰褐色，身体扁平，常寄生在家畜身上比较隐蔽的部位。
2: 你像这个蜱虫，你它如果寄生到这个动物体外以后
3: 会怎么样？
2: 它会吸取这羊的这个血液。你看这个小的，如果寄生到皮肤上以后，它会越吸越大，越吸越大。
3: 嗯，
2: 天天的吸，天天的吸，它有多少血够吸？
1: 那你说我这羊瘦就跟这有关系？
2: 跟这有直接的关系。
3: 哦。
0: 据专家介绍，蜱虫吸食羊的血液，会导致羊体营养流失，造成贫血。同时，羊被蜱虫叮咬后，奇痒难耐，烦躁不安，食欲下降，这些都会影响羊羔的生长，这也是造成羊羔长势慢的主要原因。韩小龙有些纳闷，羊身上的这些蜱虫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
2: 哎，小龙来，看看这是啥？
3: 蜱虫，草里有蜱虫啊？
2: 蜱虫里有一个别名叫草耙子，它就生活在这个草丛中、树林中。你像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草，在羊在放牧的过程中啊，这个蜱虫就爬到羊身上去，时间长了会越爬越多。
3: 嗯，
2: 所以说呢，你要定期的跟着羊再进行驱虫，发现有就要去。
1: 哦。
0: 除此之外，由于韩小龙的羊群只放牧不捕饲，因此郭作周建议，除了正常放牧外，还要对哺乳母羊和羊羔进行适当捕饲，这样可以确保母羊有充足的奶水，更利于羊羔的健康生长。为了尽快帮助韩小龙解决眼下的难题，郭作周决定将刚出生不到20天的羔羊以及母羊赶入圈舍进行临时圈养。
5: 在这点害怕是吧？
1: 你不好带啊！
5: 快来快来快来！
1: 回来，回来！
0: 要想把母羊和羊羔赶入圈舍，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而此时的郭作周想到了另一个办法。
2: 要不这样吧，咱去抓他的小羊。小羊好抓
1: 啊！对对对对，小羊的话抓住的话，大羊应该会跟着走。
3: 啊！那是他妈妈，
2: 跟着走了，
3: 跟着过来了。哎，他妈妈过来了。
1: 对对。好，进去吧。
3: 哎，真的是啊。
1: 对对对。
3: 羊妈妈就立刻跟过来了。
1: 对。

0: 开始吃上了啊！
1: 等着高阳长到20天以后，体能增加了再出去放牧。
2: 好的，好的，好的。
3: 接下来第二项任务就是给羊群进行体外驱虫。
1: 这下边呀，主要是中间。啊，
2: 主要是盆下面是吧？
1: 下边，蜱虫啊，主要中间的基层部位就是在脖子下面、腿下面以及腹部。以后有条件了，我建议建一个越狱池。你把羊群回来以后，你把每只羊放在这里边泡一泡，效果更好。
0: 继续加油啊！啊，
2: 好，一定加油。
4: 这几天非常感谢郭老师的帮助，让我学了不少知识。我一定加油，把羊养好。
5: 希望通过养羊改变我们的生活。
3: 我们也衷心地祝愿韩小龙两口子早日实现他们的创业梦想，让一家人过上更幸福的生活。
6: 爸爸来，快点！好，爸爸追上喽！
3: 您了解羊的家族吗？绵羊和山羊到底是不是一家人？羊的眼睛为何长着长方形瞳孔？里面究竟藏着怎样的生存奥秘？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今天咱们来聊聊身边特别熟悉的一种动物，羊。你可能觉得羊嘛，谁不认识？但我要告诉你，咱们平时说的羊，其实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物种，而是一个大家族。这个大家族主要分成两大门派，绵羊和山羊。别看大家都管它们叫羊，绵羊和山羊其实是两个独立的物种。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它俩之间有生殖隔离，简单说就是它们杂交生出的后代，比如绵山羊，基本没有生育能力，这从基因上就证明了它们不是一家人。先说驯化的历史，山羊可是所有家养动物里第一个被人类驯化的野生动物，这是人类文明史上一次很了不起的突破。再说长相，绵羊的毛又厚又密又软，大多是卷卷的，山羊的毛就比较粗硬，直直的，短短的。公绵羊的角大多是螺旋形弯的，而山羊的角一般往后或往上弯，像把小刀子。再看尾巴，绵羊的尾巴长短不一，大多是垂下来的。山羊的尾巴又短又小，往上翘着，特别精神。脾气性格也大不一样，绵羊温顺胆小，容易受惊，一害怕就炸群乱跑。他们的集体主义特别强，喜欢跟着头羊走，这就是出名的羊群效应。山羊机警活泼好奇，特别能爬高，他们有探险家精神，甚至能爬上陡峭的悬崖和树枝。在摩洛哥，因为地上草少，山羊会爬上12米高的阿甘树去吃树叶和果子，看着都让人捏把汗。按用途分，绵羊和山羊又可以分成肉用羊、绒用羊和奶用羊。肉用羊像杜伯羊、胡羊、波尔山羊等，长得快，出肉多；绒用羊像内蒙古白绒山羊、辽宁绒山羊等，毛长；奶用羊像萨能奶山羊、关中奶山羊等，产奶多，奶的营养价值也高。所以说，不管是哪种羊，各有各的长处。说到底都属于羊这个热热闹闹的大家族。下次您再见到羊，不妨仔细看看它到底属于哪种羊。您注意过羊的眼睛吗？它们的瞳孔跟人类或猫狗的都不一样，不是圆形的，而是一条横着的近乎长方形的缝隙。这个独特的一字形瞳孔是羊在长期进化中获得的一项精妙设计，主要为了在开阔的草原上更好的生存。羊是典型的被捕食者，需要时刻警惕狼等天敌。横瞳给他们带来了接近270度到320度的超宽视野，相比之下，人类的视野大约只有180度。这意味着当羊低头吃草时，几乎不用抬头或转头，就能同时看到前方、两侧甚至身后大部分区域的动静。任何一个方向有捕食者靠近，都能被它迅速察觉。你有没有注意到，无论羊是低头吃草还是抬头瞭望，它的瞳孔都会自动旋转调整，始终保持水平。这样一来，就算在低头吃东西的时候，它也能一直盯着地平线，一边吃草一边看路，不用担心撞树上，真正做到了吃饭和警戒两不误。羊的瞳孔虽然是横的，但它和圆形瞳孔一样也能收缩，在强光下，横瞳会缩成一条更窄的横缝，抵挡强光，保护视网膜不被灼伤。到了暗处，瞳孔会扩大成近乎圆形，以便收集更多光线，增强夜视能力。下次见到羊，盯着它眼睛多看2秒，那个方孔里头藏着的是1亿年的生存本能。其他一些动物也有类似的横瞳，比如马、鹿、牛，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食草的，容易被捕猎的动物。而像猫、蛇这类伏击型捕食者，它们的瞳孔通常是垂直的，这有助于精确判断距离，为致命一击做准备。是不是挺有意思的？波尔山羊肉质细嫩鲜美，不膻不柴，不管是红焖、清炖还是烧烤，都别有一番风味。尤其清炖是最能检验

羊肉品质的做法。做法很简单，先把羊排剁成段，放冷水里泡一到两个小时，泡到肉发白，血水基本出来就行了。这一步能去掉大部分腥味。泡好的羊排冷水下锅，大火煮开，把浮沫撇干净，然后加入姜片、葱段、枸杞、白萝卜块，转小火慢炖一个小时，出锅前5分钟再放盐。注意，盐一定要最后放，放早了肉里的水分会跑出来，炖出来的肉又老又柴。清炖羊肉做法虽然简单，但最能吃出羊肉本身的鲜味。你要是感兴趣，不妨也试试看啊。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水间跳动着欢快的味道，近距离体验彝族跳菜文化。陶家班让传统乐器有了新的活力。
1: 一把唢呐养了咱们六代人。
0: 汽车油漆调色父子凭肉眼调制万千色彩，
2: 日复一日的练习才能有今天的才华。
0: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理白族自治州南涧彝族自治县的彝族村寨，在数千年间保留着一种独特的风俗——跳菜。跳菜被誉为东方的饮食芭蕾。这里不论是婚嫁喜事还是节日庆典，当地的彝族村民都会用跳菜这种传统的民族舞蹈表达对生活的美好憧憬。

0: 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您好。
2: 卢丽华作为家族第六代传人，和家里的长辈们一起都在为千年一族跳菜不遗余力的付出。他们致力于保护和传播南建彝族传统文化，更把跳菜跳出了国门，让世界感受到跳菜的魅力。
0: 哎呦，第一次看

0: 咱们南建的一座跳菜啊，真的是让我大饱眼福啊！
1: 那我们南建的跳菜呀，它是音乐、舞蹈、杂技、饮食文化融为一体的传统的民族文化。哇，
0: 这么多元呢！
2: 对对，
0: 我就说嘛，咱们民族文化其实总能给人震撼，因为有视觉的冲击力，舞蹈非常的精美。哇，那您身边这几位是？
2: 这位是我的爷爷，他是国家级的传承人。哦，爷爷好。另外那边是我的叔叔，也就是爷爷的阿姨。哦，是的。这位是我的姑姑，还有我的姑父。
0: 姑姑姑爹好。
3: 你好，你好。
2: 这位呢是我的女儿。哦，
0: 你好，姐姐。
2: 您女儿这么小就会跳菜啊？
0: 对呀，我们南建呀是跳菜艺术之乡，那会走路呢，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哦，
2: 那您这都是唱跳担当啊！
0: 对对对，可以这么说。哦，
2: 所以说您刚刚这个表演是一个四代同台的一个表演啊？
0: 对，
2: 太厉害了！其实这次我来到咱们南建，就是想沉浸式的体验一把咱们南建的彝族跳菜。
0: 哎，可以呀！哦，
4: 我们南建的跳菜呀，有口功、手功，还有头功，你看你想体验哪一种？
0: 想想啊，
4: 成年人不做选择，我全都要。全都要。<笑>
0: 好啊，
2: 那走吧，老师们，一块去学吧。
0: 走，
4: 走走走。
5: 南建跳菜的手功。
0: 在跳菜时，跳菜人所有手的拇指、食指和小指分别成一个倒锥形支撑菜盘。在跳菜过程中，脚步忽高忽低，动作张弛有度，但托盘里的菜却四平八稳。
6: 鲁爷爷，想问您跳菜跳了有多少年了？跳了46年。
0: 46年啊？那您一定是有点童子功在身上的。那它难度在哪里呢？
6: 盘子呢？它里面都是重菜。 那一定要托稳点手里的盘子，基本上我们就是再高，那也不好看；再矮也不好看，就是保持在我们额具里。你看你试想，不然的话，你试了疾病以后，你肯定这大腿子都会酸痛。
0: 对，肌肉酸痛。
6: 它的弹力都靠我们这做大腿的伸缩和健腿、动力和腿伸。
0: 哦，
6: 没有这个腿上的功夫，那绝对是不行。
0: 对，而且这个腿上的功夫一定是常年累月咱们童子功积累下来的。谢谢鲁爷爷。那我接下来我就去找姑姑和姑爹了。鲁爷爷再见，拜拜。
5: 南建跳菜口功，在跳菜时，跳菜人要用牙齿咬住摆菜的桌子，桌子会层层叠加，跳菜人牙齿咬桌，跟着音乐舞动，桌上的菜纹丝不动。
0: 我想问问您，这三张桌子大约多重啊？
7: 这三张桌子加起来总得有40来斤吧。
0: 那加上这个水桶呢？
7: 20多斤，总得60多斤。
0: 60多斤啊！

0: 厉害了，这项技能必须牙口好才能胜任。
1: 对呀，首先是牙口要好，其次就是平衡。
0: 是，谢谢何姑姑和姑爹，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特别精彩的展示。
1: 谢谢。
0: 那我接下来就去找鲁丽华老师了。
1: 好的，
0: 好，再见，再见。
2: 南剑跳菜头功，跳菜时讲究舞姿优美，左摇右晃，身动但头稳，十分考验跳菜人的身体协调和平衡能力。
0: 其实我刚刚您在表演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了一个事情，那就是伴随着您头饰沙沙作响，您的衣服实在是太精美太精致了。
3: 我的这套衣服呢，是我外婆留给我妈妈，然后我妈妈又

0: 传给我的。
1: 这套衣服啊，已经是100多年的历史，
2: 100多年了，
3: 对，
2: 算是一个传家宝了哈，
0: 可以算是传家宝了。那以后长大妈妈传给你好不好呀？
1: 好呀，好呀，妈妈。
4: 传有来路，承之去向，传承不在一朝一夕，贵在点点滴滴的坚持。传承从来不是一两代人的事情，更是代代人的责任。

0: 羽凡为什么大展歌喉？唱得真不错啊！等等，现场伴奏的居然是沛县曹家班，他们用精湛的唢呐演奏技巧，俘获了十里八乡村民的芳心，又凭借线上直播，一年就收获近百万粉丝。听说曹家班已经传承到了第六代，让我们去拜访一下曹家班的各位师傅们吧。
1: 曹老师您好。哟哈哈。大老远就看到摆了这么多的唢呐，咱先给大家看看啊，这个是不是算不算咱这桌上最老的一把唢呐？
2: 时间很久了，七十多年了吧？
1: 七十多年了，
2: 我爷爷传过来。
1: 哎，现在吹起来音色还是非常好吗？
2: 还是那个老味儿。
1: 还是那个老味儿。我看到您上面还有特别多其他的这个民乐，经常看民乐表演的人应该知道，这个就是笙。那咱们在这个剧团里，比如说吹笙这个，每一个人都能来上两下，还是说咱们有专门的吹笙的这个？
2: 基本上会吹喇叭，嗯，都可以会吹笙。伴着就这几个人，嗯，放下这个唢呐，不能闲着。
1: 那意思就是这满桌的乐器，三位都会？
3: 嗯，差不多吧，
1: 就都会。

0: 嘎子哥，你好棒呀！来来来，不是说人人都会吹吗？
1: 来不了。
0: 再找一个我不认识的，这个，这是啥？还是铜的，是不是曹老师？
2: 这很多年了。
0: 叫什么？
2: 应该叫号吧，土号吧。
0: 哦，号。
2: 在农村呢，就是接新娘子。
3: 它这个属于一种仪式感比较强的啊，它都在接的，我展示一下，是这样的。
0: 哇，这么长。
3: 对。
0: 这得有
3: 1米多。
0: 1米多。
2: 可以试一下，印上你俩一起号。
0: 曹干，这个咱会是不是？
3: 展示一下。
0: 咱们家可以说是一把唢呐养了咱们六代人。还记得小时候刚刚开始学唢呐时候是什么情景吗？
2: 最早跟我爷爷学的，只有4、5岁吧。
0: 嘎子哥，你是跟谁学的？
3: 跟我爷爷，跟我父亲。哦，
0: 曹干，你呢？你也是跟爷爷？
4: 我的师傅是我哥，我跟我哥学的。
0: 哦，咱是这么一个学的哈。其实大家不知道，在整个沛县，唢呐演奏是非常非常流行。我指的流行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大事，大家都会第一时间想到，是不是要把曹家班请来？
2: 都是先定我们这个班的，多半年之前都定了的。哦，
0: 所以说您看，咱现在老说这个订婚宴、订酒店得提前大半年，订咱班子这时间更长，是不是？
2: 那时候他们都上家里来，
0: 上家里
2: 没有电话，没有手机，都是跑着或者骑自行车，几十里路都天不明都到我家就跟我们联系，
3: 都在门口等着蹲着，还不敢那么早就打扰我们，因为也怕我影响我们休息。嗯，等我们开门了，一看门口都有人。
0: 这也说明咱曹家班真的是超级受欢迎哈。现在其实线下演出是咱整个这个曹家班的一部分，还有就是咱们每天会有一部分的线上演出，是不是？
3: 对，直播起来都第一天的时候就进了好多人来看，那天有将近1000人都进来看，都在那留言，都说都认我爸。你妈吹了几十年唢呐了，
0: 对对对，
3: 给多少人接过新媳妇啊？嗯，就说曹师傅啊，我又好久不见你了，好久没看到你了，
0: 哎呦，
3: 非常想念。嗯，儿子结婚都是你给我吹的唢呐，我孙子跟你结婚是你给我吹唢呐，我们祖孙3代都是吹的唢呐，都有。
0: 对对对，
4: 我们每天晚上9点都会开播。
0: 行，那曹师傅一会儿您去吗？
2: 那一定
0: 一定要带上我们的流量担当曹老师。行，那咱们就赶紧准备，出发直播间。
2: 好。
0: 曹老师，这是咱直播基地。
2: 对对，
0: 您带路。哇，曹家班的兄弟们晚上好。哇，我这是第一次来到咱们剧团的这个直播间哈。

0: 一般我做的工作就是指挥乐的一个指挥平常呢给大家片牌，直播之前给大家互动互动，做直播前的叫什么来？
1: 热场，理解了，就乐队导演就是您呗，是不是？您这个编剧加导演是不是？平常咱们黑板上都会写一些曲目，让大家提前知道我们今天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编排。可这边也没写呀。
0: 一般写曲目的时候，一般草稿来写。
1: 哎，草稿，来，用那个我们电视行业的话说，就是您就是拉单子的那个人，是不是？
2: 把每天这个表演的节目我要整理一遍，全部写到在这个黑板上。
1: 能不能今天既然我来了，给我一个特权，让我稍微给咱定个主题，然后咱俩商量着写，可以吗？
2: 可以啊。
1: 比如说我之前在看咱们曹家班直播的时候，底下就有很多的这个网友会点一些耳熟能详的影视剧的歌曲。嗯，
2: 可以啊。就比如说来个影视剧系列
1: 啊，系列都可以啊。
2: 对。
1: 曹家班的小哥哥们，这些有没有不拿手的？都会吗？
3: 是。
1: 行，那一会儿咱期待看他们能点出啥。
3: 好。
4: 谢谢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伙们啊，给我们的捧场。

0: 哇，刚才直播间真的是太热闹了哈！我们接下来准备搞一个线下的篝火音乐会。嘎子哥，我刚刚注意到咱们这个直播当中，好多网友在下面说，还有跟电音的这个混合。唐老师，他们现在其实很多的这个歌曲，我觉得好混搭呀，您能接受吗？
1: 太好了，
0: 太好了！
1: 你只要更新。更多的年轻人能接受，哦，喜欢，
0: 所以我就发现曹老师其实是一个特别潮的人，就是对他们这种新的编排、新的配乐，咱都觉得不错。
2: 你好，
3: 羽凡，你那么漂亮，可以演唱一首。
0: 咱们歌也可以吗？
3: 可以
0: 啊，那好啊，唱一个《在希望的田野上》。
3: 没问题。

0: 一只小小的唢呐承载了老百姓无数的喜怒哀乐。在沛县，老一辈的唢呐匠带领着徒弟们用执着的热情追求与传承着唢呐，让我们大家踏着这一股村潮，一起保护传统文化，留住声声唢呐。
1: 我们来到了拥有悠久历史文化的陕西省兴平市，开启一场色彩之旅。
2: 姐呀、啊，咱找啥样的超级农人啊？
3: 他们呢，想给你点颜色看看。
2: 你看我这小暴脾气，不是我跑这么老远到这儿，你给我点颜色看看。我跟你说，行。
3: 他们这些人还真不是要光给我们颜色看看，他们就真的是给所有人。
2: 哎，说的我就有点期待了。
3: 在这里，
4: 在那儿，
2: 就那个大哥。
4: 对，
3: 这一片就是他们家的玉米地。
2: 叔，
5: 师傅调一下这个颜色吧。
6: 嗯，看一下，可以啊。
7: 超级农人张小辉因一条视频圈粉无数，他对色彩构成一目了然，能够肉眼捕捉颜色配比，手段。

0: 上漂至上百种颜色。今天他将与我们一起完成超级农人秀的超级挑战。
1: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给张叔提供的考场，咱们俩是想到里面去给叔找一些我们看到的可能比较难描述的中国色。叔，您敢不敢接受我们这个寻找中国色的挑战？
2: 哎，我妈的，
1: 我妈的，
3: 没问题，
1: 我妈的，
3: 走吧。能不能停？
2: 我妈的，
3: 行，下一个。这个能不能停？
2: 我妈的，
3: 行，快去下一个，
2: 走。
3: 叔，这声能不能停？
2: 我妈的，
3: 说话可得算话，叔，开始挑战。

0: 浩亮，
1: 比一比。
2: 走。
3: 我觉得啊，这个挑战虽然完成的还不错，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还不够，还有一个更大的挑战，传统中国红。您看看，
4: 二十多处，
3: 是不是有点像口红色号？
4: 您一个傻吗？不就是红色吗？
3: 但是这个很难，它其实只有一点点细微的差别。我们需要您的挑战是调出这里面所有的红色。
2: 有麻烦了，我打个电话。
4: 这我都调出来。
2: 师傅，有麻烦的呀。
3: 师傅，师傅，他说师傅。
2: 对，走，有师傅在。
4: 走，看看去。哎，
3: 在里面吗？师傅
4: 就在里面吗？哎，
2: 就在这儿。这就是我师傅。
4: 这是您师傅？
2: 就是啊。他是我的儿子啊。
3: 对，哎，
2: 我就是跟他学的。
3: 张叔，您太会卖关子了，我真的以为您的师傅得是一个老先生。
5: 对，我的父亲也是我的唯一的徒弟，
4: 关门弟子是我爹，是
3: 吧？那您爹的手艺怎么样啊？
5: 手艺非常好。
3: 但是今天他的确是带着他不能完成的任务来的。我们收集了很多种中国红，这是一些非常相似的红色。张叔说他完成不了这个挑战，他说您能完成这个挑战。您是自己完成这个挑战，还是跟您父亲一起完成这个挑战？
5: 我自己就可以了。
3: 那我们就开始接受挑战。
5: 行，没问题，
4: 来吧。

0: 完成。
1: 见证手艺的时刻啊！
2: 我刚才在旁边看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懵了，我就觉得是一个色儿。
1: 你就看这个，就这个银珠，这个字叫丹货。把这两个颜色先拿出来验证一下。
2: 他都不一定能分清，我感觉。
1: 银珠是哪个？这个银珠是哪个卡片？
0: 这个
1: 卡片。
2: 有信心吗？
0: 有。
2: 好，我们先来比对一下，人工调色盘小张老师到底跟我们的色板一不一样？你看他这一副云淡风轻的表情，没有难度是不是？
0: 对，没难度。
1: 我拿一这个，小红
0: ，
1: 小红。
2: 那我要选一个我喜欢的颜色，
1: 来，
2: 鹤顶红，完全没有。

0: 任何悬念，挑战成功，真的没想到。
1: 张叔，
0: 还有人的旁边鼓掌呢。叔，您上来吧。
1: 好，
2: 叔自豪不？
1: 自豪啊！啊，
2: 自豪。
1: 师傅咋样？
2: 师傅真棒，
1: 儿子咋样？
2: 就是我儿子，
1: 就是我师傅。
0: 我想问一下啊，小张师傅，就我刚才看这个银珠和丹霍，真的是一模一样，这俩的差别到底在哪儿？ 这两个差别其实很小，调漆的时候这个加黑色少，量差个0.2，100克0.2，稍微多加一些，它的颜色变化非常大。
1: 您是练这个调漆之后有了这个能力，还是从小就有这个能力？
0: 从小对颜色就比较敏感一些，千锤百炼出了24种中国色，是平时的积累非常重要。我今天到了这儿，我就看，你看我们身边这个环境。
1: 全是漆的这个挂，对，每一种颜色都有细微的差别。你们平时就是在这儿工作，
0: 对，
1: 在这儿练你的眼。小张师傅确实是有天才的成分，但是也有努力的原因。日复一日的在这个小店里面练习，才能有今天的视觉才华。
3: 一家人举全家之力，让一门手艺变成一种生活方式。他们秉承着对那门技艺的热爱与坚持，把这门手艺发挥到极致，让最原始的材料变成缤纷多彩的艺术品，不仅为家庭带来超级大的改变，也得到了大众的认可。把小事做到极致，这就是他们的超级之处。
1: 我觉得咱们这一次算是颜色之旅吧。
0: 哎，你说下一个能人，他会是什么颜色？
1: 谁呢？拜拜。
0: 走。

0: 你们是谁？
1: 我们是刘家的家，镇江接了。
2: 你可吃得了这苦？
3: 动手！
0: 对末世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1: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我定会扫尽你们身上的尘土。别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3: 江墨作为一生挚友，同如故，故存亡。

0: 流传三百年的规矩，他说破就破，一年多赚600万元。
1: 这我有虾塘的财团这也搞，没有虾塘的就不行。
0: 别人恨不得洗得干干净净，他偏要带着泥卖，最远卖到乌鲁木齐。
2: 一天能卖出多少呢？
3: 2-3千斤肯定有的呀。
0: 踩着高跷挖蛤蜊，卖得贵还抢不到。
4: 全部预定货的，我们啊，你不提前预定没货。
0: 三种小海鲜，三本生意经，看他们用啥妙招把小海鲜卖出大价钱。五月近雨。

于九月开海，每年四个月海洋伏季休渔期，野生海鲜一少，价格就往上窜。养殖的小海鲜正好赶上这个空档，能卖个好价钱。窗口是有了，不是谁都能接得住。夏天暴雨台风，生蚝活不下来，蛏子离水就死，只能就近低价批发。蛤蜊机器捕捞。

0: 滋养着众多的水产品。当地渔民们对各种海产品如数家珍，但要论名气还得是生蚝。这里养蚝的历史少说300多年，最有名的就是陈州蚝。
1: 很甜的，没有腥味。
0: 每年春节前后都是蚝最肥美的时候，把蚝肉撬出来，只需经过最简单的烹制，便能品尝到蚝肉鲜甜多汁的美味。这样原汁原味的菜肴是汕尾人春节期间招待亲朋好友的压轴菜，也让汕尾生蚝出了名。可这么好的蚝，养殖上却有个绕不过去的难题。按照当地传统的养殖办法，生蚝从5月才开始下苗，到冬至收获，有长达7个月的生长时间。中间一整个夏天，蚝不肥不说，稍不留神就成片死亡。
1: 夏天的蚝就是因为瘦嘛，瘦啊容易死壳嘛，所以就很难养。
0: 生蚝为什么成片死亡？问题就出在养蚝的环境上。咸淡水交汇的地方微生物多，这样的环境里养出的蚝长得肥，品质好。可一到夏天，好环境却变成了险境。暴雨一来，上游淡水往下冲，海水盐度急剧下降，盐度一掉，生蚝轻则停止生长，重则成片死亡，搞不好一年的辛苦全打了水漂，血本无归。
1: 5月份的时候怕雨水多，雨水多也会导致蚝的爆口。还有第二个呢，就是有台风，台风也有影响。如果台风刮过来的，那整个鱼排、整个蚝排都会刮在海里面了。
0: 问题就摆在这儿，夏天是禁渔期，市场上正缺海鲜，价格也高，可生蚝偏偏在夏天活不下来，更别提上市了。谁能让生蚝熬过夏天，谁就能抓住这个黄金窗口。郑文杰却用了一个巧招，让蚝过夏，一年赚了600万元。他是怎么做到的呢？首先他要解决的就是海水盐度的问题。夏季汕尾地区降水多，雨量大，在面积广袤的淡水入海口，该怎么控制海水的盐度呢？难道他能把淡水筛出去？郑文杰盯上了自家的虾塘，
1: 没有办法就搬到我们虾塘里面，说我有虾塘的才可能这样搞，没有虾塘的就不行。
2: 那你这个成本就很大，
1: 成本就多一点工钱，就增加你的一点工钱。好像我一做一撮蚝，就要增加5-6千块的工钱下去了。
0: 一车蚝多花5-6千，把所有蚝都搬进虾塘要多少钱？这笔账郑文杰算得肉疼。但一个夏天过去，他的蚝却都活了下来。
1: 小心哦，
3: 手啊手，小心。
0: 生蚝搬进虾塘怎么就没事了呢？秘密就在这个水闸上。这种塘一般建在海边，通过水闸跟大海相通，海水经过闸口进来以后，就可以养虾养蟹。雨水落到塘里，因为比海水清，就浮在海水上面。这时候把水闸一开，上层的雨水就排出去了。
1: 因为我们响水是在海，是在潭底的，那淡水是在上面的，所以你排上面的水就可以排出去。你溢多少它可以排多少出去的，它满多少，所以里面塘的水都是咸的。
0: 只要虾塘里还有海水，生蚝就不会死，而且虾塘里没风浪，生蚝在这里能安然度夏。那既然虾塘这么好，干嘛不把蚝一直养在这儿？郑文杰说，蚝是滤食性动物，靠过滤海水中的天然微藻为生，大海就是它们免费的食堂。如果长期养在虾塘里，营养跟不上不说，养殖密度还得降下来。这片虾塘更像是生蚝的高级避难所。搬家度夏的巧办法让郑文杰保住了收成，周边的养殖户们也学着郑文杰给生蚝搬家，甚至开始扩增养殖量。但很快又有一个难题接踵而来，那就是资金。
1: 哎，这个说起来就难 这怎么说呢？那时候要跟人家接啊。

0: 啊什么啊，都是这样，朋友啊、同学啊过来接，两个去接两个
1: 周转
0: 的，租金压力是挺大的。好像我现在开始静豪，你租金压下去，要压到春节墙，你才会收回好。这个租金就压七八个月。
2: 生蚝养殖五月下苗，冬季才收，蚝苗钱、工钱、租金全压在海里面，一压就是七八个月，一年到头就等冬天那一季回本儿。巨大的资金压力让郑文杰开始琢磨，该用什么办法才能让自己的资金压力小一点呢？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郑文杰没少想办法，最终他盯上了夜市里的烧烤摊儿。夏天是禁渔期，海鲜少了，烧烤摊儿正缺着一口鲜，市场有空档，他就小批量调出一批蚝，专攻烧烤市场。蒜蓉一夹，香气扑鼻，消费者吃的是那一口刚出水的鲜嫩。没想到因为市场需求量大，供货少，价格还挺不错，这一下压在海底的钱先赚起来了，资金压力一下就缓了过来。就靠这个搬家度夏反季补档的巧招，郑文杰的资金不用压七八个月了，规模也敢放开了。夏天小批量出一点，缓解资金压力，等到冬天蚝肥了再大批量上市，那才是真正的收成。周边的养殖户也跟着学，每个星期都进蚝苗，一年四季不断档，从过去一年只卖一季变成了月月有蚝卖，月月有钱赚。
0: 现在你一蚝一卖出去就有钱赚了，这个心情就是难以
1: 形容，
0: 形容难以形容，很高兴的。
1: 嗯，
0: 反正每时每刻都有钱赚，就是这个样子，很好，很高兴的。
2: 在郑文杰这批敢闯敢试的养殖户带动下，汕尾的陈州蚝产业越做越大。仅在陈州村，蚝的年产值就达到6.31亿元，人均年收入7.85万元。从夏天不敢养到四季有钱赚，汕尾人解决了卖出去的问题。可卖出去只是第一步，怎么卖得贵才是更大的难题。在浙江宁波，一个00后姑娘也在寻找着答案。浙江宁波宁海县的长街镇，这里是中国蛏子的主产区之一。这儿大规模养蛏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2.3万亩蛏塘沿着海岸线铺开，为了保证收获的品质，采挖只能靠人工，这门辛苦的手艺延续了几十年。蛏子挖出来怎么卖呢？长街镇几十年来就一个卖法，每天从这里挖出来的蛏子一筐一筐走批发，批发量大，价格也稳当，不愁卖，可就是利润薄，一筐蛏子几十斤，赚的是辛苦钱，时间长了大家都习惯了，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直到一个00后姑娘回了村，老规矩才开始松动。罗梅林大学学的是跨境电商，回到长街镇，看着家乡的特产每天一筐一筐往外发货，他心里冒出一个念头，这么好的蛏子凭什么只卖地头价，怎么让蛏子卖得更贵呢？罗梅林想到了直播带货。
0: 他搞了一个团队，
3: 他们在其他赛道可能走得很好，所以我把他请过来了。其实可能他们的赛道就适合那种9块9包邮的，然后呢产品定位不精准，所以导致了价格和价值不对等。做了2-3个月没有出一单，就亏将近20万吧。
0: 哭着鼻子跟我说，老板我不干了，
3: 就是想放弃了，就不想做这个行业了。
2: 就在他最灰心的时候，父亲给了他最大的支持。
3: 然后他就开导我，他说做生意哪有这么简单的创业，如果创业这么简单，每个人都会想去创业了，
0: 每步路都是很顺心的，你这个亏了以后，但是你用自己的思路去闯。
3: 我觉得做任何生意啊，产品定位和客户群体的定位是关键。
2: 定位这两个字点醒了罗梅林，他静下心来重新想，长街蛏子品质好，名气大，在周边市场不愁卖，可不愁卖只是第一步，怎么才能把蛏子卖出好价钱呢？过去的蛏子产量小，基本都在周边卖，洗干净的蛏子拉到市场当天就能销售一空，可如今产量大了，周边市场已经饱和，价格也上不去。 要想卖高价，就要卖到更远的地方去。可是发快递光路上就要两三天，到了客户手里撑子早死了，买卖做不成不说，还要赔上运费。怎么才能让撑子离了水也能保持新鲜，经得起长途运输呢？罗梅林想到了一个巧招，他的撑子要带泥卖。因为在长街镇，本地人买撑子就总爱挑带泥的，
3: 本地撑子就要吃它带泥的，就尝它的原汁原味，更好吃，更鲜甜。
2: 不光自己吃，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撑子，他们也专挑带泥的。
3: 带泥的话有三点好处嘛，第一点可以锁鲜嘛，第二点耐放嘛。三月份之前带泥放冰箱保鲜冷藏室的话七天左右，三月份之后的话三天左右。第三点，它起到一个保护层作用，你壳比较薄嘛。
2: 带泥的撑子不但能锁住水分，保护薄壳，还能让撑子活得更久，活得久就能卖得更远，卖得远好价钱自然就有了。紧跟着第二个问题来了，原来一筐一筐卖走批发利润薄，他想卖出更高的价钱，可海鲜的销售一直就是这个模式，不按筐卖该怎么卖呢？罗梅林想到了网上买水果的办法，他要按品质分级定价，把撑子一个一个卖，
3: 大的25根，内的像这样
4: 一斤25个，
3: 对，一斤25个大的，基本上像一个打火机一个大小。第二种的话就中等的，一斤30个左右的规格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小的碎的全部挑选掉。
5: 像这样的一筐里面，大中小的比例，大的能占到多少？
3: 大最少了，占5%，中等的话可以占20%，15%-20%左右是小撑子。
5: 这样的话，这个中等的撑子大概需要卖多少钱一斤？
3: 这个的话我们卖30块一斤，大的话批发40块一斤。
5: 我看您的父亲也在撑塘里面收撑子，
3: 对，
5: 那你们之间有冲突吗？
3: 冲突没有冲突的，因为他的话主要是走量，所以说他是以桶货式的，不需要分拣，按筐去卖，他是薄利多销，我走的是把产品的这个溢价提上去，那整体上对于一个产品它的一个品质个头上面的话也得到一定保证，所以价格上的话会提升。
2: 撑子按品质分出了级别，还得想办法把撑子卖出去，通过直播带货已经失败过一次了，该怎么做才能让客户知道自己的撑子好呢？这一次罗梅林又使出了一个巧招，他要改变直播的方法，不请团队，不搞套路，自己一个人对着撑子讲。
5: 哎，我看你直播和别人直播有点不太一样。哎，
3: 对，我直播从来不录镜的。
5: 为什么？
3: 就突出我们产品嘛，主要是介绍我们产品的一个特点特色，如何去区别我们长街撑子和其他地方撑子的一些有什么区别，让他们买的放心嘛。
2: 不露脸只讲产品，卖的还是带泥的撑子，两个巧招一结合，让罗梅林的直播间火了。
3: 当天晚上1个小时不到就报单位，报单之后的话我心里很开心嘛，马上给他打电话了，我说哎，我报单位，我知道啊，我在看你直播啊。因为他在我直播间看我，当时他在我直播间我还不知道，我说我还叫他大哥，所以他跟别人说嘛，我女儿叫我大哥。
2: 直播间的火热让罗梅林的撑子越卖越火，卖的也越来越远。
5: 最远的快递有发到哪里？
3: 新疆乌鲁木齐。
5: 一天能卖出多少呢？
3: 2-3千斤肯定有的呀。
5: 通过网上能卖2-3千斤？
3: 对啊，日斤的话全部加起来啊，3-4千、4-5千斤都有。
5: 会不会有人觉得你卖的撑子是带着泥的？
3: 没有，
5: 一个都没有。
3: 他们喜欢是泥撑，他们第一句话买撑子会问我，这是不是泥撑啊？是不是干撑啊？
2: 带泥撑子锁住了鲜，也打开了市场。在罗梅林的带动下，长街镇培育了12名本土主播。2025年，仅直播渠道就售出撑子超过15万斤，销售额突破400万元。从挖出来一筐一筐走批发，到带泥一个一个卖零售，罗梅林用两个巧招让长街镇的撑子改变了靠天吃饭、利润微薄的老路子。可一个产业里所有人都学他行不行？如果都去搞直播，都去带泥卖，不又成了另一种同质化竞争？这种竞争该如何破解呢？在山东青岛，同一片海，同一种蛤蜊，当地人硬是走出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子。吃蛤蜊，哈啤酒，这句话在山东青岛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胶州湾

0: 水质好，滩涂大，这里出产的红岛蛤蜊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每年五六月份，万亩滩涂开始大规模捕捞，一天就是几十万斤蛤蜊。这么多蛤蜊涌进市场，什么样的蛤蜊才算好的呢？
1: 它这个蛤蜊不好的情况下呢，它会冒这个小白头，小白牙，它会开口，
2: 就是卵圆球，就是像这种形状，很漂亮，卵圆球的，长带着长球，皮特漂亮，带花纹，带着秋色。
3: 因为我们的胶州湾马是水质非常好，所以出的这种产品是非常好的。
4: 红岛蛤蜊和人糙，肉还烂。你看那个别的地方的蛤蜊吧，是一看就皮厚。
5: 都知道红岛没啥好吃的。
6: 这个大的吧是一斤称四五十粒吧，这个小的能称八十粒左右吧。这个小的是卖7.5块，这个稍微大点的能卖8块钱一斤。
0: 在批发市场里，蛤蜊的大小规格分得明明白白。可不同规格之间价格差距并不大，想靠分大小来提价空间有限。但同样在市场上，同样是红岛蛤蜊，有的商家就是卖得比别人贵，还供不应求。同样是蛤蜊，为什么这家卖的就比别家贵呢？
7: 因为人工挖的蛤蜊质量好，好运输，南方客户没泥没沙，因为机器挖的呛沙呛泥，半口它劲大呛泥，这人工挖不受磨损，好运输。南方去，南方一吃汤的多，喝汤的多，就这样，必须没泥没沙，必须保证汤原汁原味。水浅的地方到这是人工平力旱抓小抓，是人工挖。水深的地方没法到波沟了，水深了。踩着高跷，这就是原始原生态。
8: 踩高跷，人工挖。
7: 踩高跷，人工挖的。
0: 靠机器挖蛤蜊，效率高，产量大。人工采挖的蛤蜊卖得贵，还更抢手。同样是胶州湾产的蛤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距呢？编导决定亲眼去看看，这踩着高跷挖蛤蜊到底有什么门道？从码头出发，坐船一个多小时。抵达这片海域的时候，正赶上落潮的时间，这就是渔民常说的赶潮水。
9: 这个8:30出船，9点到滩头，9:30下水，11、12点也就上来了，一般也2.5小时、3个小时吧。
0: 这里是放养蛤蜊的最佳栖息地，涨潮时海水能达到7-8米。即便退潮，海水也有2-3米。刘继国是这片海域里有名的职业挖蛤人，从事人工捕捞蛤蜊的工作已有10多年。每次下水前，他都需要穿上厚厚的水衣。这件水衣既能帮助他隔离海水，保持体温，也能提供一些浮力，让他在海浪里保持平衡。踩高跷捕捞蛤蜊所需要的工具很简单。高跷、钉耙、皮圈，一人一组。一副高跷用铁做成，光重量就有30斤。高跷的底部是一个圆形铁饼，防止扎在滩涂里拔不出来。最上边是一个可以活动的铁靴，穿铁靴前还要先绕上厚厚的几层布。这是在干什么呢？
9: 这个那个要不绑以后，它这个薄了，薄了以后这个铁它没腿了。
8: 哦，就是在保护腿是吧？
9: 啊，对。
8: 哦，那是穿这个铁高跷必须都得绑这个是吗？
9: 那个用我的腿疼。
0: 捕捞蛤蜊必不可少的还有这个大大的皮圈，这可是渔民们保命的工具。下水前将皮圈的绳子套在身上，当他们在水下感到不平衡时，只要拉紧皮圈就能迅速调整身姿，防止摔进海中。虽然听起来容易，但想在水里如履平地也是要花不少功夫的。
9: 一练练练，习惯就行了。刚开始是不行，这水浅了就落下来，落这么高。
8: 哦。
9: 如果水深了以后吧，水涨上来以后，慢慢的给提上来了。
0: 在滩涂里捞蛤蜊，不仅是个体力活，还是个技术活。渔民们先要通过脚感来判断水下是否有蛤蜊，再用钉耙把带着泥沙的蛤蜊捞出来，在水里来回清洗泥沙，随后就可以放在皮圈里。

0: 爬采挖一次只能有十多斤，而不断放下抬起的动作，他们一天至少要重复几百次。这就是这门海上杂技的捕捞过程。那这种捕捞方式是否危险呢？
1: 危险是有的，不过长杆了也不要紧，软的时候粘不住，刚崴在水了。
2: 那您倒在水里多少次啊？
1: 倒不了，
2: 倒了
1: 生命就没了，倒不了。
0: 今天他们每人要捕捞800斤左右，这意味着每个人至少抬起放下钉耙180次。捕捞一斤，刘继国能赚0.5元钱。在有限的时间里捞得越多，挣的也就越多。在海里忙活了2个多小时后，渔民们如愿以偿，满载而归。
2: 咱今天一共捕捞多少斤啊？
1: 3000来斤。
2: 我看你们刚才就是直接就是下到海里了，感觉很危险啊，这个工作。
1: 危险是有的，但是不是很大。
0: 人工捕捞蛤蜊一天只有几千斤，效率又低，产量又小。在现代化机械能够实现高效捕捞的今天，这种传统的捕捞方式为什么还能保留下来呢？早早的就来到码头等候着渔船回港的商贩们给了我们答案。
3: 那是全部预定货的，我们
2: 啊，那咱们现在都是随就是预定吗？
3: 你不提前预定没货，今天定了前天差不多
2: 1000斤呢。那为啥要选择他们这些人工捕捞的呀？
3: 人工捕捞的干了没有啥秘密，这就现在在这家扎死着了。
4: 像咱们手工那个人工捕捞这种干了，壳子啊，包括那些什么完整度要好一些。
0: 同一片海，同一种蛤蜊，机器捕捞效率高，产量大，但容易枪杀磨壳，一斤卖3-4块。人工采挖速度慢，但因为干净完整，一斤能卖到7-8块，还需要提前预定。这不是谁取代谁，而是一个产业分出了2条路。机器挖掘靠效率走量，保的是市场的基本盘，有人靠手艺提质，赚的是品质的溢价。2条路各有各的赚法，从粗放走量到分级增值，这才是产业升级的活法。3种小海鲜，3条巧路子，小海鲜卖出好价格，靠的不是运气，是跟靠天吃饭、利润微薄的传统较劲，是打破季节的限制，打破流通的壁垒，打破行业的格局。这是大海的回响，也是中国海岸线上最朴实也最智慧的共富经。

0: 鲜香爽口嘎嘣脆，老坛酝酿鲜滋味，
1: 新鲜的，新鲜的，
0: 又酸又鲜更美味，净靠一坛老酸水。
2: 哇，一桶已经开始冒泡了。哇，好臭啊！
0: 好菜腌出一口鲜，且看美食的神奇蜕变。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一提到鲜，那水灵灵脆生生的新鲜果蔬，鲜香美味，大伙儿都爱吃。但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另一种鲜，跟新鲜这个词一点不搭边。通过时间与记忆的巧妙融合，让一些非常朴素毫不起眼的蔬菜水果也能迸发出绝妙的鲜味，这就是腌制出来的鲜。对于长沙人来说，开胃解腻的咸菜是家家必备的食物，花样百出而又朴实无华，谁家餐桌上都有它的一席之地。像这样一碟腌辣椒，更是一日三餐里必不可少的下饭菜。这刚拆封拿出的辣椒看起来软软的，可您再听听这脆声。这看上去软软的，嚼起来却嘎嘣脆的腌辣椒，产自长沙潼关街道。这里紧邻湘江，水运发达，自古便是繁华之地。可是当我们走在这里的老街上，却发现这个镇子有点真不一般。别的镇子有的是靠花花草草来打扮，可您瞧瞧这里，这五花八门的罐子坛子，好家伙，这不是泡菜坛子吗？都给嵌到墙里边去了。可是据当地人说，这儿的腌辣椒之所以好吃，全靠这些坛子。
2: 我看你们这个镇上这大街小巷上全是这个陶陶罐罐啊。
3: 对呀，就一个我们这样的镇上就有十几家这样的陶瓷厂啊。我们这个陶瓷在我们这个镇上面有1000多年的历史。
2: 1000多年了？
3: 对呀。所以我们这个腌菜就是腌辣椒啊，腌萝卜呀，那个剁角啊，全部都是坛子菜。
1: 这腌辣椒在当地还有自己独特的名字，坛子菜。想来这些坛子辣椒绝不简单。李旭从小就跟着爷爷爸爸学习做坛子菜，他做的坛子菜远近闻名。自从接手了家里的厂子，他每天就是围着坛子菜转。他告诉我们，要想坛子辣椒变得又鲜又脆，这辣椒可得好好选一选。不过走进了成片的辣椒大棚，李旭却对这儿的辣椒并不满意。从我们来到大棚开始，他便没怎么说话，反而一直不断地翻着辣椒。
2: 这个怎么样？
3: 是还可以，但是我尝一下吧。
2: 这个辣椒能把您都辣到了，看来它很厉害啊。
3: 对呀，这个辣味还是蛮到位的，这个辣椒的品种还是蛮好的，只是地点不对。
1: 能把湖南辣妹子都辣到的辣椒竟然被淘汰了。您瞧瞧这辣椒，翠绿油亮，吃起来也是清脆爽辣。可为啥李旭因为地点就把这辣椒给否了呢？我们就不信了，这其他地方种的辣椒还能种出什么花来不成？
2: 在这个山上种辣椒啊？
3: 是的呀，这里的辣椒是最适合的。
2: 您要采的就是这个山顶上的辣椒？
3: 对呀。
1: 我们本以为这山上的辣椒跟大棚里一样是成规模种植的，可来到跟前儿，我们发现这儿的辣椒零零散散也没有几颗，采摘下来的辣椒跟大棚里的进行对比，可是看起来似乎也没啥差别。
2: 这个辣度呢，跟那个大棚里的比，
3: 辣度差不多。
2: 这个算是辣的吗？
3: 这个算是辣的。辣不辣？
2: 好的，为什么？
3: 因为我们湖南的辣椒。

0: 也那么好吃吗？
1: 两瓶水了还很辣。
2: 这看起来相似的两种辣椒，经过我们尝试，辣度也差不多。为啥李旭非要带着我们爬到山顶专门采这种辣椒呢？咱呀得好好研究个明白，可不能白白被辣这一回。
1: 你看看这个山上面的采出来的那肉厚一点点，大棚的那个肉就薄一点，你看看。
2: 总算是知道了这两种辣椒的差别了。别看它们长得差不多，辣度也相当，但是大棚里种出的辣椒水分比较充足，一般会更嫩，而山顶种出的辣椒经过风吹日晒，水分相对不足，但是皮肉却更加厚实有弹性，所以做出的坛子辣椒会更加爽脆。而且新鲜采摘后的辣椒还不能直接腌制成坛子菜，还要再晒上几天。可是我们在李旭晾晒辣椒的地方发现，这晒过的辣椒怎么似乎有些不对劲儿啊？
3: 看这个辣椒已经变得特别软了，而且蔫蔫的。那您这个腌辣椒不是脆的吗？这个辣椒怎么能可以做成这个脆辣椒呢？
0: 这个辣椒就是我们最主要的就是坛子嘛。
3: 您说用这个坛子就可以把这个软辣椒变脆了？
0: 对呀，那是最主要的呀。但是在我们这边可能小盖呀，你去找那个坛子可能还挺难找的，那个坛子是很特别的做这个辣椒的。
3: 您说我去找这个都不一定能找到？
0: 对呀，你不一定能找到。
2: 自唐代起，潼关便以陶瓷闻名于世，这里又被大家称为十里陶城。要让腌辣椒变脆好吃，需要一种独特的老坛子。
0: 这个坛子我一看就不是一个老坛子。
2: 李旭只看了一眼，怎么就看出它不是老坛子了？
0: 今天你不是把这个坛子拿过来了？这是我们的坛子。
3: 这个就是这个老坛子？
0: 是的呀，你比较一下，你听听。
3: 这个就是更清脆一点，但这个就是它的声音特别闷。我看您这个就是趴在上面听，这个是为什么？
0: 你听一下，
3: 听着有是那种的气流声。我听这个好像比这个气流声要小很多。
0: 对呀，
3: 这是要往里倒水吗？
0: 是的。
2: 李旭首先把两个坛弦都加好水，又把事先准备好的白纸拿出来点燃，随后竟然分别把它们都扔进了坛子里。
0: 把它盖上。
3: 盖上。
0: 轻轻的，轻轻的。
2: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0: 看到没？
2: 倒进去的水竟然被迅速吸收了，老坛子也是同样步骤，水也被瞬间吸收。
0: 看到没？
2: 前两个步骤其实都很好理解，敲击坛子可以辨别材质好坏，听声音可以判断密封性。可是这个试验证明的是什么呢？时间大概过去一分钟，李旭又把坛弦盖重新打开了。
3: 这个纸变湿了。
0: 对呀，这个里面还有水呀，看到没？这个里面还是干的呀。
2: 原来这个实验是用来测试密封性的，如果密封性好，坛弦水就会被吸到坛子盖与坛口之间，如果密封性较差，坛弦水便容易吸到坛子内，一旦坛子内进入多余的水，就会把外面的杂菌带入坛内，使辣椒腐败。此时辣椒已经晒好，足足两天的日光已经把辣椒多余的水分晒干，虽然表皮变得又干又皱，但是里面厚实的肉依然保持着脆爽感，再加上盐使劲的揉搓，盐可以起到一定脱水杀菌的作用，也可以使得辣椒保持脆度。不 不过李旭说，除了辣椒和坛子本身之外，神秘的地窖里也有让辣椒变脆的秘密。

0: 这里面究竟藏有什么玄机呢？只见我们说话的功夫，地窖中的白色水管突然开始喷起了水。这地窖里除了我们三个人之外，再没有其他人，这水管怎么会突然自己开始喷水了呢？
1: 为什么这个管子会喷水啊？
2: 这个管子是我们做的一种装置，每天要把这个弹弦的水把它换动一下。
1: 它是自动的，就每天都要喷水是吗？
2: 对对对，第一是保持那个坛子的卫生嘛。
1: 哦，水比较新鲜一点。
2: 对对，第二的话就是保证这个坛子它的密封度好嘛。那就有那么脆吗？就是这个密封的好吗？
0: 在密封的环境中，在微生物的作用下，辣椒开始慢慢发酵，成分被重新塑造。老坛具有微小的透气孔，能让坛内发酵产生的气体适度排出，避免内部压力过大或产生异味。在这个过程中还会产生氨基酸，适度保留辣椒中的水分，让坛子辣椒又鲜又脆，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味道和口感。人们常说，高端的食材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比如辣椒，食材本身风味足够霸道，简单的腌制或者清炒反而更能调出那种鲜辣劲儿。而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柳州市，这里也有一种很常见的食材，在当地人的手中能迸发出既神秘又诱人的风味，可以迅速激发味蕾活力，让人无法抗拒。它不仅可以直接吃，搭配做菜更是一把好手。一说起柳州，就不能不说到当地的特色美食螺蛳粉。凭借其独特的重口味，螺蛳粉风靡全国。当一碗热气腾腾的螺蛳粉被端上桌，一股独特的味道顿时就在整个屋子里蔓延。而螺蛳粉中那股难以描述的臭味，源自一种名叫酸笋的配料。几片小小的酸笋就能让一碗米粉拥有巨大的威力。
3: 酸笋是我们螺蛳粉的灵魂，没有了酸笋就没有了灵魂。
0: 可是竹笋本来是一种口感清新的食材，它们有的偏苦，有的偏甜。普通的竹笋究竟是如何变成独具特色的酸笋的呢？在抵达柳州市之后，向西北方向驱车一个半小时，我们来到了柳城县沙浦镇古人村，找到了酸笋师傅叶亚亮，探寻酸笋酸臭味的秘密。跟随着阿亮哥的脚步，我们来到了一片茂密的竹林，寻找制作酸笋的原材料。
4: 现在你看，这是我们的大头竹，很粗壮的，它是除了竹笋是腌制是我们酸笋的最好的材料，密密麻麻的除了这么多，你看了。
0: 定睛一看，眼前的竹子下面果然冒出了不少竹笋，大部分都已经长得相当粗壮了。这种名为大头甜笋的竹笋究竟有何特别之处，能够成为制作酸笋的最佳材料呢？
4: 陈老师，你试一下吧，拿到这个两个牙就行了。
5: 啊，从这开始啊。那我先试一下哈。哎，
4: 用力，加油。
0: 我们发现大头甜笋长成之后肉质非常结实，编导之前也在其他地方挖过笋，基本上两三下就可以搞定，可是这一次竟然有了砍树的感觉。
5: 哎呦我天哪，我真的是来砍树的吗？我不是来挖笋的。
4: 哦哟，厉害厉害厉害啊！
5: 哇哇哇，你看，我终于挖出了我的第一根大头甜笋。
0: 只挖一个笋，我们砍了将近一分钟。阿亮哥的效率会比我们高多少呢？
5: 一下
4: 搞定
5: 啊！一下就搞定了，
4: 一下就搞定了。你看看
5: 啊，
4: 你看看我们挖的，挺漂亮的。
5: 你这也太夸张了吧？来比一下，
4: 你看看一锄头，你要挖几十锄头，我们挖一锄头就搞定了。

0: 大头甜笋要的就是快准狠，没点经验还真不行。
1: 你在这儿剥笋是吧？
0: 老乡们采完笋后，把笋都挑到了一块空地上，开始麻利地给它去壳。经过菜刀的修理，大头甜笋们展露出肥厚的淡黄色肌肤。这么大的笋，一根就够一家人吃一天了吧？为什么要用它来做酸笋呢？
1: 哇，这个闻起来也很香啊！
2: 你尝一下看，看这个味道是怎么样的？
1: 啊，这个可以尝？
2: 可以尝。
1: 那我咬一口哈。
2: 好。
1: 很脆，但是好苦啊。
2: 这个做甜，它可以做甜笋。甜笋要出水两天就可以做菜了，把那个苦味一起去掉了。
0: 这大头甜笋的味道还真不是一般的苦。制作酸笋为什么要选择这么苦的竹笋呢？味道苦涩的竹笋腌制完了，又为何完全没有苦味，反倒是酸臭味十足呢？我们看到老乡们把剥完皮的笋运回去以后，便开始根据不同的需求，把笋切成了笋条和笋块两种形状。切好后的大头甜笋暴露在空气中，很容易滋生细菌，所以需要尽快地倒入桶中，加水进行腌制。而这用来腌笋的水也不能用自来水，必须要山上的山泉水。小叶说，他们家从他曾祖母开始就一直是在用山泉水腌制酸笋，离开了这口水源就无法做出味道纯正的酸笋。这看似普普通通的泉水真的有那么神奇吗？我们看到山泉水切好后并没有直接倒入装笋的缸中，而是又被倒入了一个更大的桶中。这时阿亮哥的弟弟叶正清悄悄地从旁边的一间屋里拿出了一根水管，水管深入泉水中，立刻释放出一种浑浊的液体。原本清澈见底的半桶水很快就被染成了淡黄色。接着一旁的小叶将笋块用塑料膜和竹条挡好后，就把这种黄色液体一瓢一瓢地倒入了缸中，直到灌满。这种浑浊的液体会是什么呢？它会不会就是酸笋的臭味之源呢？
1: 哇，这桶已经开始冒泡了。哇，好臭啊！这什么呀？它放的是什么东西啊？
0: 这股浓烈的酸臭味，不就是酸笋的味道吗？难道酸笋之所以又酸又臭，就是因为添加了某种有着酸臭气味的添加剂吗？可是谁会发明味道如此怪异的添加剂呢？还没等我们想明白，更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我们看到一旁的小健哥开始将旁边一个桶中的笋捞出来，这一桶笋已经腌制了30天，可以出缸了。本以为酸笋被捞走后，桶中剩下的水会被倒掉，没想到小健哥从屋子里取出了一根管子，将这桶中的浑水又抽到了另一个大桶里。难不成这添加剂还是循环利用的？这样做出的酸笋我们还能放心吃吗？
1: 哎，叶大哥，你们泡酸笋的这个水是循环利用的？
2: 对呀。
1: 这什么水啊？
2: 老水啊，酸笋老水啊。
1: 老水是什么？
2: 老水就是我们卖掉的酸笋，腌制的酸笋卖掉了，剩余的水就是老水了。最少的水是我们是从我们老奶那里遗传下来的，腌制酸笋多了，那个就成了老水了。我们就拿那个老水来对冲这个酸泉水，泡制这酸笋，

0: 这个老水腌制它就形成了乳酸菌，原生是苦的竹笋，就变成了酸笋。
1: 原来竹笋要变身酸笋，需要在酸水中进行充分的发酵。阿亮哥就是通过将祖传的老坛酸水进行循环利用，来不断获得新的酸水。在我国的传统发酵技艺中，反复利用老坛酸水对食物进行发酵，是一种十分常见的腌制手法。可是酸笋发酵之后，那股奇特的臭味又是从何而来呢？
2: 新鲜的竹笋带有苦味，部分原因是由于它富含那些具有苦味的芳香族氨基酸，而这些氨基酸呢，在酸笋的发酵过程中会被部分催化转化生成对角酚。对角酚具有渗透力很强的臭味，它协同发酵过程中同时产生的有机酸、不饱和醛、醇等挥发性风味化合物混在一起呢，就形成了酸笋独特的酸臭气味。
1: 原来竹笋的苦味正是酸笋臭味的重要来源，怪不得苦涩的大头甜笋可以成为腌制酸笋的上好材料。天然发酵的酸笋味道纯正，爽口开胃，用它做出的螺蛳粉酸香浓郁，令人回味无穷。酸笋不仅是螺蛳粉的灵魂，也是众多广西菜中不可或缺的点睛之笔。那柳城还有哪些令人垂涎的酸笋美食呢？在水田里，小朋友们在忙着找一种特别的美味——田螺。田螺肉质饱满，味道鲜美，它和酸笋在一起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3: 咱们要做什么菜？
4: 做螺蛳鸭脚包。
1: 清洗干净的田螺在冲完水后就可以准备炒了，不过在炒之前要先将酸笋进行一番处理。
4: 酸笋本来的气味是相对比较重的，我们把它清洗一遍，然后再改刀切成条，切的时候一定要根据它的竹纹路来切。我们这里都是用花生油来炒，炒的那酸笋就更加香，让水分变干一点，我们再撒盐入味。炒完的酸笋呢会非常的香，而且没有那股水气，也没有那么重的那个酸笋味。
1: 酸笋煸干后，田螺就可以再次登场了。十多种调料的香味迅速地钻入田螺的内部，山泉水的浇入让田螺肉独特的鲜味瞬间得到释放。酸笋的到来让锅中味道变得浓郁而丰富，在逐渐升温的酸臭气息中，鸭脚、鹌鹑蛋、芋头、豆腐泡纷至沓来。经过15分钟的焖煮，各种食材的香味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出锅前浇上红油，一道集合了酸辣香臭的田螺鸭脚包就制作完成了。
4: 大菜来了，螺蛳鸭脚包。
1: 脆嫩的田螺鲜味十足，鸭脚则是软糯香酥。除了田螺鸭脚包，当地人喜爱的酸笋美食还有酸笋黄豆鱼仔、酸笋炒肥肠。仿佛不管是什么食材，只要与酸笋交上了朋友，它的每一口咀嚼都刺激着味蕾，让人欲罢不能。中国人对于鲜的追求从未止步于食材的新鲜，从湘江之滨到柳江之畔，在普通不过的辣椒和竹笋，通过腌制，在陶坛和老水的作用下，实现了风味的神奇转化，成为鲜香浓郁的坛子辣椒和柳州酸笋。腌制这门传统的技术，让蔬菜跨越了时间的限制，它不仅是保存食物的方法，更让食物获得了持久的鲜，让最质朴的食材成为人们最亲切的味觉记忆。

海洋中蕴含的力量无穷无尽，远海区的一阵热带气旋或许酝酿出数千海里之外冲向海湾的巨浪。

0: 浙江东部，大潮之后形成了众多潮池。一种奇异的智慧生物，风浪之后被困在这里。它拥有三颗强劲的心脏，上百个吸盘可以悄无声息地逼近猎物。
1: 真烧，
0: 俗称章鱼。它必须赶在过度失水之前，尽快返回安全的水域。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潮池深处的岩石间隙，成为日本鲟的避难所。章鱼没有骨骼，可以在非常狭小的石缝间自如穿行。即便如此，身位立足，他不会轻举妄动。山石嶙峋，连绵的玄武岩山丘围拢出一处处小型港湾，一切似乎回归平静。然而，这里不止一条章鱼，它们嗅到了食物的味道，扫荡每一处岩石缝隙。伏击是智慧的选择。

章鱼强有力的肌肉让日本鲟无法反抗。他将食物带回巢穴，慢慢享用。章鱼身体底部鹦鹉嘴一样的角质颚可以轻松碾碎日本鲟的外壳。

对于所有物种而言，每一天都充满未知。只有凭借智慧和运气，才可能生存下去。

0: 全国已收获小麦7600亿13万亩，进度过20%，各地调配农机加紧晾晒，确保颗粒归仓。端午未至，鼓声先响，广东叠教龙船夜汛挥桨飘移，江西村州竹浪多元业态消费热。特别策划从始源到始龙头的城乡全链条保障， 河南许昌打破乡镇分散供水格局，城乡共饮丹江水。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麦收的情况。 农业农村部小麦接收进度显示， 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7613万亩， 收获已过20%。在江苏，小麦自南向北陆续开镰收割。江苏扬州今年全市小麦播种面积267.9万亩。 在句容白兔镇中心村，老乡们用适合丘陵地区作业的收割机收麦子。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调研发现，当地小麦粒数多，穗数足，千粒重高。
1: 我们这亩产在1000斤到1100斤，我们种植面积在2400亩左右，所以我们的总产量在1300吨，总产值呢大概在350万。在江苏泰州海陵区红旗种业国家良种繁育基地，2000亩优质强筋小麦新品种杨红617正式开镰收割。杨红617是2025年通过江苏省审定的新品种，
0: 兼具高产、优质、抗逆性等特点，在成熟期表现出矮杆抗倒、穗层整齐的突出优势，尤其适合江苏省淮南麦区种植。
2: 该品种株高仅80公分左右，抗倒性非常好，有效破解了目前倒伏减产的难题。经过我们测产，预计产量突破650公斤。
0: 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小麦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 在山东菏泽定陶区杜塘镇，农业部门针对零散地块、偏远农田，专门协调小型农机作业，确保大小地块同步收割。三下生产期间，定陶区预计将调配2000余台联合收割机，各类农业机械15000台套。
2: 这施工期就是2个小时左右就收完了，这面的收入拿回家了，丰收到手了，心里就踏实了。
0: 眼下，河南南阳1100余万亩小麦正加紧收割，当地开放政府、村委大院、景区停车场等公共区域，方便农户晾晒粮食。在新野县利河铺镇王坡村，集中开放了村委大院及10余处闲置厂区，总面积达2万多平方米，场地统一划分晾晒片区，预留通行翻晒通道。 收粮车辆可直接进厂作业，极大提升晾晒和收粮效率。
3: 厂子又平整又宽阔，通风也好，天晴的时候一天就把麦子晒透。湖北作为全国小麦主产区之一，目前小麦收割基本结束，小麦陆续上市销售。
4: 我现在是在湖北省天门市的一家小麦收购企业，可以看到我身后停放着5-6辆送粮车，农户们正在陆续卸下新收的小麦。工作人员告诉我，今天一天预计能收购小麦5000吨左右。
5: 我今年种了30亩小麦，小麦产量基本上每亩天700斤左右啊。
4: 今年那个价格的话，也是1块5毛5。
0: 据介绍，今年小麦收获期当地遭遇持续阴雨。 相关部门全力调度农机应收尽收，目前小麦收割已全部完成。为了把前期强降雨对小麦收购价格的影响降到最低，湖北省相关部门全力抢烘干备仓容，确保粮食流通顺畅，市场平稳。
6: 全省调动2400个粮食烘干中心全天候运转，

0: 高水分小麦烘干后，每斤至少能多卖5毛钱。全省准备下粮收购苍蓉130亿斤，是预计收购量的3倍。目前全省农户收粮进度较去年同期加快。
1: 6月1号，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启动，公布了“十四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130余项。